0: 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8:05，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河北高速在京哈高速由于养护施工和唐津高速的互通处161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1公里。京台高速廊坊段由于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30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由于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九州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2: 难得的轻松惬意，还不赶快跟上我的步伐，早安假日现在开始。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故事版，在每周日早间的7点到9点，我们相会于故事之中。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有缘的是韩磊。我们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呢，这样的一个事情已然赶到这个情节之上了，胡素只好说出有奸夫，奸夫是邻居宗固，而且说呢，索氏失踪那天，就我这邻居宗固也不见了，我就推测呀，索氏就是被奸夫宗固奸拐了。一听这个情况，边郎中很生气，痛斥胡素，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事儿早点告诉降服知县呢？现如今被大刑伺候，全是你自找，活该。然后派衙役寻找宗固。边郎中把这个案件的疑情一一查明，现在最重要的嫌疑人贾武和宗固都找不到，但是根据贾武寻人启事里所描述的婢女的模样，现在能确定发现的女尸应该就是丢失的这个婢女。但是索氏不见踪迹呀，显然和宗固一起潜逃的可能性很大。案情查到此处，可以很负责任地说，线索全部中断，找不着了，怎么办？边郎中虽然可以确定不是胡素杀妻，但是找不到索氏也就不能定案。面对这样的情况，边郎中也是毫无办法，只能下发海捕文书，下达命令让捕役们缉拿三人归案。第一个呢是碰碰运气，第二呢必须做点官样的文章，得让上级下级看一看我其实是有作为的。降服知县这个时候暗自庆幸，心里边有点小得意，你说我不行，你行，你行，你来呀、啊！你说我办案不利，你立，你立，就你立，你全家都立，你立个给我看看。所以降服知县暗中想看一看边郎中你如何办理，我让你来个骑虎难下。要说呢，也该是正义得以伸张，这个案件居然有了新的线索，有突破。开封府有一名书吏，此人名叫徐少周。这个人呢，去张德府出差办公案，发现有一个新情况。在当时，这些书吏啊，地位不高，几乎也没有升迁的机会，所以在官场之中没有位置，又没有上升空间，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能利用自己在官府办理各种事务的机会捞取钱财，假公济私。所以书吏们在外边工作的时候逍遥自在，为了公事能够办得顺利，徐少周经常请人到妓院里吃花酒。在这儿要讲明，明代的时候是允许开设妓院的，但是不允许官吏们去观光顾妓院。也就是说呢，妓院开合法没问题，朝廷不追究，可是你官吏要是去光顾妓院，这就是犯罪了。大明律例里边刑律犯奸官吏素娼里边规定了，凡官吏素娼者杖60，胁

既饮酒亦作此律。按理说呢，你书立徐绍周请和公事相关的官吏们去妓院，这已经是违法行为了。不过呢，话要说明白，法律也仅仅是针对那些被抓住的人，如果没有被查获，没有被抓住呢，那就不会受到处罚。还有一点，妓院是靠官吏们来维持的，也需要这些官吏们来保护，所以官吏们去光顾妓院，妓院不会揭发，也不会呢向外边走漏风声，所以大多数这些官吏们也都经常去光顾妓院，彼此之间心照不宣。要说有谁那么愣非要说查这个事情呢，又是有谁肯用心去执行大明的法律呢？除非一种情况，就是针对对方，想打击对方，拿这个做把柄，把对方去妓院里吃花酒的事情给他揭露出来，纯纯的是打击自己官场上的对头。却说徐绍周带领一群人来妓院吃花酒，来了一群妓女听候客人点名，众女子走上前来站列一排，徐绍周从中发现有个熟人儿，谁呢？索氏。原来徐绍周和索氏是邻居，而且俩人呢也曾经啊有过地下鸳鸯情，索氏是这徐绍周的情人，却不想在张德府妓院故人相见，所以徐绍周不动声色点指要索氏相陪。四下无人之时，徐绍周就问索氏，小娘子因何原因来到张德府呢？索氏讲道，回官人，奴家经常招惹男人，被我那丈夫胡素得知，痛遭毒打，因此在6月20日早间我外出挑水的时候，我就和情夫一起逃到了张德府，现如今被官人认出，念你我曾经相好，还请官人不要声张，今天夜合之资我就不要了，今天晚上就当我请老相好了，不要钱不收费了。听到这样的情况，徐绍周满口答应啊，行行行啊，小娘子也是苦命之人啊，今日我一定守口如瓶。但是徐绍周嘴上答应的是这样，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呢？他反复了权衡利弊，这个事儿如果我报官，那我自己带着人来妓院的事情那就暴露了，对吧？那我怎么说呢？我怎么发现的琐事呢？我去妓院吃花酒去了，完了，那我要不报官呢？不报官的话，胡素要被判了绞刑，边郎中破不了案要受处分，这是什么？这叫伤天害理呀。再说了，如果官府万一查出真情来了，我这叫什么？我这叫知情不报啊。按照大明利律里面相应规定，亲属之间可以容隐犯罪，但谋反谋大逆谋叛罪则不适用。徐绍周，我和这个拐卖犯无亲无故，我要是知情不报，相当于帮着拐卖犯隐瞒真相呢，将来被发觉了，官府追究下来，我一个衙门的书吏就要跟拐卖犯同罪呀，那我犯不上呀，不行，这个事儿啊我还得报告。所以思来想去，徐绍周回到开封府，找到了边郎中，一五一十全盘告知，大人，我发现线索了，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个情况。边郎中听

心中大喜。好，你这个线索发现得很及时，立刻选派十余名精干衙役，带同徐少周、胡素前去张德府捉拿琐事及其情夫。到了现场，有知情人，有干活的人，很快将琐事和宗固押回开封府。经过审讯，琐事和宗固就供出了他们逃亡的经过，还说呢是这么个情况，是如此这般。原来宗固和琐事相好已非一日，这一天琐事被丈夫殴打之后越想越气，借着早上出去挑水的机会呢，就找自己的情夫邻居宗固诉苦，没法活了，那挨千刀的又打我，你看看给我打的。宗固好言安慰，还给做饭款待。然后宗固想了想，在吃饭的时候就说，你呀别走了，你就在我这儿待着，我把你藏在家中。就这样，宗固把琐事藏匿于自己的家内。后来又听说胡素和丈人琐成互相打官司，俩人越想越怕，怕被官府查出，于是呢趁着深夜逃出了开封府。兜兜转转来到张德府的时候，二人身上已无银两，盘缠都用光了，无以为生，说怎么办，咱们没法过了呀，没钱了呀。琐事一看宗固一筹莫展，也很着急，于是呢琐事呢就对宗固说，这个地方啊没有人认识我们，我呀到青楼为娼接客赚钱，你别着急，咱们俩就能衣食无忧了，等我赚够了钱，我再和你白头到老，如何呢？这个宗固一听琐事有这个打算，而且自己躺在家里边有钱赚，就欣然同意。因此琐事进入青楼，改了一个艳名叫如花，再加上琐事有几分姿色，生意颇好。想不到以前这旧相好徐少周前来吃花酒，认出自己了。琐事哀求徐少周，你不要声张，官人万万不可讲出去。徐少周虽然答应了，但是许氏心中越想越怕，回到自己的住处就和宗固商量，我遇上一个熟人，这么个情况，俩人一合计还是逃吧，万一消息走漏，咱俩都跑不了。两个人正在屋中收拾细软，准备远逃，没想到开封府的衙役堵了门了，把两个人抓回来了，现如今只能听凭官府

0: 当前案情大白，边郎中可以进行拟判了。按照大明律户律，其中收留迷失子女规定，凡收留人家迷失子女不送官子而卖为奴婢者，杖100，徒3年。按照这一条，这个奸夫宗固拐来逃妇，虽然没有贩卖，但是琐事确实是为娼了。从这个客观事实上讲，你就和拐卖妇女逼良为娼没有区别，就要杖100，徒3年。那按照大明律里边婚姻初期之规定，若妻被夫再逃者，杖100，从夫嫁卖。按照大明律杀死奸夫里规定，奸夫依河间律断罪，入关为奴。所以说琐事这样的风情荡逸，而且呢还有啊这样的见金大而好银的恶行，就把他交给官媒进行发卖，入关为奴。至于他这父亲所成，所成误认女尸而不告，发现自己认错了，自己这个到跟前老眼昏花，尸体不是自己的女儿，没有说，没有及时把这信息向官府告知，所以这个情况呢也是要按照法律追究责任的。悬捏之情可恶，对吧？按照大明律里边的诬告罪予以惩戒，因为诬告呢是死罪，但是死罪未决，也就是没有执行，要处以杖100，徒3年的刑罚。再说这个胡素，胡素纵容妻子犯奸，那位说这叫什么罪呢？就是你妻子外边有奸情，你不追究，纵容妻子犯奸之嫌疑。那他说不都把他打了一顿了吗？还不行吗？都揍了一顿了，还不可以吗？不行，按照大明律里边刑律，纵容妻妾犯奸之规定，如果知道妻妾与人通奸而不告官，本夫要被杖90。明白了吗？各位，问题在这儿，你自己不能动私刑，说把自己的妻妾揍一顿，这是不行的。因为胡素这种情况，你知道妻子有奸情了，没有交给官府处置，自己殴打还看管不严，让自己的妻子跟奸夫一块逃跑了，法律上讲这就算有罪。因此呢，对于这种情况可以无罪开释啊，但是因为你所受任何的刑讯，那不好意思，不赔偿，活该。谁让你自己给自己作成这样了呢？这儿有罪，这儿你挨打，打完以后两事儿抵了，不赔你，自己回去看伤去。再说贾武，贾武现在的嫌疑呢是虐待婢女致死。说你自己有个小丫头，有个小丫鬟，小丫鬟也是一条命，你给弄死了，弄死以后自己贴了一个寻人启事，然后自己就玩消失。你贴了寻人启事以后，你要报官呐，报官走失，由官府再给你进行相应的查找缉捕，你自己就可以推卸一部分的责任。但是现在呢，贴完寻人启事你玩失踪，你现在就是虐待婢女致死的嫌疑犯。虽然说你是外省的客官，那没办法，行文该省，你是哪个省的，把公文发到哪个省去，协助查拿，另案处理。所以对于贾武这个案子呢，还能引出另外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寻人招贴秦千绪，拨检抽丝解案人。今天讲的这个案件呢，是由寻人启事引起的。作为降伏知县，并没有关注到这两个写出寻人启事的写作的人真正的意图，他也没有把两个寻人启事联系在一起。所成状告女婿杀女，正好遇上了一个无人认领的女尸，所成冒认， 知县呢就认可了，就认为这是虐妻致死，消失灭迹，然后就给定了个死刑。按理说呢，这个时候胡素完全可以抗辩，他说琐事不真，淫性不改，冒犯公婆，一时激愤，我把妻子给打死了，这么说行不行？按照大明律的规定，也不可能判胡素死刑，所以从这个规律上讲和案情的发展逻辑上讲，胡素完全没有必要藏匿尸体，我就把他打死了，对吧？他顶撞公婆，我作为家里的丈夫，我一时生气，我把他打死了，行不行？也没毛病，判不了死刑，所以他没必要藏尸体。因此呢，边郎中认定呢，胡素所讲的妻子不贞这个事儿应该属实。既然妻子外边有人了，逃跑这个事儿也有很大的概率。他再把这两个寻人启事放在一起这么一看，怀疑女尸就是其中的那个婢女，开棺检查又查出了种种的弊端。虽然说不能够把杀人者绳之以法，但是确实免去了胡素的死罪。边郎中没有期望能够缉拿琐事归案，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至于那个贾武，杀人害命，早晚也要被捉拿归案。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锦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6: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的8:34，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经

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Hello Holiday。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故事版。早安假日故事版，韩老帅说古案，知识彩蛋。那要说古代如果丢了人怎么办，这个丢人说的是人员走失。古代没有监控，没有身份证，要找人

可是呢，有一套方法，就是民间加官府加制度加悬赏。还是那句话，越早行动，找回来的希望就越大。咱们逐一的来说一说，在古代如果丢了人应该怎么办，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人员走失找不着了，首先是民间立即行动。民间行动包括什么呢？家里的人和十里八乡的邻居。先是邻居宗族进行拉网式的搜查，全村的人出动，全族的人出动，沿着路口山林河边找，口传体貌特征，什么口音，穿什么衣服，身上有什么样的标志，比如说哪块长个痣，哪块有个疤。第二个呢，张贴寻人榜，写清楚姓名、年龄、身高特征、走失的时间地点、悬赏的金额，贴在城门、集市、码头、驿站、寺庙，贴上这个榜。接着就是拜托流动人员带信儿，寻找商人、脚夫、船家、货郎，跟人说呢，我这儿有酬谢，承诺酬谢，沿途留意，而且给传递这些消息，给带话。再一个就是信物和标记，走失的人经常带有些信物，古人时候带着香囊、玉佩，身上带着家书。儿童呢有胎记，特殊的饰品，铜锁啊，小镯子呀，便于辨认。民间行动之外，还有就是官府流程，要报官立案。报案和立案到哪儿去呢？到县衙和里正这儿报案，写清楚体貌特征、衣着、口音、大概去向。官府啊，要有一个专门的档案，叫蓝遗人口，就是丢失的人蓝遗人口档案，写里边。保甲连坐帮着排查，古代的时候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邻里之间互相监督，有陌生人口了必须举报，必须上报，说不报呢连坐追究责任，这一片的人都跑不了。所以在这种制度之下，流动人口是极容易暴露的。接着官府还会画影图形，就是画像，官府有专业人士根据事主这儿描述着丢失人的这些特征给画出像来，叫寻人画像。把这画像呢发到各地的驿站，包括关口，包括渡口，协查通报，一块找，发现了留下这人。那收到这些画影图形的驿站关卡，出城过路，古代的时候必须有路引，必须有通行证，这些把守的官军们就要核对身份。那说没有凭证，没有路引，扣留，留下来。发现这个体貌特征有相似的地方，扣留，留下来。还有一点呢，公事认领，这也属于古代的蓝遗制度里的。发现走失的人了，包括迷路的人、被拐的人、流浪的人、没有凭证的人、体貌特征和这个协查通告相似的人，送交官府。官府公示10天到30天，在公示期间，你可以联系自己的亲人，联系自己的所在的区域的官府，传递消息，来认领来。说过了公示期，没人认领，男的充军，女的为婢，基本上就这么处理了。在古代的时候啊，法律上其实有相应的保障，尤其是呢，严禁拐卖。汉、唐、宋、明清，这些都把拐卖人口定为重罪，可以判处死刑的，而且呢，买家同罪，从源头上呢就打击了，没有买卖，没有杀害。那奴婢逃亡这个事情呢，要追究责任，比如说奴婢走失了，主人可以报官进行追捕。我们家有一个小丫头跑了，我们家有一个小奴婢跑了。抓回来，收留逃奴者也要治罪。你发现这可能是谁家逃出来的丫头，没有报告，给人家留在自己家里边了，官府查到了治罪。那有没有特殊情况呢？也有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像儿童走失，儿童走失，自己小孩溜溜达达出去玩去了，迷路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儿童走失，有可能是被拐为奴、养女或者是学徒。那这种情况呢，家里边可以去牙行，牙行专门是人事买卖人的这个地下市场，大户人家作坊戏班进行暗访，看这儿有没有最近新买回来的孩子，新买回来的小丫头小学徒，这个也是一种概率。第二种特殊情况，成年人迷路了，走失了，那这些大人如果说找不着自己回家的路了，多在驿站、寺庙、码头、集市乞讨，沦为乞丐了。这种情况呢，可以托寺观收留，而且来传信儿，也能够有一定找回来的概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战乱的灾年，人口大量的流失，那只能靠呢亲戚之间的互相的认亲，包括信物的辨认、口音的匹配。官府为了解决这个事情呢，往往还会设一些专门的机构，比如说像招抚局来登记认领，说我们原来老家是哪儿，现在跑到这儿来了，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啊？招抚局管这个事情。那除了这些常规的途径之外呢，还有一些呢非科学的手段，算命，找到一些什么所谓的民间高人给你预测啊，你这孩子，你家这大人大概丢在哪个方向，离咱们现在是远是近，大概什么时候能回来，给算这个啊，靠这种所谓的占卜之术、巫挪之术弄这个。说这玩意儿有没有用啊，非科学，仅仅是做一个心理安慰啊，这边孩子丢了急的都不行了，找他妈个半仙给你算，大家也知道啊，有什么用呢啊，就是安慰一下，心理安慰，一点实际作用也没有。关于这个过去古代丢人，说多大概率能找回来呢？这里边其实涉及到的是丢失的时间以及呢所在的年景。先说什么叫丢失的时间，比如说七天之内、一周之内，民间加上官府联动联合行动，把孩子找回来的大人找回来的成功率大概是30%-50%，也就是说七天之内能够找回来的概率是30%-50%，尤其是小孩在本地走失，儿童就在十里八乡这附近，七天之内30%-50%的概率能找回来。要说一个月之后被找回来的概率就非常低了，而且这些被拐卖的人或者走失的人大多沦为奴婢、流民或者永久失联，就真的就是大海茫茫、人海漫漫，再也找不着了，是生是死不知道，是东是西寻不着，找不着。还有就是所处的年景有关系，比如说太平年保甲制度比较严格，人员流动比较少，这种情况呢容易找。要是乱世刀兵之年，是吧，现在战争状态，刀兵四起，饥荒之年，老百姓可能这日子都过不下去，饭都没得吃，拐卖猖獗，要想找到人就非常的难。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丢了人，有这样的一些方法来进行寻找，成功概率呢和丢失的时间和年景有密切的关联。

陈老帅说古案，知识彩蛋。我们在故事之中提到呢，五座衙役属于无俸之人，没有俸禄，是吧？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那这些人没有俸禄，靠什么来收入呢？明朝万历年间，衙役们、仵作们，其实严格的讲，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报酬，而是没有朝廷正式的俸禄。那谁给他们点钱呢？在当地的地方上给一些呢工时银两，而且大量的编外的这些所谓的白役，连吃银都没有，哎，只能靠一些地下规则过日子，增加点收入。先说为什么说他们没有正式俸禄，关键在于身份。身份呢属于吏，属于役，他不是官。官有品级，入流，朝廷给统一的发俸禄。像是这些衙役呀、仵作呀，严格讲属于杂役，他没有品级，不入流，就不算朝廷的正式职官，所以呢就没有朝廷给发的俸禄，这就是所谓的无俸之人。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财政制度上了。地方的经费啊非常的紧张，不养这些衙役。朝廷，中央朝廷只给地方官们发俸禄，少量的公费，不承担这些杂役们的工资。地方衙门这些活得有人干，这些人得实实在在在这儿上班，那得给人家发钱呢，所以地方衙门自己想办法摊派地方税，还有火耗，立各种名目养这些人。在制度设计上讲啊，明朝的时候初年，这些衙役们是从明户里边按照徭役制度也轮派的，属于出吏但是不领工资这样的职业。到了万历年间的时候呢，普遍的改成呢雇吏了，雇佣的雇，官府出银子雇人，这个呢不叫俸禄，叫做工时银，工作的工，食物的食，银两的银，工时银，而且呢数额非常低。那他们实际上能收到多少钱呢？咱们以万历年间宛平县为例，就是北京附近的宛平城啊，当时叫宛平县，普通的造吏一年的工时银大约是6两，仵作呢跟这个差不多级别，一年6两左右。像什么门子管库的这些库子呢，也就是4到6两不等。这个水平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勉强的能够糊口，要养家是非常难的，而且还有一些拖欠克扣的问题。那说这些人靠什么挣钱呢？就得靠黑色收入、灰色收入。说都给这么点钱了，怎么这么多人还要去当着当衙役去呢？还要去衙门里边当差去呢？有这么几个收钱的地方。先说办案的必收钱，传唤人的时候跑腿费这得收上，打官司挂号费、传讯费、铺堂费收上，催税的时候火耗包括其他名目的跟税务相关的钱我收上。仵作验尸呢，我验尸的钱得有，辛苦的钱得有，命案双方都得给我上这个钱。还有一些呢是他们的主要的来源，包括勒索的钱，我出去抓赌了、抓娼了、抓私盐了，罚款大家私分了，刑事的案件吃完原告吃被告收这个钱。还有一些辖区里边的大户人家，平时的时候有孝敬，逢年过节有礼物、有礼金。然后这些具体干活的衙役们在官府面前能够给大户人家说点好话，遇上一些事情了能来通风报信，让大户人家早有准备。还有一些呢属于特权的一些利益了，比如说你在衙门里边当差，虽然说工资很低，可是你本人能够免除徭役，能免除赋税，这也是一笔收入，不往外掏相当于挣钱了。还可以呢包揽一些钱粮和辞送，人家这儿收税的问题了，打官司的问题了，你从里边抽成。地方上有势力的能够欺负一些小老百姓，能够在普通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
所以在当地呢，有些有门路的，包括有些无赖之徒，都争着抢着要去衙门里当这个工资非常低的差。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呢，关于我们故事中所说的无路之人呢，是因为他们本身呢不是朝廷命官，所以朝廷不给他们发俸禄，可是他们实际上呢是有合法收入的，微薄的工时银，地方自筹，一年几两，4到6两，勉强一个人吃口饭。

主要的收入大头是什么？靠的是这些灰色黑色收入，办案的各种巧立名目的经费，包括勒索当地的这些经案的涉案的人员，还有一些呢特权上的隐性收入。这才是众多人，即便给这么少的钱也要来这儿当差，来了以后还能够养家发财的真正原因。所以还是那句话，确实皮裤套棉裤必然有缘故。

谢友人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每周日早间的7点到9点是早安假日故事版，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知道有些缘分需要等，也许会等到一个人一起写。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扮，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8: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9: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9: 哎，欢迎薄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我想以往到了这个季节和这个阶段，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会犹豫了，说我到底要不要装修。而且为什么会犹豫，就是因为每年的上半年三四五六哪怕到七月份都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所以您认为在五六月份装修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好时节呢？
20: 应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这个月呢，实际咱们北京来讲啊，实际天还不是特别热啊，大家呢舒适度装房的这个体验还是很好的，师傅们干活也不遭罪啊。实际呢，我觉得装修呢，这个黄金季节一年也就这么六七个月啊，大家错过了，实际你不要夏天太热了，你坐的都出汗，对吧？师傅们可想而知他干活，对吧？实际业主也遭罪，师傅也遭罪。冬天了就太冷了，大家本能的就不愿意碰这个装修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时机呢，我觉得从季节上实际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机。
19: 现在应该也还来得及。
20: 来得及。这个就是大家呢，就是如果想在赶到天热的时候能住到翻新完的房子是可以的啊，这个从季节上没问题。实际从老房的改造翻新，从我觉得客户的这种需求上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呢真的是，如果你的房子啊超过二三十年了，或者更久的房子，那我觉得大家想一次性全面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那我觉得老房的改造翻新这个事情大家你是躲不过的，你无非就是今年做，或者明年做，或者未来的五年之内做，对吧？因为你老房的你不改造，只能是越住越破，生活质量会越来越低，
19: 他会一直在这个纠结过程当中。
20: 是的，这个呢，我们见过很多就是纠结，就听我们节目有五六年的业主，说啊，伯总啊，我这回可下决心了，哎呀，我纠结了好几年，这次家里头都同意了，装了，就找你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所以很多业主在整个老房的翻新上，这个大家从想到实施到真正的去落地，对吧？我觉得短则三五个月，长的就几年，
19: 对
20: 啊，这个是很多人在纠结。因为老房的翻新，很多人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老房的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这都是摆到我们下决心改造房子就做决策的一个放到前面的核心问题。
19: 再有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自己住的老房子，他就总想凑合着住，觉得我等我啥时候买新房子了，我再装修吧。
20: 是的，他就觉得老房子翻新呢，一是麻烦，二呢是没必要啊。就是，但是真的啊，这儿给大家应该是，我觉得颠覆一个认知吧，就是老房子，我觉得更应该下个决心把它改造，你的价值感更满。而且老房子呢，你不改造呢，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是要关注的啊，就是你能看到面上的色彩成就啊，设施老化呀，这些面上看得到的东西，我认为还是小事儿，你看不到的东西才是大事儿，将来会有隐患的，就是水和电，因为水电都在墙里面，我每天看不到，对吧？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哪天大，有可能把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是随着房子的每一年的增长，它都在每年这个风险在加大，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
19: 这个是被大家忽略的。
20: 是的，因为看不到，大家谁也不关注它，只有漏了才知道了，
19: 想到的可能只是表面的，说我住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没有那么的方便。
20: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电线，对吧？电也是核心问题，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就这个水和电这两个事儿，就是没事儿你就没事儿，你就没不觉得它有事儿。但这两个问题只要一有问题，那就是大事儿，对吧？整个对家庭财产生命安全会带来直接的隐患。
19: 是的。
20: 所以我觉得大家住老房的业主真的要把这个事情要重点要关注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真的到现在连续超已经现在居住超过三十多年了，上一次装修，我觉得你这个老房翻新就不是可装可不装，是赶紧得下决心把这个事情至少把这个隐患排除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咱们北京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十一年了，全国现在已经有五十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门店。大家呢，我们给大家的服务呢，就是有三个服务承诺。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 哎，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可以真金白银省钱。
19: 嗯。
20: 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就我们给大家服务完的老房翻新，完工环保，当天你可以入住，啊，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48块砖要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环保标准，所以让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业主家里是可以放心选择我们的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做到钱方面啊，给大家是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也就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这是48块砖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三大服务承诺。所以大家今天呢想了解48块砖更多啊，那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那我今天来现场做节目，我也带来50份礼品啊。今天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听到节目，你只要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砖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或者来到我们北京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锁送给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9: 48块砖目前已经有11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主要做的服务内容就是老房翻新，包括局部改造。
20: 对，
19: 如果大家在这个最好的季节，装修最好的季节当中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需求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刚才说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20: 对，
19: 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都有哪些城市？
20: 可以的啊。首先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这个门店是我们全国第一个门店啊。首先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海口、福州、昆明啊，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啊。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啊。马上我们要开分个这个新乡开始落地了。那我们浙江还有那个嘉兴、绍兴，还有那个江苏的宜兴，无锡下边的宜兴和这个江阴这些城市，现在马上能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那我们仅剩的几个没有的省会城市，像南昌呀、西宁啊，还有这个贵阳呀，正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说到的这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你当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48块砖。只要你家老房的翻新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旧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我们48块砖到目前为止开到没有我们门店的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城市的行业贴补服务的空白啊，也就是你当地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活，我们不跟他们争，他们不做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是我们48块砖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在这个最好的时机想找个专业的全国连锁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9: 目前这50多家城市可以给各位听友提供服务，而且能够做到全国的服务质量全部都是统一的。
20: 是的，
19: 像您刚才说的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包括环保交付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也可以给大家一一的落实。当然如果说有一部分朋友想跟博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我说我现在这个装修服务过程当中我有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想跟博总提出的话，能不能直接联系到您个人？
20: 可以的，这样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业主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再交个朋友。有任何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9: 这是博总的一个诚意。
20: 是的，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0: 我的微信。
1: 嗯，说一下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家装的问题想要跟博总进行请教啊，或者是这个想要聊一聊咱们四八快装具体都有哪些的一些服务内容啊，有不懂的地方啊，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当然了，咱们刚才说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全国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一个统一的服务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目前在这个装修的旺季，其实在每一个周末咱们在线下都会有一些活动。
0: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从2年前啊，我们就是一直在举办的我们内部的一个旧房翻新分享会的一个活动。实际为什么让大家来去抽时间来参加四八快装线下的分享会呢？是因为我们跟客户交流来讲，是因为每个业主在选择装修公司之前很纠结，
1: 对，
0: 大家到底不知道怎么来选公司。所以我们这个分享会呢，实际就是让大家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呢，就是你可以来我们门店先全方面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第一，让大家到门店看一下，你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因为有很多现在做网贷的公司啊，实际是没有门店的，他就是居民楼里头几个小孩，对吧，弄几台电脑就是装修公司。甚至你要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团队，实际你的风险挺大的，对吧？你来我们各个城市的门店看看我们的门店在哪。第二个，你到门店看看我们用的主材，哎，这品牌能不能满足你的心理预期，现场你可以看到主材。第三，你还看看施工工艺，因为装修不是光听价的，你还要标准工艺是啥样的，你得知道，对吧？这个作为业主来讲，想装房的，我觉得你也是先行了解的。第四个呢，到了门店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线下的一对一的交流，对吧？我们的设计师服务的水平到底能不能满足你想这次翻新房的需要，对吧？这个是要有个对接的。最主要你来到门店呢，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到店了，我们会给大家举办一个分享会。分享会的环节就是首先由我们的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你可以跟我们的完工业主做一个近距离的交流，听一下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感受，我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
1: 的。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我们的一个核心产品给大家现场做两个试验，也就是教大家如何学好的材料，如何学乳胶漆。我们到底四八快装给大家实现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这在的房子里，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给你实现的，让你现场眼见为实，做两个试验，让你立马能看到，就是好的产品是啥样的，不好的产品啥样的对比。同时我们会有两个箱子做一个甲醛分解甲醛的这个试验，让你来到现场能看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来到门店的现场，面对面我们可以交流，对吧？因为我每个6日我都会要跑至少4个城市，那我是要去给大家去做线下的见面的分享会的。那如果说实在你来的店，我没有在现场，那你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看我在某个城市的直播。
1: 全国都是可以参与
0: 的。对，全国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是定成一个标准的，我全国直播的一场视频会的一个会议直播。所以我会给大家分享，就是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全方面给大家去解剖，让大家呢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或者定装修之前，让很多业主不懂的业主就会通过这种方式会全方面的对装修的知识会大家尽快的去了解。当你了解清楚，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讲，你未来选择你就自己知道怎么选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的业主啊，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还是农村自建房，我觉得只要你有装修需要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对四八快装周末的活动感兴趣，我真的欢迎大家啊，我也发出个诚挚的邀请，你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北京门店啊，全国各个城市的门店都可以来了解咨询。那同时呢，让大家跑也不白跑啊，你只要预约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会给大家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啊，到店就给你。第二个量过房到店送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前50位听友，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我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报名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想要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都可以拨打这个全国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50多个城市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与这个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最基础的一个见面礼，就是免费的一个智能门锁一把。如果说免费上门量房之后，

0: 然后还会再送您一个防滑的这样一个服务，都是非常实际且非常实用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哈，其实现在整体的装修的大环境啊，就是整个装饰公司给出的各种礼遇啊，然后包括给出的各种套餐啊，也都是非常卷的，所以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非常的纠结。就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难的一步就是到店，因为很多朋友会在网上筛选，然后看一些填一些表单啊，然后在网上看一些推荐啊，然后直接去选择，让大家先报价啊，报完价我心里我衡量了，然后我再去你店里面看，就是让大家走出去去到你的店里面，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1: 对，您说的特别对，尤其咱们年轻人啊，现在获取信息的这种方式特别方便啊，我刷一个短视频第二天推过20个同行，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在筛选，就拿价格来筛选，对吧？哎，你告诉我我80平米房的全装一下多少钱，你给我报了价我再去，合适我再去，不合适不去，所以我们特别理解业主这样，大家因为问的多了，如果说你每个20多个公司都要我跑一圈，那把我累坏了，对吧？我肯定要先从前期拿价格筛一下，这种筛法的思路实际没错，但事实上错是错到哪儿了？装修是不能光听价定装修的一个行业，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毫升数，我只要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低来改变，它是定死的标品。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如果我们很多的业主像刚才您讲的说，哎，咱你给我报个价，所以这个事儿就对我们来讲真的报我们就难住了，我报不了价，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像别的传统的公司或者做网站的公司，就是你不要价嘛，那我就故意给你报个低价，并不是最终给你装完的价，
0: 就相当于他先获客，
1: 对，他就希望报低价把你吸引到他店，这是他们一种获客方式。但是对于我四八困扰来讲，我是全国不允许这样报低价吸客的，这种方式客户来了到最终你会很难受，业主就觉得哎呀你这骗我，对吧？你说那么低，来了不是这么回事，给业主体验我觉得反而更差，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服务方式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咨询，但是意思像我有的时候客户也加我微信不问我吗，问报价吗，我说你看对不起，我这么因为装修这个事儿不是个标品，我们一定要先给你上面测量，因为我们测量都不收费啊，
0: 看了实际的情况，
1: 我不给你看现场，不根据你家里的情况，不根据你的需求，我就这儿给你胡报价，这个实际是我觉得是没有参考性的，就是对你想比价高低来讲，对业主我帮不到你，说实话，对吧？而且的话如果报我整装套餐的话，我给你报最价，有可能你觉得我价格太高了，你压根不会来我店，压根也不会给我第二次服务的机会，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要预约到店。所以首先你找我四八块钱这儿，我不是打低价来吸引你的公司，所以你问我的价没有参考性。所以有的时候我给业主出一个招，我说你实在非要问价啊，我说你不要问装修公司，我说你问第三方平台，哎，现在 AI 这么发达了，你问问豆包呀，问问 DeepSeek 呀，你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板面积输进去，你想装完环保就可以入住，你还零增效，质量有保障，你问一下，你这个一问，你可比问你那些所谓的公司你靠谱。这个真的，我不给大家瞎支招，就是我觉得我们很特别理解客户，对吧？但是你问完那个价，你拿这个价格去平衡再找公司，我觉得你反而效率更高一些。但你问我，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说。我跟你说高了，你说你太黑了；我跟你说低了，你说你这个给我低价吸引我，到最后竟那个开了个那个加签合同给我高了，写的我这个事儿我不太合适啊。所以我们报价呢就是。2万房，因为我设计是免费的，量房是免费的，我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在你来我们门店来了解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报价设计方案报给你，你给家人商量，你商量的行你找我，你商量的不行你可以找别人家，但是我能做到的是我报的价就最终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
0: 中间不会有增项，
1: 对，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业主选择四八块装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是我给每个业主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未来真的啊，就是比价这个事情稍微理性一点啊，不能光听价，听到的低价并不是你最后装完的价，对吧？但是你听到四八块装的价一定是最终完工的价，所以你对我公平一点，你真的辛苦一点，你不管别的公司跑了几家，你也要来我们公司看一看，拿我们的价跟你那个别的公司的价你对照一下，到时候如果我在现场我告诉你会哪些东西差到哪儿，对吧？一定会，它会差到工艺上，差到材料的品牌上，差到产品的这种品质上，最后差到服务上，最后差到售后上， 就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到我们的门店见面送智能锁，梁国防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不会让大家白跑。
1: 对，而且还让你真的全方面各角度来了解装修行业的整个的所有的你该了解到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装修行业不是说不能比价，而是不能单一的只看价格。
1: 对，
0: 你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衡量，然后包括他给你报的这个单子报过来了之后都包含哪些内容，我觉得这些都是要看清的。包括大家现在为什么一提到装修之后都会那么害怕不想碰这事儿，可能都是因为过去会有很多所谓的这种乱象让大家害怕了。
1: 嗯，
0: 就是只要一找到装修公司啊，一到后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要不然就是加钱了，要不然就是拖延工期了。我觉得四八快装应该在这两大大家非常害怕的问题上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1: 我们这11年，包括我们跟咱们交通广播也今年合作6年多了，
0: 是的，
1: 我们没有一例客户因为这两件事情给我们这儿投诉的。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这个兑现我们的承诺的。
0: 嗯，
1: 我觉得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来讲，大家不太懂这个行业，
0: 嗯，
1: 对吧？比价呢，我是支持大家比的，但是你不能光一味的就听价格定
0: 装修，只看价格，嗯，
1: 对吧？因为价格背后是就是给你支撑它的就是材料的品牌，
0: 嗯，
1: 环保的等级、施工的工艺、服务的过程、售后的保障，这五个方面直接决定了你这次找这家公司的价格的高低，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对环保没要求，那随便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你家，那这个价就低。如果你对质量没要求，就偷工减料啊，标准10道工艺，给你就做3到4道，糊弄事儿给你交了，未来再也不跟你联系了，
0: 嗯，
1: 也可以价格低，对吧？服务过程你根本不需要服务，对吧？那这个也价格低，
0: 嗯，
1: 但是这些都跟钱相关。你想嘛，装修咱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修这个事儿咱装完要至少做20年不动它，
0: 嗯，
1: 你真的就图便宜搬回一堆真的用都没人用的东西搬到你家，对你家人的健康我觉得你是没保障。
0: 所以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博总经常会说，如果说大家真的非常卡预算，就觉得一定要花非常低的价格去进行一个装修的话，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先别装，或者说先局部装。
1: 哎，对，就是你真的预算特别少，我第一个建议就不要装，不然几万块钱省下来去吃了喝了玩了，别碰这个行业。第二个就是把你最该装的点装局改，因为四八快装超过3000的装修活我都能给你干，
0: 嗯，卫生间
1: 的，哎，
0: 厨房啊，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四八快装这11年来，除了有局部改造和这个整屋翻新之外，其实在今年还会有像工装啊，有像农村的这个别墅房的一些自建房的改造。
1: 是的，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
0: 嗯，
1: 啊，有乡村有自宅基地的，或者有老房的想翻新的啊，农村的、县城的，
0: 嗯，
1: 乡下的，如果说你能听到节目，你有需要，你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的当地的团队，
0: 嗯，
1: 给你来去上门免费的服务。
0: 而且整个的服务的品质和服务的质量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农村自建房的这种改造也完全是可以对标家装的。
1: 是的，嗯，我们的标准一样。
0: 是的，大家有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4: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薄总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在旺季的时候装修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如何来挑选装饰公司。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只看价格，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筛选和选择。可是大家现在可能除了价格之外，不知道还能对比一些什么，因为价格是最直观的嘛。
3: 嗯，对。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啊，就是

0: 熟人
1: 工人
0: 啊，找工
1: 长
0: 啊，
1: 这个工
0: 长
1: 啊，把这活干了啊。实际四八困中，我们实际真正啊，我们服务的客群呢，实际是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呢想要环保等级要高一些，哎，自己居住要放心一点的。第二个呢，我要的这个就是品质啊，并不是我们服务的就低价客户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像刚才我说的找熟人或者找工长，首先要具备几个前置条件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有时间，第二你必须懂装修行业，第三个你要承担色彩搭花了的这个结果，因为有很多自己装，你顶多业主你就是设计师，你要把控色彩的。剩下第四个就工艺直接的衔接出了问题，你要接受，你自己要承担的，因为它工艺和直接如果出现扯皮的现象、质量的问题，业主你自己承担，最后售后你要自己承担。这几个方面都是业主你要自己要去做好的思想准备的。所以大家呢，不管找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装房的啊，我觉得大家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发点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但事实上这个愿望呢，只是个愿望而已，本身啊，你又想低价，又想要好，又想要环保，这个本身想违背的啊！大家是要从内心你要接受这个观点的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啊，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行业大家，这个它就是拆解一下咱们，一是人工费，二是材料费组成的装修总价，对吧？就是这是死的。那我们先说人工费的占比啊，你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五个城市，四八块庄都有店。人工费占比已经超过60%，超过50%，在60%现在，其他的城市大约都在50%左右。这个是很多我们业主不知道人工费占比有这么高的。那这个人工费占比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当地那个房子，你要在当地装房子，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四八块庄，这个人工费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所以这个钱在这个行业当中，在这个城市来讲，它是谁都优化不了。
0: 这块是固定的，
1: 固定的，哎，这是个死的，这个动不了。唯一能动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的品牌，环保的等级，哎，这个是能动的啊，或者就是开了工以后。这个咱们先说人工定死了吧。好，那我们再说整个装修公司，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占比啊，就是人工费定了死的，那任何一个接你的，举例啊，我们报了15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这个事儿比价的时候很常见啊。咱先不说我们四八块庄报的15万，说你那个10万能给你干完这个活，那我问大家，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你自己问你自己，对吧？我相信这个公司不可能白忙活给你干。他多少就留点利润，留10个点不算多，10个点加50个点或60个点，要不就这个钱就得放到哪儿不能动啊，因为维持公司正常的运营。那大家可以去思考哪儿不透明，钱从哪儿省，哎，是不是大家很直观就能想到，哎，材料上不透明啊，材料这个价格差的就挺高的，挺多的。一线品牌它一个价，没品牌一个价，买假冒的产品它又一个价，所以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水有这么多这么深啊，光材料给你优化还不行，还得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才能优化成本。
0: 明明可能10道，我给你做6道，你可能也不太懂。
1: 对，6道是多的，给你连那5道都做不了，对吧？只有这样才能给你省钱。那做标准10道工序，就说做5道，是不是省5道工、省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但是工艺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就天天的盯价格。是面上公司答应给你便宜了，但是翻回头来跟工程部一说，给他家所有工序减半施工，业主你就吃大亏了。你到时候这个房子装完住上一两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做，对吧？但我们四八块庄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是绝对是保质保量，我还有售后，对吧？所以当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之后呢，就是你看你低价签单，最后的第三条路就是，第一条路是材料给你买假的调包换次的，第二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第三个你没有第四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加钱，对吧？工长到时候给你摊牌了，说，哎，哥姐、叔叔、阿姨，我就跟你实话讲，如果你坚持10万，我能给你装，但装完我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但是你如果加点钱，我给你用好的，对吧？我什么都管，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
0: 大家说的增项了，
1: 对，我没见过业主说你随便，你干成啥样我都敢住，我就不加钱，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业主，大部分业主到了这个时候，还加，少加点啊。3+5++++，你那10万就不是10万了，你最后能20万装完都算好的，这个咱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作为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大家不能以为

0: 谓的就光听价定装修啊，真的价格背后是质量、环保、服务、售后，这是跟价格息息相关。所以我邀请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会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我们之后，对吧，那你选不选择四八会堂，我觉得永远决策权放在你手里。
1: 嗯，
0: 但是我相信你来四八会堂周末参加个活动之后，我相信会让你从全方面各个角度对装修这个成本的认知会有一个提升。
1: 嗯，
0: 所以想了解四八会堂更多，想了解家装行业如何比价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会堂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这五十多家门店全部都可以做到像博总刚才说的这几大服务承诺。
0: 嗯，
1: 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就是其实这几个点全部都是大家在装修之前非常害怕也非常谨慎的几个点，相当于是目前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这个二十四小时的翻新热线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很多朋友觉得说，如果能联系到这家装饰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不管是选择装饰公司，还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我已经装修完了需要售后，我都更踏实一点。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二十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他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要方便，你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
1: 嗯，
0: 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未来选择四八快装或者没有选择我们，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可以给大家肯定的是，真的都是博总给各位进行一个亲自的回复。
0: 对，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就是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只比价格。报低价的，你后续肯定是会有，另外你可能不太想接受的一些后果的。
0: 嗯，
1: 当然了，咱们说装修它不比价吧，也确实不行。就咱们四八快装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段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说你太高了呢，我确实也支付不起。咱们四八快装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实际呢，大家打第一眼啊，如果看到我们的价格的时候，跟你找别的公司比，真的给业主第一感觉，哎呀，四八快装那个价格不低啊，
1: 嗯，
0: 挺高的。
1: 嗯。
0: 但是你真的如果最后装完，我的价一点都不高，我的性价比会非常高。第一，别人给你报的是预算价，
1: 嗯，
0: 我报的是完工价，这两个价实际上没有可比性啊，这是第一个高。第二个高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新房装修，就是市面上大家了解的新房装修公司，
1: 嗯，
0: 那些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当地第三方来空气质量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给大家交的标准。
1: 嗯，
0: 那我要实现这个标准，那不是靠手艺，一定靠好的材料，那我们主材辅材都得高，那我这两个高，我意味着我的付出的采购成本高，采购成本高，那我给你报价就不会低，这是高到第二个。
1: 嗯，
0: 高到第三个呢，就是老房的翻新，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他不做这个事儿，不是主营的做这事儿，他不会给你报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我必须给你报全，也就别人报的项目漏了这个大项了，我必须给你报全的，对吧？这个我用的人工要多，
1: 主要是别人漏了吧，得你补，你得业主自己补。
0: 哎，对
1: 了，四八快装要是漏了吧，是四八快装自己补。
0: 是的，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呢，猛的说是两家公司，一听第一眼的价格，一看到的时候我就高了，这是给到业主的一种所谓的高，但不是我们真高，他那个低价也是所谓的低，并不是真正最终你完工的低价，所以大家要去甄别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不管未来如何比啊，我觉得听到贵的公司你别马上 pass 掉，便宜的你也别马上选择它。我觉得我们本能的，我们业主啊，你自己要有五个问题你要问到他，对吧？这五个问题直接关乎到你最后这个价格的高低如何来选。第一个你问题你要问他，哎，你这家我家里装修的活全包了没，你就会问问题。作为业主来讲，那四八会堂全包的，那个没全包的他就不能跟你说全包嘛，因为漏了算他的了，将来，对吧？第二个就是你要问他完工的标准啥标准，环保我能不能当天住，我能不能请第三方检测， 四八个厂是可以的，你问问你那便宜的敢不敢，
1: 嗯，
0: 对吧，这个也是很核心问题。第三个你问到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对吧，一线品牌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这也价差挺多的，
1: 嗯。
0: 第四要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是标准工艺做，又是一个价，偷工减料又是一个价，四八工厂是标准工艺，
1: 嗯，
0: 你问问便宜的它是
1: 价格就差在这儿了，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
0: 是偷工减料的还是标准工艺的，
1: 嗯，
0: 这个钱也不一样，
1: 嗯，
0: 最后要看看它第五个有没有售后，四八工厂是保证你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你问你那个便宜的管不管，对吧，那至少你找我们四八工厂，我现在全国十一年，我们的结果现在五十多个城市，
1: 嗯，
0: 对吧，连锁店不会因为你那一个城市你这一户的花，我们不会不去做这个服务，我们是基本上品牌声誉是有的，
1: 嗯，
0: 对吧，那你找当地一个小的公司他有没有这些，那你从哪来去求证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作为业主来讲你都要在选择之前你自己要比价的时候要综合比，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最后选择了四八块装，那我一定会还你一个200%的回报，这就是我能做到的。那你选择了别人，我确实做不了。
1: 咱们四八块装应该可以达到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装
0: 修水平。哎，对了，是的，我们最终完工是给你实现极致性价比的旧房翻新的服务，但不是最贵的，
1: 嗯，
0: 不是最便宜的，是中等偏上的。那我们这个线靠什么卡？靠环保这条线，给大家把这个品牌品质卡好。
1: 嗯，
0: 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记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全国50多个一二线城市都能给大家服务。所以你今天现在如果你那个城市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拿起电话记录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智能门锁一把，同时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是的，我觉得一个装修公司如果它的工程啊包括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好的话，那它的口碑自然会比较好，包括咱们四八块装也会有乔迁宴，包括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场活动，其实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参加这场活动，去看一看已经服务过的这些客户朋友们是怎样去进行一个评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报价体系啊，包括材料的选择到底都是什么，然后再去恒定啊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在这个装修最好的季节，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入我微信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圈看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啊，有任何问题加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现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目前四八快装能够落地的这50多家城市，基本上就是各大省会城市，包括一些2-3线城市，基本上都能落地，有50多家。
0: 是的，今年我们目标是全中国100个门店，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在了。6-7月份我们会陆续的去会新的门店一批一批的开起来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年呢实际现在是河北省每个地级市都要有店啊，
1: 嗯，
0: 河南省都会有店，
1: 嗯，
0: 山东省都会有店，浙江省都会有店，江苏省都会有店，在5个省我们今年会要实现各个地级市全覆盖，
1: 嗯
0: 啊，其他的城市呢我们明年的计划啊，未来的3年之内四八快装要开到全国300个地级市都会有我们的门店，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公司的自营门店，
1: 嗯，
0: 啊，我们的服务的标准、环保的交付结果、售后的保障全国全是统一的，
1: 嗯，
0: 啊，而且我们全是自营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
1: 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了解四八快装，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四八快装现在的乔迁宴还在每个月都在举行吗？
0: 都在办啊，
1: 哦，办
0: 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啊，这个你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你加我微信，
1: 嗯，
0: 你通过视频号，我每一次各个城市乔迁我会发朋友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乔迁宴大家来不了现场，那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 这个乔切业举办、
1: 嗯嗯、
0: 举办乔切业是我们全中国首创。
1: 乔切业应该也是咱们四八快装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包括还没有服务的客户都可以参加的吧？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呢举办乔切业是我们在这个旧房装修行业的一个首创、
1: 嗯、
0: 我们装完房了，我们实际生活要有仪式感，给 老客户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
1: 嗯、
0: 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把新的照片视频跟老的做个合集，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啊，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四八快装的乔切业，到时候我们邀请业主在这台上给大家讲，哎，你这次选择四八快装怎么样，我环保做到了没，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0: 所以业主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站在这儿说一百句。所以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呢，我们至今已经办了4年多了，
1: 嗯，
0: 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活动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环保做不到，业主的承诺做不到，我不敢，我也不敢办这活动，
1: 就是口碑不好的话这事儿办不起来，
0: 对，交付做不好、
1: 嗯、
0: 交付做不好，这个乔切业是举办不起来的、
1: 嗯、
0: 啊，我们所有来参加乔切业的业主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业主不是奔那口吃来的，业主就觉得你给我家服务了，用心了，所以你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业主愿意让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司、
1: 嗯、
0: 在这些亲戚朋友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多一个选择，少走一些弯路、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以拿北京为例啊，我们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乔切业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做的，所以这个乔切业呢是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一张名片了，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房子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集中举办乔切业的这个服务，只有四八快装在做，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你也可以电话预约，如果我们在当地有就近有乔切业，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预约申请来观摩我们的乔切业的活动现场，如果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其实博总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整个家装行业装修行业目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服务行业，所以咱们四八快装才会在服务这方面就是越做越完善越做越丰富，从一开始单纯的就是像、关于价格呀关于材料啊关于搬家这几大核心服务内容之外呢，像刚才您说的乔切业其实这也是一个服务的一方面，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服务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是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修建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这些11年的发展、嗯、我们从单向的一个旧房翻新服务到四八快修、
1: 嗯、
0: 家庭维修服务、
1: 嗯、
0: 再到我们去年有的四八工装，
1: 对，
0: 到我们今年的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在全国各地落地了、
1: 嗯、
0: 乡村别墅实际近两年实际我们很多的这种在城里打拼的所谓就是成功人士吧、
1: 嗯、
0: 想回去老家把自己的老宅啊、
1: 嗯、
0: 翻新一下的业主特别多，
1: 对，
0: 因为农村的房子大家盖的二楼盖的楼盖挺好，但是装的不好没有设计，对吧，所以呢就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把这个老房子呢整个重新设计啊、
1: 嗯、
0: 重新把它重新装，这个找我们四八快装的特别多、
1: 嗯、
0: 啊，大家50多个城市找我们有这个活儿，我们现在能接了、
1: 嗯、
0: 第二个呢有宅基地的，你想把老房20-30年拉倒了推倒重盖的，我们重盖带装我们也都可以服务啊，也暂时解决乡村自建房的这种所有的服务的装修以及承接的盖的这个事儿，我们都可以做、
1: 嗯、从建、
0: 啊、
1: 然后到装修
0: 对
1: 全部都是可以，
0: 是的，这个你比如有宅基地啊，你想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盖个200-300平的、
1: 嗯、
0: 盖完以后小二楼啊小三楼也行，这个最后给你整个装出来，院子大门都装完、
1: 嗯、
0: 真的你住进去以后真的城里都给你个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真的
1: 属于现代式装修了吧、
0: 哎、是的，所以呢这个活呢是我们今年新起的一个服务项目，
1: 嗯，
0: 所以在全国这50多个城市啊，我们现在呢每个城市啊大约会找1户到2户的样板间工程正在做服务、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活的话，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啊，同时能给你整个把这些细节帮你考虑到的、
1: 嗯、
0: 对吧，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大家都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服务热线 8848400665888，你就可以预约。
1: 嗯，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留给咱们业主朋友。大家加了微信以后，可以看到四八工商企业的发展历程啊，

0: 公司的所有的动态。想了解我们可以记好四八快装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四八快装整个的服务板块，除了有家装之外，就是局部改造，然后包括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整体的整装啊，这个整体的翻新，然后包括到刚才博总介绍的农村自建房的一些装修，然后包括到这个家庭维修，然后包括这个工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而且这些提供服务的都是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工作特别忙，这时候装修需不需要搭很多精力？
0: 你选择四八快装不需要你摊精力，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字合同，剩下的事儿你都交给我们，你忙你的，专业的事儿就我发现这个麻烦的事儿你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开了工以后，首先是自有工人给大家去服务，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现场配套了管家服务，我们这个管家就是帮业主去打理开了工所有事情，现场的所有的事情，
1: 对，你不需要自己跑工地，
0: 对，帮你现在场盯工地，盯进度，盯质量，每道工艺验收，盯你开了工以后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工种之间的衔接，
0: 是的，这都是由我们管家来直接帮大家去实现的啊。所以大家呢，现在整个装修是个重服务的行业，作为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或者你工作特别忙的业主，或者你年龄特别大的业主，对于大家来讲，你选对一个公司你是真的很省心，但是你选错了你真的你回头都很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是没有后悔药的事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早翻新早享受，你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至少省钱10%，真的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的，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或者在咱北京的、天津的、石家庄、济南、上海的业主朋友，想改造翻新老房子，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日的下午3点去参加四八快装的全国落地的这样一个服务，这样一个这个活动，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都是可以参加的，不管是线下参加还是说可以到店里面去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方式都可以参加，而且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份见面礼，也是博总给出的一个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王牌汽车团。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继续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已经预告了，今天是一个二手车的专场。相信有很多朋友其实，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到二手车的环节了啊，
0: 因为每次做的二手车节目，好像都被事情给挡过去了、啊。
1: 哎，是的，所以今天咱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二手车，尤其是在北京车展正式结束之后，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变化，包括新车型，包括一些新的价格。那么在二手车市场会不会相应的有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啊。
0: 特别是某些车企撑不住了，最近看这个销量，某车企啊，某过去非常厉害的车企，现在整个车企月销只剩5100辆啊，那对于它旗下的品牌，
1: 整个品牌，
0: 对，那对于它旗下的品牌新车来说，肯定是一个灭顶式的一种灾难。
1: 我觉得可以说一下这个品牌，因为你看人家也是官方报表嘛。
0: 广汽轰达
1: 啊，这个可能放在以前都是不太能相信的，不太敢相信的。
0: 一个卖就造雅阁的车企，它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呢？就现在就是对于整个车企来说，的确是对销量一下来之后，你这个就变成了生死存亡的一个时期了啊，或者说对于他来说，他还能撑多久？反正现在销量是撑不住了。那么对于这个购买者来说，或者说是在二手车市场来说，它可能更加会成为弱势方了、
1: 是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也和嘉宾老师聊到了，就是关于现在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如果一台比如说 BBA 的这种传统车型和一台新能源的车型同时放在这儿，就大家都是新车啊，或者是同样公里数的二手车，就是走量哪个会更快一些，哪个流通性会更快一点，其实是新能源车型。就也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度可能在国产啊，在自主品牌啊，在新能源车型会多一点。当然了，这不代表着传统的合资品牌的这些纯燃油车它就不好，只不过这可能是目前整个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吧。
0: 所以今天也可以大家来聊一聊啊，有任何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不管是趋势也好，或者说我们单独就聊聊大家怎么看待当下二手车的一个走向，甚至说我们就聊聊个人的需求啊，我有一辆二手车，我想要这个进行一个评估啊，置换呀，或者说你想了解一下二手车的政策转出，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啊。
1: 是的，尤其是北京车展结束之后，很多朋友开始心动了，我想换新车，我这车现在如果卖的话还能值多少钱，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找到我。
0: 是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发送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把您想说的话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了。
1: 是的，
0: 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官方线下群聊二维码，扫码入群，我们的二位老师也在这个群里面啊，
1: 是的，
0: 给大家来解答
1: 官方群聊，大家放心加入啊。当然像是这个新车呀、二手车呀、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都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在线下的时间随时聊天，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我们今天也在直播间请来了二位这个二手车方面的专家老师，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王宽老师和尤奇老师，欢迎二位。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宽。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1: 欢迎两位老师哈，这确实是有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没见了，就是
0: 有一段时间了。
1: 对，来和大家聊二手车，我觉得先来和大家分享，就整个北京车展的这些新车对咱们二手车市场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冲击和影响？
2: 现在可能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因为这个车展刚开完，然后那个销售正在进行中嘛。但是很多车企的降价其实对二手车市场还是影响还是挺大的。那我们预估应该在5月份二手车市场肯定会还会有一轮这个就是下调价格下调的这个趋势。
1: 是，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车企，包括某些车型，它这个价格是有所回调的，就是它不再没有下降，还往回调了。当然这个调的幅度可能不是很大，可能是2-3千块钱，也许是3-5千块钱的一些配置啊等等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也能客观的反映出来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2: 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在车展上看着那价格，它公布那价格是指导价，但是实际在销售过程中，就各个品牌、各个四 S 店，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优惠啊，或者因为我们聊，因为我们跟四 S 店打交道比较多嘛，现在很多四 S 店的它那个库存压力特别大，尤其是新款出了老款的压力，上一代车型的它这个销售压力特别大，所以他们一定会降价，往外出，它只要那头不管是因为新款它上从它的发布到上市到它变成二手车。它还有一个过程的，现在其实他们在消化老款车的时候会有大幅度的优惠，然后呢就会对我们现存的二手车 的这个老款二手车的影响就特别特别大。
1: 嗯，是的，包括这两天我们在说这个新车节目的时候，也有朋友在问，就是现在我要是把我这车卖了的话，会不会后悔？我现在换某些热度车型的话，值不值得？大家最近会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嗯，
2: 对，别着急，这个你要想买新款的话，你就等一等，等等四 S 店把老款消化完了，他们开始卖新款的时候，肯定会降价。
1: 你看大家现在在买新车的时候，一整就会说，哎，这车其实已经半年了，或者说这车已经十个月了，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其实这都是目前存的一些库存车。你如果要是买所谓的这种库存车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就会有优势一些？
2: 那肯定的。
1: 嗯嗯，
0: 但是
1: 需要这种时间让市场过渡啊。
0: 但是有可能在新车 4S 店卖的时候，它的确是放了时间长了，但是它当新车卖。
1: 嗯，
2: 对对对，
0: 这就没办法。
1: 但人说我这确实就是新车，
0: 那我只是没卖给你，
1: 啊，
0: 一直在我库房放着呢。
1: 啊，对，
2: 所以有像你看我们在收二手车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它的出厂日期。
1: 嗯
0: 嗯，
2: 我们会判断一下这个车到底是库存车呀，还是就比如说。你看你的上牌日期可能是七月，它出厂日期是五月，这没问题。
1: 嗯，
2: 你上牌日期是七月，结果你出厂日期是去年的十二月份，
1: 嗯，
2: 那肯定
1: 就
2: 是库存，
1: 让人有点难受了。
0: 就一般放多久就可以把它理解了？
2: 基本上你想
4: 半年，
2: 哎，对
4: 对，
2: 差不多
4: 半年是算库存嘛？
0: 对
4: 对
0: 对，但是你看现在包括很多厂商，他们现在去4S店去提车，都发现都会超半年，就是就越来越成为很多厂商共同的一个现象了。
4: 在我们现在看的一些车还好啊，比如说新势力也好，是这个传统车企，但是你像有这种比如说超半年的，一定在价格上会有优惠，对，因为这个买新车很多的这个就是咱说博主也好，是这个网红也会教你，比如说怎么去看是不是库存车什么的，所以很多人也都会去看这些东西。对，
1: 包括现在大家会越来越在意这些事儿了，因为你现在打开网上你查，大家都说买新不买旧，你这上来我买一个新车一下子就已经过了十个月，过了大半年了，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不喜欢这种车型了。
4: 嗯，
1: 当然如果我们换句话说，我现在买一个可能刚刚一年左右的二手车，我相应的能有一个比如说便宜一个购置税啊，或者便宜一点一部分这个价格，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确实能接受的，因为我知道我买的就是一个二手车，而且买的是这种嘎嘎的这种准新车。嗯，
2: 其实现在啊，就是我身边朋友包括有客户去我们那儿看车的时候，我都建议他，比如他跟我说，哎，你看哪某某品牌出一新款，我特中意这个车，我都劝他，我说你这样你等个半年八个月你再买，他就比你现在买要便宜好
0: 多。
2: 你呢现在买一二手车先过渡一下，你先买一二手车呢，然后你开个半年八个月，你其实你赔不了多少钱，然后呢你回过头来你再便宜买那个，对，有你买有的个别车型没准你还挣钱。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有这种真的有购车需求的话，你不管新车二手车，购车需求的话可以先过渡一下那二手车，
1: 别着急买那个最火爆的那个车。
2: 对对对对，
0: 而且现在二手车的这个一些这个过户政策也越来越方便了。我前两天正好这个查资料的时候看到，应该是从六月一号开始，像这种异地过户就可以直接在本地来办了，就不用再回原这个车的那个原籍地了啊啊。然后呢，应该是两个人直接拿着身份证，直接去你所在，就是你现在交易城市的车管所，直接就能。当时就能过完户，然后这个车牌就能给你寄回来，就是一个进一步
1: 方便
0: 了，
4: 那就相当方便了。
0: 嗯，
4: 那个比如说现在就前几年推出这个异地提档嘛，联网以后，对
0: 对，但是前年那和现在还不一样，
4: 还不一样。
0: 就比如说现在，尤其老师有一辆广东牌照的车，咱俩要在北京来交易。那么你开着那辆广东牌照的车，咱俩直接在北京的车管所直接就能把手续办完，当天就能办完。
4: 那你能上到比如说上到那个天津牌或者河北牌吗？可以。
0: 不是，就是过户我也变成广东牌照然后我自己再移到其他地区
4: 这样
0: 就是相当于如果说我们在过去的话，可能要走网办手续会很慢，要么就得开回广东。现在就是比如说咱们在北京的车管所可以直接就办了。就是当天就能办了。
2: 对，这个政策挺好的，它能促进这个二手车的流通。
1: 对，
0: 应该是从
1: 全国范围内大家都可以流通起来，不像以前地域性会比较明显。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对，就不用再往回跑了，其实而且速度变快了，应该是从六月一号是要开始执行的所以就是现在整个手续也方便了车价也下来了车型选择也多了
4: 对，
0: 甚至一些网红的车现在也在这个市面上能看到了价格也降了。那么也想问问二位老师，现在哪些车特别火，或者说是就是在二手车里面也算很紧俏的。
4: 紧俏火呀。
2: 我说实话，
0: 就是一来就肯定有人买那种。
2: 我说实话，这个就是，那就是特斯拉，
0: 哦，
2: 就我们特斯拉都存不住，
4: 对。
2: 就是，来了
1: 就
2: 走，
1: 哦，
2: 来了
1: 就
2: 走，
0: 是啊，
2: 嗯，就根本就放不住，一般的就一周10天顶多了，嗯，
1: 这种都可以闭眼收吧。

0: 对，
1: 这对价格合适的肯定就、
2: 嗯、
1: 只要现在爆来，哎，大家都愿意卖特斯拉，因为它好卖。
2: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就是新能源车型和这个混动车型，确实是大家在找的一个方向。
2: 哎，那像特斯拉现在，比如说您二位在收车的时候，是哪一年的比较多？是就是一两年这种更新的多一些，还是说比如二一啊、22啊这种四五年的多一些？
1: 最近看的2021的多。
2: 哦，
0: 二一二
2: 到了换车周期了。
0: 对，
2: 嗯、
0: 基本五年了、
2: 嗯。
1: 这两个月市场上的 GLC 都
3: 泛滥，
1: 我都真是泛滥，每天报过来的 GLC 的好多我都不收了，现在、
2: 嗯嗯、
3: 就是价，那你看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本身这个车价值挺高的，但是这种情况下的价值
1: 砸价就砸的特别低，现在、
2: 嗯、现在卖 GLC 就说明肯定不合适了。
1: 对，
3: 那现在买是不是很合适？
1: 合适、啊、现在真的合适
3: 啊、现在一个就刚才说的这个年份的，就是应该是六到七年是吧？
0: 六七年的、
3: 哦、现在最便宜大概多少能入手？
0: 基本上你在十五这块吧，
2: 十
0: 五左右，十
2: 五这块就二零年左右的呗。
0: 啊，对，二零左右，二零可能一九，可能比二零再早一点，对，一八一九，
3: 当时可都得40万，
0: 都得四十多、
3: 啊。
2: 新车现在也在降，所以到了这么一个四五年左右的一个换车周期，会有一部分用车的群体决定要开始换车了。然后再加上2020年的时候，其实整个国内的新能源的车型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的火热。
0: 嗯，
2: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想去尝试一下目前国内的新能源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然，也有可能人家继续换燃油车，这都是有可能，只不过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比例吧，就是我也想尝试一下目前大家都在开的、
0: 嗯、
2: 或者说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这些车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3: 嗯，那新能源车的话在二手车这个市场上，刚才咱们说特斯拉很棒，
2: 嗯，
3: 那除了像特斯拉这种车呢，其他的品牌呢？
0: 现在就是比如
2: 国内品牌，比如说自主品牌
0: 国内比较好的哈、
3: 理想、
2: 比亚迪，
3: 未来
0: 比亚迪现在可能大家挑的比较多，
2: 嗯，
0: 因为
3: 比亚迪新车发的太快了，
0: 对，
3: 就是大家好多人就冲着新款去了。
2: 而且对于比亚迪的很多的，就不管是海洋网还是它的这个王朝系列，很多车型大家经常会混淆，就是分不清楚它不同的款，然后今天06，明天08，然后今天 Pro Plus，
3: 就一个送，下面有好多送这个送那送这，就很乱了，
2: 送 Pro 送 Plus。
1: 那个糖还出来个大糖、
2: 马上又有大汗。
3: 对啊，相比来说，就那个海洋网可能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啊，但是也有什么海豹零六、海豹零六 GT 啊，
2: 对，都是不错的车型，但确实会有很多的受众朋友们会对这些车型有所混淆。你别说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了，比如说像您二位，就是在汽车行业当中一直在工作嘛，你可能突然把这些车型都罗列到一起，也得反映反映。
1: 我们也搞不明白，
2: 嗯、
1: 因为他出来一个弄的，我那天我们俩看车展，我说这个比亚迪这个太乱了。回来，尤老板跟我说，嗯，就是海洋和那王朝，
2: 嗯，
1: 就这俩。
2: 我相信大家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有海洋网，然后有王朝系列，嗯，但具体的他可能再细分的话，那就只能说我锁定了这台车，我得去研究，我得去看，然后我才能分得清了。
0: 一般都
2: 是
0: 在起名上，他你看，比如什么海豚、海豹这些，基本都是海洋的，
2: 对。
0: 然后什么汉呀、唐都是
2: 王朝
0: 的
2: 系列，
0: 但是那个宋，
2: 是真分不清，
0: 分不清。
3: 对，宋肯定都是这个王朝系列，但是王朝系列下面什么刚才说的，
2: 宋 L、宋 Pro、宋 Plus、
3: 宋 EV。
0: 宋 Plus 好像是海洋的，
3: 不，只要是带王朝名字，什么唐宋元明，这都是王朝网啊，
0: 是吧？
2: 嗯、
0: 但是我那天去
2: 宋 Ultra。
0: 因为他们那个四 S 店有区分嘛，
2: 嗯，
3: 对，它有可能是海洋网和王朝网同时在
0: 销
3: 售，
0: 同时在
3: 销
0: 售，
3: 对
0: 对 对，
3: 但它其实是属于王朝网的一个车型
0: 啊，
2: 嗯、
0: 对、
2: 嗯、
3: 对，反正就很乱乱啊，但不能说车不好，只是说命名的方式让人记不住。
2: 对，然后你看北京车展的时候，人家比亚迪也是，就是人家自己一个展，
1: 人
2: 也不跟你
3: 一个厅
0: 啊，
2: 对
0: 对
2: 对。但你反看这个鸿蒙智行，其实鸿蒙智行下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车型，不管是这个各个界还是各个境，你看他们就没有集中在一起，可能是这边是什么问界啦。什么？然后那边是尊界，这边是享界，然后这边是意境，那边是起境，它就没有完全独立到起，
3: 不是一个厂商。
2: 对、
3: 啊，
2: 然后还有这个华为乾坤，又是
0: 一个展台，
2: 一个展台。
1: 这回那新车叫什么境？那不让看里边
3: 儿、
1: 那个、
3: 啊，华境
2: 意境。
1: 就忘了什么境了，那个
2: 起境，
1: 对，叫起
2: 境，
1: 对对，
2: 起
1: 境
2: 第七，嗯，
1: 我那个车要上了，其实我感觉
2: 关注度还挺高的，
1: 对，对某些车型其实冲击还挺大。
2: 对，然后也问一下两位老师，咱刚才说的就是特斯拉现在特别好走量，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大家老百姓非常认可的这个华为系的，就是鸿蒙智行系的，在咱们店里面，整个流通性怎么样？
1: 特别少，
2: 哦，
0: 很少，对。

0: 们做这一块的话少一点。
1: 嗯，那能不能代表了说大家买了鸿蒙智行的这些车型之后，其实都是自己实实在在在开，可能转手的这种速度没有那么的高呢？
2: 我感觉对对，我感觉它一是车型可能新一点，然后大家买了、
3: 就是、价格很贵，大家换也可能不会这么着急换，
2: 对对，新鲜劲儿可能还没过呢。
1: 嗯，也有可能，尤其是早一批的这鸿蒙智行都是贵车。
2: 对
1: 啊，现在的这个鸿蒙智行最便宜的应该是前两年说的那是什么来着？
3: 那个五菱，
1: 是五菱那个
3: 享界。华境，华境，
1: 华境，对对，华境，这两天好，华境 S 还叫什么？刚上的，
3: 贴的二十一里，
1: 这是现在最便宜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3: 上汽和，
1: 对对对 对,
3: 对，
1: 那个叫上
3: 什么
0: 上界，
1: 对，
3: 什么七 H 七是吧？这边后面是带一个七还是什么？
1: 对，那个上界的第二款车型叫哎呀，
3: 反正也是一个 SUV
1: 了。
0: H 五，
1: 对对对，你看咱们这都
0: H 五，
1: 分不清楚。就是这两年开始，鸿蒙智行才有了相对性价比高一点的车型了。前几年
3: 之前动辄40万、
1: 40、50，甚至将近60，所以可能到手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哎，但是 M 九好像又是一个特例，就是它那个问界的
3: M 九。嗯，
1: 对，好像说二手车市场就是还是
0: 比较，
3: 因为那个是第一代出的最早的，
1: 嗯
3: 啊，那个二手车市场是多一点啊，还是
2: 就是我们反正报给我们的车里头 M 七八，嗯 M 八 M 就都有，
1: 嗯，
2: 但是呢，就是你要是跟其他的这个品牌来比的话，比如魏小李，你跟他们比的话，它的整体的这个
1: 竞争力啊，
2: 对对，它那个量还是
0: 小一点，对，
3: 毕竟你想，当年我们一个朋友，就是我的一个同学，买的是 M 七，还是 M 八呀？应该
1: M
3: 七
0: ，M 七
1: 那时候还
0: 没有 M 八
3: ，M 七。40多万，40多万，你说让他这才开几年，让他换，他可能也心疼，他也不愿意换。
1: 对，但没办法，那你整个的汽车市场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个是你喜不喜欢，另外你能不能用得上，你的需求是什么？别三天两头换车，你三天两头换车，
3: 真的你要开多久？
1: 肯定要赔。
3: 嗯，
1: 对。
2: 嗯，其实你要是真的有这种就是三两头换车这个需求的，你就不如考虑考虑二手车。
1: 嗯，
0: 对，
2: 你开个几个月，
1: 性价比肯定是会更高。
2: 对，你开个几个月不一定赔得上。
1: 嗯，咱现在店里面基本上是什么车型比较多？
2: 我们就因为这个不知道，说实话，因为不知道这个车展以后这新能源品牌它这个价格是怎么回事，
1: 嗯，
2: 我们其实早早把新能，我们早早把新能源都清了，我们现在大部分是油车，
0: 油车多一点。对，
1: 油车都有什么？
0: 现在就 BBA 的油车，然后呢，像这个日系的也还有，然后美系的都还有一些，对，车源还比较充足吧，就
3: 对，
2: 三系、五系。
0: 三系五系
1: 好走量的，
2: 对，
3: 就豪华车多一些，
2: 对，然后
0: CE 都有，
2: GLC 我们都有，
3: 行
0: A6 少一点，
3: 就是现在还是相当于大家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如果买油车的话，还是优先会考虑 BBA 这样的车型，
2: 那肯定的，
0: 对，
2: 毕竟是豪华品牌，
1: 然后还也得，
3: 我都已经买二手车了，还不让我买个豪华品牌是吗？
2: 对，
1: 五六亿啊，然后或者是 C 级啊，然后三系啊，就是这类比较经典的这些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肯定是更好一些。当然也分就是情况吧，比如说好的车况肯定会流通的更快。
2: 对，最近也不好卖。
1: 哦，
2: 对，因为整个四月份大家都挺惨淡的，我
3: 都在看新车了。
1: 对，那另外再问一句，这个五一的时候看车的人多吗？
2: 不多，
1: 五一假期的时候，哦，也不多，
3: 也不多啊，
0: 遛弯的挺多的。
3: 就基本上是不是到了六月份就算了，到快到淡季了就。
2: 进入五月份感觉就反正四月份就挺淡的，我感觉，然后
3: 以前不是咱们不是说是6月30号之前都是淡季吗？
2: 对，然后五月份我感觉也没什么换，
3: 特别是主要是很多标杆车型换代，你就像比如说 A6 现在换代了，像那就上一代的 A6 准新的，或者说是近几年的，近两三年的，现在大概在什么价格？
0: 都往下走了走，应该你看前两天咱们收了一个，那是二五的，
3: 一年的车，
0: 一年车，那是一个4.5四驱，基本行情都下30了，
3: 31里
0: 了，
1: 但这也算正常。
3: 但是那个车现在还在卖，主要是
0: 对还在卖，
3: 还在卖。新车大概也贴着30差不多，
2: 落地得30多，
0: 对，三十多。那天报价了吗？那个，他们发布会的时候报了，对。 但是新款的，咱说实话，这几个咱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 A6 还好一点。
3: A6 的确是从外观造型上来说没有那么激进啊，
0: 对，
3: 整体的质感还是。
1: 所以老百姓们这些这个车友朋友们对于像 BBA 这种传统车型的一些造型，在接受程度上肯定是要低于国产这些自主品牌的一些造型那种变化的，
0: 对，
1: 包括你。可能这个国产的这些新能源的这些车型外观造型上你再炫酷或者再潮流，他们觉得啊、哦、这正常，但如果同样的这种变化幅度你放在了传统的 BBA 啊这种燃油品牌这种合资品牌上，他会觉得哎呦 这太奇怪了，这个太激进了、
3: 哎、就是 潜意识里觉得就是传统合资车企或者 BBA 就不应该那个
1: 样，
3: 对
0: 对
3: 对，
0: 是
1: 你整太多屏幕我也受不了。
3: 哎呀行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先聊一聊到这儿啊，到半点了。半点回来之后呢，咱们接着来聊，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和问题啊。二部老师，咱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
0: 好，
3: 哎，那么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任何这个留言和提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提问。
1: 是的，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您可以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啦。
3: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回来。有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了，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哈，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二手车市场的整体的行情。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的一些目前的残值情况啊，然后包括有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需求，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
0: 是的，直接发送您的这个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哈。另外呢，我们也在线上啊给大家设置了关键词，比如说您回复王牌两个字，可以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官方线下群聊，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依然为大家请来了二位专家老师，我们的老朋友。今天二手车专场依然邀请到的是王宽老师和尤其老师，欢迎二位。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宽。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1: 哎，欢迎两位啊，继续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二手车的近况。听了两位老师刚才的介绍，可能大家对于最近的这个二手车市场会有一定的判断了。就是北京车展之后，其实二手车市场并没有
0: 那么火热，
1: 对，那么快速的受到北京车展的冲击，它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2: 对，还需要点时间。但是现在

0: 和这个纯新车能差个什么样的比例？几万块钱？
1: 三五万块钱。
0: 三五年的车，比如20年左右的车，那就差的更多了，
2: 一半就下去了。
0: 嗯嗯嗯。但如果现在，比如说从26年回看到20年的那个阶段，买那个年代的新能源车型的话，是不是有一点稍稍落后了？显得。
1: 嗯，
3: 就
1: 有
3: 挑挑品牌了吧？
0: 对，因为这些年确实整个新能源车发展太快了。
1: 太快了。
0: 嗯嗯。
2: 一个是主要是那个电池续航和智驾。
0: 嗯
3: 嗯。
2: 其实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
0: 嗯，对，主要是电池哈。
3: 最其实更主要的是电池。
2: 对
0: 对。智驾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3: 如果就真的就6年之前用到现在的车，按理来说绝大多数电池都快不行了。
2: 对，你看智驾这个事儿吧，其实真的我最近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哈，就是我们那儿有新能源车。人家一上来就问你这车带不带支架，
3: 嗯，
2: 就上来就问你带不带支架。我说我收的老款的车它没有支架，
0: 嗯，
2: 那他确实没有，你没有支架他就不买了。
0: 哦，我前两天也有一朋友要买车，然后看了就是各种配置都看了，最后就一个要求，我要他最，我就要他那支架，就是我要多花钱，我就买他这支架。他如果不给我这支架，或者是不管是因为价格还是什么原因，那我就不买了。
2: 对，
0: 嗯，
2: 对，现在其实我感觉
3: 这人冲着这个功能去买，相当于
2: 是，对对对
3: 对，那就买准新车，准新车肯定是都带着的嘛。
1: 对，基本上准新车都有，
2: 贵啊，
1: 对，
0: 那就是
3: 像我就是我不要带辅助驾驶的，你就给我把电池弄好就行。我不要辅助驾驶，我不要那个钱，我不需要。就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2: 需求不一样，
0: 看你奔着啥去的。
3: 你就之前你看我就特别喜欢 ID 三，我就要那个不聪明款。
0: 嗯、
3: 你别给我带什么辅助驾，我不需要那些东西、啊。
0: 对，但我觉得就是现目前的大趋势就是说以后
3: 都得带。
0: 对，就是以后如果你再想买这种车，比如像董乐，我想买 ID 三的不聪明款，人家会告诉你哥，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了。
3: 都聪明
0: 了。哎、谁现在还买这个不带这个什么什么的呀？或者不聪明款，我们现在都是带什么什么，而且这都是标配，可能未来就会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因为随着车企啊，包括一些那个就是网上的宣传啊，就是怎么评测呀，就是给大家这个就是这个叫教育市场的过程中，就大家逐渐都接受了支架这个东西就是好，就是方便，就是简单。
3: 就是
2: 对，
3: 反正这个东西肯定你要说它有用，肯定是有用，好肯定是好。
0: 对，那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得上。
3: 对，看你是否是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用，或者说，有的朋友对于他来说，人家就觉得这是个伪命题。
0: 嗯，
3: 我不要这个辅助驾驶，你给我把什么激光雷达车全去了，你能不能再便宜我2万？
0: 嗯，
3: 便宜我3万？
2: 啊、
3: 我就想要这样的。
0: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的、
3: 就跟咱们当年买油车一样，我不要什么豪华配置，不要电动配置，我连大屏幕我都不要。
0: 上小喇叭买新能源车，然后说那个宽哥，你把那激光雷达抠
3: 下
0: 来，给我便宜1万块钱，我把激光雷达送你了。
3: 你可以装到别的车上去啊，装捷达车上去啊。
0: 嗯，
3: 就是我们说这当年在买油车时代也是，有人我就要最低配，什么都不带的啊。
2: 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就是大家接触这个东西时间的就是怎。越来越长哈，
0: 嗯，
2: 就是理性消费可能会越的人会越来越多，
3: 回归。
2: 反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就大家都很疯狂，
0: 嗯，
2: 就是车企也很疯狂，然后客户也被车企教育的也很疯狂，
0: 是，
2: 就我现在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3: 什么都得要有，
0: 受到一些影响，肯定是会。
3: 就是之前我跟庄岩讨论的。用得着在车里弄个洗澡的吗？弄个什么茶盘吗？对吧？用得着在车里炒菜吗？
0: 整个对讲吗？你这车有多长啊？是现在都比以前长了，你5米3了，你我从最后一排说话我听不见了。
3: 你就非得在车里吃那个火锅吗？
0: 就
3: 没有必要的事儿。
0: 再给你上些什么配置的？反而对于一些追求极致性价比的这些用户群体们来说，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撤掉吧，你这。你有这些东西花里胡哨的，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成本呢？
2: 对，
3: 就像前段时间假期的时候，我正好还和尤其老师还发个微信，我就陪我哥们儿去看车去了。人家要求就很简单，找一个能跑的、没有大事故的，然后呢，自动挡的，越便宜越好，什么都不带就可以，年限无所没要求，车况只要不是大事故，怎么都好说。就看那10000块钱以下的车，真是被他逛了一圈就找那10000块钱以下的车。
0: 这种应该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就有专门干这一类的，应该就是非常多的车型。
1: 对，
3: 但你保不住它有什么大事故。
0: 对，
3: 但
0: 这个就是你得好好挑一挑。对
1: 对
0: 对，
1: 主要就挑车况。但是那天确实挺逗，那个他给我拍的视频嘛。但是那确实，我因为我们的副检师在我边上，我说你快给看一眼，他说我这螺丝看不清楚。
3: 那个螺丝都动了，这个都动了，
1: 都
3: 看见都拧过了，换过水箱嘛，那个车
1: 啊，
3: 肯定是都动过的。就是你要说最低值无。

0: 无非就是没有大事故。其实这种车反而你这个就怕他不跟你说真话，其实别的都还好啊。
1: 其实要不然说这种挺这种，因为我们的客户也有这种的。
0: 嗯，
1: 你像昨天买我们那个指南者那客户就是，
0: 嗯，
1: 他说哎，我就买了一两万块钱，你能给我保什么我就听什么。但是呢你们家做的确实不错，
0: 嗯，
1: 他一看我们家就是这些人都给他出，
0: 嗯，
1: 他说你这个都能给我出，我就说白了就完全相信你们了，
2: 嗯，
1: 是这样，
2: 嗯，
0: 对，
2: 所以
0: 大家要求可能有的时候并不高，
1: 对，并不高，
2: 对，因为大家的要求和需求就是各有不一，就是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2: 你是什么样的用车环境、用车场景，你是一个人开还是全家人一起坐，
0: 嗯，
2: 你是商务还是通勤还是家用，这直接影响了你买什么样的车型。你说这车好不好，都挺好，那它不适合你，它就不是一个好车。
3: 现在客户的这种个性化需求，真的，我就假期的时候，我在那个，
2: 嗯，
3: 我在厅里头盯着嘛，
2: 嗯，
3: 然后有一家三口来了，说就要买一个威霆，
2: 嗯，
3: 对，他让他自个儿改，
2: 嗯，
3: 我说你，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后面改什么航空座椅啊，
2: 嗯，
3: 或者
2: 都行，
3: 翻转座椅啊，
2: 嗯，
3: 还能打那个，
2: 嗯，
3: 它大吗，
2: 嗯？
3: 你还能打那个掼蛋什么的？
2: 嗯，
3: 他说不，我在第三排，我要改一厕所。
2: 啊，
0: 买房车来了是吧？这事
3: 儿，我说你为什么要改一厕所？他说我孩子要上厕所就方便。我说他停个车去厕所不好吗，
2: 啊，你看这就是啥样的需求都有，啊，需求不一样，
0: 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当房车来买的。
2: 前两天咱看是哪个品牌发的那个专利来着，已经申请了，就是有洗手间有马桶的那个专利，在车上叫就是家用车型，不是房车那种，
0: 啊
2: 啊，对，咱俩还看了
0: 那个，
2: 哦，那个
0: 新闻是吧？
2: 对对对，是哪个车？
0: 我
2: 真
0: 我也忘了，
2: 我记得好像是还一个合资品牌还是什么？我哎，这真记不住了。
0: 反正就挺奇特的，
2: 对，
0: 啊，就大家这是奇奇怪怪的要求。
3: 我感觉在车上上厕所就很奇怪。
2: 嗯，
0: 你有没有见过给这个，比如说给捷达装激光雷达的？
1: 啊，没有，
0: 就这网上就有朋友在讨论有没有就是可能。
1: 有可能
0: 给
2: 老
0: 车，就是老车，
2: 嗯，
0: 就比如说十年前的车、十五年前的车，自己装支架、装激光雷达，
1: 其实可以。
0: 已经有很多人拍了，他专门拿那个手机什么下了一个软件，然后去学习去，网上已经有这种东西了啊。
1: 但是就是传统就老换车的这个唯一的缺陷就是它的算力不足，
2: 嗯，
1: 它供电系统，
2: 嗯，
1: 只要把供电系统解决了，基本上。安一个没问题，
2: 都是没有问题，都是可以实现的。而我现在觉得就是大家在使用智驾的时候，不管你依不依赖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需求，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值得肯定，就是它能够帮助你在一些比如说天黑啊、夜晚啊这些在行车的时候能够加大你的一个安全性，就是你不是依赖它哈，就是但是因为它有激光雷达，它有各种的辅助，它能够在比如说视野受限的一个情况下，或者在你相对相应比如说精神没有那么足的一个情况下，它能够帮助你去360度无死角的去看一下你周围的一些行车的一些情况，可能你肉眼是看不到的，当然这只是一个辅助。
3: 对，提到这个想起来我就亲身经历，
2: 嗯，
3: 说这个就这个你别说哪个品牌了，
2: 嗯，
3: 就是那个车我真是晚上，
2: 嗯，
3: 妈七就是在一个人都没有的路上，
2: 嗯，
3: 他那个屏幕上显示周围有人，我吓一大跳，我说哪有人呢，这后背都发凉。
0: 激光雷达啊，我大概知道是哪个品牌啊，
3: 真他真有，
0: 啊，这个
2: 网上有很多这种吐槽的，但可能这个也不能百分之百的避免，那有时候看到之后就会觉得哎呦
0: 心里会有点打犯嘀咕，
2: 嗯，
0: 啊犯嘀咕啊，
3: 主要是咱怕碰着人，
2: 嗯，是就，啊，这个确实是这样，他提醒你了这块有人，可能在你视线范围内你肉眼
3: 看不到
2: 、
3: 啊，
2: 那可能是不是有人，那你再往前开的话你就会觉得有一定的风险系数。然后包括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前方会有一些比如小猫、流浪猫、流浪狗啊，或者是就是你完全是在你视野之下的，如果有了这种各种的探头啊、雷达呀，你是可以直观
0: 的
2: 就能发现的，要不然有的时候你可能就直接过去了。
3: 对
0: 对对，反正科技肯定是改变人的生活，
2: 嗯，
0: 肯定大家觉得就科技啊进步啊，让我们的开车越来越方便，
2: 嗯，
0: 越来越省事儿省心，
2: 对，
0: 是一个好事儿啊。
2: 对，我现在是觉得就是我白天的时候开车啊，基本上不会开智驾的。我什么时候会开智驾？就是夜晚，就是晚上的时候，
0: 嗯，
2: 比如天黑的时候跑高速啊，
0: 哦，
2: 就这种情况下我一定会开智驾。但我也是自己开，让他就相当于帮我这个看一下这个附近的一些各种情况啊，他能够帮我应急啊。当然也有朋友会说， 就是你这种才危险呢，那个就
0: 你这种怎么会危险呢？
2: 就大家会觉得
0: 你还是主要你开呀，
2: 会觉得你还是使用了支架，然后支架它提供你的一些信息会不会做到及时，会不会做到准确啊？可能不如你自己这个人架的时候，
3: 哦、
2: 就完全人架的时候的那种保持高度的这种警惕性。
0: 反正我是开辅助驾驶，我也会保持高度的。这个警惕性
2: 对，反正我现在一般就是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开支架，很多朋友是在人很少的时候才开支架，觉得这个时候我心里更踏实。
3: 哎、
2: 就是、
3: 哎、最近我在路上开车，我就感觉到现在好多人在市里，就在城市道路里头开支架，还是个挺讨厌的事儿。
2: 嗯，
3: 要不他就拉的空特别大，
0: 路况情
3: 况对，然后要不他就变道的时候变得可奇怪了，我就搞不清楚。因为你从后面一开车，你看他是一辆小蓝灯，你肯定是
2: 就知道他已经
3: 开支架了，我就躲他远点。
2: 基本上在路上开小蓝灯的啊，当然也有可能只有这些品牌能看到小蓝灯，就是理想和问界，就是华
0: 长城现在也有，
1: 那个领克也有，
2: 领克也有，就是会非常明显。不，我指的是说，就是你能。这就是看到开的比较多的，
1: 比亚迪开的也多现在。
2: 但是比亚迪的我觉得没有问界和理想多，就是这两款车型，一个是 M9，一个是理想的 L789，你就是开智驾的，在城区内不管是环线还是什么路，开的是最多的智驾。
3: 对，我看见这样的车我都躲他远点，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变道，什么时候刹车。
2: 嗯，
3: 真的很奇怪，他那个车开。
1: 这车还是给你提示了呢，那因为那个小蓝灯是可以关着开智驾的。
2: 哦，
1: 对，
2: 这样
0: 还是亮点的。
2: 你看这个
0: 亮点的话都。躲你
2: 是可以
1: 可以关上吧？对，
0: 宽哥回头给你的宝马五系装个小蓝灯，假装自己有支架。
2: 对，
0: 然后别的车都离你远远的，自己开着不是
2: 爽吗？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说的那种情况，说宽哥你把这激光雷达抠下来，我送你了。
0: 哎呀，就是你看啊，现在有很多，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就是需求的问题，有的需求可能就是人为。造出来的需求本身我没这个需求，
3: 对，
0: 你觉得我有这个需求，我还接受了你的建议，我才有了这个需求。
2: 嗯，
0: 包括你看前段时间有朋友在问说想找那种 MPV 啊，能把座翻过来就是面对面坐的那种 MPV， 就是看了什么极客 Max 啊，或者现在一些
1: 啊 Max
0: 啊，对，我想了想，你买个迈特威不行吗？不是也能撞过来吗？
3: 对
0: 啊就是这很多人好像已经忽略了以前的车以前的一些功能，只被现在的一些车就在眼前吧影响到啊。
2: 但你肯定是要为现在的这种比如说它的一些新形态呀，它的一些花里胡哨的这些东西，你要为它买单吗？但现在也很这问题就是我愿意为它买单，
3: 对，
2: 我觉得漂亮。
0: 迈特威现在什么价？
1: 迈特威现在没掉，基本上价格还是没掉，20多。
0: 20-30，
1: 有的还卖往30往上卖了，
0: 这么贵啊！我买个09年10年出的呢，
1: 那不会，那不会那么高，那个大概就是10来万
0: 吧。
1: 对，
2: 哎，另外问一下两位，现在在这个店里边是 MPV 更好卖，还是大六座大七座更好卖？就是 SUV。
3: 我们那儿还是 SUV 好卖，
2: SUV
1: 好
2: 卖
1: ，SUV
2: 好
1: 卖
3: ，MPV 走得慢一点。
2: 嗯，
1: 对，而且现在 MPV 出的这种。混动啊，新能源太多了，大家对以前的传统这些品牌，都就是没有概念或者失去信心。包括我身边就是，
2: 但现在 GL8 在二手车市场依旧流通
1: 啊，依旧流通还好。对，但我身边有一个就是真实案例啊，去看新的 GL8 了，去看了这个各种混动车型。最后买了一个那个极客9.0，
2: 所以就是咱们昨天
0: 还是好啊，
2: 就是很多朋友会被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所吸引掉，就相当于它会蚕食一些 MPV 的市场。
1: 对，
3: 真的是这样。就那刚才我说要改马桶那个客户，就是最后挑来挑去，他说我就是想买个高山。一开始他看那个威霆，我就咱那威霆，我说我们是素车，我说你一样就是便宜嘛，10多万块钱。20年的车才不到20万块钱，对吧？你说我说你买一这个，你花几万块钱，你给里面改的真的特别特别爽。那他不行，我还是去买高山吧。
1: 啊，对，他们对这种新能源的这个车企出去
2: 新产品
1: 更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一点，说这个好多东西都是以前的选装，但是现在呢，可能就是
2: 标配
1: 了。对，包括激光雷达这些的。一些传统车型，像那个保时捷什么，其实都有。
2: 对，这也好比就像装修的这种风格不一样了。比如说10年左右，就零几年前后的那些装修风格，和现在的这个20年左右的装修风格完全是不一样的。但你说它能不能住，它都能住。但是很多朋友愿意多花点钱去住现在这种，更加现代一点的这种风格的车架嘛，
1: 这意思，
0: 就因人而异了。
2: 嗯，
0: 就是当然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2: 嗯，
0: 就但是感觉好像绝大多数人现在都是喜欢的啊啊。
2: 嗯，
0: 像这种坚持老品牌、老味道，或者是坚持自己开的人，好像不多
2: 了，你就得自己去找了，
0: 不多了，
2: 嗯，
0: 不多了。
2: 然后你看这个 Red Black 在后台也在问，他说：“几位老师，现在雷克萨斯在店里边是什么行情？”
0: 嗯，
1: 哦，雷克萨斯最近
0: 雷克萨斯啥呀？

0: 雷克萨斯整就是比如说 ES 二百这种车型呗。
1: ES 二百现在的行情基本，哎呀，现在基本上也没什么行情了，
0: 嗯、
1: 就是正常价格。
0: 嗯，再往下掉吗？
1: 再掉，再掉，正常再掉。
0: 嗯、
1: 但是现在，车源也不多。
0: 你看这次车展，整个雷克萨斯的展台，就整个 ES 系列那个价格，以前混动一整40多万的年代早就不存在了，
1: 不存在了。
0: 现在就30万以下，二十多，
2: 就二十多万，它还能卖的，还能卖一卖。
0: 这还是新款呢。
2: 对、
0: 嗯、
1: 对，
2: 要40万的车谁买啊？
0: 对，但整个 ES 和10年前的 ES 现在的风格也不一样了，现在就明显的它是更加的年轻化、运动化、潮流化了，而没有那种稳重踏实的感，就是感觉了。它可能也不叫没有这种感觉了，就它给人的第一直观的感受不是那种稳重踏实了，
1: 对对、
0: 更加运动、更加年轻了。像这类车型，我觉得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还是挺值得的。
1: 对，嗯，去雷克萨斯展厅，我就被 LFA 给
0: 吸引了，
1: 给吸引了，其他的倒没。
0: 对，所以你看大家现在吸引人的都是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去了小鹏展台，你就看看它的什么飞行
3: 飞
0: 机，
3: 飞行
0: 器
3: 啊，
0: 看看机器人
3: 啊，
0: 对吧，
3: 对，反正就不是看车的。哎，我觉得还有一种车特别好，就刚才提到的这种改款，改这么多年、
0: 嗯、
3: 外观不变、
0: 嗯、
3: 啊，外观不变的情况下、
0: 嗯、
3: 的确是能给二手车不管是卖车的还是买车的都挺开心、啊、
0: 这类车型一般集中在合资品牌吧，
1: 对，集中在合资品牌。
2: 你像帕拉梅拉、
0: 嗯，
2: 我们的店里头有从88000块钱的到大几十万的都有，
0: 嗯、都有。
2: 对，
3: 涨
1: 价
3: 了。
2: 你摆那儿，后来那个客户问我，他说你这是88000，你不是标错了？我不就是88000，我说因为它是10年的，
0: 嗯、
2: 啊，这10年的跟20年的，
0: 嗯。
2: 没啥
3: 区
2: 别，
3: 对，对，
0: 它还不像卡宴，卡宴其实整个变化还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1: 卡宴这回出这个啊也行，
0: 纯电吗？你说
1: 纯电的，对，但是我觉得好像
3: 不太好卖。
0: 宽哥撇嘴呢，你看
1: 红不了。
3: 买小米吧，买小米。
2: 其实我想买他那个3.0T 的那个。混动的那个、那个还挺
0: 好，那混动也不保值，其实现在最保值的应该还是燃油，纯燃油。
2: 就是因为它不保值，
0: 所
2: 以现在
0: 才要买。
2: 对，现在买才合适。
0: 嗯、
1: 但是那个，我跟你说实话，它那个混动那个电池、
0: 嗯，
1: 你就可以改套支架了、
0: 嗯，
1: 也完全够支撑这个电量了。
2: 对，就是我因为我开
0: 过，应该没有激光雷达。
2: 对，
0: 没
2: 有
0: 激光雷达吗？
2: 没有，
0: 没有。再扣下来，
3: 再扣一套。
0: 你看，这不到处，你这一下市场就起来了。
2: 我开过那个车，我觉得那真的真香，
0: 嗯、
2: 因为它不保值、
0: 嗯、
2: 所以呢它就便宜，
0: 价格一下来更就更
2: 它便宜呢，但是它还是用的那个油车的那个 3.0T 的发动机、
0: 嗯、
1: 对，
2: 所以你开的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2: 你再加上有电的介入呢，它的那个启动啊，包括它那个行驶过程中那个安静的程度呢、
0: 嗯、
2: 更丝滑一点，它更爽，
0: 嗯，
2: 不是真好、
0: 嗯、
3: 所以你看像这类车的确是买个二手车挺值的、
0: 嗯
3: 啊、
2: 真的特别好。
3: 你像包括我周围专门有朋友就买718，就买二手的
1: 啊
3: 这真的是挺厉害的。
0: 718这两年的保值程度也是大大再往
1: 下
0: 走
1: 了。
2: 你想那个
1: 新车优惠，
2: 你想那
0: 新车优惠，
2: 那天看见那个是16/17的卡宴那个混动 3.0T 那个才15万块钱
3: 啊，这么便宜吗？
0: 但这应该是就是属于初代混动了，应该再往后边一点，
2: 一样都差不多。
1: 然后呢，没有3.0那机型，
2: 没有3.0，
0: 图这个
3: 冲着3.0去的啊，
1: 对，
2: 真好。
3: 行，那这个时间关系又到整点了，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二位老师。
0: 大家有任何问题、
3: 哎、
0: 同样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确实有一段时间没聊二手车了，所以你看今天聊了非常多的内容，感觉这时间有限、
3: 嗯、
0: 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提问哈，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咱们就一会儿接着聊。
3: 稍后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0: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1: Navigation。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1: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了，请各位继续在整点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我们继续来聊二手车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抓紧时间随时提问。
0: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来这个发文字的方式发啊，当然也可以回复这个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我们官方线下群聊二维码，二位老师也在这个群聊当中啊。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来说二手车，那么再次有请二位老师。

0: 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二手车方面的嘉宾王宽老师和尤奇老师，欢迎二位。
1: 大家好，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3: 哎，两位老师先来说一下，如果线下想去到咱们店里面看一看目前的这些车型的话，怎么找到二位
0: 小喇叭？
1: 线下的话可以那个用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我们有两个店都可以到我们这儿。对，然后线上的话呢可以搜小喇叭二手车和小店二手车都可以找到我们。
3: 北京地区的朋友或者说从外地过来有时间的话想看一下的话，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导航地图当中搜索小喇叭二手车，一共两家店都可以去啊。后台有朋友问来的问题，上一小节就问了 SKT 问的，他说前两天啊看了一个两年跑了40000公里的小米苏七，现在卖我165800，想问一下这价格行不行？
2: 苏七还是苏七买的？
3: 苏七，
0: 苏七是有点贵啊，
2: 贵一点，
1: 贵的。
3: 两年，那两年就是第一代呗，就是就是刚出的那个时候的车，
1: 贵10000块钱，
0: 大概在15左右吧，
2: 15万多，对。
3: 两年40000公里，对于苏七这台车来说，就不算小公里数了。
2: 对，
1: 不算了。你家庭用车一年不就跑个10000出点头？
3: 对。而且对于这台车来讲，其实10000出点头，它都属于按年来算的话，都属于没少
0: 跑。
3: 跑
0: 的
3: 多
0: 的，对。
2: 对
0: 啊，行，然后
3: 我现在在路上看到小米苏七，我总想慢点开，就是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个车主他的那个，他会比较激进，或者说
1: 他愿意给你飙车，
3: 就反正就是我个人的感受啊，反正
1: 你不能超过我，
3: 对，或者是
2: 当年三系的感觉，
3: 新手也会比较多啊，比如说大学毕业啊，然后我买的第一辆车型，
1: 他主要是他那个太方便了，他摁一下他就能进入那个
3: 运动模式，
1: 那个模式，
3: 当然了，我说的可能比较片面啊，不是所有人啊。你看看现在，
0: 尤其老师说是当年三系的感觉，我反应是啊，当年开菲斯塔的那些人的感觉，或者当年开思域、红标思域的那些朋友，
1: 对，红标思域也是，确实是。
0: 这种感觉吧，可能都换小米了，
3: 回到他这个问题，就是觉得这个价格还是稍高一点点，大概高个10000块钱左右，是吧？
1: 零售价15万多，
2: 速七的话高一点，
1: 对，速七 Max 可以，
3: 这给您的一个参考，看您看的是哪个版本吧。
0: 行，然后有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这位朋友说有这个，就是50宏光 mini 奔腾小马这类的二手车吗？说咱们那儿有吗？有的话大概什么价格？
2: 多交一头。
0: 这昌平的朋友
1: 多交一头。
2: 但是没有，因为这个很多这个二手车型为什么我们都不收？因为它没有快充，很多人就很不方便，对，你就即便说当个买菜车什么的，没快充是挺不方便的，对，
3: 家里有装的看一看这
2: 个，对，有装的可以看这个
0: 奔腾小马，个别地区就是算
3: 完补贴新车才
0: 多少钱？不到10000啊！你要看看新车吧，这没多少钱啊。但是宏光 mini 现在我记得是有快充版的，
2: 有快充版，
0: 对，
2: 后期版有快充版，
0: 对，
2: 但是
0: 这个二手车不会，因为比较便宜，可能在咱们这种大车行会流行的会少一些，是吗？
2: 少一点，对，而且这个做新能源的很多就是，考虑到这买新能源，有些人会对安全性很考虑的，对，像这种车的安全系数很低，对，他们就不会考虑，对，
0: 是。
3: 行，再来看莎莎问的吧，他说几位老师，现在玛莎拉蒂和718哪个车更保值一些？他看的是玛莎拉蒂总裁啊，
1: 不是一个车，
2: 718更保值，
1: 718保值，买718吧。
3: 现在玛莎拉蒂降价降的太狠了，
2: 也没什么销量嘛，主要是，
3: 他问35万能不能买到一个20款的。新车都差不多了，别说你20款了。
1: 我35，哪个就
2: 七幺八？哎，
3: 不是，20款的那个玛莎拉蒂。
0: 玛莎拉蒂
3: 总裁，
1: 总裁啊，
2: 总裁35，你可能是稍微差点，
1: 够呛，
2: 够呛，
3: 买不到吗？我还说新车都差不多了，就
2: 总裁不行，那个什么吉
3: 普
2: 力行，
3: 吉普力行，
1: 对，吉普力可以。
3: 这车也在降，可是
2: 啊，但是它
3: 也是
2: 百万级嘛，是
3: 这个。那对，那倒是。
0: 哎，
2: 20
3: 总是不能抛弃人家背后的这层含义，就是百万级的车。
0: 想捡漏可能
1: 你要买吉博力，我们那儿有一个，
3: 二手的吗？
1: 对，
3: 哪年的？
1: 蓝色的。哎，那是
2: 17/18的，忘了啊，17/18的。
3: 现在卖多少钱？
2: 10万吧。
3: 我天，
1: 对。
0: 贬值这么，
3: 对，得这么对比。
1: 10万块买一个叉子回家，多香！
0: 就大家可能对于这种反差可能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毕竟平时也就新车那会儿那个价格也很高啊。
2: 对，
3: 我以为是总裁现在降的也非常低了，
1: 总裁
3: 看来他
1: 还
3: 是比我想象当中要好一点，
2: 还得有点价，对，
3: 行，35万差不多，
2: 差点吧，
3: 还差点。
2: 对，
3: 哦，那你看我刚才说的不准确了，孤陋寡闻了，我
2: 感觉得到四去了。现在二零了，你看看看选配，得看看，
3: 嗯，
2: 然后看看车况。
3: 嗯，
2: 你要说车况烂一点的，
3: 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如买个T98呢。
2: 对，
1: 不，这俩都不一个车，一个那么大，一个那么小，
3: 嗯，
2: 他可能就是预算在这。
3: 对，就是调性。
0: 咱们反过来这么说，35万能买到最值的车，各位认为是什么？
3: 就不就得有这种感觉，
1: 哦，就
3: 是T98，
0: 在这种调性以下最值的车是什么？
3: 就是这种感觉的。
1: 哎呀，你还
2: 35万。
1: 那个牌那还不行，我们那七系才24万多，
0: 还不够这个价是吧？
3: 七不是主要七系吧，它就一下有点商务了，你得我估计
2: 这
3: 应该是个女孩，
1: 女孩买总裁也不合适，你就买T98吧，35万差不多，
3: 整体的保值率也比它更好，
1: 能买到22年的了，
0: 911。
2: 其实，哎，对，其实35万你可以考虑。
3: 那你哪年的911？
2: 那992的话，13往前了吧？
1: 太老了。
2: 但是911基本的样子，你看不出来是1617的，
3: 哦，
2: 还是
3: 就咱刚才说的那个，
2: 对对对，
0: 给你上，你看都能上911了，现在都
1: 要女孩子就买个22年的718的博格斯特，
3: 嗯，
1: 就30多万，
3: 嗯，
1: 就现在那小敞篷一开，
3: 嗯，也挺帅的，
1: 对啊，多好，
2: 23
1: 的，
2: 对，
1: 对吧？买个白车红内，
0: 大牛和大马是碰不到的吧？
2: 碰不着，对，
0: 那
2: 可30万碰不着，
3: 那太费劲，
0: 再老也碰不到是吧？
2: 再碰不着，
0: 啊啊。
2: 还有什么可以选的？也就718 M4 可以，你可以
1: 四系敞篷红色的，
3: 嗯，
2: 对，四系敞篷也行，
1: 两门的，
3: 嗯，
1: 买那个
3: 也很酷，
1: 对，也很好，也花不了35，
2: 对，
0: 预算还超了啊！你可以买个车位，
1: 能把一年的油钱
3: 省出来，
1: 对
2: 对，
0: 你可以从别的车抠一套那个啥下来，给自己装上
1: 支架，
3: 激光雷达，你看这又
0: 能抠一套啊！你看我们车最新款的带激光雷达的那个啥，
1: 带支架，带激光雷达，360度，带哨兵模式，
0: 啊，
3: 你们是骗子，
0: 啊，没有这样的车啊，真的，这是个赛道啊，
3: 我们自主改装，
2: 自主改装，
0: 真的，刘老板这是个赛道，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啊。

0: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后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想问一下这个老师，目前预算在50000左右，推荐一款什么样的不错的车，最好是自动挡的，轿车 SUV 无所谓啊。
1: 轿车 SUV 50000左右的，
0: 嗯，
2: 50000块钱那个太多推荐，
3: 50000块钱太多了，
2: 那个斯巴鲁森林人，
3: 嗯
1: 啊，对，可以，
2: 这可以，然后XC60。
1: 对，
3: XC60我觉得行。
1: 对，
2: 对，
1: 上
0: 一代
1: 技术也高。对
2: 对，然后啊，三系，这都有。
3: 三系，看看，这都是，
2: 这太多了，
1: 对，轿车太多了。对，50000块钱左右的，
3: 50000块钱就能，你看咱现在说的都是什么车？
2: 哎呀，那都是豪车呀！
3: 对
2: 呀、
3: 啊，
2: 你别管它一线二线豪华品牌，
0: 咱们刚才都911了都，
3: 别管它哪年的，这都一说出去这有门面的。
0: 嗯，
2: 50000块钱，你要是去年54000块钱，你都能买个奔驰 E。
0: 哦，今年不行了吗？
1: 今年已经，
2: 今年也行，就我们有、
0: 啊，
2: 就现在没有那54000，
1: 没有那
3: 件
1: 了。
3: 更便宜了，
2: 今年不到50000。
3: 嗯嗯，10年左右的，10年。
2: 哪10？咱那个
1: 12了吧？12的了
2: ，
3: 对。
0: 嗯，
2: 真好。
1: 然后买个那个新款 A4 也行，就是换代款3.88的 A4、
3: 嗯。
2: 对
3: 对，昨天我们嘉宾老师还说，哎，现在的这个其实消费者啊，其实是很幸福的，就是你能够拿到在有限的预算当中拿到一款这真的非常不错的车型，你选择的也多了。你放在以前，你没这么多选择。
2: 哪有
3: 啊？对，时代不一样
2: 了。对，现在选择太多了。
0: 行，然后钱宇清宁说：“老师你好。”第一代的大众 ID3 现在卖多少钱？
2: 第一代的 ID3
1: 第一代是
3: 23年，
1: 23年的第一代、
3: 嗯，就是最早开始降价，就是以价换量那一阶段、嗯。
1: 最近的话，新能源我跟你说实话，那个二手车有涨幅啊。
3: 是吗？
1: 对，
0: 涨了。
1: 涨幅，对、
0: 啊，
1: 你包括特斯拉也好，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小米什么的，都是没掉价的。
3: 嗯，对，
1: 都是没掉价的。
3: 哦，我以为你刚才说是 ID3， 因为 ID3 马上要出新款了。
0: 对
1: 对、
0: 嗯、
3: 对，我就想说这车等到出了纯新款之后，它
1: 可能会掉一点，但是现在的话是没掉价。
3: ID 系列里边 ID3 应该就算是保值最好的了，
1: 对，
2: 最好卖的。
3: 嗯、
1: 你包括你看那个，我们前两天买了一个 ID4 嘛，
0: 嗯，
1: 那个当时我们一度觉得这车要赔钱了，
0: 嗯，
1: 因为是冬天收的嘛，
3: 嗯、
0: 啊，
1: 结果哎，好像没赔。
0: 就是现在涨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一个是就是有些车企的这个车型吧是跟车，质保跟车、
0: 嗯，
1: 然后这个的话很多消费者是很在乎的。
0: 对，
1: 嗯、
0: 这个 ID3 这大众系列的都是 ID 是都跟车。
1: 对 ，ID 系列都是。还一个就是，可能是在这些更新换代里发现这个的保值率也好，包括这个技术方面的话，
3: 嗯、
1: 革新各方面更稳定一点，
3: 嗯、
1: 大家都会选的。
3: 嗯、
1: 对、
0: 嗯
3: 嗯，没错，包括它的这个。续航里程，
1: 对，续航里程还比较
3: 不焦虑的这个问题，
1: 对对
0: 对，
3: 也不叫不焦虑，就不虚标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因为咱刚才也说了，说有一些车型，就是换代之前的那些老车、
3: 嗯，
1: 一个是我们不愿意收，一个是，还有就是它掉的会很快，
3: 对，
1: 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太初代产品了，
3: 嗯、
1: 可能在安全配置和各方面的话。都没达到这个大家
0: 没有完善，
3: 对，但是像 ID3 这款车，因为它的初代产品就在23年左右，所以它那个已经不算是
1: 对，
3: 就是比如说2019、2020年前后的那个阶段了，23年就已经是比较
1: 成
3: 熟的阶
1: 段
3: 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基本
3: 卖的好是有原因的，
0: 基本上很坚挺嘛，
3: 嗯、
0: 那二手车也得7-8万吧，现在。
1: 也在这块吧，现在7好像没下去、
3: 嗯、
1: 现在
3: 你敢像、想象23年的一款10万出头的一款这种纯电的
0: 小车，那会儿不到10万，最低配9万多，
3: 我问过10万左右的这么一款小车，到了26年，就3-4年以后还能保值在7-8万左右，这个新能源车纯电的、
1: 嗯、
3: 而且还是一个10万元级别的新车的这么一个级别，真的很厉害，
2: 它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这种飞度的神话、
3: 嗯、
1: 因为它确实也好开，
0: 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就是在它出聪明款的那个时代、
3: 嗯、
0: 就那会儿他马上要出聪明款了、
1: 啊、
0: 他在这个换这个不聪明款的时候、
1: 啊、
0: 我正好去 4S 店问过价、
3: 嗯、
0: 当时差点买了9万出一点点头、
3: 嗯、
0: 裸车、
1: 啊、
3: 我记得是他出聪明款应该是24年了、
0: 嗯、
3: 就是23年第一代，24年马上就出了聪明款，
1: 对、
3: 嗯、
0: 对，他那个9万就出一点点头啊、
3: 嗯、
0: 你现在想可想这得多保值，这个车
3: 现在你买不到了，没有了，
0: 对对 对,
1: 对、
3: 嗯、
0: 现在都
1: 当时那时候好像我也去过一趟三年，那时候我出完了那聪明款了、
3: 嗯
0: 嗯、
1: 那时候我记得最清楚了，甩卖那个2.5T 的大众途昂，我说多少钱我说这多少钱， 他说那个不过三十，真便宜。当时
3: 对，然后应该说那我也不买，我就要买。
0: 你这没有雷达，你这个啊，你这没有智驾啊，你等我抠一台。然后看啊，微信后台这个小兔子说，能不能推荐一部性价比高一点的四驱燃油车，或者是四驱的混动车，预算在120万块钱左右。
1: 四驱燃油混动
0: 啊，
1: 四驱混动。
2: 我有一个四驱的宝马 X3，
0: 嗯，
2: 纯进口那个，才8万公里。
3: 哪年的？
2: 17
3: 的。
0: 嗯，
3: 一几年？
0: 价格？
2: 8万多块钱。
3: 哎，
1: 没到。对。然后你要说正常的四驱的，像理想 ONE，我还是比较推荐、
3: 嗯、
1: 那个四驱，也是那个什么。
3: 但这太初代了，我觉得它包括增程器也是最初代。
1: 对，但是它的那个咱说安全系数各方面还是达标了、
3: 嗯嗯、达标。来，大概多少钱？
1: 就是在它的预算嘛，十一二这块。
3: 十一二这块，
0: 那
3: 这车
0: 纯燃油呢？
1: 啊，
0: 纯燃油呢？
1: 纯燃油的四驱的话，12-13万，那买个奥迪呗。
2: 哎，咱对咱那个
1: Q5 吗？
2: 对，我那儿有白色 Q5。
1: 对啊，那个四驱是最好使的，
2: 18的。
3: 嗯，
0: 对，其实你这个价位买四驱的，其实都能买到了。
1: 对
0: 啊，
1: 你买个 Q5，
0: 买个自己喜欢的吧。
2: 你想买个18的 Q5 13，买个17的 X3才8万多块钱
1: 啊？对啊，
2: 你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对，但是
0: 为什么现在能差那么多呢？
1: 改款嘛，
2: 对，
1: 一个是老款，一个是新款嘛，
3: 嗯、
1: 他们那个。每个车企的这个改款是有一个大概一年两年一差距，
3: 嗯，
2: 对，因为那个一好像16、17是最后一波那个进口
1: 的，
0: 对，
1: 最后一波了，
0: 对，
1: 后来不是就国产了吗？
0: 对，
1: 19就开始国产了。
0: 行，还能再看一位吧，海阔天空、
3: 嗯、
0: 说这个23年6月份上牌的斯柯达速派380旗舰版，跑了20000公里，原版原漆零出险，准新车。车型是2019款的，但它是2023年6月份上的牌的啊，它应该是19款车一直在造，
1: 一直在产那个，
0: 啊、
1: 因为它
0: 没更新
1: 也没升级是吧？
0: 对
1: 对,
0: 对，然后想问一下这个车大概能卖多少钱？
1: 速派是一挺实用的车型，暂时来说、
3: 嗯，
1: 但是它就是卖不过当年的迈腾跟帕萨特嘛，
2: 平替迈腾。
1: 对，但是价格呢，基本上比这个二手车里边啊，比正常的。帕萨特迈腾得将近掉10000多，
0: 嗯，
1: 10000多，现在又加上这个，不在国内生那什么了，
2: 嗯，
1: 这个售卖了，所以它价格会往15000往下探吧，比迈腾，
0: 嗯，
1: 跟帕萨特的，
3: 嗯，
1: 对，
0: 就23年2万公里，
1: 23年2万公里，基本上能给到你个，哎呦，7万估计都费劲，我感觉，就是6万多块钱，感觉在这块、
3: 嗯、大概是这么个行情，
1: 哦、对，大概是这么一个行情，6000块钱。
3: 是，群聊里边有个朋友问了，应该来得及啊。这个云中漫步问的是11年4.0的普拉多 TXL， 跑了18万公里，现在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
2: 11的，
3: 对，
1: 也得10多点吧、
3: 嗯。
1: 咱多多少的话，具体你得去参考一下、
3: 嗯，
1: 因为现在的这个普拉多价格还是比较乱的。
3: 嗯，
1: 对，
3: 嗯，咱店里有吗？
2: 没有
1: 啊，店里暂时没有，
3: 对，
1: 4.0的，对，
0: 嗯。行，再来看耕耘者，想问一下，发现五的二手车值得买吗？
1: 那太值得买了！
0: 我跟游戏老师俩讨论过，真的太
1: 香
0: 了，
1: 太香了
0: 啊！特别是买初代的，是吧？
1: 对
0: 啊，现在什么价格了？
1: 1.78的，现在价格没变，还是咱们上次说，对，20多，
0: 嗯，
1: 对，
0: 20多
1: 啊！
0: 我怎么记得是个40多呢？
1: 不，40多是那个什么的新款的
0: 啊，
1: 23的
0: 啊，就初代的发现五。20多点
1: ，对，20多点，
0: 20小姐还是20大？
1: 20小姐，
0: 20小姐，
1: 基本能买着。
2: 说的
0: 那么大车啊，那么大个车，20小姐，
1: 对，
0: 哎呀，要我就买了，
1: 还是个7座、
3: 嗯、
1: 啊，
0: 对啊。然后还 DC 说，19年现代昂希诺1.6T 灰色15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哟，这玩意儿现在
2: 就
1: 不太准。
0: 当时卖的就不好啊，
1: 对，
0: 嗯，
3: 车型太小众了，
1: 太小众了，昂希诺，对，
0: 嗯。
1: 你这个具体来店里看看吧，对，给你估个价，因为这个给你报不准现在。对，
0: 反正这个当年好像就卖了一年吧。
1: 对，没怎么卖这车，
0: 不是一年就2年，18年、19年，
3: 太小众了。
0: 这个的确是不好碰啊，就是买的人当时就很少，甚至北京都不好，不一定有这个车源。
3: 问题收回来了之后，你再想往外流通，这事儿比较困难。
1: 对，是困难的事。
3: 对
0: 有的地儿， 我看了看，我查了查，有的地儿卖两三万，有的地儿最高不过四万，反正四万多吧，
1: 对，
0: 也就在这个区间了吧，
3: 也就这价了。
0: 嗯，但车肯定是个还不错的车，
1: 还不错，
0: 啊，
1: 对
0: 啊，这样你一万卖我，开玩笑啊，开玩笑啊，行，这个时间关系啊，
3: 对，
0: 这个，
3: 实在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3: 只能先聊到这儿哈，
0: 线下可以在群聊里找到二位老师，
3: 是的，
0: 啊，
3: 这个群聊说一下进群方式，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两个字扫码入群就行了，
0: 嗯，
3: 但如果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如果是想在线下去小喇叭二手车转一转的话，也都可以在导航地图当中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但是线上想看咱们的一些视频直播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
2: 对，可以，
3: 嗯，
2: 可以，
0: 是的，行，那今天就再次感谢二位老师做客到直播间，
3: 对，感谢两位老师辛苦了，我们就这个下周五肯定能这个同一时间再见，
2: 好嘞，好，没问题，
0: 哎，那咱们就下周再见，那我们今天
2: 拜拜，
0: 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里
3: 了，先聊到这儿，嗯，
0: 哎，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是的，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6: Navigation for love。
17: China Traffic Radio。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8: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薄总，咱们来和大家聊一聊近期的一个关于装修的各类的话题吧，因为最近是一个装修的旺季，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这个阶段应该是所有的装饰公司都非常忙碌的一个阶段吧。
19: 确实是啊，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季节的公司都没有活儿，那这个公司也就
18: 干
19: 不下去
18: 了。
19: 实话的
18: 那现在大家来，比如说来找到公司了，然后公司现在明明已经饱和了，应该就是来多少客户就接纳多少客户吧？那得排到什么时候去？
19: 这个每家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啊。
18: 哦、
19: 四八快装
18: 不是吗？比如来了客户，我不接您单。
19: 不是不接单，是要接的，但是呢，我们是有计划的接，那不是说是。来几百户找我们签单，我就要马签了，要立马开工了，不是这样的。四八快装，我们去过传统家装公司呢，是因为我们最认真的去对待交付啊，对待这个服务这个事儿了。因为装修呢是签单是很容易啊，一天你说在这儿签，那签很多单啊，没有上限。那真正的是签完单以后的交付是最难的。四八快装呢，去过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认真的在做交付啊。每一个客户呢，我们只要签你单，一定是我当月的样板间。所以呢，我们这里头有一个创新，就是自有工人啊，就未来全国这50多个城市，大家你选择四八快装，我只要接你的单，那我们派去你家的师傅干活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啊，并不是说是这个你找我签个单了，我把内容一留，我把你直接转包给别的工长。你的活儿干成啥样我不管，如果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模式，真的可以接很多单啊，因为公司不需要管交付嘛，我只管负责签，签回来。

0: 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还有管家服务。
1: 嗯，
0: 啊，管家呢就是开了工以后，每天专门有个专人，天天在工地现场待两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
1: 嗯，
0: 啊，因为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才会有。第二个，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必须要帮业主盯好质量管，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过道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并不是装完这个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我管售后，我就不希望过程当中出现质量问题，偷工减料的现象，
1: 给自己埋坑嘛。
0: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开了工，业主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哎，如果你找传统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那你得加钱才可以变方案，在咱四八过道不需要。
1: 这就是大家最怕的这种增项问题。
0: 对，
1: 嗯，
0: 在咱们公司不需要，只要你开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你需求之后，在你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来免费的帮你去协调。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呢，是我们在现场管家每天要帮大家解决的三个问题。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如果有了这个管家之后，我就不用亲自的去跑工地了？
0: 确实是、
1: 哦、
0: 啊，我们开了工以后会有个微信的服务群、
1: 嗯、
0: 管家每天就跟汇报工作进度一样，每天要把今天工地完成的情况、
1: 嗯、
0: 照片视频拍到群里头，业主可以现场验收。当然业主你愿意来我们也是欢迎的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时间忙工作忙，你没有时间来
1: 不想管
0: 也没有问题
1: 的、
0: 哦、啊。而且我们如果是全屋整装的工地，会有360度无死角24小时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你在手机上下载 APP， 你就可以在手机上做到办公室家里、
1: 嗯、
0: 哎，都可以直接看到这些情况、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我们就是注定干不了太多的活，那我这个服务呢给业主体验会很好，但是呢我就每个月做不了太多的活，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我全国各地的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的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这个月这个城市工人师傅最大施工量是多少，那我们就这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装修公司是不一样。拿我们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啊，这么我们是最早的几个城市，现在也就是50户，
1: 每个月
0: 多了我干不了、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现在依然还是50户，因为这两年像北京找我们做整装的客户已经超过我们每月做局改的客户了、
1: 哦、
0: 因为最早之前呢我们50户是局改占大半、
1: 嗯、
0: 整装一个月也就几户，那我们这两年的就是大家呢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业主呢关注我们时间已经好多年了，听咱广播5、6年的业主找我们多的是，对吧？所以呢大家说，哎呀我这个房子要不动，我关注你好几年，我就是想整装，我也不想局改，我想拆了毛坯全屋整装、
1: 嗯、
0: 因为20多年前装修跟你现在的装完修之后两者搭到一起住到一块很别扭的，
1: 对
0: 啊，尤其稍微偏年轻一点的业主大家就不将就，
1: 或者很多人是先局部改造、哎、改完了之后然后觉得哎呀不太行，我还是再把全屋都装了吧，
0: 多的是这样的客户 啊，
1: 啊
0: 所以我真的提醒大家，只要你的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1: 嗯、
0: 你想一步到位，我个人认为20、30年的老房子你该拆了全装了、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依然是50户啊，我们每一户完工一定是我样板间，要让客户的工期要有保障、
1: 嗯、
0: 服务要有保障，客户过程当中体验我们要有保障。我们今年还提出来一个工地管理，我们要做到有求必应啊，这就是我们今年对待四个字我们的服务要给大家落地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个城市啊，现在我们开放的城市服务的城能有50多个，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周日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了解完之后到底最后选不选择您跟家人自己做决策，到店预约前50位听友送智能门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位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这都是通用的一个电话。不管您是局部改造，还是这个整装，包括这个农村的这些宅基地的一些改造啊，包括这个别墅的一些改造，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那当然，博总也可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嗯、
0: 交个朋友啊。你问过来所有的装修问题，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03。

0: 1330303031 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 3888，1330301 3888。博总，您刚才说了哈，咱们今年四八快装在工地上，有一个方针就是有求必应。那我觉得大家对于装修这个事儿呢，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少花钱多办事儿。所以，到底应该准备多少钱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装修呢？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啊，根据实际每个业主的这种。经济情况，自己的需求，
1: 真的没有办法，
0: 这个、是
1: 就是直接告诉您多少钱就可以装修了，对吧？
0: 多少钱都能装，就是你比如说我跟很多业主说，他说我就想花50000装房子，那好，没问题啊，你找四八快装，那我就给你匹配50000的服务的项目就可以了呀，那你就不要全装了呀，那你就把家里的墙面咱们刷一下，对吧？这个就直接让你焕然一新了。
1: 卫生间呢？
0: 对啊，卫生间、厨房，咱把橱柜换一下，洁具换一下，对吧？你哪几个门不行了，把门换一下，地板换一下，照样你可以让自己的房间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感觉呀，对吧？并不是说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呀？
1: 50000块钱你给
0: 我
1: 全装。我
0: 昨天就见了一个客户啊，100平的房子在北京，说我就想花10万块钱。真的，我就说，我说你看，你这10万块在咱北京连人工费都不够。我说你不是找我，你街边你自己出去找街路边的工人，你把工人你看问问工费多少钱，最后你再买材料，你看你连成本都不够。我说你不更别说你找我做了。我说如果10万，你还不如就是局改，你就不要全屋整装。人家业主还我就要整装，你看那这个就是。那这个就是严重的，他对这个行业的不太了解。
1: 那这种就很容易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先找给你10万块钱能报价的公司。
0: 对，是的，他一定到最终他就知道，我昨天跟他面对面说的话，他觉得哎呀，这个老板说的是实在的。但事实上这个没有后悔药了，他只有被别人教育过，被别人套路过，最后他才知道我跟他说的话是真的啊。我现在跟他说，他说我不相信。啊，这个人多的是，就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不同，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不同。你跟他说出来，你对他好的话，他也觉得，哎呀，你在骗我，你在忽悠我，你在吓唬我。但事实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对吧？大家能合作，见到面了，在我跟很多业主，我说面对面见面就是个缘分，对吧？而且合作房子更是更大的缘分，对吧？见面我们要惜缘的，我没有必要骗你、坑你、唬你、吓唬你。对吧？这个行业人工费在南北京的占比已经占到60%了，剩下就是材料啊。如果说你真的预算压得低，人工费都不够，咋能装出来你自己想要那么环保的房子呀？
1: 而且我也想这个跟您交流交流，就是现在家装行业这么卷，这么多家家装公司，应该已经早就不存在所谓的我接你一单我能挣个暴利，甚至挣个50%、40%、30%这么的一个利润，
0: 那就
1: 不存在
0: 了啊。没有，真没有。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就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你说我要比别人多挣你一倍，那我就疯了，真疯了。那别人的选择我的客户也，那我相信没有一个傻子，人家可以从各个渠道来证实这次装修大约花多少钱，心中有数的。只要能跟我下决心签单的客户，我相信一定从背后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全方面去了解过这个行业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被一些这个无良的公司，就打低价的公司，一开始给你报一个，哎，你这个房子大致大概10来万，他就把别人随便说的一个10来万就变成了最后他真正的预算。这个大家真的切记啊，因为你装完房子，尤其老房的翻新，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你的家人的健康就要啊。那装完如果说他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那你家人的健康拿什么来保障啊，对吧？那个环保不是靠手艺的，环保靠材料的。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给你报出来的价格就不会便宜。你还要好的质量，一定要是标准工艺，偷工减料的工艺你住上一两年它又出现问题。所以在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消费观，我说装修这个行业呢，它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完这个是至少20年不动了。举例啊，我们给你报了10万块钱，哎，我们给你报了13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对吧？或者你心里预算我就想花10万，我给你报13万，咱这么说，大家去思考这3万你要不要够够脚把它加上去？大家这个是个消费观，在我看来10万的大数你都认了，就差这3万，你找我48块钱我能做，你坚持10万别人给你做。但是你要记住，10万他那个活跟我13万的活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我完工你就可以入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我给你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我装完为

0: 来有三年质保，终身有水电十年质保，这我的标准。但你那个十万不一定有我这个标准，这个我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三万摊到二十年，你因为装修二十年，最后肯定不会动的。
1: 嗯，
0: 每一年都花了1500，每天都不到5块钱。大家去思考，这钱你要不要够上去？再好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上去用上，搬到家你越用越值。便宜的东西在当下满足的预期，你搬到家一两年出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所以这就是一种消费观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要变一个睿智的消费者，不要被一些无良低价的公司把自己带到沟里边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到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到我们的是那个全国50多个城市来参加我们活动。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北京啊、上海呀、石家庄呀、济南呀，这些城市是我去的比较多的一些城市，线下活动这些城市举办多的一些城市，包括我们郑州、西安，还有无锡、杭州这些城市是我去的多一点。如果这些城市的听友可以来到现场，咱们有时候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在活动现场还会有一些材料的一些展示啊，
0: 对
1: 啊，包括博总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装修经验啊，怎么选择装修公司啊，如何比价等等这些干货。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你就加我微信，
1: 嗯，
0: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每次就是有，比如说咱们的听众加完您微信之后，都是您个人亲自给人家会进行一个回复。
0: 一定的，这个事儿呢不会找助理啊，一定是我自己亲自服务的。这个前几天呢，因为我那个微信号企业微信那个连那个上线一个号就20000人，两万人加满了，我就转移到我另一个微信的那个号上，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都是我记得原来一个手机，现在卡俩手机啊，就是因为要给大家去回应这些事情。装修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可装可不装，尤其我们上了年龄的中老年的叔叔阿姨嘛，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装了，哎呀，劳民伤财的，对吧？装不好对健康还有伤害。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选不对公司，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对，
0: 但是真的啊，选对公司这些事儿不会出现。
1: 对，
0: 四八快到这11年，我们就是立足于服务的啊。我们的服务的项目呢，从旧房举改，从家庭维修，我们今年又新开了我们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
1: 嗯，
0: 有很多的业主真的有一种别墅梦啊，反正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有个别墅梦啊，在城里头的别墅梦有可能实现起来代价太大，
1: 嗯，
0: 但是在咱老家咱农村的房子，以现在很多的这个那个农村的房子盖的都特别好，
1: 是的，非常漂亮。
0: 但是房子盖好了，但是装修设计没有设计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大家想把自己的农村的自建房改造成别墅的这种感觉，
1: 嗯，
0: 那只通过一个好的装修团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嗯，
0: 四八快装旗下我们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今年在我们全国各地相继落地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在自己老家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想把老家的房子改造成别墅那种感觉的这个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所以你看，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了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想改造的，那我们还有一个业务就是大家有宅基地的，哎，就是我那老房子已经住了20-30年，有危房了，我推倒想重盖的。这个我们连盖带装，我们是一站式一条龙，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啊。那我们这个子品牌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叫雨后森林乡墅。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那我们不管是旧房翻新还是乡村别墅的改造项目，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几个服务板块，无论是家装的举改还是整装，然后包括家庭维修，然后包括刚才博总说的这个农村自建房。

0: 房的一些改造，全部都是全国统一的这样一个报名热线，而且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服务板块，咱们应该都能做到服务质量与服务品质的统一。
1: 这个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的交付的标准都是一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环保，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装修一口价，签合同价就加完工的价，预算就决算，上面量房全是免费的，一分钱不收，给你免费量房，免费出方案，免费出预算，免费出设计，这都是免费的啊，这些的都是标准是不变的，
0: 所以大家可以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考核一下四八快装，来这个了解了解四八快装。
1: 是的，是这个我们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现在呢，因为我们今年这个项目刚上，我们不会做的太多，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个地区每个月就让他做一户，
0: 那就是样板
1: 间，现在就在做样板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想把自己的老家的房子乡村置业房或者乡村有宅基地想重盖带装的，如果有需要，你真的可以跟我们四八快装联系。现在这个项目是由我们快装的总经理带着设计总监再带俩助理亲自帮大家来去做规划做方案，大家想了解呢也可以去我们已经完工的工地呢实际走访，或者在施工的在筹建的你可以都实际看的，这个呢是可以去看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改造想翻新，作为我们业主来讲，选对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四八快装呢这11年我们靠的就是服务，靠的就是口碑，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开了工以后呢，我们都得送去咱们业主家干活的所有的师傅，都有公司的专职师傅，开了工都有专门的管家全程帮大家做服务，售后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们是全市给大家去后顾之忧是解决掉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全国50多个城市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现在你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我觉得去周末的时候去到店里面参加活动啊，包括加您的微信，其实都是咱们四八快装跟大家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让您先了解，然后让您先明白，然后再最后去选择。您可以不选择，但是您要明白这过程当中有哪些点是您需要注意的。
1: 是的。
0: 然后我知道咱们四八快装其实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叫做乔迁宴。
1: 对对对。实际这个乔迁宴我们今年办了第4年了啊，
0: 还在办着吗？
1: 这个是必须要办的，
0: 一直在办，
1: 这个不会停，因为乔迁宴呢，实际是我们在这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服务的首创。那我们当时就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啊。前面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好，做一个合集。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我来买单，给每个当月完工的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迁仪式。到时候到了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上台给大家去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快装，我们承诺的师傅做到，服务您师傅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服务你对整个团队满不满意？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我这儿说100句。啊，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信你啊，他知道咱们家原来啥情况，装完啥情况，再经过你亲身的这种体验的分享，你那身边的邻居亲戚朋友肯定是信你的。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迁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迁的活动，我愿意让我捧公司这个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快装。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是为了就是觉得我们服务很用心，他愿意捧场，让亲戚朋友愿意了解我们这个公司，才会来参加我们乔迁业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乔迁业举办完之后啊，我们每年全国各个城市，拿北京举例，有1/4的业绩来自于乔迁业之后的亲戚朋友邻居的转介绍啊，真的比我打多少广告，我觉得这个活动都有意义。而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修，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举办乔迁业的家装公司，不吹牛，我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家，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大家可以倒推，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服务做不到位，我敢不敢办？所以我也不敢办，我还怕把乔迁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啊！事实上就这样，所以乔迁业

0: 在缴检验我们的交付团队，我交付做好了，我才能办乔切宴，
1: 嗯
0: 啊，而且的话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到一桌吃饭，
1: 嗯，
0: 所以我们举办了这一场活动，
1: 嗯，
0: 而这个活动是我们每个月都要举办的，这成为我们公司一张名片了。我们公司的第二张名片就是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这个产品刷的房子，第一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我们说的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给大家实现的。所以这两个王牌是我们四八困装独一无二的啊！第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第二个乔切叶是我们独一无二，只有我们有的。所以大家未来如果说是除了价格之外，你比服务，你可以比比这两个，看看别的公司有没有。所以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1年了，总部就在咱们北京，周日下午都有活动。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你看，也有朋友在后台说，装修不能看贵贱，环保、质量和信誉最重要，确实是这样。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8: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带您来关注这两个月以来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关注的问题。截至2025年末呢，我国有60岁及以上人口3.2亿，占比23%。在老龄化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再就业，不仅让老年人发挥了人生价值，也有利于优化全社会的劳动力结构。15五规划纲要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相关的数据显示啊，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的就业人数持续增长。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就业规模从1990年的2769万人增加到了2000年的4290万人，2010年的5372万人，2020年的5977万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刘厚莲等人2025年底撰文认为，我国老年人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受老龄化持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增加导致。老年人口就业比例呢，则先升后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就业比例，从1990年的28.56%增至2000年的33.01%，随后降至2010年的30.25%，2020年呢下跌至了22.64%。刘厚莲等人认为啊，老年人就业比例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这与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健全、家庭养老财务储备显著夯实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呢，依据第5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2021年啊，老年人的就业意愿的比例为28.1%，比老年人实际参与就业的比例高出了9.1个百分点。结合两项数据就可以发现，老年人越来越不需要为了养老而被动就业，但就业需求一定程度上却没有得到满足，体现出一种结构性的错配。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其实顺应了很多老年人通过再就业实现个人价值的需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原所长杨一勇认为，老年人的发展权啊，不应因年龄而打折。发展权不仅包括了物质满足，更包括参与社会、实现价值的权利。而老年人再就业正是发展权的核心载体。这时间我们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就在4月30号，2026年上海市虹口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举行，部署了2026年区的老龄工作。而今年3月呢，上海市的民政局等28个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的一大亮点呢，是优化就业支持，着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潜能，鼓励退休教师、医生、科技工作者继续发挥作用，贡献银发力量。那么目前呢，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存在着哪些误区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听一听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朝此前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他的一些分析和观点。
1: 其实上海这个实施方案，我觉得总体是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老年人社会参与和老年人再就业应该讲呢，是一个包含的关系。其实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渠道非常广，再就业呢只是老年社会参与呢一小部分。另外呢，老年人的社会就业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我觉得可能全社会对这个老年人再就业其实可能有一些误区。因为老年人的再就业，他所就业的领域和范围跟年轻人的就业领域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老年人更多发挥他的智力、经验、智慧、专业技术的优势，他所从事的一些工作可能是年轻人所不能干的。另外他年轻人所干的一些工作，老年人可能也是不能干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问题呢还是有一些担心，可以理解。但是要正确去理解老年人社会参与，包括老年人再就业，在推动我们国家的积极老龄化建设，推动践行积极老龄观，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我们的研究表明呢，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包括再就业，不仅仅是对个体、对群体、对家庭、对社会，应该讲呢都是利益大于弊的。所以我们研究表明呢，老年人越参与，他的健康状况越好。很多老年人力所能及的参与，这最主要是体现他们的价值，他们觉得还能继续为社会做贡献，还能发挥作用，这是他们最高兴的。
0: 是的。那么各地呢也都在开展相关的工作啊，比如说上海，那这样的这个实施方案它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因为上海这个方案呢是落实全国方案地方方案里面非常有特色的。因为上海是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是老年人占比的最高的，而且上海的老年人当中呢，这个老年群体的素质非常高，参与意愿也很高，所以这个方案其实是一个整个落实中央意见关于老年人老有所为的一个整体方案。它包括了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意见里面亮点就是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我们的研究当中表明呢，就是在所有老年人社会参与里面呢，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志愿活动，这是占比最高的，也是老年人热情最高的。我们在展会、运动会、大型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见到我们老年人的身影，而且他们确确实实在这个领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另外呢，上海这个方案呢其实对老年人参与文化、体育、旅游等等这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规定。再就业呢只是这个方案的一小部分的内容。根据我们的研究表明呢，就是再就业的意愿城乡其实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农村就是他其实一直是劳动的老年人，一直是干活到老干到老，所以参与度非常高。城市应该讲呢，就是真正再就业的是分专业领域的，专业性很高的领域的老年人参与度再就业高，专业度差一点的再就业要低，所以这个方案应该讲有很多的亮点，是在全国方案的基础上呢细化了，另外又结合了上海的地方特色。因为我们上海呢就是 在全国具有标本性的意义。所以上海的方案不仅仅对上海，其实对全国其他地方呢也有借鉴意义。
0: 嗯，是的。那么什么样的岗位会适合这些群体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1: 因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包括老年人的就业，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他要有志愿、有意愿，而且呢还是有条件。我们是要鼓励这些有意愿、有条件的老年人是实现社会参与。所以文件这个方案当中明确规定呢，开发适合老年人需要的这种岗位，比如说这个专业技能很强的，特别是经验型的专业技能，比如说教师，比如说医务人员，还有很多的设计人员，这些呢其实是适合这个老年人再就业的。包括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见到，就是博物馆美术馆的讲解员，这个志愿者其实就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知识经验的优势。所以这类岗位应该讲是未来其实更多领域可以去开拓的。再一个，在社区服务领域，特别是养老服务领域，也有很多岗位呢，特别是适合老年人的。比如说我们上海有个做法非常好，就叫老伙伴计划。老伙伴计划呢，就是组织低龄老年人跟高龄老年人去结对帮扶。因为这个我们讲的理论上讲呢，就是老年人的之间的心灵距离是最短的，他们互相之间去了解交流呢，这个是最畅通的。所以由低龄健康活力老年人来帮助高龄老年人，往往效果沟通的效果会更好。他们最需要、最知道老年人需要什么，或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类似这些岗位呢，其实还是非常多的。有一些是现成的岗位，有一些呢是需要适应老龄化社会去新开发的岗位。
0: 嗯，是的。那么此前呢，上海的这个实施方案啊，也鼓励各有关部门啊，发动企业、社会组织，积极的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就业岗位。比如说鼓励老年用品的研发和服务供给的企业聘请老年人担任项目的评测员。那如此细致的一个鼓励呢，我们如何来理解呢？继续来听听。

0: 上海这次方案我觉得就是细化的，包括这一条的细化我觉得非常好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刚刚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全社会对老年人的认知的需求其实认知还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很多开发了很多的老年用品，特别是高科技的产品，我们其实都是年轻人年轻团队设计的啊，但是他们并不是十分了解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和老年人的需求，所以设计出来的东西呢很炫很酷也很好玩往往呢不是切合老年人实际的，所以我们叫做叫好不叫座。所以这是上海意见明确提出开发老年人的这种产品的评测员，我觉得就非常好，就让老年人参与到这个产品设计生产服务的全过程，因为只有老年人最知道这个产品是不是适合我的需求的。类似这样的岗位呢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我们年轻人很难替代。
1: 嗯，是没错。好，我们接着带您进入提纲挈领。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值得注意的是啊，在影响老年人就业的短板中，其实蕴藏着不小的银发经济增长空间。有记者采访多位再就业老年人，他们的就业信息来源比较单一，从事银龄教师、社区服务等岗位的老年人，他们的就业信息啊，主要就来自于部门政策的宣讲和原工作单位。而从事家政、保安等岗位的老年人，他们的就业信息主要就来自于亲友介绍、职业介绍所、招聘网站、招聘会等正规渠道，对老年人再就业不是很友好。一名大型的互联网招聘平台战略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介绍，缺少专业的就业信息平台、再就业咨询机构、银发技能培训机构，可能会导致老年人力资源的供需不匹配，以及老年人力资源的浪费。而在日韩欧等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老年人力资源市场已经发育良好。老年人力资源市场的业态也与主流的就业市场不同，他们的零工占比更高，未来呢，在线办公的这种渗透率也将提升。比如说韩国一家主营数据标注业务的公司就专门聘用了55岁以上的高龄员工，员工每天仅需工作4小时，还可以选择远程办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二级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原所长杨义勇指出，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与劳动偏好具有着特殊性，需要设计灵活多元的一个就业的形态。比如说推广顾问制、项目制，让退休专家以智力输出为主参与工作，将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与行业经验传递下去，发展老年网格员、邻里互助员等社区微就业，使老年人家门口就业，既为社区治理贡献力量，又能够兼顾家庭生活与自身健康。支持远程办公，借助数字技术让老年人摆脱地理限制，为异地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充分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他说，这些模式呢，既能够发挥老年人的优势，又能够兼顾他们的身体条件，实现量力而行与价值实现的平衡，让老年人在适合的岗位上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与心理满足。这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0: 我们接着来了解。最开始我们的数据里面也提到了，有就业需求的老年人不在少数，那么接下来如何让他们更好的去对接？关于这一点，我们又应该去做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的会长吴玉朝，听听他的相关的分析和介绍。
1: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过去年轻型社会的思维，我们更多把就业放在年轻人上，当然这个是对的。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以后，确实有一部分老年人是有再就业的意愿，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呢，应该给老年人创造一个劳动再就业、老年社会参与更好的友好环境。比如说这个年轻人找工作就很容易有各种各样的平台、有市场。现在我们全国就缺一个老年人再就业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渠道和再就业的市场。我觉得供需双方其实都是有需要的，单位也需要，老年人也需要。
0: 是的，那么我们未来如何来保障老年人的这种就业的权益呢？来听听。
1: 因为人社部的意见正在征求意见，其实从维护老年人劳动权益的角度上，他们最担心的还是就是没有签订劳动协议，工伤、休假、工资、维权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权益呢，得不到现有法律的保护。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要完善我们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特别是老年人再就业的政策法规制度。我们讲呢，有一个词叫就是老年友好型社会，其中就包括我们讲适老化，既包括我们环境的适老化，其实也包括对老年人再就业社会参与的环境的这种适老的政策环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是的，没错。我们再来关注，对于有就业打算的这种老年人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来听听看。
1: 我觉得还是要全社会能够给他更多的包容，包括子女，包括我们社会环境。我们传统的观念认为老年人养老呢就是要享清福，所以呢还是我觉得社会环境的支持、政策的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近日曹操军营中无故频发火灾，令人苦恼，曹操决定亲自捉拿纵火犯。
4: 曹丞相，您巡查军营许久，可有发现异常？
5: 奇怪，从纵火痕迹来看，不像人力所为。春风一刮，柳絮跟着四散而起，很是让人烦恼啊。
6: 就是啊。哎，我知道了，纵火犯就是柳絮。
5: 冲儿敢肯定？
6: 必定是了，柳絮包含油脂，见到明火两秒内就会被点燃。前几天我的小伙伴还说，他们村里的一户人家在后院堆了不少柴火垛，结果被柳絮带来的火星点燃了，扑救了好半天，房子都险些被烧没了呢。
5: 哦，那以冲儿所见，该如何防范这飞絮引发的火灾呢？
6: 不如父亲下禁令，禁止军士们使用明火。
5: 这也太不切实际了。上前卒听令。
4: 末将在。
5: 传令下去，凡有抽烟的军士，抽烟后必须将烟头熄灭，扔进垃圾桶，不得将未熄灭的烟头乱扔，如有违反，罚军饷半月。军士家有儿童者，必须看管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得点燃柳絮玩耍。
4: 是。
5: 再招募人手，对军营中的柳絮进行定时清扫，清扫成团以后就地掩埋，不让其飘飞。
6: 父亲不如加一条，让这些清洁人士每天在道路上洒水，柳絮沾了水就燃烧不起来，也飞不了了，自然就会减少安全隐患了。
5: 冲儿说的极是。另外给厨房安装纱窗，告诉厨子们 经常往纱窗上洒水，防止柳絮飞入厨房，沾上明火引起火灾。
4: 是。另外，离军营不远处还有工厂，小人想，这柳絮四处飞散，如果在这两处发生火灾，恐怕咱们也吃亏。
5: 言之有理，这样，让工厂也安装纱窗，谨防柳絮飘入，嘱咐工人们定期打扫，防止柳絮堆积。对于经常有

0: 火星建出的车间，更要严加防范，重点清洁，不仅要配备相应的灭火装置，更要把火灾在源头掐灭。
1: 另外多印发传单散给民众，让大家知道很多时候柳絮是春季引发火灾的罪魁祸首，如果大家都积极清扫，减少明火的使用，就能有效防范柳絮引发的火灾了。
2: 小人这就去办。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柳絮纷飞一点燃，勿沾火星勤掩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呢，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我们来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铁路方面呢，客运总量达1.063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6%。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出行选择，比如假期期间呢，国铁哈尔滨局就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而公路的人员流动量呢，超过了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了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了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五一假期期间呢，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到了97.2%，同比增长了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了客流的大幅增长。而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呢增长了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

0: 我们来关注五天的假期啊，我们到底能够观察到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分析。
1: 我有三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在过去的五天的时间里，我们文旅融合中间的文化自信更加明显了，甚至带有一种过去没有的一种松弛感。比如说我们看传统文化中间的云南德宏的盈江县的木脑粽歌返场了两次，那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民间的文艺得到了异国他乡的海内外的游客的共同关注和参与。那我们也看到在景点中间，那嵩山在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打出一个标语说你累了吧，哈哈哈。那么这样一种状况下，就是游客也没有觉得被冒犯，也不觉得你被调侃了，那么主客之间的这种平等和包容非常明显的。那还有呢，我们有很多的游客去参加我们的红色旅游，大家很自然的会接受我们红色文化的传承基因。那么第二一个呢，我关注的就是我们科技赋能变得更有场景化了。那么在假期中间，无论是到这个我们深圳去看机器人跟着警察去巡逻，还是到华强北去购买电子产品，还是我们在北京的大兴去看机器人半马比赛等等，特别是我们66%的游客是自驾出游的，这部分游客在出游的过程当中离不开我们的北斗导航，离不开我们的这个电子啊和数据化啊对我们的支撑，更不用说在杭州等地可以快速的把我们的物流连接我们酒店与交通的场所。所以我们这个科技啊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第三，我更关注的是我们的公共服务更人性化了，更有温度了。比如说我们锦州市政府不仅把大院开了，还跑到夜市上去吆喝说我的大院开了，你可以来免费停车，你可以用洗手间等等，我们的一系列的公共服务啊都给我们一种感觉，这个假期很可能是成为我国旅游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假期，也就是文化的自信、科技的应用和政府的公共服务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0: 嗯，是的。那么今年呢，孩子们的这个春假的叠加啊，导致这个假期的时间会变长，那么给市场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来了解。
1: 我觉得这个首先在变长以后，大家时间安排上我就更自由了，我过去我只能集中在五天出游，现在我可以加上的这个春假，中小学生放了春假以后大人可以弹性休假，我实际上可以选择的时间可能就是8天甚至是9天了，所以这个我的弹性更大了以后，游客的舒适感会进一步的增强，你都在高峰期我就可以不去热点地区了，我换一个时间再去，整个时间市场会变得更加有序的运行。第二一个呢，可以进一步的扩容我们的旅游消费，那在这个假期中间显而易见的亲子游、研学游这样一些新型的这个旅游消费需求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满足。那当然我们春秋假放假以后对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说从制度上去讲，中小学生孩子放假了，家长能不能够我请个假也出去啊，不一定非要在7、8月份的时候我的集中休假呀，我能不能把我的年假放在跟我的孩子一起春秋假一起休啊，这是一个制度安排上的一个挑战。第二一个呢，我们很多的节假日这个在公共服务也好，我们市场秩序也好，都卯足劲在春这个假期的五天，但突然发现哎，前面还有3天，后面是还有3、4天的时间，我会不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精力能够覆盖到我的前展后延的时间段上面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但对很多地方来说啊，如何应对亲子研学的新型的旅游市场消费需求，也需要新产品、新业态来加以满足。
0: 嗯，是的。那么这个假期呢，其实包括赛事啊、演出啊，这些呢也是非常火爆的。他们和旅游的这种融合也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他们又给这些中小城市

0: 是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机遇呢？
1: 我觉得可以快速的让中小城市，特别是一些赛事啊、音乐会啊、这个音乐节啊、举办地啊，可以快速提高它的知名度。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那现在由于我们一些赛事啊、文旅融合项目啊、节事活动啊，让游客到广大的游客快速的在短期内集聚到访，这是好事情，可以帮我们的拉动当地的消费，可以扩大我们的知名度。但另一方面来去讲，这么短期内游客到访一个县，这个中小城市甚至一个县城，那我们的公共服务啊、基础设施啊、商业接待环境啊，有没有准备好？对吧？就像我们平常来一个人，哎，说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们突然见面了，都特别开心。可是日子要长过呢，两天、三天、五天，慢慢的一些短板就会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些城市能够通过赛事、音乐会，能够拉升城市知名度的同时，要加紧补齐我们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商业接待环境的短板。
0: 嗯，是的，没错。那中小城市在接待国内游客方面是需要去加强相应的能力的。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今年呢这个入出境的外国游客也非常多，那么面对这些慕名而来的国外的游客，又需要去做些什么呢？继续来听听。
1: 这个可能就挑战更大一些，对中小城市和现有中心城镇来说，首先我们的接待的语言环境，这个不仅是说的语言环境，包括我们的解说环境、导师系统能不能出现，能不能有国际通用的语言。第二一个呢，到一些中小城市，比如说解决住的问题就会非常头疼，他可能没有高星级酒店，甚至没有连锁酒店，他就是一些小旅馆，就是一些我们的民宿，尽管法律上没有说他不可以住，但事实上我们面临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懂外语的人少，比如说不知道怎么识别这个护照，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担心，可能会把外国人拒之门外，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解决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支付呀，还有我们的信息化呀，这些方面都需要补齐短板。
0: 嗯，是的。好，我们接着带您进入提纲政令。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政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日前就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有关情况。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将会围绕居民服务以及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四个重点领域、九个细分行业，对于文旅体等升级类服务扩大有效供给，对个性化的服务进一步做细做精，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五一假期呢，全国各大景区迎来了旅游高峰，游客呢慕景区之名而来，景区呢是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吸引物。然而近些年来呢，一些景区的价格纠纷、拥堵滞留、服务态度不佳、安全应急、环境卫生等管理服务问题，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出游体验。在五一假期前，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表示，针对游客反映比较多的一些问题，他们找出了近年来综合问题多发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呢，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武陵源、云南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黄河壶口瀑布、广西桂林、丽江以及河南的嵩山少林寺、贵州黄果树瀑布、湖北的武当山等等，主要采取呢三个治理的措施：一是提及督促整改，要求属地和景区对照问题清单，坚持游客为本，逐一制定整改的方案，限期开展整改工作；二是加强一些暗访检查，组织经常性的体检式暗访检查，开展全时段网络信息收集，拓宽问题发现的渠道，加强舆情收集分析，

0: 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就取消等级，一切呢都是为了给前来的游客更好的体验。这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那么我们来关注，像在假期之前就提前点名，包括呢给大家发布了一些预警、一些提示，它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关于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听大院长的相关的分析。
1: 意味着国家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对游客的安全品质的关注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我们假期旅游发展不能够只是从目的地角度挣多少钱来考虑，还要从游客的体验感、从我们的安全生产的保障各方面来加以统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假期过去以后，在文化和旅游部门的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协同下、大力支持下，这个游客满意度啊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位的满意水平。
0: 嗯，是的，我们还关注到，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悬空寺，它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为了保护文物呢，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悬空寺采取了限流措施，每天售卖的登临票呢，由原来的3275张缩减到了2475张。五一期间呢，游客大量的增加，有记者就发现，这个需求催生了一些，所�位的生意啊。原本呢100元的登临票，黄牛在网上它就会翻倍的售卖，让游客的旅游体验打了折扣。那么这种悬空寺的黄牛不是个案，如何更好的去解决这类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我觉得三个方面吧，一个是技术方面的治理。我看注意看到我们刚悬空寺上讲拦截了238个这个违规的账号，实际上这个背后是用大数据技术来支撑的。这个第二一个呢，是要通过我们制度的优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预约的票量的问题、分配的问题，对于旅行团这个他们的票量的分配、配额的这个储备问题，都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尽管散客化是一个趋势，但是团队旅游仍然是旅游秩序保障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要用好旅行社这样一个制度安排。第三个呢，就是法律的手段。那么对于扰乱市场秩序的，我们完全可以引用民法、商法甚至是刑法来进行有效的治理。
0: 嗯，是的。还有呢，就是近些年来呢，包括高空秋千啊、飞拉达呢等等高空探险类的这种危险项目哈，越来越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如何呢能够在其中去保证它的安全呢？听听看。
1: 嗯，我觉得首先我们真正的要把生命高于景观，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的一切，这样一个观念牢牢树立起来。我们经常会把这些安全的问题啊会念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但唯独没有落到地上。所以这是对我们对安全生产要进行，不仅节假日要大检查，平常也要加强检查。第二一个呢，对高空的，比如说这个悬崖秋千啊、玻璃栈道呀，还有这个移动式的这个游乐设施啊等等，都要严格的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该维修就要维修，该停产就要停产。所以这第二个。第三个呢，我就是要抓细节。比如说一个救生衣的问题，为什么大家老觉得就很麻烦？我们出去的时候做个竹筏呀，哎，老觉得穿个救生衣好像挺麻烦，就不愿意穿，甚至裹个雨披当成一个救生衣来穿，都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所以我觉得除了对游客加强引导之外，更多的要压实我们市场主体的责任。
0: 嗯，是的，当前的我国旅游市场啊，在增量稳步提升的同时，提质增效已经成为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任务。那么提质到底还要补齐一些什么呢？

0: 听听看。
1: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要调的，要改的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理念的问题。我们相当长一个时期，过于强调旅游发展对消费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就是强调它的经济性的、功能性的一面。但我们同时也要关注到，旅游的发展它是为了让人们养心智、育情操、舒缓社会情绪的。就是旅游的发展不能够只是从目的地角度来考虑，你还要得从客源地的角度考虑。每一个人都有享受旅游休闲的权利，当且仅当我们的旅游目的地能够成为主客共享美好生活新空间的时候，我们的各项指标，特别是品质提升的指标，从观念上才能得到保障。尽管我们说谈观念、谈理念，觉得似乎虚了一些，但是观念、理念的问题不解决，你有再多的这个制度标准，你最后也落不到地儿。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周末，妈妈带着妞妞和豆豆姐弟俩来到景区，准备登山游玩。
4: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要乘坐缆车出发了，请大家排队有序乘车，进入轿厢里，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坐下。
5: 妈妈，缆车那么高，我有点害怕。
6: 胆小鬼，你看我都不怕。
7: 对呀，妞妞，你看这个缆车有正规的检验合格标志，没事的。
6: 快，缆车来了，我先上。
7: 豆豆别跑，不能抢上抢下，万一被挤下去就危险了。
6: 哦，好吧，妈妈。
7: 来，豆豆坐左边，妞妞坐右边。
5: 哇，在缆车上看风景真好。
7: 不害怕了吧？
5: 嗯，好美啊，都顾不上害怕了。
3: 这时豆豆站起来，趴在玻璃上开始前后晃动起来。
7: 豆豆，在轿厢里不能这么晃，很危险的，快坐下。
6: 可是晃起来才好玩啊，像摇摇车一样。
5: 缆车怎么突然停了？妈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这该怎么办啊？
6: 姐姐别怕。有人吗？快救我们出去。
7: 豆豆快住手，现在绝对不能在轿厢里乱动。
5: 那怎么办呀？
7: 别着急，刚刚排队的时候我看到乘车注意事项上写着，如果遇到缆车停止，安静地等待就好了，缆车会重新启动的。
5: 哎，看，缆车又动了耶。
6: 哈哈，缆车又走喽。
5: 哼，都是你调皮弄的。
7: 好了，别吵了，缆车到站了，咱们下车吧。
6: 嘿，下来了。妈妈，快给我跟缆车照个相。
7: 豆豆快离开车门，可不能在这儿停留，下一辆缆车马上就来了，小心被碰到。
5: 快走呀豆豆。
6: 哦，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乘坐缆车要排队，高空暂停莫惊慌。
2: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8: 春潮涌动，实干争先。4月29号，一场名为岗位练兵强素质，磁浮先锋展风采的劳动技能竞赛在中铁23局轨道公司玉林管片预制项目正式启动。此次竞赛紧扣工程建设目标，号召全体员工大干100天，力争完成管片生产任务7000环，为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整体建设按下快进键。
9: 环北广西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广西水网建设的主骨架与大动脉，事关区域近1400万群众供水安全，对支撑沿线产业高质量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作为全县唯一的一家管片厂，中铁23局玉林管片预制项目肩负该工程全部43904环预制管片生产重任，对应管道总长度达64.06公里，混凝土用量约21万立方米，是工程盾构施工的核心保障单元。面对工期紧迫，

0: 任务繁重、工序繁杂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以赛促产覆盖8个生产班组，并新增一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使管片日产量增长 40%。 目前项目已进入生产发运双高峰期，稳定维持每日70至90环的产销动态平衡，有效匹配主线盾构施工进度。中铁23局玉林管片预制项目副经理郭笑：
1: 我们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立足岗位，苦练本领，牢记管片质量是工程生命线，严格按照标准管控每一道工序，从原材料保障、设备运维、人员调配到安全生产，严控细节，精益求精，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全力护航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
0: 环北广西工程以玉江为核心水源，串联起12条河流、15座水库，向北衔接西江流域国家水网主通道，向南覆盖北部湾沿海城市群与产业带，向东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保障体系，向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项目建成后，与当地水源工程联合调度，构建区域水网，完善供水保障格局，形成覆盖南宁、北海、钦州、玉林等北部湾城市群4个社区市、8个县城区、9个工业园区及沿线31个乡镇的水资源配置网络，受益人口近1400万人。它不仅能解决广西内部水资源失衡问题，更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水安全纽带，实现了国家水网、区域水网、城市水网的3级互联互通，为跨区域产业协作、生态保护、民生保障提供稳定的水资源支撑。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

0: 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0: your brand here。
1: Hey，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的演出讯息。首先来听到的是歌手郭富城啊，千禧年呢是流行金曲的黄金时代，郭富城呢也用他深情的声线和实力舞蹈冲击了整个音乐圈。那在本周日，郭富城的世界巡回演唱会2026衢州站也将会准时的开唱。这座融汇了千年如风和时代活力的城市，也将会和风靡乐坛啊舞台魅力的王者来相遇，展开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郭富城《狂野之城》。

这首歌来自郭富城的《狂野之城》。在2024年，郭富城在红磡体育馆隆重呈现出了这场演出，也纪念他踏足红馆舞台的30个年头。一连13晚，观众的反响非常的热烈。那如今舞王回归，岁月更改，但是音容依旧，唱跳活力舞台不减当年啊。期待他在这次的巡演当中精彩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同样在这一天，陈慧娴也将会带着他的巡演抵达郑州站。40年足以让一个女孩成为乐坛传奇，也让无数的听众从青涩走向了成熟。这一次呢，让我们和陈慧娴一起在河南郑州相聚，和陈慧娴一起与歌为媒，来重温那段最美的年华。

0: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马上为你推荐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两首都是有关于告别的歌曲。你在听歌的时候呢，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或者直接在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进行节目的直播的收听啊。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小沈阳。在2009年不差钱儿之后啊，小沈阳呢成为了几乎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国民符号。在2026年，小沈阳的三巡演唱会也已经正式开始，他的主题呢叫不差面儿啊。这个主题呢也是在致敬自己当年的初心，完成跨越17载的情怀的呼应。从2009年到2026年，从剧场舞台到万人巡演。不差面儿，不仅是对经典的全新的诠释，也是小沈阳独有的一种身份标识。三巡启航，换新登陆。那除此之外呢，演唱会和当地的旅游景区啊，也是有联动的活动的。那也欢迎各位在聆听歌曲的期间，去往山西大同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这首歌来自小沈阳为电影《穷凶腹地》演唱的作品《天未亮》，听听看。

这一首歌来自小沈阳演唱的《天未亮》啊，其实我们不得不说，小沈阳在唱歌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个夫妻档的演唱会啊，提到夫妻档，肯定是有人已经想到要介绍谁了啊。华语乐坛的殿堂级伉俪，79岁的林子祥和65岁的叶倩文，他们也将会带着他们的白头到老 We Are One 巡回演唱会重磅回归。2026广州首站，广州站已经啊正式的定档了，在5月9号、5月10号双日连唱，登陆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他们以跨越半个世纪的金曲，相守半生的默契，为羊城献上一场不可复刻的经典音乐盛宴，不要错过了。那马上来听到了这首歌，也是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来自林子祥和叶倩文的合作的新单，叫《白头不老》，给你看。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

0: 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9: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8: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乐坛的演出讯息啊。马上来听到的是音乐人汉堡黄。汉堡黄说，那天我在飞机上往窗外探头望去，麦田呢是一块连着一块，没有尽头。我忽然感觉自己小的就像是麦浪当中的一粒。人这一辈子可能跟麦子也差不多，等风等雨等那个重要来临的时节，既然总是要成熟，不如就黄得透透的把筋骨都长结实了啊！要是只能活这一回，那就像麦子一样把根扎到最深，就在这儿，就在属于我的季节当中，认真的黄，认真的枯萎，认真的唱完一整首生命的歌就够了。于是呢，少女飞就这样跟大家见面了。那本周日贵阳汉堡黄少女飞的专场演出不要错过。

这首歌来自汉堡黄的 Pretty Misery 啊。在无数个辗转难眠的深夜，可能下面这位歌手的作品也会陪伴着你。这是颜仁中，有人说颜仁中的歌声呢，就像是温柔的灯塔，会照亮我们孤单的心事。他用晚安来道尽离别之后的辗转反侧，用嗜好唱透爱而不得的执念，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我们自己的故事。那在本周日，这个曾经在耳机当中陪伴我们的大男孩也将会来到深圳湾体育中心的春茧体育场，跟我们一起共赴关于瞬间和永恒的音乐之约。这一次你不再是屏幕那头的聆听者，而是走进了《严氏情歌》的主角，不要错过。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盖周岩的《兰花草》啊，有人说盖的现场呢，就是血脉赋予的硬核和骄傲。那么在本周日，盖周岩进化论的海外巡演马来西亚站，也将会让世界看到中文说唱的无限可能。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或者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进行节目的直播的收听啊。刚才我们有视频号的朋友问到，现在还有这个会员卡赠送的活动吗？啊，这个活动已经结束很久了哈，可以来关注一下节目，随后如果有活动的话我们也会来通知大家的哈。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麻原诗人，从昆明的麻原村的小舞台到如今征服无数现场的摇滚劲旅，他们呢也始终用音乐来书写着平凡人的倔强和温柔。主唱苦果独特的唱腔像是一张带着粗粝质感的砂纸，一直在打磨我们心目当中最柔软的一个角落。我们在本周日麻原诗人呼和浩特的巡回演唱会，也期待各位在现场支持他们了。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泸沽湖的来自麻原诗人的泸沽湖啊。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陶喆的消息。那作为华语 R&B 音乐的教父，陶喆的声音呢早就已经成为了无数人青春的记忆。从黑色柳丁的先锋实验到爱很简单的甜蜜浪漫，他呢也用音乐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的情感宇宙。那这一次的 Show Power 2 Plus 的巡演，你其实可以感受到陶喆对音乐的极致的追求。那在5月8号到10号，他的巡回演唱会将会抵达重庆站，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找回那些被珍藏的岁月吧。

音乐加速，大牌开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莫不言，好音乐听我的，我在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等你。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

0: 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1: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0: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2: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0: 到20号特打卡正北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3: 乌兰巴格勒莫德西，那么好，那么好。
1: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8: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9: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21: 畅游天下，
22: 畅游天下，
23: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呢，每个人的旅行方式不一样，有的适合说走就走，有的适合提前做好攻略的，就是这啊是跟人的不一样的性格都是很有关系的。热门的景区景点啊，一定是人满为患的，拍照呢人流量也会比较大的啊。所以其实有些朋友说，换一个思路，只要你有假期，错峰出行又省钱，玩了又还舒服哈，这当然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跟着交广去旅行，咱们央广旅游推出到宁夏5天4晚的轻奢小团之旅。说到了宁夏，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语文课本小时候学的那句古诗怎么说来着，叫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呐、怎么样呢，真的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温度啊不高不低的，体感温度是比较舒适的，沙漠在这会儿呢没有那么晒，没有那么闷，就是如果在暑期的时候过去那个沙漠，你会发现怎么样，烫脚。哎，我去到沙漠的时候就一定要就有那个专门的鞋套嘛，不然之后尤其有的朋友讲，我愿意光着脚感受那个沙地的柔软，但你发现确实有点烫。哎，除非您去的特别早，赶早或赶晚的时候，那慢慢的那个沙地它那个温度啊会下来，但如果要在正午时分，那真的是叫烫脚啊。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小包团，2人到6人，它不是那种10来个人的大巴团，是2个人即可出发，一家一团，是定制旅行啊，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比较自在。而且呢我们安排到了司机哈，不用赶早不用赶路哈，就是比较符合咱们个人的这个私人定制了啊。现在也是在旅游行业当中比较会玩的朋友，又主打轻松，主打节奏自己说了算，专车嘛，然后呢玩累了就直接上车啊，这个全程司机导游来进行陪同的。这趟线路啊，我们给大家深入到了腾格里沙漠，而且还安排到了五湖穿越。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沙漠当中有很多不一样颜色的湖，尤其那个跟心脏差不多的颜色啊。其实说到宁夏五湖穿越，腾格里的五湖穿越真的是很知名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宁夏，回宁夏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同样的，每天怎么吃住行都写得很细啊，而且每天都可以来发团，咱们有一个日期的期限，您点开一看就知道了。说到宁夏这条线，咱们安排在沙漠营地。晚上的时候没有城市的灯光，抬头可以看到星星，那个星星很亮，真的很密呀、静静的真的比较浪漫。这个沙漠之旅坐着呢可以放空一会儿，非常非常的治愈。当然其实在宁夏不仅仅有沙漠，行程当中我们还安排了比如说像西夏王陵，大家可以比较直观的感受当地的那一片故事还有历史。咱们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整个一圈下来有自己的收获。一边是沙漠，还有一边是黄河，本身就很有特点啊。咱们可以看一看早上的时候光线洒在沙漠的样子，然后呢不用赶路，整个都特别的放松。行程最后咱们还会去到的是水洞沟，这儿呢也比较适合慢慢的去慢节奏慢下来逛，可以探寻很早以前人类留下的生活遗迹，古代的时候怎么来防御的，这藏冰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可以来理解一下，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其实呢，在宁夏地区呢，也有比如说滩羊啊、手抓羊肉啊、当地的面食，以及非常受欢迎的叫吴中早茶，咱们给大家也有送啊。整体来讲，5天4晚下来的话，专车接送，一家一团，2到6人就可以来成团了。直接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宁夏，回复宁夏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5天4晚啊，腾格里的五湖穿越可以说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省心的一条线，非常的精彩。这也是一直哈我比较希望在比如说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展现的，因为也是比较好的时候，最主要价格比较便宜啊，只要3000多块钱。只有那路
哎呀，尤其是高端纯玩一家一团的这种体验感，它跟大巴团有很多的不一样。首先的话呢，专车的接送，然后呢专门的私导的陪同，自己的这专车一整天跟着我们，然后呢不管是您走累了呀，还是穿越的时候累了呀，直接就上车就行了。这一点就是跟大巴团相比非常的方便，主打一个私人定制，比较高端的这种旅行方式了。想要去到

0: 宁夏的话，这一条呢是四月到六月常规每天都会发团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宁夏的魅力啦。看到他在哪
1: 里等候，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小雪开超市了，
9: 是旅游超市，
1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1: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3: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2: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3: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4: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飞飞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6: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7: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3: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子慧来上线。子慧你好。
18: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说到的是宁夏这一条旅游线哈。那子慧当时全程体验过，尤其是腾格里五湖穿越，想问一下整体的行程感受、节奏安排，还有当你在沙漠当中感受那种实际环境有哪些不一样呢？
18: 我觉得整体走下来的话，这个五湖穿越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又很省心嘛。就是它其实也不是那种朋友们想象的，就沙漠行程好像会很累很赶的样子，其实都不会。因为我们是这个小团出行嘛，它出发时间也是很合理的，也不用说早起啊、熬夜呀、啥的。包括我们是坐的这个专业的越野车进沙漠嘛，那个司机对整个路况也非常的熟悉。行驶过程我觉得也是非常平稳的，就是没有那种让人难受的颠簸感嘛。像现在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去沙漠的话，气候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就不会说特别的热，而且它也没有这个很大的风沙嘛，整个空气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干净的，视线我觉得看起来也非常的通透。就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感觉放眼望去都是那种连绵的沙丘嘛，然后视野就超级的开阔。整个穿越的话，我们当时也是按顺序一个一个湖的去走，每个湖呢也都是留够了这个停留时间的，就是说不会催着赶路，也没有任何的一个隐形消费啊或是强制购物，这些都没有，就是说纯看风景嘛，放松心情，然后体力消耗的话其实也比较小，因为它不用长时间的去徒步。所以我感觉像咱们这条线的话，它不管是说我们年轻人啊，或者是其他想休闲出行的朋友，其实都是能够去轻松适应的。
0: 很多朋友其实也会担心说，哎，我在沙漠当中会不会行走不便呢？沙子会不会硌脚啊？这实际的细节的问题。那想问子慧，实地的走下来，你体验感怎么样？
18: 其实我真的感觉完全不用去担心这样的问题。因为其实它沙漠里面的这个沙子，它是非常细腻的。它踩上去其实是软软的，也不会说硌脚，而且并不会说轻易灌进鞋子里面，所以我们穿这个普通的一个平底的休闲鞋就完全的够用了，也不用说特意去准备啊什么专业的沙漠装备，其实都不用。而且咱们这个湖泊之间的话都是坐车往返的嘛，不是说咱们自己长距离的去走路的，每一个湖边呢它的活动区域也比较平整，所以咱们其实在那边的话就想散步呀，想拍照，或者是想坐着休息都可以。包括我们整个过程它其实没有很多的一个游客扎堆，就这就是咱们小团出行的优势吧，就比较明显，能够说去安安静静的感受一下这个风景啊。 包括那边信号我觉得也是比较稳定的。

0: 所以说像拍照啊和家人联系啊都不会受到影响，整体的一个游玩体验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嗯，所以其实想要跟着我们啊，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去到宁夏感受沙漠的浪漫啊、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宁夏，回宁夏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啊，每天都发团的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啊、比如说在这趟线儿当中有一个亮点，乌兰湖也是五湖穿越的核心。大家比较好奇，网上其实呢，大家如果看乌兰湖它的景色啊和实地到底有没有差距，当自己在乌兰湖边的时候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呢？
0: 乌兰湖呢是我进入这个沙漠之后见到的第一个湖了，然后第一眼就觉得特别的有特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湖水呢它是这种自然形成的，就淡烟红色，
1: 很漂亮，
0: 感觉是在一片
1: 那个颜色很好拍，
0: 金黄色的沙漠里面就特别显眼吧。
1: 嗯，
0: 然后颜色也很柔和嘛，它不是那种刺眼的亮色，所以整个湖水感觉特别清澈，没有任何这个杂质啊还有漂浮物之类的，而且水面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安静嘛，就是有时候有那个微风吹过的话，它就泛起一些细细的淡纹，走近了我们就可以浅浅的看到这个水下面的沙石这些，然后像湖泊周边的话它也没有任何这个人工的建筑，就真的就那种感觉是纯天然的那种沙漠的湖泊景观了，四周的话也都是那种细腻的黄沙，然后视野是非常干净的，就是我在湖边当时也是待了很久，就感受到那种风从湖面吹过来嘛，然后带着一点那种湿润感，完全就是没有沙漠的那种干燥感了，而且周围环境很安静，就非常享受的。
1: 嗯，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宁夏，回宁夏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所以其实我们讲到了在宁夏这一趟自驾穿越当中哈，其实我们是有司机的啊，然后它是五湖穿越哈，这是一个亮点。我们刚才说到了在乌兰湖停留的时间够不够，就你觉得整个的体验感怎么玩会更好呢？
0: 我觉得停留的时间其实是非常充足的，就完全跟我们去慢慢的感受。我当时大概就是我们是停留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就是不用说去慌慌张张的走马观花啥的，其实是有充足时间让我们去慢慢的沿着这个湖边去散步啊，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湖水的颜色还有整个环境那种质感，而且我们也可以找一块就是平整的这个沙地坐下去吹吹风呀，放空一下自己，真的是感觉去到那里然后就把生活当中的压力都给抛开了。
1: 嗯，
0: 而且这里的这个拍照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它不用说刻意去找角度，因为它不管是说我们去拍这个湖泊的整个景色啊，或者是在湖边拍这个风景都很出片儿。而且因为咱们是这个小团出行嘛，所以也不会说出现什么人挤人一起拍照的情况，完全是能够安安静静的享受到整片风景的。我觉得也是乌兰湖就比较让人舒服的地方吧，就它不光是那个湖面呢、啊、这个景色独特，它整体的一个氛围感也是超级的这个治愈的。
1: 嗯，所以其实说到腾格里沙漠这个五湖穿越哈、啊、也是让大家觉得是确实行程当中的重点了。听完了乌兰湖的分享，大家就更向往了其他的几个湖哈、啊、比如说有骆驼湖还有吉他湖，这两个湖和乌兰湖相比各自都有不一样的特点，那实际是怎么样的跟我们说一说。
0: 嗯，那我先说说这个骆驼湖吧，我觉得的话它和乌兰湖的一个风格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感觉骆驼湖啊，我感觉它是五个湖里面湖面最宽阔的一个了，所以说站在它这个湖边的话视野会超级的这个敞亮，整个人都会觉得很舒展那种感受吧。湖水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那种淡淡的一个浅粉色吧，又感觉带一点这个橙色，就它整体色调是感觉很温润的，虽然说它没有这个乌兰湖那么强的一个视觉冲击，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大气而且开阔，因为它湖面大嘛，所以风吹一会儿的话它就有那种层层的水波，就看起来整个湖超级的灵动，包括我们在湖边能够活动的范围也是比较大嘛，这个沙子很细腻而且很好走，慢慢闲逛的时候就真的是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就整个沙漠的那种辽阔感，就待着是超级的惬意的，就是能够越感受越舒服的那种风景吧，感觉它是。
1: 嗯，所以其实有朋友问说，哎，这个五湖穿越都有哪五湖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腾格里沙漠的五湖：吉他湖、骆驼湖、乌兰湖、淡黄湖，还有呢海留奇湖啊。其实这几个湖啊，它有的名字，比如说骆驼、什么吉他、淡黄，还真的就跟它那个就很像，哎，就是好像直接就是根据它的那种色彩。

0: 后给它来定义的哈。
1: 是 的，
0: 其实紧接着还有这个吉他壶，吉他壶名字就比较有特色了。实际看的时候样子啊，它和骆驼壶又有哪些区别呢？
1: 嗯，其实像吉他壶的话，它最突出的特点我觉得也是它的外形吧，就是我真的感觉它远远看过去，它整个一个壶壳的轮廓真的超级是像一把吉他一样，就特别直观吧。
0: 嗯，
1: 感觉也可能是它这个名字的由来了。而且它整个面积的话比较小，它属于那种小巧精致的类型。
0: 嗯，
1: 壶水呢我是感觉有一点就是清亮的那种淡蓝色，但是又带一些橘色吧，干净然后又很透亮，整个水面的话就感觉像一面小镜子一样，就是可以倒映出这个蓝天啊还有周围这种沙丘的样子。包括我们其实也不用走太多路，然后我们就可以逛完它的整个湖泊了。这里拍照真的是超级的有辨识度，也是很容易拍出那种比较有特点的一些照片吧。然后这里的话和前面我们逛那些骆驼湖的那个开阔它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吉他湖呢它比较偏小巧一些，但是待在湖边也是会感觉是特别放松的，因为它这个外形啊啥的，我觉得它是在五湖里面是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湖。
0: 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宁夏，回宁夏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嗯，所以其实说到了吉他湖哈，这个好多朋友马上脑补，哎，航拍的时候确实跟吉他一样。当然大家去到沙漠湖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照片哈是不是比实景好看呢，怎么拍会还原呢？当你走到啊比如说呢像刘琦湖还有蛋黄湖的时候啊，又是怎么样，真的有那种蛋黄感吗？嗯，跟我们讲一讲这两个湖。
1: 其实是真的有那种感觉的，比如说像这个海流琴湖，它其实也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它的湖水是那种淡绿色的，就整体颜色看上去真的超级的这个清新吧，可以说是看着就是很舒心，而且的话它湖面周边的这个沙丘线条也是比较柔和的，所以我觉得像海流琴湖它就是胜在颜色非常清新自然，也很好出片儿。它和前面那几个湖我们看的那个风格也都是完全不重复的，所以我真的是感觉它这个五湖穿越呢，它每一个湖逛起来吧都会有一个新的感受。而且像海流琴湖它真的是很好的就衔接了咱们整个五湖穿越的行程嘛，让整个全程的景观体验也是更加丰富了，每一个湖都不一样，所以说也不会有这个审美疲劳的感觉，都不会有。
0: 嗯，海流琴湖哈，刚好起到一个串联的作用，所以这五湖穿越有五个不一样的体验。最后一个是蛋黄湖，整个五湖穿越走完了之后，你觉得哪一条是最喜欢，或者说在蛋黄湖的时候作为一个收尾感觉怎么样？
1: 蛋黄湖的话它的这个湖水呢它是比较偏暖的这个橙色调，然后如果说是咱们在这个阳光下看着呢它是非常的柔和的，
0: 航拍就跟蛋黄似的。
1: 对对对，很像这个蛋黄。然后整个湖面的话它也是那种波光粼粼的嘛，然后整体的氛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温馨的，尤其是我们如果说在接近傍晚的时候去看的话，它整个阳光一照，你会感觉它好像整个湖都像是在发光一样，就超级的治愈吧。如果大家是走完前面四个湖然后再来看到这个蛋黄湖呢，你就会觉得整个穿越的这个景观体验真的是很完整了，因为咱们这五个湖然后它们各有风格，就真的没有一个说是凑数的，真的都不一样。然后我整体走完呢，我也是觉得这一条路线是非常值得的，就它整个全程的节奏呢是很松弛的，然后也不会说赶路也不折腾，包括咱们也没有多余消费嘛，都是一起去看到了这个纯天然的一个风景嘛。
0: 嗯，
1: 然后每一个湖也都有不一样的看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说想去散心放松，还是说想去感受一下这种独特的沙漠的湖泊景观都非常合适。所以我觉得这条路线我是觉得真正的能够让大家去享受旅行的路线了。我自己走完的话我是真心喜欢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这个蛋黄湖，所以我真心推荐大家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去亲身感受一次，真的绝对不会失望的。
0: 嗯，所以今天其实说到了腾格里沙漠的五湖穿越哈，子慧是一一的把五个湖给我们来穿越过去讲了一遍呢。大家如果要是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宁夏，回复宁夏两个字也可以看到五湖穿越当中这五湖到底有多漂亮哈。好，今天感谢子慧的上线。同样我们这回宁夏之旅刚好是五天四晚这样一个定制化的旅游团，西夏王陵、黄河大峡谷、沙漠日 出，还有沙坡头可以玩沙子的地方啊，以及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还有牧野下午茶、水洞沟等等，线路还是比较丰富的，专车接送，全程陪同，高端纯玩，邀请你一起来出发。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0: 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16: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4: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1: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2: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3: 就在蛇扒肉我香的哩。
2: 到20号特打卡正北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

0: 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1: 乌兰巴格勒莫德沙，纳木哈，纳木哈。
2: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8: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0: 一个旅程，
8: 一段故事，
0: 一番经历，
8: 一种人生。
0: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8: 小雪主持。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互动平台沙漠旅人他说呢，腾格里的五湖穿越，其实啊你航拍起来发现它比照片好看太多了，什么都是眼睛比不了的。哎呀，这眼睛是高倍度特别特别的精细，你什么手机相机哈都没有眼睛看得最为仔细。这五湖穿越每个湖啊它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所以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保留的项目，这个穿五湖的话非常非常知名的。你比如说像蛋黄湖、吉他湖，哎，这马上就是特别的有形象了啊。还有那个我觉得最漂亮的其实是乌兰湖，这个我们在海报上也有个照片啊，就跟那个心脏似的，哎，那个红红的那一片，哎，真的是特别养眼吧。还有呢小峰他说，听到节目这条线路不仅能看湖，还可以把宁夏的沙漠星空串起来，还是挺心动的。其实现在大家出门旅行啊选择性是比较多的，但真真正正让人放下顾虑安心出发的好线路啊其实还是要精挑细选的。很多人一听这个沙漠旅行，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得做攻略啊，这个查交通啊已经是比较疲惫了。但是沙漠怎么玩，最好肯定是这个穿越

0: 篝火民谣会、沙海骆驼营地啊，比较小资的这样的一个线路详情了。那行车自由、深度游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完全的纯玩。哎，这个两到六人团啊，真的比大巴团好玩太多了，自由度也会比较高。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宁夏，回宁夏两个字，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怎么游玩的，写得很详细啦。
1: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相信大自然竟然有这么神奇的一幕。在广袤无垠的腾格里沙漠，乌兰湖被称为地球之心，用无人机视角俯瞰湖水的纹路清晰可见，鲜红的湖面仿佛沸腾的血液在湖面流淌，与周围的黄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就像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镶嵌在了沙漠之中，让人过目难忘。而现在就是游览它的最佳时间，如果你也想要亲眼见证这份震撼，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时间段。腾格里沙漠拥有400多个湖泊，各具特色，而乌兰湖就是我此行的心头好。需要注意的是，导航乌兰湖并不能直接抵达湖边，还需要穿越沙漠。然后来这里的话，不只可以看乌兰湖，沙漠中还有一些绝美的湖泊，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为了你能安全和顺利的抵达，最好找当地专业的师傅带你，千万不要独自冒险自驾进入沙漠，因为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沙漠里穿梭，那种惊险与刺激堪比坐过山车，失重感超级强烈，会晕车的朋友一定要备好晕车贴或者晕车药，如果不赶时间还可以静候一场沙漠日落。
0: 这回线路啊，我们是整个5天4晚，线路全程2到6人的小包团的模式，不搞大团，不搞拥挤赶路，出发时间很是灵活，每天都可以发团，比较省心，比较省力。哎，咱们也不用说那个天不亮就集合出发，搞得那么累，不需要，按照咱们自己的作息时间就好啊。因为我们是小团嘛，小团就是您说了算啊。我们这个线路给安排好了之后呢，啊，整个来讲呢，就是按咱们自己的旅行节奏。一家就一团，不用跟着那个大家人挤人，30-40个人走马观花，那种体验感不好。全程专业车辆来接驳，沙漠段呢还有专业的越野车，当地的司机呢比较熟悉路况，行驶比较平稳，进入沙漠的体验感呢比较舒适，而且最主要就是安全了，不会出现什么过度的颠簸、疲劳乘车的这个情况。景区景点之间也是合理规划的线路行程，不会走回头路，也不绕远路，把美丽的这个风景哈留在心里面，然后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风景，而不是耗在路上。对于那些不太想做攻略，然后呢不太想安排行程的朋友，是相当相当的友好了。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沙漠旅行，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徒步，要爬坡，要暴晒，一天下来又乏又累的。但我们这条线路全程以车代步为主啊，真正需要步行的部分比较少，强度比较低，节奏比较缓。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上班族，平时不怎么运动的，或者呢带着老人孩子，都是可以轻松出行的。穿越五湖的时候呢，每个湖泊每个景点呢，给自己留一个足够的时间拍照、散步、发呆、看风景，都是自由自在的。市区里面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沙漠营地哈也是可以来看日出日落、观星海，哎，这是晚间独有的氛围感了。比较纯粹的这个旅行方式啊，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宁夏，回复宁夏，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5天4晚到底是怎么安排的，上面写的都很详细。
2: 从课本到自然，从大漠星辰再到历史中的宁夏，这片土地上不只是有着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也有着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宁夏的历史要从水洞沟开始，这里有着国内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你可以在水洞沟古人类遗址博物馆里去兑换4万年前的岁月故事。在这里也见证着我国军事防御体系的强悍与坚守，500年前的地下冰城藏冰洞曾是防御外敌的立体军事防御体系，足以让你感受到古人的聪明才智。在明城墙遗址旁横跨内蒙、宁夏两省，或是骑骆驼体验游牧民族的风情，感受不一样的西北交通工具，漫步在这片土地上，穿越远古与现代的时空交错，在这本被岁月尘封的史书上去翻开与广袤西北大地相遇的历史。

0: 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赞的宁夏五日2到6人小包团线路，多团七可选，每日发团，全程纯玩无购物，带您一次性打卡塞上江南的所有精华美景，沉浸式玩转宁夏。提到宁夏呀，这里藏着西北最独特的风光，沙漠、黄河、王陵、盐湖、峡谷、古人类遗址齐聚一堂。首先要提的游玩亮点就是枕沙观星，我们会去到腾格里沙漠，中国第四大沙漠，这里有着全球最奢侈的观星台。如果说你也想看到不加滤镜的绝美星空，那这里绝对是最佳打卡地。坐在沙地上仰望星空，看漫天银河像碎钻瀑布一样落下，体验感真的一绝。还有烟花绽放沙海，随后可以体验篝火民谣会，围坐在篝火旁，吉他琴弦混着沙漠的晚风，氛围感超强，绝对可以让您完全的放松下来，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宁夏，回复宁夏，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打卡西夏王陵，这里的九座帝陵像大地密码一样散落荒野，夯土台基，残碑断瓦，藏着党项人失落的千年史诗，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会流连忘返。在这里还能骑单车沿神道慢行，看落日融金，感受一眼穿越千年的震撼。接着来到黄河大峡谷，乘船穿行十里绝壁，视觉效果超级震撼。褶皱里藏着亿万年地质心跳，近距离观赏108塔，在黄河边许下心愿，看母亲河最温柔最壮阔的模样。我们还会入住沙海驼铃沙漠营地，白色帐篷坐落在金色沙海，傍晚爬上沙脊，看夕阳沉入沙漠，夜幕降临，篝火、星空、银河尽收眼底，不用去远方就能邂逅西北最浪漫的沙漠之夜。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宁夏，回复宁夏，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三天清晨守候沙漠日出，5点多的腾格里沙漠从深紫变成蔷薇灰，当第一缕阳光洒下，整片沙漠就像变成了流动的熔金，赤脚踩沙看日出，治愈所有疲惫。在这个时候拍照打卡，绝对能让您刷爆朋友圈。随后前往沙坡头，这里是王维笔下大漠孤烟直的灵感现场，乘羊皮筏子漂黄河，60度陡坡滑沙，骑骆驼深入沙海，玩黄河飞索，尖叫与快乐拉满，亲子情侣朋友都能玩得尽兴。特别安排牧野下午茶，腾格里腹地的清凉秘境，古柳木台手冲咖啡搭配贺兰山晨雾慕斯、滩羊奶酥、枸杞酒心甜品，咖啡香混着沙枣花香，沙漠里的仪式感直接封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宁夏，回复宁夏，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开启超火的腾格里五湖穿越，绑好安全带，这场4小时的越野是献给肾上腺素的交响乐。冲上沙峰失重3秒，俯冲时看见乌兰湖像一颗心脏在沙漠深处搏动，这里被称为地球之心的称呼绝非虚名。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色彩梦幻，无人机航拍绝美大片，穿白裙子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爆款。第五天走进水洞沟，从3万年前古人类遗址一步跨到古代地下冰城，看鸵鸟蛋化石，闯藏冰洞迷宫，体验骡车、驼车、竹筏、拖拉机4种交通工具，穿越不同纪元，还能看北疆天歌里的石井马战，红衣骑士弯刀战马，场面简直燃爆全场。这趟2到6人的纯玩小包团主打省心舒适高品质，首先是小团人少不拥挤，纯玩无购物，时间全部用来赏景；二是坐车不累，全程专属用车，小团灵活不赶路；三是住宿体验好，全程银川中卫品质4钻酒店，再加特色沙漠营地，睡好才能玩得好。24小时免费接送机，司机提前联系，含景点首到大门票，赠送水洞沟门票，全程无忧。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宁夏，回复宁夏，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的性价比也是超级高，3380元一人，超级划算。大西北的浪漫，宁夏的壮阔与温柔，只有亲身去了才知道。这趟5日2

0: 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2: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3: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没错，其实在小雪旅游超市过程当中啊，给大家选择了特别多的线路哈，比如说从出境游开始讲新加坡、马来西亚，开启了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中亚两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哎，还有呢我们其实陆陆续续给大家都在上新哈，另外还有很多的这种定制化的小包团，就是一家一团，两人即可出发的意思就是我是两口子，我是两个闺蜜啊，或者是夫妻，这个只要母女两个就都可以，只要两个人开始就可以发团和出发了。比如说我们也即将会推出的是广西的崇左哈，这也都是一家一团的，以及今天说的宁夏，这宁夏每天都可以发团啊。另外的话像恩施啊也逐渐会上线，这个旅行团还是比较多的。陆地一加一头等舱就是中间过道嘛，然后左边一个座右边一个座的这种啊，然后也是商务车的车型，整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超市。同样如果想加入我们旅游节目组听友群的，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旅游。那如果想要看到不定期的，比如即将到来的暑期啊等等哈，国内外的不一样的旅游线，可以回超市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央品会旅游超市当中，上面也会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了。总有一款旅游线路是您比较心仪的，可以跟着央广旅游畅游天下一起来出发，说走就走啊，全年不间断的旅行团，给大家都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这一点啊完全踏实靠谱啦。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3: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2: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3: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7: 采访老听友，
2: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8: 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收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对我来讲是一种治愈，因为在前单位发生了很多不顺心的事儿，家里让我出去散散心，就报名了小雪带队的敦煌自驾游，真的治愈了。
9: 我是一名律师，日常压力比较大，就参加了畅游天下太行山挂壁自驾游，一整个车队浩浩荡荡，让我感觉到很兴奋。在此我祝小雪的节目越办越好，只要我有时间还要跟着你们出去自驾。
10: 我是教育行业的，暑假时间比较充裕，因为开车在路上听到这个小雪的广播啊，说有去北欧的旅游团，对比一下我就报名了，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会一直关注支持你们的。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说到蓝勇这边挑二莲花，那边挑银钩大王杜宾。杜宾说，我可报不了仇了，人家黄天霸少年的英雄，嘿嘿，打出这镖来绝不虚发呀，这口刀刀法惊奇呀。二莲花听到此念了一声，乌梁国大哥呀，您怎么把黄天霸捧到云眼里去了？想您我陆林当初是何等的兴隆，哎，还别说别的地方，就说咱们苏州府一带占山为王的二十多位。大哥，我说这话您可别生气，您捧黄天霸，我看黄天霸不怎么着，他想压倒陆林，嘿嘿，他不就是仗着后边师傅权吗？今天我马上起身赶奔苏州府衙，我要杀不了师傅权，嘿嘿，我就永远不回我这东谷寺。银钩大王杜宾看了看二莲花，二弟呀，你真去？
3: 真去，
2: 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好，你要真去我就帮助你，我顺便也报报阳江三套之仇。蓝勇把大拇指一挑，嘿，这就对了，你们老二位要去呀，到了苏州府凭你们哥俩的能耐，不但师不全活不了，连黄天霸都得死，你们二位要是去，我给你们看命。二莲花没理这蓝勇，就跟杜宾说，大哥，我给您买那一对护手双钩开口了吗？你忘了，头两天来了一位行家，连开口带收拾钩瓣一共给他十吊钱，收拾

的还真不错。行，有病人就好办了。来啊，二莲花的徒弟来了，师傅您吩咐什么事儿？马上准备饭，吃完了饭我办事儿去。哎，一会儿的功夫饭才做得了，三个人同桌吃饭，吃饱了喝足了，二莲花用手一指南勇，兄弟，给我们哥俩看着庙啊，今天有杜大哥帮忙，出不了三天我就把这赃官师部全人头递了回来啊。来啊，他这一喊呢，他手下四个徒弟就进来了。二莲花就跟南勇说，看见没有，你给我看庙，这是我四个徒弟，大的叫月明，二的叫月朗，三的叫月清，四的叫月静，这小的才12啊，你带着他们哥几个看庙。来呀，给你们蓝二叔磕头。四个小道童儿行完礼往旁边一站，二莲花就嘱咐这几个徒弟，庙中的事儿渐渐跟你蓝二叔商量着办，三两天我就回来，今天这香火完了，明天正殿的殿门就不用开了啊，你们出去吧。哎，四个道童退出去了，二莲花把箱子打开，由箱子里拿出自己的兵刃三叉鬼头刀，白宝囊飞抓爆链锁，杜斌呢也带好了护手双钩。二莲花又拿了几十两银子路费，一个人一个小包袱，跟蓝勇告辞，蓝勇呢就送到庙门这儿。哥俩走了，蓝勇关门进去，这哥俩离开东古寺直接够奔苏州府。到了苏州府东门外头有一家店房，哥哥住店吧。这两个人刚一进店门，伙计乐着就出来了，哎呦，彭馆主，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从哪来呀？啊，庙里来，我还有别的地方吗？为什么伙计认识二莲花呢？因为每到初一十五，二莲花呢就到这儿来化月米来，所以伙计跟他特别熟。他一看今天不是二莲花一个人，旁边还有一位，这伙计就问观主啊，请问这位？嘿嘿，这位好人呐，我的盟兄银钩大王杜斌，杜大爷。哟，杜大爷您好，您请进吧。老哥俩就进来了，这伙计就问呐，彭观众，您住哪间房啊？哎，找个独间啊，找个独间就行。那您看，南屋三间都是独间，有后窗户吗？三间屋子都有后窗户。好吧，就住当中间这间吧。二莲花彭恒就奔了当中间这间屋子了，挑门帘迈不进来了，一看屋子里很干净。杜斌跟着也进来了，伙计赶紧打上洗脸水漱口水，给他们泡上茶，把茶端进来放下。就在这时候，外头又来了两个住店的客人，说话是干不利落脆，哎，店家有闲房没有？有我们就住，没我们就走了。伙计赶紧跑出来了，有有有，您请进。这伙计呢就把这两个人让到南房三间西头这间，正好呢跟二莲花他们住这间房子隔一道墙。这伙计呢把这二位安置了，也是打上洗脸水给沏上茶。这时候二莲花彭恒说话了，伙计过来，我们得点点菜呀。伙计上这边伺候着，二莲花点完菜，伙计赶紧去给叫去，时间不大，酒菜就给摆上了。伙计这时候闲着有点功夫，他就在这门后头这么一站等着呢，这二位喝点酒吃点菜，他好给盛饭去。二莲花一看这酒菜都挺可口，心里高兴，就说起他们江湖蜜语来了，就跟银

躲入窑，入井字儿到虎头窑，亮青子愧丑吃子的瓢，走回神凑凑，那才真叫闹赛。他说完了，他也发现这伙计还在这儿呢。他一回头，这伙计呢冲他直乐，眯缝着两只眼。二莲花彭恒呢就疑惑着，这伙计呢懂得他们这种江湖秘密。伙计，听得懂吗？哎呦，我可听不懂，我可听不懂，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杜宾乐了，听不懂啊，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哎，伙计赶紧跑出去了，站到院子里头愣神儿，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伙计琢磨半天，一句话也琢磨不出来。这伙计琢磨不出来，可有人听得懂啊。二莲花跟杜宾先进来的，后头来两位说话干不利落脆，让伙计给让到旁边这间屋子。这二位是谁呀？绿林当中的名人，一个叫朱光祖，人称赛时谦，一个姓万叫万君照，人称八辈哪吒。这两个人从哪来？从山东烙岭，就出小枣那地方。烙岭县凤凰岭有个凤凰张七，姓张，叫张茂龙。这两个人是张茂龙的徒弟。张茂龙这一辈子没儿子，就一个闺女叫张桂兰，疼得跟宝贝儿似的。这张桂兰小的时候啊，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有个好朋友叫贺太岁楚彪，他给黄天霸提过亲，把张桂兰呢说给黄天霸，后来因为别的事把这事耽误下来。黄三爷回家了，也不做买卖了，杜门谢客，外边的事儿他就一概不知，一概不管了。这凤凰张七呢，因为他没儿子，他也不上外边做买卖去了。他一想，将来闺女要给黄三太做了儿媳妇，自个儿不省心吗？可是老在家中闲坐，他就想闲事儿了。我怎么这辈子就没儿子呢？他老想儿子，老想儿子，就得了病了。哎，张七越想越不痛快，闺女的婚事没着落，儿子没有，你说我活什么劲儿呢？他这病一天比天沉重，这人要得病重了，他就想亲人了。想谁呀？就俩徒弟，赶紧写了两封信，派人送去，让俩徒弟来。大徒弟就是赛时谦朱光祖，二徒弟就是八辈哪吒万君照。这哥俩呢同时接到信，同时从家里起身，没走半个月还同时到达烙岭县。俩徒弟到了师傅家中，进屋一看，哎呦，师傅是又黄又瘦，躺在床上，赶紧给师傅磕头吧，然后又给师娘磕了头。朱光祖就问他，师傅，您的病怎么这么重啊？啊，徒弟啊，你要问我这病啊，不愁吃不愁喝啊，你看看你师妹妹桂兰长这么大了，到现在还没有人家呢，有心许配当地的人吧，又怕你妹妹不称心啊，你说你这师妹才貌双全，武艺又好，我生怕委屈了他呀。万君照怎么一听，师父，您的心意打算把他许配给什么样的人家呢？哎，十年前呢，你楚大叔为媒，要把你师妹许配给黄三爷的儿子黄天霸为妻，还没说妥呢啊，到了而今了，也不知道这个黄天霸在什么地方做的是哪行啊。三爷早已然过世了。朱光祖一看师父是真着急呀，只能拿好话劝。师父，您千万别着急。这位黄天霸我告诉您，他可露了脸了，现在在苏州知府面前是苏州府的八班大总头。明天我跟我师弟一块去到苏州
给我试。

0: 妹提亲，准保把我师妹妹嫁给黄天霸，您老人家不就称心如意了吗？
1: 嘿，要是真这样啊，我这病啊可就好了一半了。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连拢一起，姑娘进来了。五年没见了，这两位师哥一看妹妹张桂兰出息的如花似玉，姑娘过来呢得给两个师哥施礼。这万军照挺客气，站起来还礼。这朱光祖可不行，我是大师哥，你给我行礼是应当的。他往这一坐，他瞧着姑娘给这行礼，他就没还礼。那姑娘要给两个师哥倒茶，当然头一碗就得先给大师哥。姑娘给倒了一碗茶，刚沏的那茶叶还没泡过来呢，当然不那么浓。朱光祖接过这，用手一捻自个儿的胡须，嘿，我说师妹妹，你过日子可够省的呀，泡茶的茶叶都打算吧。嘿，妹妹，你要把师哥我得罪了，你这亲事我还就不管了。现在我跟你二哥万军照上这儿来，干嘛来了？就是管你的终身大事，把你许配给黄天霸啊！我们哥俩一来给师父道喜，二来呢，嘿，还得上苏州府跟黄天霸给你要定礼去。那大姑娘一听这个，脸不红吗？用手一指朱光祖，看看你还师哥呢，都瘦得跟猴似的了，嘴还损。姑娘呢，一挑帘笼就走了。张七爷一听万军照朱光祖要给姑娘保媒，老爷子高兴，当时这病就轻多了。赛时迁朱光祖脾气急，师父，您要是听着这事痛快，我们哥俩现在就走，我们就不在这住着了。那，哎呀，这师父也不能说你们快走吧，连饭都甭吃。万军照就明白了，师父为师妹这婚事是真着急。行，师父，那我们就赶紧走。万军照拿出200两银子往这一放，师父您养病吧。朱光祖呢就拿出一个首饰盒来往这一放，师父，这里边全都是金首饰啊，您呢让我师娘到金店里把它卖了，您想买什么吃就买什么吃，这是我做买卖赚的，您就放心的吃。哥俩说完话又给师父磕了头，又跟师娘说，您得好好伺候我师父，我们过几天就回来，顶多不出半个月。这样呢哥俩就离开凤凰张七的家，够奔苏州府了。这天来到苏州府外，正巧呢跟二莲花彭恒迎沟大王杜宾住在一个店里，三间南房是连房，当中间这屋是二莲花他们住在西边，这间当中间就隔着一堵墙。二莲花彭恒呢喝着酒就高兴，菜又好吃，他就说起江湖秘语来了。伙计没听明白，这朱光祖万军照在隔壁听着，他们哥俩能听明白。这哥俩听了一愣，这万军照刚要说话，朱光祖冲他一摆手，万军照点了点头，那意思我听见了，他不能直接就说这话呀，他得打岔。师哥，您跟那黄三爷的儿子是怎么个交情？他说的是黄天霸，这黄天霸三个字可没说出来，也怕人听见。嘿，到现在我们哥俩可没见过面呢。哎呦，您不认识这没怎么保啊。这事儿啊，到哪儿再商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哥俩呢这嘴里说着话，耳朵可往隔壁这间房听着，听明白了。赛时迁朱光祖就低低的声音跟万军照说，兄弟，不认识黄天霸没关系，看见没有，咱们正不得其门而入的，东边这俩小子

宝梅他不能不答应。朱光祖怎么知道这二莲花彭恒跟银钩大王要行刺呢？他们哥俩懂啊，绿林人呢。那么二莲花说的是什么呀？二莲花一高兴跟杜宾说，并肩的上，那就是哥俩一块动手。浑天就是天黑了，汪点马月朵入窑就是三更天，俩人一块上房，入井子到虎头窑，进院子奔正房，亮青子就是亮刀，把刀亮出来愧丑赤子的瓢，丑赤子说的就是师傅全难看呢，丑官吗？瓢就是脑袋，到时候得了师傅全的脑袋，把师傅全的人头带回庙里头，就是把瓢走回神凑子。这哥俩听明白了，借边这二位要到苏州府衙门行刺，嘿，到那时候咱们哥俩把这贼要逮着，面见黄天霸，黄天霸给咱们面就得答应这门亲事。其实呢，二莲花彭恒要去刺杀师不全，那么银钩大王杜宾跟他不是一个心思。杜宾他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人，虽然说他跟二莲花一块来的，两个人一出庙就俩心眼儿，一个是想刺杀清官，一个是想保护清官。杜宾明白，想当初我在阳江三套身为大寨主，虽然被黄天霸祝清宁给放了，如果师大人要是抓住不放，那黄天霸跟祝清宁也不能把我放走，这肯定是师大人的恩。后来杜宾也听说了，师大人判这案子的时候，刘七刘六就把杀人放火的罪恶全都承认了，师大人把这俩人杀了，就没追究这银钩大王杜宾，所以杜宾明白师大人是手下留情。杜宾是个有情有义、知恩必报的人，那么他在二莲花这儿连吃带住也折腾半年多了，他为什么不报恩呢？这可得两说着，因为杜宾当初有钱的时候，这二莲花彭恒经常去找他，那要个三百两五百两的，银钩大王杜宾从来不打愣，你有难处我就给，二莲花彭恒欠着他的人情呢。再说了，杜宾是绿林中的侠客义士，这绿林道里最恨改邪归正然后再学坏，杜宾可不满意二莲花呀，心说你都改邪归正十年了，你怎么听着一枝花兰蛹的？兰蛹它是干什么的？它不是好东西呀！啊，官府逮着就得把它给杀了，你听兰蛹的，你去暗杀清官，你犯了绿林的规矩了。这杜宾也想开了，他呀不是要到苏州府行刺吗？我劝他都不听，嘿，我跟他一块儿去，他行刺我报恩。这样呢，他就跟着二莲花彭恒来到苏州了。两个人住在店房里，到了晚上，收拾锦陈利落，出了店房，来到府衙，一飞身就窜到墙上。二莲花从百宝囊中掏出问路石头子儿，往院子里一扔。听了听没动静，轻轻往院中一落。二莲花彭恒他不知道师大人住在哪间屋，他正看着呢，突然间听见脚步声音，像有人说话。这杜宾心说，我在这时候我得下手啊，不知道杜宾如何报恩，下回再说。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吕瑶

0: 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说到二莲花彭衡跟瀛州代王杜宾已然进了苏州府衙了。这二莲花彭衡不知道石大人在哪屋住，他得瞧啊。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有人说话。杜宾心说，好机会，有人来了，我就得捉二莲花报恩了。他抬头一看，两棵树上去，蹭蹭，这两个人一人一棵树就窜上去了，在树上一趴。瀛州代王杜宾心说，我这时候不喊更待何时啊。他在这树上高声喊上，留神刺客。嘿，二莲花心说，这谁喊呢？杜宾抓这机会，就抓的是有人他才能喊呢。这二莲花一瞧嚷，他赶紧往起一窜，他有打树上想窜到墙头上，他要跑。瀛州代王杜宾心说，小子你甭跑，手使一对双钩往上一窜，蹭，这双钩勾打浪是打，就奔着二莲花来了。二莲花没办法，不能上墙头了，只能落地。杜宾也落地了，两个人就打起来了。二莲花彭衡气大了，你怎么给我一钩？嗯，你怎么给我一钩？他也说不出别的来。这瀛州代王杜宾不理他。这二莲花气糊涂了，他忘了这是苏州衙门了。嘿，杜宾你这小子，庙里吃我喝我半年多，反来拿我，你居心何在？他这一嗓子不要紧，那苏州府的官人还不出来吗？头一个窜出来就是赵弼。赵弼眼尖呢，他一看二莲花彭衡跟这瀛州代王杜宾动上手了，嘿，小脑袋瓜赵弼眼睛一抹着，他明白了。我说啊，咱是帮着贼拿老道啊，还是帮着老道拿贼？那么这些人怎么夜里没睡觉，一下就出来了？书中暗表，黄天霸这些人跟着小一朵没钱粮到江家店捉拿蓝勇，蓝勇跑了，黄天霸他们哥几个追了半天没追上。哎，人家蓝勇在床底下藏着呢。大家伙回来了，江掌柜直哆嗦，您瞧见没有，您跑了，他出来了，把我伙计都杀了。大家没有办法，只能把江掌柜江够本带回府衙，让他面见施大人，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黄天霸就把办案的情形回禀了施大人。施知府是个清官，天霸呀，您把开店的掌柜的给带来了。这开店的他为了挣钱呢，什么人都准许住店啊，也不能算他窝藏江洋大盗。赶紧的把这位掌柜取保开放，我给你们10天的期限，在这10天之内捉住蓝勇，本府必有重赏。如果要拿不住蓝勇，我把你们这些马快班头全都掐尖入狱。施不全还真急了，黄天霸赶紧给大人请了安，退下堂来，就把江掌柜释放了。那么写保成呢，就写的是李四爷李慧的名字。等把掌柜的送回去之后，大家伙全都累了，就歇了一天。第二天大家商量商量呢，准备吃完早饭出去访这蓝勇。吃完饭刚要走，祝清宁、穆武成一龙一虎从外边进来了。黄天霸用手一指，你们哥几个从哪儿来呀？祝清宁说，从祝家庄来呀。你们来的正好啊，

爸可就急了。朱大哥呀，您这恩要再报两回呀，嘿，不但我们跟您都得丢脑袋，就把施大人也得急死啊！啊，大人要是知道了，国法绝不宽容啊！祝清明也知道自己理亏，当时挤得的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把这么个恶人给放跑了，哎，只能是低头不语吧。孙玉堂说，列位别说了，蓝勇这个人呢，我也瞧出来了，你越对他好他越害你，我想他既赶上祝家庄，那么今天晚上他就没准来到府衙行刺，咱们呢早早的眯瞪一会儿也用不着出去私访了，然后夜里头睁大眼睛盯着，赶巧了蓝勇到府衙是自投罗网。大家伙听一琢磨，行，大哥说的有理，哎，咱们的吃完晚饭先眯会会儿觉，咱们夜里头就等着拿蓝勇了，这样呢晚上吃完晚饭大家伙就早早的轮班睡觉了，养足了精神就准备捉拿刺客了。谁也没脱衣裳，谁敢踏踏实实睡觉啊？啊，有知经的，有睡觉的，没想到有睡觉的刚一迷糊，外边就喊上了刘山刺客，杜宾喊上了，大家伙儿蹭蹭蹭的拉兵刃全窜出来了。赵壁一瞧，银钩大王，嘿，跟二莲花动起手来了，他明白呀，肯定是杜宾报恩，二莲花前来行刺。哎，咱是帮着老道拿贼，还是帮着贼拿老道？就在这时候，更夫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强全都挑着灯笼出来了。祝清明借着灯光一看，高兴坏了，正是心中想念的恩兄杜宾。众位，拿老道可千万别拿我的恩兄。黄天霸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刚变。列位要打算报私恩，衙门外头我黄天霸在府衙之内办的是公事，不管哪一位到府衙行刺是一体全拿。黄天霸拉出刀来蹦过去就给二莲花一刀，这时候杜宾就窜出来了。杜宾久不动手了，累得有点喘了，双钩一点地。祝清宁赶紧过来了，恩兄啊，您怎么上府衙行刺来了？哎呀，杜宾是一边喘一边说呀，贤弟啊，你没听见我喊刺客吗？我是为报恩来救施大人的，行刺的是老道，他是二莲花彭恒啊。就在这时候，李四爷李慧也有打屋里出来了，帮着黄天霸来站这二莲花。老一朵没钱大成，小一朵没钱亮，两个人每人一口单刀也来过来捉这老道。杜宾一看呐，清明贤弟啊，我告诉你，你这么嚷这么嚷这么嚷，行，祝清明就嚷上了。诸位，这老道是二莲花，姓彭名恒，把他拿住，他可知道蓝影在哪儿呢？这是杜宾让他这么喊的呀。这句话黄天霸这哥几个听见了，李四爷这老哥几个也听见了，二莲花彭恒也听见了。彭恒心说，好你个杜宾，现在弄得我孤军作战，他手持三叉鬼头刀，大家伙群战他一个人，他受得了吗？他知道自己不能久战了，我得跑。他一看老一朵没钱大成七十开外了，得嘞，我欺负这岁数大的吧。他照着钱大成穿一刀，钱大成往旁边一闪，二莲花彭恒借这劲儿，蹭他就跃上墙头就跳出去了。大家伙一个个蹭蹭蹭蹭蹭越过墙就追。这道墙呢是苏州府的二道墙。等大家伙追出这二道墙了，二莲花呢已然到了外墙头了。只要一出去，出了苏州府的外墙，就是府衙的西涧道。这西涧道不宽，六尺多，

这彭恒啊也是沾事则迷，他应该往北跑，他要往北跑他跑了，他一拨头他往剑道南边跑，大家伙蹭蹭蹭窜出来兜着二莲花就追。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就在这个时候由南往北过来俩人，前边这人扛一大铺盖卷，这铺盖卷啊跟牛腰这么粗，书中暗表这铺盖卷里两份儿，两套被和褥子，俩人枕的枕头要怎么那么粗啊。就在这扛铺盖卷人的后头还有一位，这位一边走一边催，快点快点快走。二莲花彭恒这么一看，嘿，这铺盖卷整个把这胡同堵了个严丝合缝。二莲花急了，拿刀一指，来人回去，要不然我拿刀剁你。这个扛铺盖卷的呀是个山东人，这人挺愣，他拿这铺盖卷冲着二莲花啪这么一扔，我叫不回去。这赵碧就到了，赵碧瞧好哎，嘿，我说前着点拦着点，这个是上苏州府行刺的大贼。赵碧这嗓子挺尖，声还挺打远，这扛铺盖卷的山东人听明白了，他往回一回头，嘿，张大爷您帮着拿贼吧。后边这人是谁呀？后边这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往前一酸，手中拿着一条13节枯骨亮银鞭，右手一抖腕子，左手一撒着鞭头，这鞭就立起来了，这叫朝天一炷香，照着二莲花彭恒就抽。二莲花往旁边一闪，这时候墙头上有一个人管闲事儿，一抖手打出来袖箭了，二莲花躲闪不及，砰的一下正好打在二莲花的肩头之上。二莲花抬头一看，你干嘛打我？他刚问完，有打右边墙头上跳起一个人，照着二莲花的后背唰就一刀，哎呦，二莲花一躲，虽然砍上了没砍石头，那也够疼的呀。二莲花彭恒一回头，前边使鞭的一抬腿就照着二莲花的小肚子砰，哎呦，扑通一声，二莲花就栽倒在地了，穿过一黑脸的把二莲花按在那儿就捆，又过一白脸的手里拿条绳子，师兄捆他。小脑袋哥赵碧在旁边一看，嘿，我说众列位瞧见没有，今天摸不清有多少刺客了。书中暗表这黑脸堂的就是赛石前朱光祖，拿着绳的那个八辈哪吒万钧罩，因为这哥俩由店房跟出来了，他们知道旁边这俩人夜间行刺，他们能不管吗？要捉捉好给师妹妹提亲呐，见面礼儿啊，给黄天霸逮一贼来，那黄天霸还不答应亲事吗？所以哥俩夜里准备好了，等二莲花跟银钩大王杜宾一动身，这哥俩也出来了。哥俩一直跟到府衙暗中观察，好帮忙。那么扛铺盖卷这是谁呀？扛铺盖卷这位啊，是老一朵梅钱大成他们家的伙计，姓蒋，山东人都叫他蒋山东。后边催他往前走，拿着13节亮银枯骨鞭的是钱大成的徒弟飞天玉虎张景龙。咱们前边说过，小一朵梅钱亮跟他爹闹别扭出来了，住在张景龙他们的店，没钱了，晚上上张景龙他们家去了，让张景龙的媳妇跟他妹妹给逮着了。正好张景龙回来，张景龙一看钱亮，问明白了，让钱亮在他们家住着，他呢上师傅他们家问问师傅消气儿没消气儿，给他们爷儿俩调停调停，说和这件事儿。等张景龙到了师傅家了，一看俩师娘正哭呢，张景龙就得问呢，那师娘还不说吗？他们爷儿俩闹别扭啊。您别着急，兄弟在我家呢，
我得劝劝我师父，只要我师父不生气了，我马上把我师弟叫回来，让他跪倒磕头给我师父赔礼。哎呦，你快去吧。没想到张景龙回家钱粮没了，只好给送信儿来吧。等张景龙又来到师父家，俩师娘可就急了，你不是说把你，哎呦，你怎么就没给送回来啊？啊，我跟你说，你师弟是惹了大娄子，听说他大闹苏州府衙，给了黄天霸一毒吉利呀。你李四叔来了啊，你李四叔就把你师父给叫走了。张景龙俩师娘把这事儿说了，得了，那您还着什么急呀？啊，有李四爷在这儿，什么事都好办了。那我们俩也不放心呢，事儿都过去，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啊？你瞧瞧，你师父跟你师弟都没带铺盖，我们姐儿俩不放心呢，把铺盖都拾掇出来了，没人给送去。嗨，师娘啊，要是为我兄弟的事儿你们掉眼泪也行，为铺盖角也掉眼泪啊。得了，别着急了，叫您家的伙计扛着，我跟着给送去。钱家奶奶立刻把蒋山东叫来了，他有劲儿啊，让他扛着爷儿俩的铺盖角，叫张景龙跟着给送去。等这两个人到了苏州府，天黑了，进了城了，找个饭馆吃了一顿饭，给了饭钱，这蒋山东扛着铺盖角，飞天玉虎张景龙在后边跟着到了府衙。什么钟点了？夜里三更了。这绿林道的人呐，他有点计较，就怕进衙门。张景龙怎么想呢？由剑道绕过去，走后门，后门就不算衙门了。所以他让蒋山东扛着铺盖卷进剑道，由南往北走。嘿，正好二莲花彭恒呢由北往南跑，碰上了，把二莲花堵这儿了。这张景龙看见师傅了，钱大成也看见徒弟了，这儿逮二莲花咱不说了，张景龙赶紧过来给师父跪地磕头，起来起来吧徒弟。张景龙起来了，钱大成赶紧给黄天霸指引，天霸爷，这个是我的徒弟飞天玉虎张景龙。他们这说着话呢，朱光祖已然把二莲花捆上了。这朱光祖呢看见孙玉堂了，他认识孙玉堂啊。哎，那边是孙前帝吗？孙玉堂也看见朱光祖了，也看见万钧罩了，赶紧跑过来。哎呦，朱五哥万大哥，你们哥俩从哪儿来呀？你们怎么帮着捉拿刺客来了？朱光祖就把殿中巧遇二莲花听黑话的事说了，跟着万钧罩就说，兄弟有点事儿可得跟你商量商量。行，什么事儿？二位哥哥咱们衙门里再说，我先给您介绍几个朋友。他就把黄天霸叫过来了，老兄弟，我给你指引指引，这位是万钧罩万大哥，人称八臂哪吒，这位呢是朱光祖朱五哥，人称赛时迁。黄天霸赶紧恭恭敬敬给这二人施了礼，多谢多谢二位兄长帮助捉拿刺客，区区小事甭提。黄天霸一听这人说话真脆脆，等黄天霸再一回头，这张景龙没了。张景龙跟别人的脾气不一样，他性情古怪，他一看大家拿住了二莲花，他呀没进班房就不辞而别了。这钱大成呢也找，哎，这么会儿功夫一见面，我徒弟呢？蒋山东就跟钱大成说，老爷子，您别找张大少爷了，张大少爷回家了。行了，他回家你也回去吧。钱大成就掏出二两银子给了伙计，让蒋山东回家，回去告诉家里啊，让他们放心，就说我们爷儿俩呀在这儿帮助拿蓝勇，什么时候拿着蓝勇，哎，我们什么时候再回家。这伙计就走了。正在这个时候，

祝清明就把杜宾陪过来了。大家伙儿全都进了班房了。杜宾走到黄天霸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拜见黄都头。我杜宾谢过您在阳江三讨释放之恩。老爷士，您怎么这么客气呀？请坐。把杜宾按到座位上，杜宾坐下了，杜宾才把在东古寺遇见蓝勇，他扇着二莲花前来行刺的事说了。黄都头，当时我想劝也劝不住了，挡也挡不住了。二莲花彭恒听了蓝勇的前来行刺，我一想啊，我不如顺水推舟跟着下来，到这儿呢，我借此报恩。大家伙听银钩大王这么一说，蓝勇在东古寺呢，大家伙全都急了。天霸，既然蓝勇在东古寺，咱们赶紧拿他啊！大人可就给了几天的期限。行，众位先在这儿落座吃茶说话，我马上去禀报施大人。黄天霸走了。这时候朱光祖、万军照就把孙玉堂叫来了。兄弟，求你点事儿。什么事儿？二位哥哥尽管说，只要我孙玉堂能办得到的。两个人就把凤凰张妻女儿的婚事说了，没别的，求孙玉堂保媒，把师妹妹许配给黄天霸吧。黄天霸呀，嘿，二位你们来晚了，现在天霸有两位没过门的妻子了，一位是尹凤英，那是指腹为婚，一位是三守将祝清明的妹妹祝凤仙。难道说二位的师妹要给天霸做第三位夫人吗？万军照这么一听，得了，这件事就算罢了。朱光祖可就急了，那我妹妹嫁谁呀？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拌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

0: 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是一个大家经常提到的问题，叫做脾胃不好啊。有的人说我胃不好啊。这个可能稍稍的中医知识多一点的朋友会说脾胃不好啊，但是实际上呢，
1: 有没有人说我这脾不好？
0: 哎，好像没有单独说，
1: 只说我脾气不好。
0: 对，说到脾，一般好像跟脾气有关，好像说它是一个脏腑的时候没有单独讲啊。我查了一下，我看有一句话叫做“脾胃不好，百病生”，就这句话说起来吧，特别吓唬人。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我先问问王老师吧，这句话它是有道理的。
1: 有道理，
0: 真的有道理啊。
1: 我们中医到最后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汇聚成六个字，我们的最终目标啊，心心念念叫做保胃气存津液。胃呢，我们说不仅仅是有一些脆弱的这种时候啊，甘草啊、山药啊、鸡内金啊这些东西，我就是不能吃生冷的，我就是不能吃辣的、刺激的等等那些东西，知道该怎么办了。那还有一些是什么呢？这个凉的东西它一吃进去会很难受。
0: 有这样的。
1: 对，凉的东西如果是吃进去很难受的话，大家记住姜、草、枣。
0: 生姜吗？
1: 对，生姜或者干姜。
0: 或者干姜。
1: 对，
0: 草就是干草。
1: 对，
0: 生甘草。
1: 对，
0: 枣就是大枣。
1: 对，
0: 这三样东西。
1: 姜、草、枣呢？这个生姜、干姜啊，炙甘草再加上大枣。大枣我先说啊，大枣是很养胃的色红表皮儿，然后呢里边瓤是黄色的，所以黄色就能够健运脾胃。然后呢，你把它如果是直接吃的话，一方面好吃，另一方面容易烧心，吃多了就容易烧心。
0: 对，
1: 我是从来不烧心，我脾胃很好。我们家有枣树，脆枣、灵枣、小枣，我们家全都有啊，所以。我从小就是直接从夏天还绿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吃。
0: 哎呀，这小孩儿这着急劲儿的。
1: 然后呢，这个到了差不多夏末秋初那会儿的时候，枣就已经半红半绿，那会儿的时候水灵灵是最脆最好吃的时候。大家平时吃的都是已经是干燥处理过之后的哈。我不吃那种枣，我都是吃那种还里边一嚼咯吱咯吱有水的那种枣。梆梆梆，拿个杆子一敲，哗哗哗到地上就捡，捡上洗一洗就吃，直接一盆儿。
0: 是不是就像我们山东的粘化冬枣那种算吗？
1: 冬枣啊是比较个头比较大的了。冬枣也甜，但是呢，它没有灵枣、小枣、脆枣那么好吃。那些枣小，更脆，更好吃。
0: 懂了，
1: 然后呢，我是从小吃枣的所以我从来没有烧心过。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后来我才知道呢。吃枣直接生吃会有烧心。可是呢，这种普通的那种大枣哈，你直接切开了之后煮水，它就不仅仅不烧心，反倒是养胃的了。所以如果是那些干的枣啊，就像我们现在外边市面上什么好香姐等等这些东西，它是很高品质的枣了啊，是大牌子是吧，
0: 且极大。
1: 哎，对，完了之后呢，
0: 越来越大。
1: 也就是你直接生吃的甜是甜，但是吃多了确实会容易烧心啊。没关系，还是可以吃，把它切开煮水。那它黏黏哒哒的，就像倪海厦老师说的，这个它反倒成为最养胃的，跟胃液一样。倪海厦老师呢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虽然我的很多的学术渊源是跟倪师呢没有太多的交集，因为他们老喜欢整那个算命的事儿，动不动就讲那个，所以我有时候听那个比较少。
0: 跟相学结合的多一些。
1: 对，就是我的这个医学的这个构架里边的话，还是受胡锡树、刘度周两位老先生的影响更大一些啊。就是这是我自己非常尊重的啊。再往前前可以到唐川，陈修元啊，到他们这一支上来是没问题的。就是 但是倪海象老师呢，我一直很尊重他，要不就叫倪师，要不就倪海象先生，我从来不会说倪海象怎么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是对前辈很不尊重的，
0: 要尊师重道。
1: 对，虽然他不是我的老师，但是他也是我的前辈，而且他在很多的一些那个中医的传播上，包括他在很多的一些上面都是很做出很杰出的这种贡献，
0: 是
1: 我们晚辈需要去学习和效法的。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大枣，所以大枣呢营养肯定是很高的吧，然后呢最关键是大枣还有配伍，它跟甘草搭配，大枣是给它补胃液，而甘草补的是胃黏膜，然后呢生姜是去胃里边的浊水，如果早上起来之后总感觉好像是胃里边一股怪味儿，也没什么胃口，胃肠道蠕动不是很好，胃里边还有点停水，咕嘟咕嘟咕嘟，喝水多了之后感觉好像有点消化不了它，这个时候用生姜去除浊水。生姜呢就是你不一定非得是说这三样东西来煮水喝哈，然后我平时还好了，就是稍微有点喝水喝太多，那你平时你炖个鸡炖个鸭炖个鱼，都可以去用点生姜，多用一点就行了，因为方便去腥，因为还健胃呢。
0: 对，
1: 生姜健胃那是真的健胃啊，用完了生姜你会发现胃口变得很好，它比陈皮的健胃还要更强一些了。
0: 哦，
1: 陈皮健胃人家是什么呢，斯斯文文的跟你说你要这个啊要怎么怎么办，那生姜过来之后那就是搂着脖跟你说哥们儿咱们去干什么去吧，他就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说他比较粗鲁啊，
0: 更有说服力。
1: 对对对，那有点像是你的发小跟你从来不会客气的啊，有别人跟我讲话说王老师啊咱们怎么可不可以啊，哦，这是陈皮，这是有斯文的有素质的一种相处的方式。那如果是碰到发小了过来之后勾着我脖子说走咱们吃火锅去，那走你先松开咱们去。
0: 我跟你去你放开我。
1: 是生姜是这样的一种药性啊，所以它去除浊水而且健胃促进肠胃蠕动啊，包括食物当中去腥啊，都是一把好手啊，
0: 很直接。
1: 生姜呢一般我用的时候是不去皮，我老丈人他是去皮的。啊，它去皮它是怎么了呢，它是把它给刮刮干净，这样的话什么它都爱干净。
0: 对，以前我也听说过有的人把那个姜的皮都要给它去掉，但我也不知道图什么。
1: 不图什么，就是并不是说什么生姜的皮就寒凉啊怎么怎么，
0: 没有这个，
1: 所以影响发汗呢，影响这样影响那样，并没有啊。你看这个正经先师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当中，但凡用到生姜没有一次给它标注括弧去皮，或者是给它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注解啊，让它特殊的处理一下，就直接用生姜就可以了。所以生姜的皮照样可以用。那些动不动就是生姜里边瓤是热的皮是凉的，然后呢给你扯这些，就是那些所谓苦口婆心的一些老阿婆啊，或者是一些 AI 做出来一些动漫啊，这个不要信啊，那个无稽之谈。
0: 可能是觉得就是您说的，可能去了皮之后那姜漂亮完整一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可能有的厨师会有这种追求，他喜欢把边边角角都给他去了。
1: 那个我岳父啊，他是我岳父岳母，他们为什么要去皮呢，就是为干净，单纯的就为干净啊，因为
0: 跟厨师是一个思路。
1: 因为我岳母呢他是这个肯吃鸡头的，那家里边养鸡，炖完了炒完了之后没人吃鸡头，那仨闺女都是斯文人，我媳妇儿她是不肯吃的，鸡脖子什么的她都不肯吃。完了之后呢，这个我岳父也是不肯吃的，我岳父吃饭嘴挺刁的，他就是宁可扔掉他也不吃，所以我岳母呢他就吃。其实后来我们结婚之后啊，就是这个上老丈人家去，他发现我吃鸡脖子我也吃。鸡头也吃，我害什么怕啊，这个。完了之后呢这个所以。我的山东妈妈就自从我出现之后就没有再吃过鸡头鸡脖子，她不爱吃这些，只不过是怕浪费而已。
0: 哦，是这样。
1: 我是爱吃这些东西，鸭脖子鸡脖子无所谓的，对吧，鸡头，那么鸭头，
0: 就看到有眼睛盯着我的东西我都害怕，
1: 越盯着我越要吃，吃得很香，
0: 跟他对视眼神杀死你。
1: 对，这个所以他吃鸡头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求我的山东爸爸给他弄的那个毛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就是在外边卖的 那鸡爪子他们也不去剁，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在我们家里边是必须把那个鸡的那个上边那个指甲什么之类的给它切掉的，
0: 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个就像咱们这边那个叫黄油鸡还是叫什么，反正山东的那个鸡啊，老母鸡，我第一个看到的，其实看到的它那个指甲，我说那个怎么不把它给剁下来？我这个习惯就是从我山东妈妈在那儿养成，他们家做鸡永远都是把那个给它剁得干干净净，跟脚指甲似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兵哥告诉我说，其实它主要是外边一层那个厚厚的皮啊，膜什么类的，我还撕掉之后，
0: 对，
1: 一般南方人是不把它切掉的。哦，可能个人都有个人习惯啊。我山东这边是把它给全都给它切掉的。
0: 我看我也是拿个小剪子，剪指甲似的，特别吓人。
1: 对，把它剪掉的，这样才干净嘛。我看，不过没关系，大家自己剁吧啊，自己不愿意剁的就不剁啊。那么。这就是他们的习惯而已。他们喜欢干净。所以姜呢也喜欢给它去皮，不喜欢里边，万一里边洗不干净
0: 啊，
1: 有点泥儿啊什么之类的
0: 啊。
1: 所以他们这是爱干净，并不代表说是姜皮就不好。啊，姜的皮什么啊，就是针对于皮肤病什么，那都是胡扯。我们治皮肤病，我到现在没有一次用过姜的皮。用什么姜皮、什么五皮饮之类的、
0: 直接用皮吃，
1: 用不着那个。
0: 哦，好，
1: 那就是属于你看哪次用那个能真正好使，能稍微减轻一点，也不是姜的皮在起作用。
0: 姜的皮也不漂亮呀，怎么想到用它吃？
1: 这就是我们讲的说给自己加戏。这个我是平时喜欢听歌的啊。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千里之外》，他的那个配乐啊，就是从一开始起调就是非常国风的嘛，很好很好。对对对，那个我有一次就听了一个盗版的，别人模仿周杰伦唱的
0: 啊，我知道。
1: 然后呢，从一开始起势我就知道这是个盗版，为什么呢？他那个二胡拉呢？噔噔噔噔，这是正常的哈。他呢，噔噔噔噔噔，你就知道他给自己加戏了，他过了。反倒失去了那种优雅的美，反倒失去了那种格调。这个生姜呢也是一样，本来正常的用就可以，洗洗干净，是不是？给它切成片就可以用了。结果呢，你非得弄它，哎呀，这样那样那样那样，过了就是浓妆艳抹。反倒是失去了原来的清秀之美。不需要那样。中药呢，其实张锡纯先生呢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就是说很多的药材实际上生用是最好的，因为他喜欢用丹药来给人瞧病啊。然后呢，他发现越是加工过度的啊，越没有什么药效啊。价格贵啊，是导致他在市面上畅销的一个原因。因为什么呢？不仅仅我们这个时代，在张锡纯那个时代，甚至更久远那个时代，大家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就好像医药是某些人的专利，是医药这个医学从业者的专利，其他人无从智慧，你就乖乖听话行了，让你咋干你咋干。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你看我给你一个这个姜，如果是那种你直接切着就可以用的，那我就没有办法给你收高价格。
0: 对，
1: 我必须得给你讲出很多的门道来，然后给你这又做出很多很多的一些花活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觉得一方面你觉得我很牛，另一方面我可以给你收高费用。
0: 简单说就是我个加工费。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颗甘草多糖啊，他用了五吨甘草，你知道吗？
0: 多吓人。
1: 其实是一个意思，姜健胃去水，甘草可以护住黏膜，大枣可以保护胃液，所以姜草枣是不是在我们的这叫姜草茶嘛？对吧？家家户户都可以用上。你说我有钱，我养胃，我用石斛，然后呢，这个结合着姜草枣，给它加上那么一点点，可不可以啊？当然好了，我用一点玉竹，或者加一点百合，那这个是润肺的啊，水梨，加一点荸荠啊，可不可以？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哎呀，我今天好像家里边那个没了哈，行了，先不弄，就姜草枣，就这三样东西。你每一天呢，老吃这个剩饭的话呢，我们为了吃而吃，有时候胃肠道的负担很重的。所以姜草茶呢，你这闲着没事儿你就喝了点儿，就是
0: 我们就比如说家里头老是煮一壶那个就是保温壶里边煮好，大家每个人都喝，这样就行。
1: 每个人尤其是早起的时候。起来之后刷牙洗脸洗刷完毕回来之后呢，每个人先喝上，都甭多哈、你说我喝上三大碗没必要，就是一杯两杯那个小杯子喝上，那么两杯那个身上暖洋洋的， 过上差不多20分钟半小时，就觉得哎呀，开饭啥时候开饭呢？就他就想吃东西了。
0: 明白了。
1: 哎，胃就打开了，就健胃了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讲说饭前一碗汤跟姜枣茶是不一样的。饭前的一碗汤是为了让我们呢有一定的饱腹感。
0: 嗯。
1: 然后使得我们不至于暴饮暴食吃的太多，所以那个是讲究的生活方式。但是姜草茶不一样，它就是要打开你的胃口，让你能吃能喝，而且吃进来喝进来之后能够运化出去，它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增加你饱腹感，另一个是让你打开胃口啊。所以对于像我们这种农村小孩来讲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理解，说饭前喝汤那么傻了，谁饭前喝汤啊？大家都吃肉，先吃肉后吃菜，最后的时候溜溜缝喝碗汤就得了。上来之后先喝三碗汤，这，我太喜欢跟他在一个桌子上，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这个物质条件呢比较匮乏，
0: 明白。
1: 所以我在最开始的时候饭前先喝汤，我说怎么会有这种规矩？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们都是使劲吃肉，先
0: 吃那最实在的，
1: 对，先啃鸡腿儿啊，先抢着把那肉吃差不多了之后。后边再弄点菜，是不是？哎，最后喝碗稀饭，
0: 对，就是都先吃佐食的。
1: 对，这个说明我们的物质条件呢不好啊。人家是饭前先喝汤的，都是属于这个，像广东啊、福建啊这种啊，人家是比较讲究的地区，可能
0: 先富裕起来的，
1: 先富裕起来的地区才这样。现在我们也养成习惯了，说啊，要饭前先喝点汤啊，慢慢吃。别抢，
0: 是确实是这样，
1: 所以呢，让大家笑话啊，就
0: 是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多多少少都经历，尤其是北方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正好是经历过了一个过渡的时代，
1: 对，中间反差很大，
0: 对对，现在的小孩你这胃都不吃，那追着满屋子跑的到处是，
1: 对，所以这个，由此也可见啊，我们这几十年我们国家的发展。
0: 真的是、
1: 很快的，
0: 是我们真是经历
1: 了、这一代人是真正经历这种反差
0: 的，对的，
1: 我们还其实没有真正吃过原先那老一辈人的苦呢。
0: 对，我们还相对好一点哈。
1: 对对对，这个能吃上白麦馒，所以我们富起来的这个年头啊并不多，
0: 是
1: 我们要珍惜这大好的局面啊，我们这个要保持稳定，保持发展，完了之后我们都是要珍惜这种。
0: 不过问题就是可能也就是我们比较快的时间就生活的好起来了，所以在饮食上不注意反而又带来了一些消化负担的问题。
1: 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除了姜草枣之外呢，我们还建议大家用一点这个白术
0: 啊，也是运化水的是吧。
1: 白术呢它是温燥药，健运脾阳。
0: 脾阳
1: 刚才我们一直在养

0: 养胃的事儿。那么养完胃之后，还得健脾呀、
1: 他们俩其实是吊在一块儿的
0: 对对对，这个白术一旦介入之后呢，脾胃将会变得很有韧劲儿，很有弹性，很有活力啊，像一个网兜一样，它是很结实的那种网兜，而不是感觉好像是松松垮垮的。
1: 绷住了。
0: 对，所以说呢，白术第一个它可以去水，直接一拧，然后呢，这里边就没那么多的一些脏水了。第二个，白术健运脾阳，防止我们胃下垂。同时呢，这个白术它健运脾阳的过程当中，使得我们的肌肉会变得非常的坚强。有很多人他的肌肉会是很松垮的啊，松弛的。别人练一练呢，就好像就很结实了。他这个左练右练练不出个形来。这一般脾主肌肉，可以用一点白术、山药啊，既补充蛋白质，另一方面来呢，给它健运脾阳啊，这两样东西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是白术。那么，在这个白术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一个，就是用的党参或者是人参，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就成为理中汤了。
1: 这就是理中汤的
0: 对，
1: 来源和用法
0: 理中汤理的就是中焦脾胃。所以呢，我以前的时候是很喜欢用党参，现在我很喜欢用人参。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经济条件的这个变化。以前的时候呢，没钱，红参呢，就是有很多是假的。
1: 且不好买，
0: 对，也就是说我本身就没钱，但是又买到了假货，很容易买到假货，那我就不如退而求其次买党参。但是现在为什么不用党参呢？不是因为有钱了，而是因为党参现在好多熏流熏得很厉害，适当的熏流是有必要的，因为什么呢？党参很容易招虫，适当的熏流，国家药典是有这个标准，说哎，这个不超过多少是可以的。它对人体基本上你清洗过之后，它就无害了。可是呢，完了都过度的熏流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在前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就认识了王淑范王会长，然后呢，他拿过来的是长白山人参，而且呢物美价廉又很便宜，那个红参几
1: 很
0: 乎
1: 重要。
0: 就比那个好一点的党参稍微贵那么一丁点儿，但是完全就上了一个档次了，它那个健胃的效果就很好了。所以我后来就直接就换成了红参了啊，就是很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以前大家对于人参呢，都会有一个认知上的偏差，认为它是大补元气，但是这个元气到底是咋回事又搞不清楚。实际上啊，这个人参呢，你不要把它做夸大宣传，人参呢就是第一个强心，第二个健胃，完了，就这么简单。而且它本身是根茎类的这个植物，它是上边有人参花，地面以下是它的那个药用的那个人参嘛，所以说呢，它对于我们的肾气啊，它有天然的这种倾向性，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说它是入心脾两经，它不说入肾经，知道吧？可以说主补五脏，它就是我呢是个善良的人。虽然我不是你亲爹，但是这个孩子他又出现问题了，我给你口饭吃，我带着你，我保护你，不让那个别人伤害你，我可以保护你，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他是这样的。所以人参呢，真正的是对于我们人体两个器官非常的有价值，第一个强心，第二个健胃，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为什么含着人参急走五里许，含着真人参的这个人，哎，他就面不改色，心不跳。谈笑自若，游刃有余，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他就不会连
1: 不
0: 滚
1: 用
0: 带
1: 那样
0: 爬，
1: 匆匆忙忙，
0: 连滚带爬的啊。那这就是含着真正人参的，那心肺功能增强了，他才会做到嘛。心肺功能不强的话，怎么可能呢？对吧？心脏的泵血能力跟不上，他肯定突突，好吧？那么第二个就是，它对于我们的健胃、健运脾胃没有作用。
2: 这一小节时间关系，我们先说到这儿，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锦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2: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23: China Traffic Radio，
2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是一个大家经常提到的问题，脾胃不好。
1: 除了姜草枣之外呢，我们还建议大家用一点白术。白术呢，它是温燥药，健运脾阳。刚才我们一直在养养胃的事儿，那么养完胃之后还得健脾啊。白术一旦介入之后呢，脾胃将会变得很有韧劲儿，很有弹性，很有活力。白术第一个，它可以去水，直接一拧，然后呢，这里边就没那么多的一些脏水了。第二个，白术健运脾阳，防止我们胃下垂。同时呢，它健运脾阳的过程当中，使得我们的肌肉会变得非常的坚强。有很多人他的肌肉会是很松垮的，脾主肌肉，可以用一点白术、山药啊，既补充蛋白质，另一方面来呢给它健运脾阳，就这两样东西就可以了。白术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一个，就是用的党参或者是人参，结合起来之后就成为理中汤了。对，理中汤理的就是中焦脾胃，所以呢，我以前的时候是很喜欢用党参，现在我很喜欢用人参。人参呢，真正的是对于我们人体两个器官非常的有价值，第一个强心，第二个健胃，它对于我们的健胃、健运脾胃很有作用。你喝完这个人参之后呢，你会发现，他感觉想吃饭，有些人喝完人参之后会咕噜咕噜一直想排气，那这个人参呢，它就是健胃，是必然会用到人参的，所以理中汤、四君子汤第一味药全部都是人参。你看这四君子汤第一味药是不是人参？你看理中汤《伤寒论》原方当中是不是写的就是人参，不是党参，知道吧？
0: 打头都是它，
1: 都是人参啊。人参呢，就是健运脾胃的，就让我们吃完之后觉得，就是那句词儿就是，这个养好身体就好，
0: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那真的是吃嘛嘛香。所以人参一旦吃完之后，它胃变得很好，心脏变得很强，发动机变得都很强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就大补元气？对吧？脾胃这好了之后，肌肉就充盛，然后脾胃好了之后，给我们五脏六腑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啊，就可以摄入供应了。所以它的体质就会慢慢就恢复的会很快。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大补元气，它不是个虚头巴脑的词儿，对吧？吃进来之后感觉好像跟气球一样，给你冲炸了，所以冲得我流鼻血，不是那回事儿，它是强心和健胃的。那至于有些人吃那个人参会流鼻血，那是因为淤塞不通。那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说明你体内堵的，说明你心情是这个不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疏通。
1: 哎，
0: 要用什么呢？
1: 疏通啊，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用开心散，或者四逆散也行啊，就是这个
0: 我。这里是一号是吧？
1: 一号。这个开心散呢，是疏通我们的全身所有的脏器组织里边的那个关节，那么就是，所以这个开心散是用柴胡、枳实、芍药、炙甘草，四逆散的基础之上加入木香和陈皮，木香旋转胸中大气，左升右降，陈皮。

0: 第二个更简便的疏通方式是配什么呢？是配那个萝卜。嗯。
1: 啊，哎，这到这儿，我觉得咱们可以多说一句，因为我们以前经常听的一句话就是"参和萝卜不能够同时用"，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参的一些效果。
0: 那不是，
1: 嗯，
0: 是这样，就是这个萝卜呢，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放屁比较多？它是个顺气儿，尤其是顺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气儿。然后呢，人参呢，在他们看来是一个补气的，
1: 对，
0: 所以他认为一个补气，一个顺气儿，就是也叫破气，
1: 对。
0: 所以呢，导致你身体就不好
1: 就白
0: 啊。
1: 白的吃了，感觉好像，
0: 这是一个谬论，
1: 并不是如此。
0: 绝对的谬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参，刚才我之所以说它大补元气，它并不是给你拿个大气管子砰砰砰砰砰，你以为你是轮胎呀，搁那打气呢？大补元气不是，它是强心和健胃而已。所以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每一天正常的吃饭也能吃进去，而不是说看着没胃口不想吃。我们不仅仅吃进去，而且消化吸收运转得很快，然后呢，运转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去，气血充盈。而且呢，使得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得到营养，我们自然就变得年轻，自然就变得好像很有精气神儿。它是这么个大补元气，所以你理解了这个原理之后，我们现在再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吃姜是因为老喝凉水，胃容易冰着，是不是？吃点热性的
1: 暖一
0: 去
1: 暖，
0: 水药。那么冬吃萝卜，实际上呢，这个萝卜并不是寒凉的，萝卜是温性的，你去查一查药性。哪怕就是那个白萝卜什么之类的，羊肉炖萝卜或者怎么样，那个萝卜啊，它是温性的理气药，所以它呢会使我们排除宿便很好啊，会使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毕竟不像夏天户外活动那么多啊，在屋子里边长期不动，揉腹或怎么，毕竟还是有限的，哎，让它促进它的蠕动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跟人参共用。同样都是一个是健运你脾胃的，另一个就是给你顺气儿排便的。那这两个其实搭配起来之后呢，不仅仅不上火，反倒是促进它的消化吸收，被我们人体所使用。所以我常常是人参配萝卜。这个连我后来忘了跟王寿范会长去说这个事儿，我回头就跟他去专门交代一下，
1: 是的，
0: 好吧？他那个说明书上都写着啊，人
1: 不
0: 参
1: 要
0: 不
1: 吃
0: 能
1: 萝
0: 够
1: 卜，
0: 配萝卜，不能配藜芦。我们说为什么它不能够配这个萝卜？是因为他说的大补元气那边破气，
1: 是白用了，
0: 实际上是
1: 没有那种
0: 没这个事儿，好吧？这两个配到一起去，不仅仅不上火，效果反倒是更加的快速，更加有效。你会发现，哎，吃完了之后以前还没这个感觉，以前吃完人参，我总感觉王老师说它可以健运脾胃，让我能够能吃能喝，我这个感觉不强烈。配上萝卜。
1: 去
0: 配
1: 点
0: 上萝
1: 萝
0: 卜之后，把里边那个宿便清一清，你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一个好人腾个地儿，这个时候再健运脾胃，是胃口强很多了，而且呢，精气神越来越足了，它反倒更好，是吧？这个是我经常这么去用的，好吧？这个是有实际的这个经验给大家去进行分享，不是那个书本上的东西。
1: 这萝卜其实我们说它，因为它长得就像有朋友说它长得像人参嘛，所以有的人不是就说萝卜，冬天的萝卜赛人参，实际上也是说它对身体有一些类似于人参的功效，是不是？
0: 对，没错，它不是补气的
1: 不是
0: 啊，
1: 补气，
0: 萝卜是完全不补气，它跟那个什么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气呢，指的是什么？气指的是功能。
1: 一种推动力是吧？
0: 对，就是功能。比如说我的手，这个叫做这个阴，腕力叫做阳。阳气嘛，对吧？阳气你都看不到，但是你确认它一定有，因为这个握力一定是有的。你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它一定有。所以做手术破气是怎么回事呢？同样一个人做手术之前，你俩手掰手腕掰不过他，
1: 有这
0: 做完
1: 种
0: 手术之后，他吃饭吃不进去了，跟他掰手腕，他手都抬不起来了，他的肌肉并没有萎缩啊。但是为什么他就掰不过你了呢？那是因为他破气了嘛，这就是功能下降了而已。所以补气呢，只是振奋其功能。啊，补益一些，就是在这个意思啊，
1: 这
0: 所
1: 个
0: 以，
1: 气不是你放屁就跑了的，
0: 对，
1: 是吧？
0: 不会因为放几个屁就都断气了，
1: 就我这个人就气就没有了，所以我
0: 那
1: 吃
0: 谁
1: 完
0: 还
1: 真
0: 敢
1: 的
0: 放屁啊？
1: 不是这
0: 不
1: 回
0: 是那
1: 事
0: 个
1: 儿，
0: 意
1: 是
0: 思
1: 吧？
0: 啊，所以就是人参配萝卜绝对没问题，可以试一下啊，当然也可以去测试，效果反倒会更好。
1: 对，这个随着听王老师讲中医知识，讲的时间长一点，大家都就能明白。 其实我自己感觉哈，听王老师讲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了，包括我自己，王老师给推荐的书，我也虽然看不懂，反正咱。

0: 看，我感觉中医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博大精深的这么一个绝学，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理解的一个气哈，就是我们那个英文说那个 air 就空气的气哈，
1: 啊。
0: 从哪儿排出去了它就没了。实际上它里面那个蕴含是非常丰富的，这可能是我们可能很难说完完全全能够用语言给你讲明白到底这气怎么回事，怎么运行这个东西。但是你慢慢的多去听，多去理解，你就知道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那么这个脾胃呢，今天我们只是浅浅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些基础知识。但是脾胃不仅仅自身容易出现寒或者热或者一些问题，而且呢，它跟我们的心脏密切关联，它跟我们的肝脏密切关联，跟我们的肾脏也密切关联。所以这三个脏器，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给大家去就是结合的去进行这个相关的调理啊，这在临床当中很常见。好。
0: 是，今天我们说这脾胃不好，百病生嘛。
1: 嗯，
0: 那它好了，那自然我们就身体也都倍儿棒哈。
1: 好，
0: 我们这两天的话题开启啊，都是说的脾胃不好，百病生。那反过来说，脾胃如果调理好了，自然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嘛。那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也还会继续的再接着这个话题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呢，我们再补充一个在之前直播的时候留下的一个小话口哈，就是关于五十肩还有颈椎病的调理。这个问题，想请王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
1: 五十肩颈椎病，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吧。啊，我们呢，有一位司机，啊，这女士开滴滴的，夏天的时候最难熬，冬天还好一些了，啊，这个有暖风。那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车里边开空调不是，不开空调不是，不开空调乘客难受，开空调她难受，所以她老是披着那个披肩。完了之后呢，当时给她解决这个五十肩的问题，用的是葛根汤加白术附子，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又给它加入了那个羌活和独活。这个前面这些药啊，都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柴胡我都没有去加入进去，因为它不光是肩膀的事儿，它那个颈椎也不行，颈椎这块
0: 这
1: 都
0: 一
1: 起那
0: 片是
1: 个轻度的富贵包了都
0: 吧？
1: 啊，所以那富
0: 浮
1: 贵
0: 于
1: 包
0: 肚
1: 也是葛根汤加白术附子啊，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它起这个富贵包，同时肩膀这块又特别的怕风吹，这典型的是寒性的，所以白术附子、葛根汤基础之上呢，又给它加入羌活和独活。这个羌活与独活呢是小哥俩啊，都是活字辈儿的，
0: 活字辈儿的很 活跃，
1: 生活的活啊，对。然后呢，这个羌活呢一般是走上半身颈肩，独活呢一般走腰腿，吃七副。吃了七副之后呢，这个后来问我还能不能再吃，我说你反正如果好了就别吃了，没好的话再巩固几副也行啊。他就赶紧又吃上几副，反正夏天的时候又给我发一个微信说，我往年夏天的时候啊最痛苦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哎，今年夏天没事儿，哎，这就是说明在冬天的时候给他弄好之后，
0: 调
1: 夏
0: 好
1: 天
0: 了，
1: 也不痛苦了啊，能够正常的吹吹空调了。嗯，
0: 夏病冬治，
1: 对，也怎么说呢？就是在他最活跃啊、最猖獗的时候，我们迎头痛击，直接给他干掉了，把病根也拔掉了啊。所以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有再犯过。这个是这
0: 福
1: 个
0: 脉，
1: 浮脉。那么沉脉呢？沉脉我们一般用附子汤，口中和，背中冷，脉沉。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的话，它会有带郁闷，啊，对，精神头就不好。啊，就老是困洋洋的，那这个时候需要振奋新陈代谢，附子汤苓芍参竹附作为底子，然后给他一方面补养健运他的脾胃。我在第一讲的时候其实就介绍过，说
0: 对，您
1: 你
0: 说
1: 得
0: 过，
1: 去补益肾脏，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肝，对不对？第三个是脾，所以这个肝、脾、肾这三个要给他进行这个健运起来。那么我们看这个附子呢，对于我们的肾脏。人参呢，对于我们的脾胃，那么芍白芍是入肝经的，白芍，所以肝主筋，抽筋儿的时候重用白芍了，是吧？哎，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那个抽搐，那所以肝脾肾全面给它进行运化滋养，然后呢振奋起来。所以附子汤呢是山西一位这个前辈啊，不知道是不是名老中医啊？但是门纯德先生啊，他甭管有没有得到什么荣誉称号吧。可是，在真正的中医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因为他的水平极高啊，就是荣誉不荣誉其实是相对次要的啊。那么，门纯德先生，大门的门，纯粹的纯啊，这个德是品德的德，门纯德。那么他呢，治疗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的一些这个疾病的时候，特别擅长使用附子汤。汤呢，作为底方啊， 灵芍生竹附茯苓，去除这个里边的脏水。
0: 嗯，
1: 白竹是给它拧掉的，
0: 对，
1: 好吧，白竹茯苓这两个这是搭对的啊。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附子振奋它哥俩的新陈代谢，再加上这个参。
0: 嗯，
1: 参是红参，这个时候别用党参，啊，用红参效果更好一些，重用一下，用那二两，啊，一般我认在附子汤里边的红参呢，你就别用十克了，直接
0: 十五二十，
1: 对对对对，不是，直接就用到三十克，
0: 到三十了，
1: 哎，用到三十克，
0: 嗯嗯，
1: 这个，我忘了，附子汤里边红参是二两还是三两，反正甭管怎么样，你这个时候红参用到三十克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啊，这个是习惯性的。没有去找天天记那个换算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白芍在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重用一点，
0: 嗯，要止痛啊，
1: 对，白芍给它止痛，直接给它镇痛啊，舒筋呢
0: 啊，
1: 因为它不仅仅是骨骼，它是筋骨出了问题了，
0: 对，变形嘛，嗯，
1: 所以在这个附子汤的基础之上，我们假如说哈，我们现在是有这个腰以下的问题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牛膝呀、啊？加牛膝啊、
0: 嗯，直接下去了。
1: 对对对，
0: 下去。
1: 哎，我们可不可以再给它加上那个刚才说的独活？
0: 哦，那牛膝跟独活，他们两个是二选一还是？
1: 可以一块加。
0: 都可以加。
1: 对，牛膝也不会用量太大的。
0: 哦哦。
1: 牛膝呢倒是安全，你给它用了三十克，它也没反应，这个不会有毒副作用。
0: 嗯嗯。
1: 可是牛膝你给它重用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0: 啊、
1: 嗯。牛膝。
0: 就是引路的是吧，
1: 对，它就主要就是引路，有一定的强壮作用。
0: 嗯，
1: 可是我现在不是要让你这个强壮，
0: 嗯，
1: 我现在是让你真正的干倒对手。
0: 是、
1: 嗯、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不需要那么多的补的东西。
0: 嗯，
1: 我真想补的话，
0: 嗯、
1: 有的是补药。
0: 嗯，
1: 肾四味、腰四味，对吧？有的是补的东西，用不了你一个牛膝在这儿用那么大力，对吧？就是这个牛膝，它有点像是什么呢？
0: 嗯，
1: 牛膝是秀肌肉。
0: 哦，
1: 它是来。嗯，看看我
0: 健身派的是吧？
1: 看看我的多少头肌，你看我啊，这你弄这个是小孩子才会被威慑。
0: 嗯嗯嗯。
1: 我们经常说威慑是什么？威慑是吓。
0: 对。
1: 小孩子才会被吓到。
0: 嗯。
1: 牛膝呢？它第一个作用是威慑哈，就是第二个来讲的话，它主要就是秀秀肌肉，然后同时呢，它有个药性是往下沉降。
0: 嗯。
1: 我们要它沉降的药性，所以一般十五二十的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用到三十也是它。只不过多花点钱而已啊，它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那独活在这个时候可以，独活呢还是不能够重用，十到十五克就够了啊。那这个是附子汤针对于我们的腰腿。那假如说我们的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我们可不可以再加上化铁丸，在附子汤的基础之上合并化铁丸，是不是就行了？
0: 咱俩可以一起用。
1: 对，腰困如蛇，好像被人啪撅折了一样。我们可不可以给它加上肾四味？
0: 哦，
1: 对吧？
0: 嗯，
1: 哎，这个，假如说我出现了腰上啊如带五千钱，我这个腰上啊出现了
0: 重吗？
1: 嗯，很重啊。
0: 哦，
1: 哎，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腰很重，腰很酸，坐在这儿就好难受啊。像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合并肾浊汤？
0: 肾浊汤。
1: 肾浊汤就是甘草干姜汤，再加上白术茯苓。
0: 哦，
1: 那个浊呢是浊相的浊，浊，沉着冷静的浊。
0: 哦哦，那个哦哦，遮
1: 遮遮遮，怎么遮？那个遮
0: 啊，
1: 怎么
0: 的？嗯嗯嗯
1: 嗯嗯。那么这个肾浊汤呢，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这块有一些湿拿不掉。
0: 哦。
1: 困顿于此啊，所以有很多人他是出现这个。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肾浊汤症呢？或者什么人群呢？
0: 嗯，
1: 干活的，干体力活的。
0: 哦，老得用这块的力量是吗？
1: 一个是老得用这块的力量。
0: 嗯
1: 啊，另一个就是他老出汗，出完汗都在腾干。
0: 哦，老塌着。
1: 对，
0: 嗯，
1: 锄完地，你像我们农村人呢，这个经常光着膀子，不是不文明，而是老得出汗。
0: 嗯，
1: 你干点活，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干点活就出汗。
0: 嗯，
1: 出了汗之后呢，特别文明，完事之后穿的里三层外三层，勒个领带，我没法出，这没办法，可是光个膀子，男的啊，
0: 是
1: 这个都光着上身，穿个大裤衩还是凉快，完了之后呢，汗该出去，要不然的话，就是说你老这么塌着，或者是洗完衣服之后还刚甩干哈，
0: 对，
1: 急着穿就穿一次两次行，老这么着的话，以后腰就受不了。为什么呢？他那个就会出现肾浊汤症，这个腰就会很疼、很肿、很重。 这个腰上的问题的话呢，你不要给他用大量的各种补品，我给你壮腰的这样的，先给他用肾浊汤。
0: 肾浊汤，
1: 哎，肾浊汤就是白术、茯苓、甘草、干姜。
0: 嗯，
1: 用完了之后，他就大量的尿尿，
0: 去水哈，
1: 哎，就去水，
0: 去水去寒的感觉，
1: 振奋他的里边对寒湿，然后呢，振奋他的那个脾胃运转。啊，这样的话呢，哎，就给它清理掉了。
0: 嗯嗯，
1: 在此基础之上，我还有背上的一些那个怕冷呢，口中和。那这种情况之下，附子汤合并肾浊汤啊，所以有很多人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啊，幺三幺四的这个脱节、
0: 劳损什么的，
1: 对，腰肌劳损，就是你甭管它叫什么名字，腰四味一定要会用。这腰四味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金毛枸杞。但是它是一个植物药啊，它不是动物药，
0: 特别像是在说人家这个动物的脊椎骨似的，
1: 羊蝎子、狗蝎子，
0: 是
1: 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动物药，是植物药啊，这是一个岭南药，它因为它长的那个毛是黄黄的，所以叫金毛啊，有点像是人的脊椎骨一样，所以或者是狗的脊椎骨一样啊，那么它对于我们的腰很好。第二个牛大力，这个经常。广东的朋友，海南的朋友，
0: 也是植物药是吧？
1: 对，植物药啊，牛就是牛了，
0: 对，
1: 大力也叫大力牛。
0: 对，有一个那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角色叫牛大力，叫什么城南城北吗？
1: 啊，
0: 前一阵的一个挺有名的啊。
1: 那这个牛大力呢，它让人耐力十足，所以腰就不容易拉胯了。
0: 对，
1: 第三个黑老虎
0: 都是动物，
1: 但是实际上
0: 都是
1: 植物，
0: 对吧？
1: 它是有挥发性，挥发油，所以它针对于我们有一些，哎呦，我刺着风了，我这一块敢闪着腰了，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用黑老虎，因为它里边富含着挥发油，就可以给它这个镇痛的作用，就用黑老虎。但是如果说我没有刺着腰、闪着腰什么之类的，我就是腰有点弱啊，可以不用黑老虎。这个可以
0: 不用换掉还是减掉？
1: 可以给它换成别的，换成那个楚石子也很好，就补就行了啊。它就是劳损嘛，对吧？如果是有这个外感的那种的，风一吹就老寒腰啊，这种呢用黑老虎比较好用一些。那第四个是杜仲，它强筋健骨，让我们的身体变得非常的结实，非常的整。杜仲只是能够起到强筋健骨，能够让它变得腰上很挺，
0: 是吧？
1: 很这个有力量啊，所以腰四味呢，一般都是各15到30克啊。你看看它到底是属于这个筋出问题了，那就杜仲加大，是吧？那这招了风湿了，黑老虎加大，它这块呢就是好像耐力不行，拉胯，牛大力加大，如果是它出现了这个椎管这块出现了一些扁了，怎么样？金毛枸杞加大啊，骨骼的那就是金毛枸杞，所以这是腰四味。今天我们总算是把这个课题给大家介绍清楚，
0: 有关于骨关节啊，几乎所有的这个方剂，王老师其实通过2周的时间
1: 啊，
0: 咱们讲
1: 了
0: 2周，
1: 对，有点墨迹啊。
0: 咱们上一不是墨迹，因为这个出现的问题又多又细又杂。
1: 对，
0: 你看我们上周其实着重说的还是像腰这个腿关节啊、膝关节啊，这个包括脚踝啊这个问题。然后这周呢，我们主要是向上半身去移动了嘛，所以其实讲的是非常的细的，包括涉及到的经方也挺多的。其实啊，那我们今天呢，有关于肩颈腰痛等等，包括关节的一些问题的疼痛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就请王老师给我们讲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我们下次直播见，
1: 再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好，来到了17:06，各位好，我是冯珂。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冯珂，你帮我找一下，就我的那个墨镜去哪儿了？
1: 你什么时候戴墨镜了？我怎么没看见？
2: 怎么会没看见呢？这么明显的墨镜还是个有色的，怎么就那么容易忽略了呢？
1: 你到底是在说墨镜还是在说有色眼镜？
2: 都一样，有的眼镜是戴在脸上，有的是戴在心里。你比如说看见前面有一个人，他慢慢悠悠的在开车，你会怎么想？
1: 这不用想啊，一看就是在玩手机啊。
2: 那他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技术不太好，所以不敢开太快呢？有没有可能是车子出了什么问题，想跑也跑不快呢？有没有可能是他没戴眼镜看不清路，所以不敢开太快呢？有没有可能？
1: 行，我就说了一句，你这怎么有这么多句等着呢？
2: 因为这种情况我都遇到过，所有人在我后边的时候都滴滴滴滴滴滴都滴滴我，超过我的时候还都骂骂咧咧的。
1: 那也正常啊，他们又不知道你在干嘛，只看见你在前面晃晃悠悠的，慢慢悠悠的晃来晃去，你说这换谁谁能忍得住啊？
2: 哎，这就说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开车的时候咱们有一些强迫症？比如说你不能接受前面有一辆开得慢的车，
1: 这正常人都接受不了吧？
2: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能接受呢？比如说我就能接受啊。哦，
1: 那有没有可能你只是单纯的技术不太好，想超也超不了？有没有可能是你车子出了问题，想跑也跑不快呢？有没有可能是你没戴眼镜看不清路，所以不敢超车呢？有没有可能？
2: 行，这扯平了，扯平了。但是开车确实会有一些强迫症。你比如说有人开车他必须得听点东西，他可以是音乐，可以是小说，可以是广播，反正车里必须得有点动静。
1: 如果没动静会怎么样？
2: 没动静开车就容易犯困，还容易焦虑。我就是啊，尤其是跑长途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前面，保持一个姿势动不动几个小时，你有什么意思？
1: 但是开车不就得专心致志吗？
2: 哎，话说回来，也有一部分朋友，人家开车的时候确实是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就得是安安静静的专心开车。你要是跟他说话他不理，打电话他不接，你是哪一种？
1: 不是就非得取两头吗？就不能折中一下吗？
2: 折中的话就是开车既不能没有声音，但是有了声音又会骂骂咧咧，嫌吵嫌烦。你是这样的吗？
1: 就是你一解释都不是很好。
2: 开车的这种强迫症，一些自己的特殊的小习惯，你就拿超车这一项来讲，有的人真的是接受不了前面有车。也有一些老司机，我听到过一种说法，说防御性驾驶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尽量前面不要有车，因为你前面有车就预示着你可能会有追尾的隐患，你就尽量超过它，你保持前面没有车，而有车也是很远之外的车。
1: 那就此时此刻的北京，二环、三环，如何保证前面没有车？
2: 当然这也不是说一定不能没有车。就有的人他不能够接受，所以特别是看到那种慢慢悠悠开车的人，可能他自己如果换到了一条前面没有车的车道，他自己就慢慢悠悠。
1: 对，
2: 但是他当他发现前面有慢慢悠悠，他不能接受。
1: 这可能是前面就觉得不舒服，我必须得超过去了。
2: 对，
1: 有肯定有这种人还是挺多的。
2: 还有一种开那个超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看你慢慢悠悠开，我在超过你的时候必须得扭头看看你。
1: 你看人干嘛呀？
2: 看他干什么呢？这个人开这么慢啊。
1: 看一看，不是有的人是那种，慢慢悠悠就开始给人家开始加有色眼镜了
2: 啊，
1: 肯定是个女司机，不信咱超过去看看。然后超过去还瞥眼，你看女司机吧。
2: 或者是打电话呢，一看就是打电话的，玩手机呢，一看就是看屏幕呢，那种超。我见过很多人超车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一眼，我说你看见了吗？没看见。因为玻璃都隔着挺厚的，他也看不见，但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动作，
1: 必须得看一下，
2: 看一眼。
1: 哦，
2: 什么人都上路的，
1: 这就是属于很多人的一个习惯了。
2: 对，
1: 看不见的倒无所谓，反正就是得有这样的一个扭头的动作，是吧？
2: 对。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空调的强迫症，开车的时候就这个空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我要调温度的时候，不能是带小数点的，必须得是整数。
1: 我没那些臭毛病啊，真的是什么呀？还必须得没有小数点？
2: 对，就是它可以是25度，也可以26度，但不能25.5度。 不行，
1: 他就25.5了，你能怎么地吧？
2: 哎呀，难受，哎呀，就浑身、
1: 那你就难受着吧，怎么着吧，真的。
2: 所以甚至可能，比如我要开车的话，我把我这边的温度调成一个整数。如果副驾的人他随手拧了一下，
1: 对啊，
2: 我会帮他调到整数。
1: 你不专心开车，你帮人调什么呀你？
2: 就受不了这种带小数点儿、空调，空调你带小数点儿，因为咱们家里边的空调，一般都是以
1: 整
2: 数，对，所以就习惯了，就觉得空调这个数值必须以整数的形式出现。哪来的点儿呢？这真是！
1: 你要这么说，我还从来没有注意过。我是属于那种，如果热冷了，我就往这边拧一点；热了往这，我从来没有再具体去看过那个数值。
2: 哎、
1: 管它是多少，凉快就行了。
2: 天哪，难以想象，太难受了。
1: 下次咱俩一起开个车试一下啊！
2: 太难受了，哎呀哎呀！而且这两边的数值还得是保持着一样的。
1: 啊，
2: 就是你、
1: 啊、不是？那你万一很热，你16度，人副驾的姑娘受不了啊。
2: 她要调成比如26度是吧？
1: 对呀、
2: 那我就着她，我也调成26。
1: 热死
2: 但不能说我这16他那26，这不可以。
1: 这有点
2: 这我觉得对车不好，就是我的浅薄认识里两个压缩机制冷的工作状态不一样。一边慢慢悠悠摸着鱼26随便一搞就26了，另外一边
1: 很正直
2: 忙的呀。
1: 啊，真的吗？
2: 所以我开车的强迫症还挺多的。
1: 哦，真是，那大家都离王畅远点啊，尤其是别坐他的车啊。
2: 肯定也，大家肯定也有这样啊。你像这个浩也说了，说我就这样，两边温度必须一致，不能有小数点，还发来了图。他现在两边都是20摄氏度整。
1: 哦，看到了，
2: 对，
1: 真有这样的。但是如果真的，如果你副驾上坐了一个人，他跟你的就是在这个温度上面有分歧的话，你该怎么办？你就只能就着他。
2: 咱可以就着他，
1: 然后一路上大汗淋漓，
2: 那
1: 或者冻得嗖嗖的，
2: 跟他商量说咱俩取个中间数行不行？你也别，我也别16，你也别26，咱们23行不行？
1: 就是，如果这是私家车，我觉得还好商量
2: 啊。
1: 那如果咱是开网约车的司机朋友呢？然后副驾坐了一咱乘客，
2: 坐后边去。副驾不让坐，
1: 谁规定副驾不能坐？真是的。
2: 当然肯定也不是每个朋友都是有这种强迫症啊，还有那种干净的强迫症，比如说车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尤其是刚洗完车，有一点点小小的污渍，擦呀，拿衣服擦，拿毛巾擦，不能有一点。
1: 对。
2: 但当如果要是某一天早晨要去开车的时候，发现落了一堆鸟粪，或者有落叶，已经脏了，那脏就脏了，
1: 无所谓了，还那一点也就无所谓了。
2: 但如果整体是干净的，有那一点脏，不行，这受不了
1: 啊！那就很得追求一下完美了。
2: 对
1: 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你的症状是什么样子的？
2: 还有指导性的强迫症，也就是我们坐在副驾了，我们看那个主驾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1: 对
2: 啊，你是这样吗？
1: 我当然是这样的，我经常骂骂咧咧的。但是我后来其实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坐在这个位置，你所看到的区域跟司机的区域是不一样的。我经常会说这个开车的，靠那边，靠这边，靠那么紧干嘛呀？真的是，你不能往那边点吗？看着点，你看这儿这么紧，
2: 都一样，
1: 是吧？
2: 我刚拿到驾照的时候，坐我朋友的车，我都敢指导他开车，我都说你这个不对啊，你这个全车距离保持的是。其实我那时候可能上路经验按小时来算，连一个小时都还没到呢。
1: 但是就是喜欢指指点点，
2: 哎，就觉得你不对，你开车这方面你怎么能这么开呢？该快的时候你慢了，该慢的时候你这么快干什么？
1: 就是每个人的可能那个开车习惯也不一样，比如说前面可能过来一个人呢，或者怎么着的，其实司机也看见了，就是副驾非得在那儿咋咋呼，看，有人看车，看前面有个电动车，
2: 都是这样。
1: 然后本来人其实我有时候就这样，我开车开的好好的，我也看着斜前方有个电动车要过来了，他非一说看电动车，然后吓我一跳，你知道？我说我看见了，你能别这么咋呼吗？
2: 甚至你以为有新的电动车吗？
1: 对，就这种习惯，就是，但是你说改吧，很多人是改不了的，
2: 改不了。你看后台夏元旦、丫丫、王雷，都跟我一样。都说的是这些习惯，
1: 空调那个，
2: 对，空调两边一定要一样，不然就难受死了。
1: 你看
2: 这都是一样的。
1: 这是一种病，得治。
2: 王雷说，我的是必须把那个分区给关掉，要调温度必须都得一块调。要是冷的话，把出风口关了就行了，不行就别坐。

0: 不是，你要这样的话，你怎么不去后座上再看看后座那跟你那温度保持一致了吗？
1: 后座爱咋咋，但是我目所能及之处必须都是统一的。这都属于开车的强迫症一种。
0: 是，肯定是的。丫丫也说了，说网上这些习惯我都有，一定要两边一样，不然难受死了。
1: 对，
0: 还拍了一张图，他这是两边现在保持24度，刚才那位是26度，是吧？
1: 看来这温度都差不太多。
0: 20度，
1: 二十度也可以。
0: 20度有点冷吧？
1: 就得一样，不能不一样。
0: 太难了，
1: 要18一块18。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各位司机朋友们，我们来聊一聊，您开车的时候都有哪些强迫症？
0: 坐车的不能说吗？
1: 坐车也可以啊。
0: 对啊，
1: 就比如我坐在别人的车上，甚至我就是。天天就是老公送我或者媳妇送我的话，我坐在这儿也有一些自己的坐车强迫症。
0: 哎，是，都可以来说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 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打字留言。

0: 用的实实在在、
1: 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0: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您开车时候，当然也可以说一说坐车时候的那些强迫症。
2: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一坐进驾驶座上，就感觉像被施了一种魔法一样，各种奇奇怪怪的习惯就冒出来了。对，
0: 先是这个调座椅啊，我见过最夸张的朋友，就上车半个小时了，还在那咔咔调座椅，
2: 嗯，
0: 一定要达到一个自己那种
2: 最舒服的状态，
0: 往前挪一厘米，哎，往后拉半寸。头枕也是调高一点，不行，再调低一点，不行，就跟那个宇航员发射之前他在那儿校准那姿势一样，
2: 嗯，
0: 最后终于满意了，啪，安全带一系，整个人就好像被封印在了这个驾驶座位，
2: 就不会再动了，
0: 不动了。
2: 但是据说啊，这是背后它是有正经原因的，说这个人体工学表明，你的这个座椅的角度和支撑的位置是直接会影响你驾驶的舒适度的。
0: 嗯，
2: 如果说它，比如它跟你的腿长啊，跟你的整个的这个你的身体是有直接关系的，你太靠前容易腰酸，太靠后脊椎的压力会大，所以每个人你坐在那儿的时候，你都得调到一个最符合你的那个角度，这不是坐，这是科学的在保护你的腰椎。
0: 就是你就像我这种3米2的大长腿是吧，往底下一伸，在那盘着腿儿在那坐着。
2: 哎，
0: 我是长颈鹿。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个车门的检查。
2: 嗯，
0: 你看锁车之后，有的人他必须要绕车走好几圈，
2: 嗯，
0: 每走一圈按一次钥匙，听这个滴滴声啊，确定是锁了。
2: 哦，这是没有安全感。你就不怕有一天没绕到第三圈的时候，你那钥匙电池没电了吗？
0: 那我车是不是没锁？是不是被偷了？打电话报警。哎呦，
2: 其实这种反复确认就是大脑的那种安全感的机制在捣鬼。你包括出家里出门的时候，钥匙有没有锁门呢？也是一样的。心理学上说，这叫强迫行为，用来缓解你的焦虑。
0: 但是要是过度了，那就会成刚才这样，你变成那种锁车的仪式方面的那种大师。
2: 对，正确做法就是咱锁车之后你拉一下车门确认一下，或者现在人家现在有很多车会跟那个手机连接嘛，你看一下你手机的 APP 查看一下状态，别让焦虑绑架了你的腿。
0: 但是这个锁车拉一下车门也得拉的是，你可以拉副驾，
2: 对，
0: 你要拉主驾那边刚锁
2: 开了
0: 又开了。还有一个强迫症是红绿灯的焦虑症，绿灯还剩3秒，很多司机就开始手心出汗了。我冲，我还是等啊？我冲吧，怕它变成闯黄灯。
2: 嗯，
0: 等吧，又怕后边的车喇叭滴滴滴滴滴滴一直催。
2: 嗯，
0: 尤其是那种倒计时还剩5秒就突然变黄的灯，就好像是灵魂在拷问，就是你敢不敢闯？
2: 我一般到10秒倒计时的时候，我就开始手心出汗了，我就开始催前面，快点啊！你倒是真的，就那时候你的内心就特别着急。
0: 嗯，
2: 但是交通规则规定啊，就黄灯是警示，不是加速的信号，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已经越过了停止线，你可以继续通行；没越过的话就必须停下来。
0: 所以说，与其焦虑，你不如记住绿灯的末尾，这是我们减速被刹；黄灯亮了呢，这个脚就要放刹车上了。安全第一，喇叭声再响也别慌。
2: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停车强迫症
0: 啊，
2: 就有的人啊会，你有这个吗？反正我也没
0: 有。
2: 我有。你怎么哪个你都有？
0: 我都有。
2: 就是车必须得正对车位线，
0: 嗯，
2: 然后左右的间距不能超过2拳，就跟咱学那个驾校学车的时候那30公分，
0: 嗯，
2: 两边必须30公分，怎么着的那个，否则浑身难受。
0: 对，我就这样，就为了调那几厘米的那种小间距啊。倒车倒一遍不行，再出来再倒一遍，这还不行，再微调一下，倒得满头大汗。最后有一次倒的时候，被那保安说：“大哥，你这个车位停的，你跟驾校考试一样了，这要不来你来教我们画线是吧？”
2: 我属于那种有的时候轮都没有回我就走了。
0: 嘿，哎呀，我听着就浑身难受。哎呀，
2: 我经常被人吐槽说，看上车的时候过来看见我车，说你这轮都没回啊，怎么了？
0: 你的车一直少吸着闸，前轮对它转向系统也不好啊。
2: 哎呦，但是就说实话，就是这个停车讲究是对的，
0: 嗯，
2: 但是没必要过度的追求完美。 反而可能会更危险。
0: 确实，就正确的停车能够减少剐蹭的风险，但是最重要的是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2: 嗯，如果旁边有车，能够开有能留开这个开门的距离；如果没车的话，你稍微歪一点，咱不影响交通就行了呀。
0: 嗯，
2: 所以别让这个强迫症变成这种停车的叫什么 PTSD， 什么意思呢？叫创伤后应激障碍。
0: 对，再来说一说那种导航依赖症。这我也有啊，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导航确实很智能啊，但有些人他就是不信。
2: 嗯，
0: 像有的朋友开车的必须听导航
2: 啊。对
0: 对，
2: 嗯嗯，这个我也有这个问题，就我现在回家我都要导航。
0: 不认路？
2: 不是不认路，我当然认路，但我就是要导，
0: 就是要导。
2: 嗯，
0: 就手机就是电量多，
2: 不是
0: 就
2: 习惯了，真的习惯了，就是反正回家我要倒着看着走
0: 啊。
2: 嗯，这就是一种习惯吧。
0: 嗯，
2: 所以总结一下，开车的时候的这些强迫症，其实都是对我们安全和掌控感的一个追求。
0: 对，就适当的注意是好事儿，但如果要是过度了，反而会影响到心情，甚至是安全。
2: 对
0: 对，
2: 哎，我们这个今天说这个强迫症啊，
0: 嗯，
2: 关于开车或者说坐在车上的那些强迫症。
0: 对。娜娜说看见车上的摆件摆放的不对称就想上去给人家摆弄摆弄，说我老师每次接我，我一上车，车上有一个挂架就摆的有点歪歪扭扭，我总是要上去给他碰两下。
2: 哦、
0: 嗯、
2: 摆人摆件都不行啊，人摆件一般不都固定在那个车上吗？
0: 是啊，他没固定对啊。
2: 嗯，
0: 对啊，我就跟他，
2: 你给人扒下来重新粘一下。
0: 那种的话就尽量别看了，就但如果是可以微调的那就帮他调一下。
2: 嗯，
0: 我也是我之前
2: 你行了，你
0: 我
2: 下面不许再说我也是了啊。
0: 我车上有两个那个小宇航员在那儿竖着。
2: 嗯，
0: 你知道我为了让那俩宇航员在我的车的中控台的最中间，
2: 嗯，
0: 我都动用上了核纸这个东西了。量好，一定要量好，一定要最中间。
2: 嗯，
0: 要不然歪一点很难受啊，看着
2: 还好吧，肉眼看不到的也就还好了吧。
0: 法哥你太可怕了。你真是，我感觉
2: 我就是糊弄
0: 把你扔到一个完全不对称的世界里，你都能活脱滋润。是吧，
2: 下面的互动你不许再说我也是了啊。
0: 好，我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吧。先
2: 下一个
0: 啊，
2: 我本来没有强迫症。
0: 嗯，
2: 后来的强迫症就是上车之后先看收音调频是不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这个我也是你是这我没有。这终于
2: 你不想听到自己的声音是吗？
0: 脱离了工作了，是一耳朵都不想听。愿意听广播还得是听我们。
2: 真的，我有时候坐朋友的车，他就在这听咱们广播。
0: 嗯，
2: 然后那个频宣，咱们那个整点的那个嘣一跳出来，什么 China Traffic Radio，
0: 啊，
2: 然后我说换，我头疼。换
0: 你觉得哎要切信号了呀？
2: 我换，真的不能听。
0: 这咱俩是一样的。还有米兰说，打着车之后呢，我习惯让发动机运转一小会儿，再让车走起来。遇到黄灯，我必须瞄一眼后视镜，看后车有没有跟得太紧，是缓刹车还是急刹车。
2: 哦，
0: 你看人家，
2: 先说他这第一个习惯啊，就是打着车之后，
0: 嗯，
2: 一定要让这个发动机运转一小会儿，再让车走起来。
0: 嗯，
2: 我之前好像还专门看过，就是说冬天的时候怎么着，就我冬天之前有那习惯，说哎呀先热热车，
0: 嗯
2: 啊怎么怎么着的。但后来我真的不知道在哪儿看过一个，说是现在的车好像已经没有必要
0: 对
2: 去有这个热车的这个时间了，是吧？
0: 对，
2: 好像是这样。
0: 现在其实很多车它出厂的设定里面就是你打着火你就可以走，但我们习惯性的还是想给它缓一下。
2: 对对对，
0: 我们自己也缓一下，我们还得调座椅呢，还得让
2: 调空调的
0: 调空调。对啊，他还说停车的时候我也是必须得把车停正，
2: 嗯，
0: 包括和旁边的间距不能过大，更不能过小。
2: 哦，
0: 嗯，
2: 这都是大家的一个习惯的问题啊，
0: 都挺好。
2: 嗯，
0: 觉得听着很有共鸣。
2: 嗯，对，就是大家我感觉多多少少都会有类似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2: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话题，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说，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开车或者你坐在车上有哪些强迫症。
0: 对，
2: 嗯，
0: 就是不这样就不行的那种。
2: 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3: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第一时段来聊一聊，您开车的时候都有哪些强迫症？
2: 这个挺多的啊，
3: 挺多的。
2: 有人甚至一段话都写不完，还得详细的给列出来啊。
3: 对对对，因为大家现在开车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技能，它甚至是一个生活的一种方式。就出门的时候开着车啊，包括我们自驾游啊、上下班的通勤等等等等。那这么常见的一个行为，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个人情感融在这里边。
2: 那肯定啊，如果你的车里坐了两个人以上的人的话，两个人之间一定在这种习惯上面会产生一些分歧。
3: 对，那这个时候听谁的呢？我们来看一个在职场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4: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5: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崩溃啊！
4: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鸣锣开讲。
2: 哎，小王，我都上车了，为什么还不走？
3: 柯总，作为您的司机，我有义务要提醒您一下，后排也需要系好安全带。
2: 哎呦，不用这么麻烦了吧，小王，一下就到了，何必这么麻烦？
3: 不行，柯总，交通安全记心间，小心谨慎才能保平安。
2: 行，真是麻烦。哎，记好了啊，赶紧走吧。
3: 柯总，空调温度还适宜吗？啊，
2: 挺好的，赶紧走吧。
3: 稍等一下，我还得下车绕车一周再检查一下。
2: 你到底还能不能走了？
3: 开车前绕车检查一周，这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特别是开的还是单位的公车，又拉的是您，万一要是出点什么意外，我怕我担不起啊。
2: 行吧，我当初啊，我招你进来的时候，本来啊也是看中了你这一点，认真负责，就是没想到你这么较劲儿啊。
3: 好了，检查完了，柯总，请问咱们是走大路还是走小路？
2: 啊，你是司机，你决定吧。
3: 如果我决定的话，当然更希望是大路，大路好走，但是大路容易堵车。走小路红绿灯多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堵车的时候的灵活性就更好一些。
2: 行，那咱就走小路吧。
3: 好的，小路可能会容易晕车，如果您身体感到不适，可以及时跟我说，我给您靠边。
2: 小王，咱们

0: 发吧，行吗？我稍微有点赶时间。
1: 没问题，您坐好了，咱们这就出发。嗯，
2: 柯总，您吃什么呢？
0: 来不及吃饭了，哎呀，我凑合着吃个面包就行了。
3: 吃！
0: 你停车干嘛呀？
1: 请您下车吃完再上来。
0: 我没听错吧？你是说让我下车？
1: 柯总，请您理解一下，我不是针对您，主要是车内禁止吃东西，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0: 但是你让我下车，小王，你是不想干了是吗？
1: 不是，但如果您在车里吃面包，掉下来的面包屑极容易招来蚂蚁，到时候就麻烦了。
0: 再麻烦，您也不能赶我下车呀。
1: 既然我是司机，那我就得对车辆负责。柯总，请您稍微委屈一下，您下车吃，我守着您在路边，等您吃完了再上来。
0: 不用了，不用了，我打车走啊。
1: 出租车里也不能吃东西的。
0: 我不用你管。
1: 怎么办呢？
0: 那个去那个什么结一下账，赶紧走吧。
1: 良心企业，
0: 到此结束。
1: 还知道给我结个账，良心企业啊。哎呀，就是我们可能尤其是坐一些这个可能领导的车，或者是我们面对比我们可能职级更高一些或者是什么的，就跟他们去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明明你自己有一些自己的坚持
0: 习惯、
1: 你这时候
0: 你在人家面前你还能坚持吗？
1: 会提吗？啊，
0: 会提吗？
1: 你就比如说那个空调那个问题。
0: 对呀， 万一那就还是你凑人家呗。
1: 对，我凑人家。对，
0: 人说不行，你那边必须给我调到16度，我这边必须要26度。
1: 你下车吧，好吧，你下车吧。
0: 人是你老板，你敢说吗？
1: 车里吃东西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很常见，然后又有一些无奈的一个行为。
0: 哦，
1: 有一些朋友真的。他没有办法，他就是赶时间在车里吃，但是他自己可以在车里吃，但是不希望别人在他的车里吃。
0: 那肯定啊。
1: 对，
0: 但是私家车我都觉得还好理解。如果说现在听广播的一定有网约车司机朋友，如果说您正打车，比如早上起来，有乘客肯定会在路上吃个煎饼果子呀，来

0: 开，我说透透风，司机给我关上了，说冷。当时我就
1: 司机喜欢它的味道，
0: 尤其是冬天，
1: 想念它的味道。
0: 冬天早晨，我们之前不都讨论什么打到臭车的概率越来越高？
1: 嗯、
0: 除了车内自己的这个细菌的问题，
1: 嗯、
0: 确实有的时候司机也很辛苦啊，早晨真是来不及收拾太多，就得、
1: 嗯、
0: 就得出车了。
1: 嗯，
0: 哎。互相理解吧，
1: 不行咱就把窗户摇下，再不行咱戴个口罩吧。嗯，但是吃东西这个，你看米兰说吃东西不怕，您别弄得到处都是就行。
0: 是谁也不想弄到处都是，问题是他吃的时候他也不想，他就是弄到处都是。在车里吸着酸辣粉的那种，一个急刹车，
1: 不是这也就自家车可以吧？你坐别人车哪行啊？
0: 嗯，
1: 但是说到坐别人车啊，就大家坐别人车应该也会有一些习惯。
0: 有，
1: 米兰说坐私家车我不喜欢坐副驾，
0: 嗯，
1: 感觉还是后排更踏实一些。
0: 但是你要是如果不认识对方，你这么做还好。
1: 嗯，
0: 如果是朋友或者是你认识的话，好像坐后排感觉有点像是前面的你是我司机，是吧？之前还为这个座次问题大家还讨论过。说如果是朋友之间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如果你们还是工作合作伙伴或者工作上有上下级的问题应该怎么做等等等等，
1: 尤其是异性那不更麻烦吗？
0: 哎呦，这真是，
1: 这异性你坐人副驾吧你觉得这是不是距离有点太近了、
0: 啊嗯、
1: 你坐后面吧感觉又像自己像老板人像个
0: 司
1: 机小王机、
0: 哎
1: 呀，
0: 所以就得双方都得弦儿蹦到一块儿去，是吧？就是你别等人家说司机，咱自己主动说，哎，我这副驾就挺脏的，你就坐后面吧，
1: 嗯、
0: 啊，就这么递一句话、
1: 哦，
0: 是吧？
1: 但这样的话又会不会让人觉得是让这个人觉得怎么了？你嫌弃我，你不想让我坐你副驾？
0: 不是，我说我副驾挺脏的，我怕您嫌弃我、
1: 哦、
0: 啊、
1: 哎，
0: 别蹭脏了您的衣服。
1: 哎呀，
0: 哎，坐后面吧。
1: 哦。
0: 那都机灵点吧，这、
1: 啊、对对对、
0: 哎，
1: 得有一些这样的话术啊，以备不时之需啊。
0: 步步都是坎儿。还有想说开车强迫症谁还没几个呢？
1: 嗯，
0: 第一，我停车必须要居车位中间，
1: 嗯，
0: 两边的线目测距离两侧车身要差不多，
1: 嗯，
0: 而且必须要停得非常周正，
1: 嗯，
0: 强迫症十级，
1: 嗯。
0: 第二，在路上开车也基本是居于行车道的线中间，
1: 嗯，
0: 特别受不了那种前车长时间压线或者骑线开车的行为，
1: 嗯，骑线开车，我觉得这是一般新手可能会容易这样，就一直架压着那个中间那线去开，
0: 嗯。
1: 但是他刚才说到这个开车必须居停车必须居位中间这个啊，
0: 嗯、
1: 就像刚才咱们跟大家说的，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强求这个，它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是我现在的一个切身的感受。我新换的这个车位，我旁边我右边呢是空的，就一个柱子，完了这边是就是过道，左边呢停了一辆车，停了一辆小路虎。
0: 哦，
1: 然后
0: 小路
1: 就是那个小一点，然后呢隔了一段时间我就看我那车门被他撞出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那个，然后我还专门去找人看了一下，他说你这个就是那个路虎的车门，就是那一竖条他给划的，就他每次开门可能这样都撞到我那车上面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呢我现在呢我就如果是你们这种人我就必须得要求停在我的那个正儿八经的位置上的时候，那他一定开门能够撞到，那我现在就尽量靠着左边，就尽量靠，就已经贴到那柱子那儿了。
0: 哦，
1: 这样的话，他开到最大，他都碰不到我的车。
0: 嗯
1: 嗯，
0: 这是老司机进阶的必经之路，就是学会停车的时候什么时候
1: 躲着点儿啊？
0: 对，躲着点儿，这叫防御性停车、
1: 嗯、
0: 是吧？
1: 就是这样。那你说怎么办呢？就是尤其是我觉得你左边没有什么障碍物的时候，那你就尽量更靠左边呗，这样容易就是不会被别的车这样开门给划到啊。
0: 确实。这除了是个人素质与人行方便的几种体现，同时也对自己爱车的真的是心疼啊。
1: 嗯，对啊，就是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啊。
0: 嗯，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看别人停着没规规矩矩停在车位里就是错，
1: 嗯，
0: 而是你要看他为什么不这么停。
1: 嗯
0: 啊，那我冒昧问一下，你靠柱子停好以后你车轮回正了吗？还是少吸着这种吗？
1: 我甚至有的时候都斜着停的。
0: 哎呀，这样听着就又难受了、
1: 啊、车轮回不回正我也看心情
0: 啊。
1: 嗯，然后有的时候我甚至就那么斜着停那儿我也就走了。
0: 哎呀，你这车跟你真是受苦的。

0: 很尊敬的还是啊？
1: 哎，这真是人人不一样，我觉得无所谓啊，就是挺好就行了呗。
0: 哎呀，
1: 放那我不影响别人不就行了吗？
0: 你知道，就连就算别人从面前过一下，看见他都难受，知道吗？
1: 怎么我影响市容市貌了是吗？
0: 没有，影响我们这些有强迫症的人的心理了。我们的心态上听起来好像很奇怪的。好吧，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就是您开车的时候都有哪些强迫症。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来到了17:49，这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是说说您开车的时候都有哪些强迫症。
0: 开车的这些强迫症对于大家来说好像这个习惯性的问题非常的多。
1: 对，
0: 刚才还看到一个米兰说的，说在跑高速的时候我更习惯在中间车道开。
1: 哦，
0: 但我跟他相反。哎，
1: 你怎么的？
0: 我喜欢贴边开。
1: 哎呀，真是冯哥老

0: 我一般啊就喜欢靠最靠最左边，
1: 靠最左边。
0: 嗯，
1: 啊，你是个职业拆手啊，职业拆手过弯的时候直觉上总会在右边留出点位置啊。
0: 你们都不是，我以为大部分人会跟我一样喜欢靠左呢。
1: 我来说说我的为什么喜欢中间啊，就是因为如果你特别贴左边，有的时候在左边突然冲出来一些什么就来不及反应，就担心啊，担心，单纯就比如说
0: 左边会冲出来什么，
1: 比如跑高速的时候，你看起来左边好像是我们说的快车道，正常没什么问题，
0: 对啊，
1: 但有的时候你过来一个什么小动物，你压着人家了，你都心里都难受好久。就是你要在走中间车道呢，你至少能够观察到，你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对吧？然后你要是走最右边车道呢，又确实有的时候
0: 肯定也
1: 对，来回变道也挺麻烦，所以中间车道感觉像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这么一个车道。
0: 我觉得我一般喜欢靠最右侧，我觉得更右侧左侧更有安全感，反正就是靠着那个中间那个隔离带的那个，我会觉得更有安全感。然后包括有时候在城里面跑，我也是，就比如说在北京城，比如说走长安街或者走那个广渠路，我都喜欢靠最左侧。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北京经常它那个最左侧的那个车道，它会有那个它是那个会变道嘛，它比如说晚高峰时段它是可以只能直行啊，可变车道它是直行的，然后平常它是可以左转的。然后其实截止到目前还有很多北京的朋友不知道那个是可变车道，就是那条车道上其实只能直行了，但是很多车不走那条道，我就走在那条道刷就过去了
1: 啊。
0: 所以
1: 明白了啊，我觉得各个车道有各个车道的好处，对吧？就是可能对于有的人驾驶习惯上来讲，他觉得我的习惯来讲的话走这个车道最适合我，就我们那句俗语嘛，说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0: 啊。对呀，
1: 哎。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来到了18:06，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刚才聊了很多开车方面的强迫症啊，开车的强迫症很多，但是除了开车以外的强迫症，其实它更多呀。
1: 因为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小个性。
2: 对，但是这个强迫症的这个度，我觉得必须得把握好。
1: 嗯，
2: 你比如说，有的人他的那个强迫症已经有点影响到其他人了，这就不行了。
1: 什么强迫症还能影响到其他人呢？
2: 这太多了呀。比如说，我就见过一类。跟我握了握手，扭脸就去洗手了。我当时就想，这什么意思啊？
1: 你的手是有多脏
2: 啊？
1: 也可能啊，人家只是有点洁癖，其实也不是针对你。
2: 我挺受震撼的，因为我确实刚上完洗手间没洗手。但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1: 哎呦天哪，你是什么人呢？
2: 后来我发现，他只要触碰过什么物体，都一定会洗个手、
1: 哦、
2: 啊。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他不是针对我。
1: 但是你也没好到哪儿去。
2: 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提到的那种检查型的强迫症，总觉得什么事儿都不放心。哎，电源关了吗？哎，充电器拔了吗？门锁好了吗？窗户关好了吗？
1: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换个角度想，如果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安全这方面至少做得非常到位。
2: 但问题是，他先让你去检查一遍，然后不放心，他自己又去检查一遍，完了依然不放心，还要自己再去检查一遍。你俩要是商量着一块出门，光因为检查就得耽误至少半个小时。
1: 人这是习惯怎么了？
2: 还有很多那种说话的强迫症，我听着就哎呀，就浑身难受。
1: 哦，
2: 有的人他话说一半，典型的那种。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算了，不说了。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啊，算了，
1: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
2: 了。你这，哎呀，
1: 没什么事儿。哎，你说嘛？哎，真没什么事儿。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没事儿，真没事儿。
2: 有事你说。
1: 没事，没什么事儿。哎，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不说了。
2: 不行不行不行，现在就是提起这个话头都觉得浑身难受啊。还有一种表达方式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身边这种人表达。哎呀，咱们要这样不就那个什么了吗？哪个什么呀？他不说明白，你也不知道啊。你去找那个谁。又找谁呀？
1: 哦，他喜欢有这样的说话习惯。
2: 对，咱们就去那个哪儿吧。哪儿啊？
1: 嗯，
2: 你把那个什么给我一下。什么呀？
1: 这人家的一种说话方式，这种的很多，就是另外一方就有点听不习惯。我有一种，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说话特磨叽、特慢，我又是个急性子，特着急。我说，哎，你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他说，哎呀。是这样的，哎，我跟你说是这样的、我说你能别是这样的，你直接讲就行了。什么叫是这样的？
2: 有的人说话特别慢条斯理，听着你特别着急。
1: 对，
2: 有的人说话特别着急，听着你更着急。所以就是你得根据你自己的某一个习惯，然后找到匹配上跟这个跟你能接触的沟通比较顺畅的人，
1: 对，就是这是说话呀，两个人相处之间的一些强迫症。
2: 还有那种你会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有自己的家乡方言，但是其实方言还好，就你要么就纯说方言，要么就说普通话，就有的人是那种混在一起。我最早的时候接触过有一些朋友这么来聊天，当时会让我有一些听感上我觉得哎呀，
1: 他是加了他的家乡话吗？
2: 对，就是那种今天我跟我的妈妈一起去菜市场买了两个白菜，就、我想你什么什么买了什么那个白菜有一点脏，然后我说要不要洗一洗，妈妈说洗什么洗，母拉母拉得了。我就是说什么怎么回事、
1: 不是一般不都夹杂英文吗？这夹杂方言的。
2: 对，夹杂方言。然后有一些朋友表达的意思是因为有一些词语甚至可能习惯性了、就是就是说夹杂英语的，
1: 我理解了，
2: 加英语的人也是为了英语这个词在这儿更准确。
1: 对对，就是方言也是，我也有时候会有，就跟家里人聊天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真的觉得这个词我在普通话里确实拿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容，但是我方言两个字我就可以把它全都概括了。
2: 对，
1: 嗯，
2: 还有一些是那种语系完全是脱离普通话的、纯方言，但是有一些词呢又是普通话的词，就你听他们对话就是咕噜咕噜咕噜的电冰箱，这是啊，电冰箱是电冰箱，其他的都是本地方言。
1: 哦、对，这是说话习惯。
2: 对，
1: 嗯，
2: 那更常见的就是一些物品摆放的强迫症。
1: 嗯，
2: 哎，必须要摆放整齐啊、必须得对称啊、或者按颜色、按大小。我的书架子就是这样的，
1: 嗯，
2: 就必须是要么 按这一栏都是某一类别的，
1: 嗯，
2: 然后这一类别里呢又需要按照他们的薄厚高矮颜色做一个区分，
1: 嗯，
2: 哎，一定是那种斜线下来的。
1: 那你这是一个摆设吗？如果你经常看呢，你还是能把它复原回去的时候依旧还是按这个对吧？
2: 对对，如果随手一放我就会浑身难受。
1: 哦，哇，那看来，哎，真是看不出来啊！你还是这么规整的人吗？哇，天哪，真的是！
2: 哎呀，
1: 但是这种的还有那种就是挂衣服，就家里的衣柜里面
2: 啊，
1: 我经常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人家里有那种大衣柜的，然后所有衣服都挂起来，
2: 嗯，
1: 他会把他的衣服的颜色按逐渐的由浅入深，
2: 嗯，
1: 白色。然后浅蓝色，
2: 对，
1: 然后慢慢的，然后黑色，
2: 哎，
1: 就这样的一个过渡，
2: 赏心悦目。
1: 对，
2: 打开衣柜你就觉得，嗯，虽然衣服还是那几件吧，
1: 嗯，
2: 但是
1: 看起来很爽，
2: 看起来很爽。
1: 对，我曾经这样试过，
2: 嗯，
1: 就是我也哇，摆完之后真好看
2: 啊，
1: 一周之后，嗯，
2: 一周之后没有堆在沙发上、堆在床上的就不错了，是不是？
1: 对，就是你无法去把它坚持下来。
2: 对，所以这个人家有的是习惯，真的是不这么摆浑身难受，
1: 嗯，
2: 但有的人只是闹个样，今天心血来潮收拾一下，收拾的特别利索，
1: 嗯，
2: 两天都保持不了。
1: 对，
2: 嗯，
1: 但是人家那种能够经常这样保持这样的，那就是强迫症了。
2: 对，还有一些说那个囤积物品也属于强迫症的一种，
1: 嗯，
2: 啊，就是有一些东西总是舍不得扔掉，
1: 嗯，
2: 总觉得它有用，就一直在家里攒着。
1: 哦，
2: 什么那些塑料袋啊、外卖的盒子呀、那些什么一次性的餐具啊等等等等。
1: 哦，
2: 啊，
1: 这个是收纳癖是吗？
2: 对对对，他好像后来也被从心理学上归到了
1: 强迫症里
2: 一种。
1: 哦，
2: 嗯，
1: 这也算是一种强迫症。
2: 哎，算呢，
1: 收拾塑料袋算是吧？
2: 算，
1: 把那塑料袋必须都得留下。
2: 嗯，我之前也攒过很多，后来搬家的时候就全扔了。哦，还有一次性餐具，因为有的时候外卖点的他送多送一套餐具，
1: 嗯
2: 啊，然后这一套用不了呢，就直接存在了柜子里，
1: 嗯，
2: 直到有一天打开柜门，哗啦哗啦都掉出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了。
1: 对，就这个强迫症也是很多人都会有，包括你买一件衣服，他给你那手提袋，
2: 哎呀，
1: 你家里现在堆了一堆那样的手提袋，
2: 我们总觉得回头有大用。
1: 对，
2: 但是你说搬家的时候，当时我就经历了搬家的时候，我说没有比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东西来装了吧？
1: 嗯，
2: 这袋难堪大用，
1: 嗯，
2: 重东西提不了，小东西用不着，
1: 全都派不上用场。
2: 用场
1: 真的，我也遇到过，有的时候需要给人拿东西，找个袋子，
2: 嗯，
1: 你会发现家里那些全都不行。
2: 对，
1: 嗯，
2: 上面印着这大 logo， 送人家里边装的是一兜苹果，外边装的是一奢牌的包装袋，这干什么呢？
1: 都不合适，
2: 不合适，
1: 这都算是强迫症啊。
2: 是的，
1: 生活里面你还有哪些强迫症啊？第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开车的那些强迫症，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哎，我必须得把这儿给整这样啊，那儿那样啊，那些强迫症，
2: 哎，
1: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咱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你还有哪些强迫症。不局限在开车了啊。
2: 对，小飞象说电脑桌面必须要干净，就常用的那几个图标，手机桌面只能有一页，这算强迫症吗？
0: 算，我以前有闲情雅致的时候，我也是这样
2: 这么感官。
0: 后来有的时候着急下一什么软件也需要用到，就来不及给它再分类归组了。以前还要给他们按照使用性，甚至是颜色，图标颜色给他们换在一起，这一框里都是这些。
2: 对，然后呢，后来慢慢就乱了，
0: 后来就顾不上了，顾不上分这么多了，就全都是堆在桌面上了。
2: 对，我也会，因为平常忙的你也不会干这个事儿。然后我一般比如说在飞机上闲得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把它整一整啊，归个类啊。
0: 大家好像都喜欢把自己图标分一分。你比如说，你看现在我的这个手表，
2: 颜色都还得一样，都还得放这样啊，
0: 按照颜色来分。
2: 天哪，
0: 就是绿色，然后黄色、红色，而且你看红和白的过渡一定是有白和红这种。
2: 天哪，你这绝对有强迫症。
0: 然后再来
2: 蓝，灰色呀，
0: 对，灰再过渡到蓝。啊，然后最后这几个就是后来下的来不及整的，还没有归到一起。
2: 我的天哪！
0: 对，
2: 所以我的图标是得按颜色，
0: 按颜色。
2: 我的图标是按我的图标不是，是按它的作用用途，不会按颜色。但我看到过很多人会像你一样，
0: 对，
2: 橙色的小 app 都放在一块儿，黄色的小 app 放一块儿，
0: 看着就那么的舒适，就是找的时候经常蒙一下，
2: 对，
0: 那个图标
2: 是什么颜色？
0: 是什么颜色？
2: 甚至它有的 app 它这两年它变颜色了，它更新了之后，
0: 最烦就这种偷偷在后台更了新了。
2: 我前两天发现那个墨迹天气，它由蓝色变成了黑色，
0: 这
2: 改了之后，
0: 哎呀，真是。
2: 对啊，这就是可能就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强迫症啊。
0: 对，
2: 说到那种强迫症，它就是那种就让你。你不整齐你就感觉我整个人都就是那种毛病。
0: 对，
2: 有人会说这是病你得治，
0: 但
2: 我觉得这简直有时候就是现代人的生存智慧，就毕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总得有点自己能控制的东西吧。
0: 对，就像刚才咱们又讨论到那个检查的问题，出门前一定要检查门锁，检查一遍，检查两遍，检查三遍，直到那手指都按出茧子了。
2: 有一次我甚至检查了三四遍，就邻居都看我，以为我要撬他家门，一直在那观察。后来我去查了，说这个是有原因的，就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情况。这是大脑的杏仁核在搞鬼，说它就像一个过度警惕的保安，一旦觉得有危险，就会不断的去给你的大脑去发送警报，直到你确认安全为止。
0: 说白了，强迫症其实就是大脑在跟你喊，老板，我害怕，你再检查一次吧。
2: 但是你们知道吗，强迫症也有进化优势，说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要是没有反复检查洞穴是否安全，可能早就被野兽吃了。
0: 所以咱们现在检查门锁煤气，本质上就是在延续祖先的一种求生技能。只不过现在野兽变成了忘关火的自己。
2: 所以说强迫症的朋友们，咱们这是带着祖先的智慧在生活呀。
0: 对，再来说另一个毛病啊，就是这个整理强迫症。都知道那种感受对吧，就刚才说的书架上的书本必须要按颜色排列，衣柜里的衣服必须是按季节再加上颜色再加上它们的长度来分类。
2: 有一次真的我到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人家的袜子的收纳盒，袜子都要分类，
0: 那当然
2: 都能开个博物馆了。
0: 但对于这些朋友来说，当把东西摆整齐的那一刻，大脑真的会分泌多巴胺，就像是完成了一场很精密的那种宇宙排列的仪式一样的。
2: 就是科学家人家研究过，说这种秩序感是人类大脑天生的需求。不是，那我的秩序感
0: 是你是混乱的。
2: 对啊，他说因为大部分人混乱会引发焦虑，而秩序能带来安全感。
0: 对，当然这个强迫症也有现代科技版的，比如说刷社交媒体的时候那种点赞强迫症，看到小红点必须得点掉，不然浑身难受。
2: 很多还有微信群的消息，
0: 对
2: 啊，必须每条都就感觉要收到看到，哪怕只是个工作群。我有一个朋友更夸张，他每天必须走固定的路线回家。就如果一旦我今天重新走了一条路，我就感觉会被像那个踩到尾巴的猫一样焦虑的不行。
0: 会， 就是如果上，尤其是上班的时候着急赶时间的时候走，
2: 嗯，
0: 一定要走熟悉的路线，
2: 嗯，
0: 因为这条路我很熟悉，我知道它大概预计多久，
2: 嗯，
0: 你这个时候要换了路线就掌握不好时间了，很焦虑。
2: 不是，就是那万一这条路今天确实就有事故很堵呢，你就不能提前绕一下吗？
0: 那种情况下可以，
2: 嗯，
0: 心血来潮突然明明有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今天换一种方式吧，不行。
2: 哦，
0: 啊，
2: 那肯定不行的。
0: 后来发现这个其实也是和大脑的习惯回路有关，
2: 嗯，
0: 重复的行为会形成神经回路，一旦打破，大脑就像是被卡住的那个唱片，不断的回放错误警告。
2: 但是我承认啊，就是强迫症它有好的地方，就不是说所有的强迫症都不好。你比如说，可能有的人啊，我从来都不迟到，就像我们这种工作，
0: 嗯，
2: 你就不可能迟到，你迟到了那就是犯了天条了，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得提前出门，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铁律，
0: 对，
2: 对吧？或者有的人家家里永远都保持干净。啊，这也算是一种强迫症啊，就每一个角落我必须被我扫描过。
0: 当然这个正向的强迫症也欢迎大家今天来分享分享啊。
2: 对，
0: 嗯，
2: 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说真正的强迫症和日常的小习惯不同，如果说这个重复行为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比如我必须每天得洗手8小时，
0: 嗯，
2: 或者我无法控制的一些恐惧的念头，我只要一到晚上看窗外我就开始有无限的遐想，
0: 嗯，
2: 那可能就需要专业的帮助了。
0: 对，当然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那些有点可爱的小强迫症或许只是大脑在跟咱们开个玩笑，
2: 嗯，
0: 就说哎，主人别太紧张，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
2: 对，这真的也算是一种仪式感啊。
0: 嗯，我就是那种手机上所有的小红点必须要点掉的人。
2: 嗯，
0: 尤其是有时候看朋友圈，
2: 嗯，
0: 有人晒一个截图，
2: 嗯，
0: 你这
2: 个
0: 对他的左上角显示有2000多条未读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怎么回事，2000多条。
2: 对，就是我那个就是各种 app 上那个小红点我可以理解，但如果你的微信上有好多人会有几百条，就他那个群他不屏蔽，
0: 对，
2: 但他也不看，
0: 哎，
2: 他有99加条，就是多少条消息就在那放着
0: 啊，
2: 这个我真受不了，
0: 太可怕了。
2: 我见到过好多人，他那个他因为他给我截图嘛，
0: 嗯，
2: 截图的时候我能看到他那上面那个消息还有99加，他是没有阅读过的。
0: 对，
2: 哇，那真的太厉害了，那样的人
0: 甚至是999加，太可怕了。还有米兰说，生活中我算是一个特别喜欢极简风的人，不喜欢家里东西太多，到处摆得满满当当的，这个毛病我和家里大多数人都是对立的，我经常要整个断舍离的，就是都要和众家人们谈判讨价还价，好不刺激。
2: 嗯，
0: 说我们这些所谓的强迫症是不是跟性格也有关系？
2: 你觉得有关吗？
0: 我觉得跟一些经历可能有关系。
2: 经历？你老大，你多大了你还经历？
0: 有的人他的童年的记忆当中就是习惯性的有一些东西要留下来，
2: 哦，
0: 啊，就是尤其是面对的家里人的教育，说这个要攒着咱们回头干什么用，但是后来自己可能自己出来当过了以后，
2: 嗯，
0: 那些习惯也许未必保留，但是你这攒的习惯保留了，
2: 它会影响，多多少少影响你嘛，对，
0: 对
2: 吧？
0: 我看到一个找事儿的，
2: 对，
0: 这个，
2: 除非天上掉钱，否则别叫我，这是他的名字。
0: 哎呀，
2: 他现在微信还有147条没读，未接有电话有3个，短信有208条未读。
0: 哎呀，
2: 你看到这种就会很难受，是吧？
0: 他的设置还有3个，你该更新了，朋友，你手机要至少更新3个版本了。
2: 他的那个 App Store 还有19个没有更新的。
0: 这个图看的人真的，而且他图标还不对称，你发现没有？他这儿应该再有2个 APP 才对嘛。
2: 哦哦，你是说他必须得下面还有2个？
0: 对，他不能这么空着嘛。
2: 啊，就跟我们那9宫格发朋友圈发图片少了2个一样。
0: 他手机还快没电了，没电了，他还不显示百分比，你怎么设置的你的手机？
2: 这个人真的，你又说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电量的问题。
0: 哎呀，
2: 他这个也没有百分比，然后明显看着快没电了。
0: 对，
2: 你不现在不赶紧先去找充电宝？你跟我们在这聊什么啊？
0: 我估计他应该接近于20%的电量，
2: 嗯，
0: 因为要到20%，他的电量
2: 会红吧？
0: 会红。
2: 马上了，应该他这个格儿。
0: 你为什么
2: 你不赶紧充电去？快去！
0: 为什么，朋友？哎呀，
2: 这电量焦虑也是一种强迫症，
0: 也是强迫症。嗯，还有慧慧说，强迫症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出门或者睡觉前，我都要反复的查看门窗是否关好，家里属我最仔细， 还有就是爱干净算不算强迫症？
2: 肯定算，算好的强迫症。
0: 说只要从外边回来换下的鞋都会摆放整齐，衣服我都必须挂好，绝不会随便扔在一边。
2: 哦，有的人会有那种习惯，就是一进门之后，进门换完鞋之后，其实有的人就是我咔咔把两双鞋那鞋往那一扔，但有的人家会很自觉的把自己的这双鞋摆整齐啊，摆成一排排放在那里。你是哪种啊？
0: 我是摆成一排排很整齐的放在那里呢，而且是鞋带要放在这个鞋里边。
2: 鞋就必须就是今天刚换的回家换了的这个鞋也要把鞋带都放在里面去吗？
0: 对，就是鞋带嘛，你把它就要不然就耷拉在外边，有点不行是受不了，把它放在鞋里。
2: 真的假的？我怎么这么不相信你是这种人呢？
0: 改天邀请你去我家看一眼啊，一定是极度舒爽的那种。
2: 天哪！哎呦我的天哪，真有点，这有点过了吧？我觉得把它摆整齐可以。
0: 摆整齐已经是你能想到的极限了吗？还有这个Prince 番茄说，沙发上除了抱枕不能有任何东西。
2: 哦
0: 啊，什么这衣服随手一扔？
2: 遥控器呢？
0: 遥控器，遥控器应该是在茶几的这个遥控器那一栏里啊，或者
2: 是？那我可用的时候，我摁完，然后我点完，然后我还得再放回去。
0: 那你放在茶几上，把它摆正冲着电视。
2: 我扔放沙发上不行吗？
0: 扔沙发上不就坐了吗？再说沙发上是坐人，怎么能放遥控器呢？
2: 不是，你看电视的时候往沙发上一坐，咔，是旁边就能拿起来就能摁呢。多方便呀！
0: 听着，
2: 行了行了，
0: 听着就有一些逆反心理，怎么可以这样呢？哎呀，所以真的，有的人很在意这些细节，有的人真的无所谓。
2: 对
0: 啊，
2: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合适的一种方式吧，也不能说哪种对，哪种错。
0: 对，
2: 不管怎么样，这个这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哎，不用管其他人怎么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方面可能会比较介意，可能在有一些方面又没有那么的介意。

0: 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18:35，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是，你还有哪些强迫症？不局限在开车这个领域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在哪些方面有一些自己，有一些人理解，有一些人非常不理解的行为？
1: 生活习惯啊，
2: 对，
1: 你的家里啊，包括在你的工作单位啊，
2: 哎呀，
1: 你的等等啊，都会有这种就是个人的一些习惯问题。
2: 其实家人倒还好，因为是你们相处时间很长了，从小看着你长大，知道你什么样啊。但就是在比如说在工作单位上，大家都是同事，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不太一样的行为，那些点身边人未必就能理解了了。
1: 这个我觉得，而且这个这个不理解吧，你又没有办法说他。
2: 对，
1: 就很难。
2: 我们看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扰。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 方科，我的工位是不是有人坐过了？
1: 我刚才坐你工位上充了会儿电啊。
2: 谁让你坐在我这儿充电的？
1: 我坐你那儿充会儿电怎么了？
2: 我的东西都给我弄乱了。
1: 我什么都没碰啊，我乱弄乱你什么了？
2: 我的插排是跟我的鼠标垫平行的，现在都歪了。
1: 不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什么叫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看着难受。还有我的数据线之前是盘成一个完美的圆圈，你充完之后现在成一根线了。
1: 你讲点道理行不行？数据线它是个线，它不是一个圈。
2: 但是我的收纳习惯就是盘成个圆圈，现在乱了。还有我的椅子之前是推到桌子下边，椅子扶手和桌子下沿刚好塞进去的，现在椅子在外面了。
1: 我承认椅子没给你推回去是我的问题，但是你也不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吧。
2: 我小题大做？你知不知道你坐在这里充了会儿电给我带来多大的烦恼？我还得把整个工位都得消遍毒。
1: 我就坐你那儿充了会儿电你还要消毒？你什么意思？
2: 我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我嫌弃所有人。
1: 行，我也真是开了眼了，以后啊绝对不会碰您的东西，也不会坐您的工位啊。
2: 光以后就行了？那这次怎么办呢？
1: 什么意思？
2: 我的数据线是跟我买手机的时候送的那个原装的数据线，它跟着我的手机这么多年一直好好的，现在被你用过了，你等于破坏了我的手机和数据线的原配生活，你这属于是第三者插足。
1: 你有毛病吧？我插足啥了？我插足你的手机和数据线之间的爱情了吗？
2: 是的，都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你现在用我的数据线给你的手机充了电，等于拆了十座庙，你说怎么办吧？
1: 这你的意思就是让我给你赔根数据线呗？
2: 不是，是赔我一个手机。
1: 啥玩意儿？
2: 赔我一个手机，要求带着原装的数据线，还得额外的给我一笔钱，因为这个手机和数据线，他俩已经覆水难收，破镜难圆了。从此以后，数据线是数据线，手机是手机，他们要各自了此余生了。
1: 你有病吧？
2: 有一种
1: 有这样的人吗？夸张死了，
2: 适当夸张了一下，但是会有这样的人，因为我遇到过一种，我用了一下他的数据线，充完电，他把数据线送给我了。我当时我没反应过来，我哥们儿真敞亮啊，知道我没带。我说我回家就有，我只是忘带了。
1: 送你了，
2: 送我了。
1: 哦，
2: 后来知道的就是。他有
1: 你插足了
2: 啊？对，有一些个人物品使用的洁癖，认为这个别人使用过了以后呢，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心理上会觉得
1: 膈应。
2: 膈应，
1: 我的天！
2: 我说这个，那我早上我摸他手机了，这有点过，但是确实有这种。
1: 哇，那以后也不能随便向别人借数据线了，是这意思吗？
2: 问一下吧，就他如果不介意的话无所谓。
1: 哦，萍姐说，我听都听崩溃了。
2: 我看到一个也挺崩溃的，叫木墨，是吧？
1: 嗯，
2: 这位朋友发来了他的手机的一个截图，他有1749条短信未读。
1: 不是那1700短信啊，我能理解。
2: 短信怎么就能理解？
1: 那大部分短信都是没用的，短信都是什么收一个验证码啊，或者哪些乱七八糟那些平台给你发的那些广告啊，
2: 点开它呀。
1: 点它干嘛？都是些没用的。
2: 那也得点开它，你只带这1000多条，万一里面有一条有用的消息，别人说我早给你发短信
1: 了。我跟你说，大部分人短信都没有，现在有多少人还会给你发短信？所以他就不看了呗。
2: 我就是那种会把所有的短信、所有的红点都点掉的。
1: 验证码你也要点掉看一下是吧？
2: 验证码
1: 你要背一遍吗？
2: 对呀、啊。比如说367243，就是我的6位验证码，我就嘟囔着，然后在那边去手动输入。
1: 哦，那像经常每天会收到很多短信，像那些各大平台大促的时候，那就夸夸夸发呀，618之前、双十一之前，哎呦，简直了。

0: 际常理有点像。
1: 但他不是像那种啊，他只是说每天早晨到了之后必须把工位喷一遍酒精，然后再拿酒精湿巾把电脑鼠标键盘桌子椅子全都擦一遍，下班的时候东西摆整齐，椅子推进去才走。
0: 哦，那如果有人在你的工位上做完之后，比如拿你的电脑干嘛了之后，你会不会也是要拿酒精擦一遍啊？
1: 看他干嘛了，就是重点在干嘛了。
0: 能干嘛？我用的电脑就下一个东西，或者登了一下微信。
1: 比如说他点了份外卖，坐在我这儿稀里稀里呼噜呼噜吃完了以后啊，去哦，然后走了。这工位我跟你说，我恨不得拿拖布上来擦一擦了，就这个就
0: 这肯定是有点过了。
1: 不行了，不行了。如果单纯的只是做了一下啊，我觉得倒还好吧。
0: 对啊，这个应该还好啊。
1: 对，而且这个真的啊，咱有虽然说有的时候一见人下菜碟不好，但真的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就你一看这个人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那可以。如果看这个人就邋里邋遢的，他可能坐在这儿什么都没干，他走了之后你都会想要说我擦一擦。
0: 你就是那种，让对我来说你就是那种看起来邋里邋遢的，但你刚才跟我说你的好多我至今不信。
1: 我们这个邋里邋遢的人叫做内秀，知道吗？
0: 对吧，这个你不能用这种去看一个人是否邋里邋遢，看是看不出来的。
1: 再邋里邋遢的人，我觉得他也会在某一些方面有自己的强迫症，有自己的小习惯。
0: 哎，是。想说听这期节目不是强迫症的听友们估计都快变成强迫症了，反正我已经是了，不到十级也差不多了。合着我们把你变成本来对这东西没那么强迫，现在开始要求了是吧。
1: 也行，咱找到一个自己愿意去坚持的小小的仪式感的事情，也挺好。
0: 思璇之那会儿说了一个，说我摸了那种带气味的东西就一定会洗手，要洗到手上没有气味为止，不洗到没味道就会觉得自己的手很脏。
1: 正常。
0: 这个味道如果是香的呢？
1: 香的应该就还好。
0: 你说的那个气味是
1: 比如说有一些比较腥的东西，像一些海鲜。
0: 哦，
1: 我们可能买回来以后或者刚做完海鲜以后手上沾着一些那种鱼腥味儿，这个腥味必须要洗掉。洗洗洗，闻一闻，还有再洗洗洗，再闻一闻这种。
0: 这样的那肯定是要洗的呀。
1: 对，或者吃完小零食以后，你看有的人就吮指，吮完指就完了啊。有的人不行，有的人是也吮啊，那是乐趣。吮完之后必须还得再去洗一洗，
0: 把它洗干净。
1: 对，
0: 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很少下馆子，有的时候早上妈妈突然懒不做饭，我爸带我出去吃早餐，就早上起来吃那手抓饼还是什么的，然后一上午上课的时候都在闻自己的手，因为那个手上好香啊，那葱花饼的香。
1: 哎呀，看给孩子都馋成什么样了。
0: 真的就觉得那个味道我都不想把它洗掉。
1: 对，喜欢的味道我们愿意留着，难闻的味道肯定不愿意了。
0: 提示一个路况啊，有人说这个西城区的金融街购物中心附近有一个啤酒节的活动，大家开车能绕开就绕开一下啊，非常的堵。
1: 对，思璇之发了一个图片说看着舒服吗？你看看人家这图片，
0: 哦，很干净啊，
1: 一
0: 点小红点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全都已经是点开过了。
0: 这就是一看就是在这方面有强迫症的人。
1: 而且人家这个配色看着也好，是不是？
0: 对，也是调过的嘛，蓝色的一行
1: 啊，
0: 白色的一行，
1: 哎呦，这舒爽，看着，终于来了一个看着让人赏心悦目的了啊。
0: 看一下，哎呦，木心说，我和任何人握手之后都必须要洗手。
1: 哦，你看是有这样的，
0: 为什么？
1: 他是有一种比较发自于内心的去，就是说可能会担心细菌都有。对啊，
0: 担心细菌，握个手就会吗？
1: 握个手就是你
0: 哇，
1: 所以你要是比如说咱们行那种西方的什么亲手礼、吻手礼，
0: 对，万一还在你脸上吻一下那种，
1: 哎呦，那
0: 你得啊，妆都得卸了，
1: 随身带个搓澡巾，受不了啊。
0: 那就关键，如果是真有那种人，就是经常会有这种会见啊、会面呐、跟客户啊这样的，每天都要有握手，或者这一天得握好几次手，
1: 那可能习惯了也就。琥珀后来提到了，就是如果别人摸过了他的键盘鼠标，一般会等他走了之后，默默的掏出一张湿巾再擦一遍。你看。这强迫症还都挺多的。
0: 对的，因为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在工位上面就借用一下别人的电脑，就是有时候因为我那个不连打印机嘛，有时候要打印东西，我就用别人的灯一下，然后打印个东西，那人家也会，你坐我这儿弄吧，然后我就坐他那儿嘎嘎嘎一整。哇，那我以后是不是得带个一次性手

0: 套去用人家的鼠标啊
1: 看对方介不介意啊。对，小跑也发了一图片说必死强迫症系列，他的信息有9212条未读。你点开过吗朋友？
0: 你留着这个是准备去破哪个记录吗？
1: 你想干什么？
0: 9000多条、
1: 哎、呀
0: 你内存是挺大的。
1: 王雷说我光湿巾擦可不行，我得用酒精湿巾。
0: 哦，还得消消毒。
1: 对，我们擦它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消毒吗？
0: 哦、
1: 嗯、
0: 就普通的那种湿巾不行
1: 不行。哎呀，房客老师今天是不是打开一下新世界的大门？跟我们这些
0: 不是弄得我以后跟别人相处我都会觉得畏手畏脚，就是你如果见人你需要要不要跟人握手，那我倒是以后我会可能会听到想到这期节目当中大家说的、
1: 嗯、
0: 人家可能会去洗手算了我不握手了，如果我在工位要用人家的电脑我可能会想算了我不用了
1: 啊、哦，不用，我觉得我们只是了解了有一部分朋友的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
0: 嗯、
1: 这样方便以后如果他真的出现那种刚跟你握完手就去洗手了、
0: 嗯、
1: 不要觉得被冒犯，这可能只是个体的一些反应、
0: 哦、
1: 对吧，
0: 就安慰自己别人，人家不是觉得你脏，
1: 对，他跟谁他都握手、
0: 嗯
1: 跟你握完只是洗个手，跟别人握完手可能把手给剁了就是、
0: 嗯、什么你这是个安慰人吗？你真的
1: 就是说你用这种心态你再去看待有一些你可能不太理解的人、
0: 嗯、
1: 你就能跟他们很好的相处了、
0: 哦、
1: 他们不是针对你、
0: 嗯、
1: 对，甚至人家洗完手回来以后
0: 就人家的习惯，
1: 对，还会跟你谈笑风生，怎么了呢、啊、
0: 我上次确实有这种感觉，我就感觉被别人冒犯了、
1: 嗯、
0: 就是也是一位朋友，就不太熟悉的朋友，因为那人很和人之间很挤、
1: 啊、
0: 然后我从他身边过的时候他把两个手举起来就这样，特别怕我碰到他的两个手，就这样就这样，哎哎，你过就这样。我当时就觉得我很脏吗？你至于要那样吗？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太高兴，
1: 嗯
0: 啊，就觉得
1: 被冒犯，
0: 至于你两个手都要那样离我那么远吗？因为人和人挤人嘛，就我就当时有点挺不舒服的，
1: 嗯
0: 嗯，
1: 给你看一条比较宽心的吧，
0: 嗯，
1: 琥珀后来说了，说没事儿，香香的美科科不会被这样对待的，
0: 爱你哦，
1: 你美科科都被人这样对待了都，
0: 嗯，这真的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啊，
1: 是。还有这个 Midwest 说每次写作业或者长时间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去认认真真的洗一遍手，泥儿也得抠干净的那种。
0: 是写作业之前还是写作业之后啊？
1: 写作业
0: 他说的时候，
1: 的时候
0: 是你写完之后还是说写之前洗洗手来个仪式感？
1: 我觉得写之前吧，
0: 我感觉是洗之后，因为有咱们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写这，我这个小拇指这下面这儿不就黑黑的一坨吗、
1: 啊、
0: 不是因为那个老摩擦呀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写完之后就会有这样的在笔上面摩擦的这些痕迹？
1: 我这不行，洗前写前写后都洗洗了。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季月清风说每个工作日的第一天
1: 啊，
0: 那不就是今天吗？
1: 嗯，
0: 必须穿白色衬衫
1: 哦，
0: 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开启顺利工作的一周。你这是，
1: 就有一种
0: 说法吗？周一要穿白色衬衫，
1: 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穿上一身帅气的西装，感觉自己是个小大人，是一种对自己的自我形象上的一种强迫症，
0: 仪式感，
1: 仪式感。
0: 嗯，
1: 然后你是不是？在今天一天工作结束回家之后还会再给自己来一点什么样的犒劳，美食上的犒劳、
0: 哦、就是周一吗？你是说
1: 对，或者说周一有的人愿意喝一杯冰美式，说周一美式、
0: 嗯、
1: 一周没事
0: 哦、
1: 啊、
0: 太讲究了，
1: 那谐音梗啊、
0: 哦、哎呦周一行，哎呦这都，那人家这周一白衬衫这又是代表了什么？反正他就意思是能开启顺利工作的一周。
1: 对，周一白衬衫啊、一周不被删不是啊
0: 科学一点好吗？我们相信科学啊，
1: 这我们给自己一个良好形象、
0: 这是一个心态，
1: 可以理解。
0: 嗯。
1: 对对对。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咱们这一时段说的是您生活当中那些强迫症的行为啊。
2: 嗯，
0: 木心后来说，其实我还有很多强迫症，由于在开车不方便写。看来是太多了。
2: 秋日暖阳说，衣柜里衣服按颜色有序摆放是为了早晨翻牌子呀。
0: 啊，
2: 好找。
0: 有，对，确实有。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找一个，我那个纯色的打底 T 恤藏哪儿了
2: 啊，就不好找。
0: 不好找，好容易找到了，发现它被团缩在角落里，已经皱皱巴巴了，还得再洗一遍。
2: 对，那肯定是，如果是有序摆放的话，放找起来是更方便的。但是关键就是大家能不能形成习惯，在生活当中每天都能把它有序摆放。
0: 对，所以就是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东西如果能够让我们比较简单比较方便的话，就能省去我们很多为这个事情花的那些强迫症的心思。
2: 对，
0: 我必须要这么不搞那么搞。
2: 嗯，
0: 你就拿这个大家那一进门的鞋柜来讲，有的人就接受不了它的杂乱，有的人是一定要把它摆放的整整齐齐，
2: 鞋带都得放进去。
0: 对，像我这样鞋带放进
2: 去。什么习惯呀，累不累呀，
0: 从小被打大的就是这样。哎，这种行为。今天咱们聊的又聊了开车时候的一些强迫症，后来又聊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强迫症。
2: 对啊，你会发现生活里面有一点这种小执念才有趣。
0: 对，不管是开车的时候必须要保持的那些特定习惯，还是说生活当中那些忍不住重复的小动作，这些细节恰恰是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生活趣味。
2: 所以在此也提醒各位，尤其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啊，行车途中安全驾驶第一准则。如果您的那些小习惯能够让旅途更愉快的话，那便是最好的陪伴。
0: 祝各位晚高峰出行顺利，我们明天见。
2: 明天见。

0: 算了，回家吧。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4: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15: China Traffic Radio，
1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
12: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15: China Traffic Radio，
1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

0: 前沿，你梦了某个从前。
1: 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玉哲哈，昨天你来到节目之后，我们芳华的广大的家人都是无比的激动喜悦呀。
4: 哦，是吧？
3: 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这些家人们，那更是喜出望外。哎，大家纷纷打电话，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们讲，啊，说自己的糖尿病都伴随十几年了，一直都是各方面严格的控制。
4: 那是。
3: 结果得知你在国外这些年，一直研究的就是关于这类病的探索，而且得知你在国外已经获得成功了。啊，就像你昨天说的，可以让糖尿病患者实现正常的饮食生活，不需要严格的节食控制饮食，一样能够实现血糖的稳定。
4: 对对，
3: 也就是你们德尼罗实验室开创的糖尿病的自然稳糖疗法。啊，
4: 没错。
3: 不是强制强迫性的来控制血糖的稳定，而是让身体在自然状态下主动顺从的接受啊，实现血糖的稳定。
4: 对，
3: 哎呀，这个理论方法啊，你昨天说完以后，大家一听啊，那真是喜出望外呀。
4: 啊，是吧？
3: 啊，感觉医学不断的发展进步啊，有了像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这些努力和探索，真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有了全新的希望啊。
4: 对，
3: 你的载誉回国，把先进的技术成果带了回来，那更是未来对我们国家糖尿病医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做出了大的贡献呢。啊，大家现在都在翘首期盼你先进的技术成果呢。
4: 对，是吧？因为我呢，从去年的9月份吧回国以后呢，对于我这个啊，在美国学习生活了近30来年的华人来说，啊，还是感触颇深的。尤其是在这个糖尿病的治疗领域，啊，我看到了我们国家呢，这几十年来，还是没有很大的进步。还是停留在呢管住嘴，迈开腿，啊，长期用这个药物或者胰岛素的依赖，而且最终还是制止不了各种合并症的发生。 而且呢，至于各种并发症，

0: 胰岛素的依赖，而且最终还是制止不了各种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呢，至于各种并发症带来的各，因此导致这几十年来呢，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的人群呢，这个人数，它是一个居高不下的状态，是吧？而且还是一个不光是这个居高不下，还在每年是上升，是属于快速增多的，是吧？是这一点是很让人担心的。所以说，这个去年我回国以后呢，也找到你喜儿姐嘛，知道了这个奶奶的一些经历过往，并把这个爷爷和奶奶合葬以后呢，我就直接呢到这个北京、上海、还有四川以及湖南这四家，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这个医学中心当中呢，可以算是顶尖了。所以他们当时也是分别邀请我呢，希望跟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能够针对糖尿病的领域，实现这个技术的一个分享和对接。因为他们告诉我呢，在国内目前来说，他们这四家医学中心，针对糖尿病的治疗方面呢，也可以说是算是顶尖了啊。但是通过我详细了解之后，和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研究出的成果来相比的话，他们呢，这个还是要相差很多的，这是实事求是的讲，还是达不到我们这种技术成果的要求。那当时虽然说他们跟我讲啊，说是创立了最近这2年，也有一个大的革新，什么呢？就是糖尿病可以通过手术的介入方法了，
1: 哦，可以做手术了。
0: 就看似这个方法比药物可能更先进了，但是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这个还是属于强制性，它并不是在身体自然状态下才实现糖的稳定啊。你比方说，他们开创这个胃旁路的切除术，实际上这手术是啥呢？就是把这个胃呀切除一部分，缩小胃的容量的同时，还要改变食物的路径，目的啥？减少热量的吸收，同时还能够刺激肠道激素的分泌，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最终呢实现血糖的稳定。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种这个手术方式叫锈状的胃切除手术，就切除部分胃组织以后，保留这个胃是啥形状，它锈管状这种胃组织，减少食物，就是让我们吃的越来越少了，减少食欲了，并能改善代谢，最终来实现控制血糖稳定。还有一种手术是他们开创的，叫这个胆胰转瘤手术。这个我听完之后，复杂程度更高了，通关呢，大幅度的减少吸收，实现减轻体重和代谢的一个改善。但是这么做呀，也会面临非常高的一个身体。我也昨天说到这个问题，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是胃的容积小了，没有食欲，不愿意吃东西。但你身体其他组织缺少的各种营养从哪儿来呀？对吧？它会大幅度的缺少营养，营养缺乏呀。而且他们也讲的是，至于这个手术还在努力的探索和研究当中。就和他们说呀，我说，不论哪种手术啊，你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吧？你是不是还是要强制性的控制患者的血糖指标，实现稳定啊？那他们告诉我是这样的，是这个手术的目的啊，肯定是通过这种外力强制的个手段吧，控制患者血糖指标。你比方说呢，针对一些，血糖一直高，不管是药物还是胰岛素，这血糖呢都控制不好，降不下来的都不管用的，这样的患者就要考虑手术了。但是呢，你最终的结果，它还是说针对血糖的指标啊。你即使说这个手术咱做成功了，那么患者还是需要饮食方面的严格控制，该不能吃的、不能喝的还不行，而且药物还是要配合使用。然后如果说至于并发症呢，那手术干脆就不起作用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呀，我说，但你这些手术方法的开创和在十几年前我在密歇根大学德尼罗实验室，和他们一起在不断的研究升级这个换代这个胰岛素，那有什么本质大的区别呢？没什么区别啊，就像胰岛素似的，胰岛素一代、二代、三代，你升级的再先进，它是不是还属于外源的这种强制性的、强迫性的来控制血糖啊？为什么这么讲？你只要停了，是不是血糖就高了？你更别说让患者实现生活饮食的恢复了。所以说这些它都不是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这种血糖稳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啊，凡是它不是主动自愿的，它不是主动顺从去接受的，都是通过这种外力的手段打压、压制、克制、逼迫、胁迫之后才所做出的事情，它一定都是暂时的短期效果，它不可能是长期的效应的，没有长久的。你对于病症的治疗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压制、抑制的药物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患者都会发现了，慢慢逐渐就失去作用。 反而给身体还带来其他

0: 负面的反应了，对吗？因为你身体压制抑制的时间长了，它就会出现这种应激性的生理反应，身体的组织细胞一定会出现激烈的反抗和对抗的，它就会两败俱伤啊。所以这个，因此当时啊，我就和他们提出来了，我说这几家医学中心呢，应该搞一个联盟，然后呢，由我进行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些对接，他们负责硬件和资金的投入支持。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我在国外啊，我们德尼罗实验室啊，这个成功的这个技术的结果，这个项目吧，是吧？我们在国内能够尽快的落地落成，因为我们这个德尼罗实验室的这个成功的技术成果，在这个全美啊，在4、5年前就已经全面都实现了，而且临床实践的最终结果呀，是惊人的出奇的。所以说，这个老美呢，就开始玩起他们擅长的老把戏。你包括现在不一样吗？他们擅长玩什么把戏呀？主要是技术封锁，是吧？而不允许我们这些参与研发的这些技术人员的被留，怕什么？怕把技术成果带出去。人家要通过这项先进的技术，要赚全世界的钱。要不然当时呢，我不可能说这个4年多的时间，费尽了那么多的周折，想回国都回不来。要不是当时我爷爷去世以后呢，在美国给我留的这2亿的基金信托，作为担保和抵押的话，可以这么说，还是回不来的。所以说，既然好不容易回来了，就必须要把这项技术成果呀，要尽快的落地，要把它搞出来，是吧？来造福咱们2亿多糖尿病的国人呢。所以从去年这个年末呀，这算是正式进入到全面的这个复制研究阶段了。那么，作为我们患者呢，我想啊，也应该大致啊明白了这个，我昨天也提到这个自然稳糖这个概念了，啊，应该明白个大致意思了。
1: 对。
0: 啊，也就是未来啊，我们通过这套特殊的技术成果，能够实现什么呢？实现糖尿病的患者啊，在饮食上可以实现轻松饮食，啊，他不需要严格控制饮食，也不需要通过各种降糖药物、胰岛素长期永久依赖，实现血糖稳定，这是终极的目标。那么，想要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啊，我们患者必须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这个所创出这个自然稳糖这个疗法，那这个稳糖稳这个什么糖？这一点很重要啊，是血糖吗？我们的血糖数值吗？如果这样的想呢，我感觉这个理解是不充分的啊，只是对了一小部分。我说这个自然稳糖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啊，可不单单是咱们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含量数值的高低。你像我们现在啊，说我们患者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通过这个血糖仪是吧，采指尖这个末梢血是吧，我们来监测这个血糖数值的高低，还是说我们去医院啊，我们做这个糖耐量的检测呀，还是说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呀？看啥呀？其实看的都是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总量是多少，对不对呀？
1: 对。
0: 哎，所以我们把血液当中葡萄糖习惯了，简称叫啥呀？是叫血糖。所以说呢，成年人我们正常来说是健康的这个血糖的正常范围值多少啊？是空腹的血糖，就是空腹状态下，也就是我们至少得在8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内，在没有进食的状态下，空腹血糖就是在空腹状态下，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含量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这是正常健康人啊。如果是已经确诊的这种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啊，建议的标准是多少呢？空腹血糖，啊，要达到4.4到7.0毫摩尔每升，这属于正常范围。而且还要监测一个什么呢？餐后2小时的血糖。目的是什么呢？要评估啊，饮食吃东西以后，看看这胰岛调节功能是不是正常的。啊，如果是正常健康人的标准呢，餐后2小时的血糖要小于等于7.8毫摩尔每升，就不能超过7.8的数值。如果是确诊糖尿病的患者呢，用餐以后2小时这个血糖标准，如果超过了10毫摩尔每升，这个数值如果超过十了，这就不达标了。如果说在医院呢，我们通过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测啊，这个呢能更精准一点，因为它是反映最近这3个月以来啊，整个的一个血糖的一个平均水平，这个可能更精准。如果是正常健康人的空腹血糖呢，要低于6%。糖尿病患者要低于7%，这些呢都是来检测糖尿病的这个血液当中葡萄糖这个数值的指标，而且这个标准呢。

0: 不是咱们国家的，是属于国际的标准。那么准确的说啊，这个血糖标准在五年前吧，应该在五年前，这个全世界可能还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参考依据。但是随着最近这四五年这个时间，我们这个团队成员在德尼罗的实验室进行血糖的分析研究，拿到这个成功的结果以后啊，已经完全发生改变了。啊，我们不把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考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含量多少不能作为糖尿病主要参考的依据。啊，我们不看葡萄糖总量多少，我们得看更深层次的糖。那更深层次的糖是什么糖呢？是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我们把它作为主要的参考了，也是我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昨天我提出的啊，想要实现身体在自然状态下血糖的稳定，是吧？是不需要借助外力强制的压迫、打压、控制血糖，也能实现糖稳定。那么，想要实现这个自然稳糖，我们就要搞清楚血液当中这个糖，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总是盯着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含量的高低，我们总说血糖血糖，就看这个葡萄糖的指标，总盯着这个葡萄糖的含量高低和数值来判断这个糖尿病啊，又是否发生了，是否已经是糖尿病了，或者是发展的速度，或者是严重的程度。就这个观念，就盯着葡萄糖数值指标这个，几十年一直都没有变过。医学这样看待患者，他更是要遵从。患者都认为这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只要是在正常的数值范围内，哎，他就会万事大吉，他感觉就没事。但结果呢，很多糖尿病患者发现了，不管是自己生活方面严格的饮食控制，还是药物的严格搭配配合使用，自己这血糖不错啊，很满意，对这个血糖就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控制得很正常，指标不高，很稳定。可是结果呢，慢慢的也出现并发症了。是吧？心脑血管方面呢，肾脏啊、眼睛啊、眼底呀、四肢的末梢神经等等，你看，各个方面的并发症也都开始出现了。无非呢，也就是或早或晚的事情。可能有的患者自己也很纳闷啊，说自己这个血糖的指标啊，控制得很好啊，他怎么还会出现合并症呢？去找这个医生，那医生呢，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在之前可以这么说，在全世界来说，它都是致命的。几十年，实际上都是被这个血液当中这葡萄糖的数值，我们光盯这个数值都被它给欺骗了。那么我们检测血液当中这葡萄糖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啊，不能作为最终的参考，或者是唯一的参考，那是不对的。因为你光知道了，你光看葡萄糖的总量，你如果不看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打个比方，什么意思呢？也就相当于你自己蒙上了眼睛，眼前一片漆黑，然后你非得说自己走的现在是夜路，那是不对的，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呀。因为这个葡萄糖啊，它是咱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类的物质一个总称，所以我们习惯这个血糖，血糖总喜欢叫葡萄糖，因为把它叫做总称了。那实际上这个葡萄糖里面啊，它还有全糖和酮糖之分。所以说，一定呢要看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才是最关键的，包括咱们所有并发症的产生啊和发展的方向啊，包括并发症的严重与否，都是通过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这点太关键了，千万啊千万不能再只看葡萄糖的数值了，葡萄糖只是糖的一种总称。咱打比方啊，怎么理解呢？就比方说，这个咱有病了。第一时间说是哪儿？去医院，这个医院实际上是个总称，是吧？都知道医院是看病治病的地方，但是这个医院的里面，是不是还分出很多的科室啊？是吧？什么肝胆胃肠啊，心内脑外呀，泌尿生殖啊，还是眼耳口鼻呀？是不是分出很多的科室啊？但是它都在医院里边，医院只是个总称吧？对不对？你不能说光知道医院。哎呀，知道这个医院在哪儿了？医院，哎呦，这好大的这一栋大楼啊！你光知道这个就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们有病到医院了，比方说你心脏的病，你进入到医院里面了，你是不是得找这个对症的科室啊？比方说心内科或者心外科去看呢？
1: 对。
0: 对吧？你要是脑病，是不是到了医院，进到医院里面，是不是得找脑科呀？
1: 嗯，
0: 骨病是不是得找骨科呀？是吧？你不能说身体不管出现哪毛病了，只要进到医院里，这病就好了，就治好了，不能吧？
1: 嗯，对，不能。
0: 所以说这是一样的道理啊。你光知道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数值多少，哎呀，你感觉这就完事了，那肯定不行啊，因为葡萄糖里边还有全糖和酮糖的。所以说必须啊，要把这两种糖要搞明白，他们绝对不能超标，少了没有还不行，多了更不行。那什么是全糖呢？全糖这个分子结构是什么呢？就是含有这种前级和多个羟基的这种单糖。也就是说呢，这个葡萄糖里面，比方说包含了像半乳糖啊、核糖啊，这些糖加到一起什么叫全糖。只不过什么呢，这个葡萄糖的占比它是最多的，所以说你看它糖尿病这个数值检测，它只是检测葡萄糖的数值。你不能因为这个全糖它占比的很少，你就把它忽视了，这是不对的。往往越是少数的，它越容易出问题。小的时候呢，你看我在这个贵州读书啊，是吧，我们这个老师啊总喜欢很多事情说举手表决。举手表决怎么表决呢？是这个少数就服从多数就可以了。要是少数不服从多数，那就会出现什么不统一，内部就会有矛盾。他一定是这样的，是少数得服从多数。实际上这个呀理论观念是不对的。别看这个少数的，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没事，少数这个服从多数就行了。啊，不考虑少数人的感受，感觉这少部分的人呢他掀不起什么波澜，那看着你就是短时间内的短期效应，短时间内可能少部分的人他可能是掀不起啥波澜来，但是如果一旦时间长了，这少部分的他一定会偷偷的壮大自己的势力，或者是他能想办法去策反一些这些多数的大部分的人，他就进行策反，进行各方面的内部抵抗或者制造矛盾和摩擦，他一定这样的，没办法呀，因为你少数非得强制的要求服从多数，你从来不考虑少数人的这些感受，那时间长了，这些少数的人他肯定会背地的使手段，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任何事情啊，我认为都不能说少数服从多数，这不公平。你不考虑少数这方面的感受，你强迫的压制他们，逼着他们去顺从，他早晚会出问题。那么这个全糖就这样，他属于少数的，你不考虑他那是不对的，它早晚会出问题的，它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个全糖到底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就很多方面了啊。你比方说各种植物的果实当中就有，我们吃了以后就会在身体当中就产生了啊。你看植物果实，我感觉不用太细说是吧，那太多的植物果实，树上结的各种水果呀、干果呀、坚果呀，什么什么庄稼谷物啊、豆类啊等等，这都属于植物果实吗？是不是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每天都会摄入啊，都会吃啊？那么除了这个植物果实以外，还有动物的脂肪当中呀，也就是我们吃的各种肉类，你记住啊，只要是肉它都是有脂肪的，只不过含量过高过低而已，对不 对？所以吃了以后在身体当中它也会转化为全糖。还有什么呢？微生物啊，比方说一些某些的细菌真菌，哎，在身体当中它也会产生什么呢？它会产生先是核糖，刚才不说了吗？半乳糖、核糖加到一起，它不也是全糖的一部分吗？所以也叫全糖。再就是食品的加工过程当中的一些添加剂，还有医药当中的一些合成原料，它都会化生全糖。那么这个全糖在身体里面，它是不是坏物质啊？我刚才说了，它不是坏物质，不能多也不能少，而且它可是咱们身体很多重要的细胞，这必须的。也是最重要的能量物质。你要离了这个全糖这种能量物质，这细胞就无法正常发挥功能了，就没有办法完成正常的新陈代谢和更新换代了。所以你说这个全糖它重要不重要？但是一定啊，它得适合，你不能少，也坚决不能多。少了，这个细胞的能量它就供应不足，功能就会减弱；多了，就会发生变质、腐败的情况，出现反噬的现象。它一定是这样的。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

0: 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1: 日提魅劳，全面向未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就像生活当中咱们经常接触到的水和火，你说这个水和火这两种物质它是不是好的物质？它是不是也是中性的、两面性的？如果我们离开了水和火，我们人类肯定是没办法生存的。但是水和火要是多了或者管控不住的话，是不是会害人性命，会毁灭一切呀？同样道理，这个全糖对于咱们身体很多重要的细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离开它细胞生存不了，多了管控不住，就会出现这种腐化、腐蚀、氧化，这些细胞会害死这些细胞。那么咱们具体啊，咱们身体哪些重要的组织器官的细胞离不开这个全糖的物质呢？这个很关键啊，大家可以留心一下。三大靶向的器官，哪三大靶向器官呢？心脏、大脑，还有我们的肾脏，叫心脑肾。你看心脏这个心肌细胞，心脏的起搏细胞、成纤维细胞，是吧？还有内皮细胞，包括免疫细胞，这些细胞是共同完成咱们心脏的收缩呀、电信号的传导啊、心脏的结构的支持啊、血液循环以及免疫调节等等这些功能。所以说心脏的这些细胞，你要想要实现它功能的正常，它一定离不开全糖这种物质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供应，不能过多也不能减少啊。这是心脏的啊，这些心脏的细胞。那么我们大脑脑细胞，包括像脑神经元细胞，还有胶质细胞，是吧？我们这个记忆力呀、储存信息呀、思维反应啊，是不是都要依靠这两大类细胞？

0: 胞放电，刺激咱们的神经和传导。所以因此这些脑细胞功能的正常和生老病死，它都离不开全糖的物质，也是重要的脑细胞啊，重要的能量物质。那除了脑以外，还有这个肾，肾脏的细胞包括要肾小球细胞啊、肾足细胞啊、肾小管上皮细胞啊、集合管的细胞啊、间质细胞等等，这些细胞共同构成咱们整个肾脏的系统。想要保证我们肾脏各方面功能的正常、代谢的正常，那就得保证这些肾脏细胞的功能必须得稳定。那么这些细胞想要实现稳定正常，就要保证什么？就要保证它们的能量供应也要必须要正常供应。那什么物质最重要的是什么？核心的是什么？就是全糖的物质。可能啊，有的人可能对人体这个细胞的概念可能会了解一些啊，是这个细胞不是需要很多种的营养物质吗？对吧？像什么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呐、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葡萄糖等等，太多了。难道这个心脏啊、肾脏啊、脑啊这些器官的细胞，难道必须离不开这个全糖物质吗？或者是离开这全糖物质，难道就不行吗？甚至讲，光是一个全糖这种物质就能决定这几大器官细胞的生老病死吗？我这么给大家比喻吧啊，我们这个细胞啊，比方说就是一棵树，是吧？你看这棵树啊，要是正常的存活，它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了，就像细胞一样，它不是某一种条件的，是需要多种了，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树木、植物，它得需要啥呀？进行有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还得需要空气进行氧气交换。还得需要水来滋润生根，防止干枯，对不对？对吧？哪一种感觉是不是都很重要啊？但是啊，我说的是但是，比这些还重要的，也就是说比这些更重要的一个根本，或者是这个基础离不开的，离开这个基础，我刚才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了。大家想想的是什么呀？肯定是土壤，对不对呀？啊，如果说没有土壤，它悬在半空当中，你即使有阳光、有雨露、有空气，它重要吗？它不重要了，因为离开土壤，它根本就活不了了。这是最重要的基础，对不对呀？我们人不也是一样吗？是吧？我们平时需要吃饭，还得吃菜，还要喝水，这些都是我们什么必须的基本的能量供应，离开哪一种都不行。但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基础，我们得是不是得需要空气、氧气呀？对吧？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吗？我们可以三天不吃饭，两天不喝水，你能做到不喘气不呼吸吗？时刻都离不开，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啊，这个心脏、脑还有肾这三大器官所有的细胞，最基础的能量，最重要核心中的核心是什么？是全糖。啊，你别看它在这个葡萄糖里面它占比很小啊，但是尤为关键，这是全糖，大家要知道。那么说完这个全糖，咱们再说说这个酮糖。这酮糖也是葡萄糖当中的一种糖，它这个分子结构是含有酮基和多个羟基构成的。那么酮糖这个酮啊，它不是金银铜铁这个酮，是酮体的酮。那么这个酮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首先啊，咱们先说这个酮糖它主要的来源，一方面是来自于果糖的转化生成的。果糖好理解吧，就是咱们各种水果当中的一些糖类物质，果糖它转化的。再就是蜂蜜当中的糖也会转化生化成酮糖。再就是酸性的食物，我们吃各种酸性的食物吸收油，它也会转化生成为酮糖。还有盐，哎，各种腌制发酵的食物也会化生成酮糖。这其中啊有一点最为特殊的一个转化生成的方式，什么方式呢？那就是全糖的转化。我刚才不说了吗？对吧？全糖的概念不都讲了吗？如果说这个全糖一旦过多的话，它就会转化生成为酮糖。那么这个酮糖是好物质还是坏物质呢？啊，答案是一样的，当然是好的。也是我们身体诸多重要的这个器官呐、啊，这些组织细胞所必须的核心中的核心能量的供应，是最基础最根本的一个能量啊。离开它了，很多重要的组织器官还是活不了的，细胞活不了。啊，和这个全糖一样，它不能多也不能少，对吧？少了细胞能量就供应不足，多了就会发生这种变质腐败，出现反噬现象。对，那么这个酮糖对于我们身体哪些重要的这个器官的细胞是最关键的呢？首先第一类啊，就是咱们全身这个血管的细胞， 你比方说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是吧，平滑肌细胞是吧，或者这个血管像这个纤维细胞啊，或者是这个粥细胞啊，这类细胞咱知道是决定着我们血管这个结构啊，包括血管的舒张啊、收缩呀、调节呀、血管的弹性啊、血管的修复、各项功能正常稳定，全靠这些细胞。一旦这些细胞缺少了，或者是这种最基本的重要的酮糖物质供应不足了，就会导致这些细胞的功能活力就开始下降了，过早的老化，开始死亡，丧失细胞。

0: 旦血液当中这个血红细胞缺少了这种酮糖的物质，或者是这种酮糖物质过多了，出现腐蚀了反噬现象了，就会导致咱们红细胞出现功能的受损下降，甚至红细胞发生死亡情况，血红素出问题了，血液环境出问题了，对吧？就像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血液当中什么甘油三酯啊，啊，代谢异常了，血脂过高了，血的粘稠了，血栓了，周而硬化，斑块等等，都是这么来的，对吧？如果是白细胞呢，血液当中的白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这种酮糖类的物质，基础中的基础，能量中的能量啊，少了它的物质供应，功能减弱了，免疫能力就下降了，对吧？白细胞主管的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啊。如果说酮糖物质过多过剩了，就会产生腐败、腐蚀、反噬现象，会把这些细胞给完全杀死的。如果把白细胞完全都杀死了，失去这种再生代谢能力了和更新能力了，那咱们身体的免疫屏障是不是就没有了？对吧？没有免疫能力呢，被坏了吗？
1: 嗯。
0: 那么除了啊，这个血管细胞和血液当中的细胞需要这个酮糖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物质以外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末梢神经细胞啊，这末梢神经细胞这里面包括这个像树突细胞和轴突细胞，啊，这两类都属于叫末梢神经细胞了。哪是末梢神经啊？咱们周身的整个神经系统末端的分支叫末梢神经。你比方说啊，咱们皮肤附着在皮肤的神经，这到末端了，咱们皮肤的感觉吗，就靠末梢神经吗？肌肉痉挛，还有咱们四肢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是吧，手掌啊，脚底呀、啊、还有我们这个眼底这个视神经啊，啊，还有附着在我们肠道的这些神经，都属于叫神经末梢，都叫末梢神经。那么这些末梢神经细胞，就我刚才说的树突和轴突细胞，想要维持正常的功能，最基础最重要的能量物质，它可不是碳水化合物，什么蛋白质、无机盐、维生素、矿物质啊，这些当然它肯定也是这些细胞所必需的能量物质。可是一旦如果离开了酮糖这个核心的物质，就相当于我刚才说这个树木植物离开土壤一样，就像人离开空气一样啊。你看其他物质固然重要，但是离开最核心这个基础，那一切都归零了，是吧？为啥我们说这个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定要先有好的根基，这是最重要的。除了这个末梢神经细胞以外啊，还有一类的细胞对酮糖这种关键的能量物质，也是核心中的核心，重要中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咱们眼睛所有的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咱们眼睛啊，不管是从咱们这个眼睛的晶状体、玻璃体，还到眼底视网膜，这些重要的感光和视细胞也离不开这个酮糖这种最基础最核心的重要的物质能量。所以因此啊，大家看啊，就这几大类的这些器官，这几大类组织的细胞都是要依靠啥？依靠这个酮糖，对吧？或者是全糖，来维持他们正常的工作、正常的活跃度、正常的新陈代谢、更新换代的能力，这都是这重要的基础中的能量，是不能缺少的，也不能过量的。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啊，我们来监测这个血糖呢，如果单纯的只看血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高低、含量多少，这是不全面的，是不科学的。一定要精准分析了解这个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否正常，这才是既准确且有效的。
1: 哎呀，我都听得入迷了哈，真是应的那句话哈，叫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
0: 那当然了，
1: 同样是医学，但是宇哲在国外知名的大学学府啊，进到了世界著名的医学实验室德尼罗，可以说学识、认知、眼界、思维那都不一样啊，啊，很尖端、很前沿，而且是专攻的，就是糖尿病领域，那更是啊了不得呀，啊，难怪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你说的这些呀，完全颠覆了我对糖尿病的认知。那么宇哲哈，就是根据你刚才所说的说法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糖尿病患者啊，检测血糖的标准就是不能只参考葡萄糖的数值了，
0: 对，
1: 应该检测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标准。

0: 它才是一个最科学有效的，对吧？
1: 对呀，喜儿姐，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比方说，我刚才说的很清楚，我们现在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确诊糖尿病之后，假如说有一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呢，他现在还没有发生合并症，对吧？
0: 嗯，
1: 那么在没发生合并症之前，那么这部分的患者呢，他们每天饮食的控制啊，包括药物的控制、运动的调控，他们看什么？看血糖、葡萄糖这个数值。他们会怎么认为呢？他们认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只要把血糖控制得好，我未来呢就不会出现并发症。因为糖尿病患者担心什么？他最终担忧的，他一定是他的合并症问题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全糖和酮糖的重大发现，对于我们这部分患者来说，这个并发症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是早晚的问题，或早或晚，它终究会出现的。但是在没出现的时候，他只能去等。在无尽的等待当中，他最终等来了不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在某种疾病还没有发生之前啊，或者是身体还没有任何预兆之前，我们通过一些特殊的检查检测的方法就能够做出预判了，做到什么？及时阻断，及时提早的干预，那这个结果是不是会更好呢？
0: 那肯定是，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刚才讲到，比方说我们发现了这个全糖这种单糖，虽然它在葡萄糖总量当中的占比不多，但是它对于身体的心脏、大脑和肾脏这几大重要的靶向器官的这些细胞尤为关键。所以我们糖尿病的很多并发症，你现在发现是不是很多人容易合并心脏病的问题，叫糖心病，是吧？糖尿病时间长导致一些心脏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还有没有糖尿病导致出现这个脑血管脑病的形成、肾病的形成，是不是很常见吧？那实际上呢，为什么它会有这方面并发症的产生呢？那现在我们通过对全糖啊这种单糖的分子结构，我们通过与细胞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我们摸清楚了。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能够精准的检测出这个全糖，哎，在整个葡萄糖当中的指标现在是否稳定正常，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在未来某一段时间内啊，或者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容易发生什么心脏、脑和肾脏并发症的形成。我们通过什么就可以预判了？我们通过全糖的指标就可以做到精准的预判了。所以说一旦这个全糖指标出问题了，它直接影响到的一个是心脏、脑和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提前进行阻断、提前进行干预，是不是就可以防止心脑肾这些器官出现细胞的受损、出现并发症的发生，是不是提前就把它干预了？
0: 对。
1: 那么对于我们出现合并症的这些糖尿病人，对于全糖这种指标，我们能够及时的给它精准分析检测以后也尤为关键，是吧？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已经出现了比方说心脏方面的问题啊，脑或肾脏已经出现合并症了，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些合并症他下一步的进展方向是什么，会不会演变为其他的一些发生方式，或者是这些并发症能不能得到很好有效的阻断和控制，或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会不会让这个并发症快速的加重，这些患者都不知道，对吧？他都是等到结果出现了以后再想着怎么去维持去控制。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精准的把这个全糖的指标进行准确的检测分析之后，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啊，针对这种已经你患有这种合并症的并发症的，对吧？心脑和肾脏，我们就知道了啊，通过这个指标，是吧？你出现过少了，或者已经过多出现反噬现象了，我们通过特殊的方法干预以后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很好的让你现有的这些合并症逐渐的得到逆转，逐渐让它减轻，逐渐让它往什么好的方向去发展了，而不会让它在其他方向继续蔓延，而不会让它的并发症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久，甚至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也能得到解决了。
0: 嗯，
1: 哎，这就是针对于全糖。那酮糖我刚才也讲得很清楚，酮糖针对于啥呀？酮糖对于咱们身体比方说血液细胞、血管细胞、神经末梢的细胞，包括咱们眼睛的这些视细胞和感光细胞，你现在确诊糖尿病的，虽然现在没有合并症， 但是你是不是担忧未来会不会发生合并症？作为糖尿病患者，他一定会担忧的。但是呢，还没有确切的检查手段能够告诉你在未来某个时间内你会出现哪些并发症，你需要提前注意、提前阻断、提前干预，没有这个手段，对吧？只能等，什么时候等到出现合并症了，再想着怎么去解决合并症，这恐怕就晚了。但是呢，这个酮糖也和全糖一样，我们如果用特殊的办法能把酮糖的这个指标我们进行准确的分析和检测之后，在你没发生这些并发症之前，我们通过指标就可以做出准确的预判了。哎，不管是血管方面的、末梢神经方面的、皮肤方面的，还是说我们血液细胞，还是说咱们眼底视神经，包括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视细胞，那一旦你酮糖指标过多了、过少了，或者是严重的出现腐化了、吞噬细胞情况的出现反噬了，我们通过特殊手段及时干预你酮糖指标，自然一来是不是就有效杜绝你未来这些并发症的产生了？这不就阻断了吗？这是不是了不起的壮举？那同样针对于假如已经合并了，比方说糖尿病的眼病，是吧？糖尿病出现这种血管的病变、糖尿病末梢四肢神经的病变，啊，你出现这些合并症了，那么我们还是通过这种酮糖的这种指标的检测进行准确的分析预判，我们就知道啊，你这些合并症会不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是吧？发生进一步的加重、爆发。甚至有转移的倾向，我们通过酮糖指标就能够清晰地给你检测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同样的手段进行酮糖指标的干预，我们就可以让你已经出现的这些并发症，第一是阻断阻止，防止它进一步加重，第二随着酮糖指标越来越好，那么就会让你的这些合并症它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叫逆转，这也是可以实现了。所以说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指标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啊，这个是极其极其重要的。只有通过全糖和酮糖的指标精准检测啊，才能够做出提前预判，包括发生进展的方向，是这两点全酮指标这是尤为关键的。这个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这是方法是非常先进的，也是可靠的。而且呢，就是患者自己可以在家里通过手工的操作就能实现这个全糖和酮糖一个指标的检测了。
0: 嗯，
1: 就像在家里在之前测血糖一样的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研发了一款特殊的一个检测试剂，叫什么呢？叫全酮尿检检测试剂。
0: 哦，
1: 啊，就通过尿液检测、尿液分析，患者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精准的检测，
0: 那太方便了，
1: 是非常清晰的。
0: 嗯，
1: 啊，但是啊，到目前来说啊，在咱们国家呢，所有的医疗机构和医学中心都是实现不了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源于这个技术的封锁和材料的控制，也就是这个尿液的一个检测试剂，它需要很特殊的材料。啊，实际上这项技术在美国四年前就可以实现了，但是啊，实属实讲也没有达到普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全酮检测试剂啊，它这个材料很特殊，很特殊。这个材料的限制是非常紧张的，材料很紧缺，这个问题属实来说呢，当前来讲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0: 那从你去年回国以后啊，就针对这个问题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到目前为止吧，这个技术肯定是没问题了，因为这个技术我们都是掌握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些年我在德尼罗实验室每一项技术的成果呀、参数啊、理论数据啊，我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材料啊，就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检测试剂制作的这个材料，它在咱们国家呢，它也是难题
0: 啊，主要是材料问题
1: 啊。对，因为这个全酮检测这个试剂啊，它属于一个试剂条。这个试剂条啊，它这个基片这个顶端，我们叫什么叫检测的一个色块，这个色块这个材料主要是它特殊。它是什么材料呢？它是属于叫咖啡滤纸的材料，这个咱们国家没有啊。为啥说美国现在呢技术成熟了，但是美国现在都没有普及呢？它主要产自哪？产自于德国。
0: 哦，
1: 是必须依靠德国进口的，而且它是属于什么特殊的一些材料。在这方面呢，这个德国出口管控方面是很严格的。本身的这种特殊的滤纸呢，他们自己的国内的应用也是很紧张的。所以我们这个进口方面自然肯定就很困难，啊，数量肯定是严格管控的，这是问题。另外一个还有价格这个高昂，这个也都是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它属于这种复合型纤维材料啊，是这种多孔纤维。

0: 结构的，纤维交织形成这种微米级的孔隙，通过物理阻隔，它实现这种高效过滤，因此这个孔径大小决定了这种过滤的精准度啊。就我们研发的这个糖尿病这个全铜指标这个检测这个试剂啊，它得达到这个微米级的精准度。只是这个纤维交织孔隙呢，它需要控制多少？控制在0.5微米。而且整个这个检测呢，就这个血色块，它这个表面呢还要经过特殊处理，目的什么？要提升这种湿强度，要确保浸泡以后仍然保持结构的完整，以及里面诸多检测成分它不能被破坏掉。尤其是当时呢，我们把这个全铜这个检测试剂呢研发成功以后呢，在欧洲可以说肯定是掀起巨大的波澜。那么这个在这个检测试剂这个检测这个色块这个材料上呢，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替代的，目前呢只能依托于从德国进口这种特殊的材料，所以说呢包括老美都在内，它都需要从德国进口，结果人家这个价格这回呢就更高了，因为出口管控的也更加严格的，数量上更少了，一次呢也只能搞到一点点。我从去年回国以后啊，就是针对这个检测试剂这个特殊材料的问题呢，实际上咱们国家呢也是责成了诸多的部门啊，也是进行了多部门的一些协商和斡旋，才达成一个初步的一个意见啊，给咱们一个限量供应的协议。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小批量的限制数量的可以给咱们国家供应一部分，这是一个初步的协议啊。我感觉吧，这就很不错了，对吧？要是一点不给供应的话呢，可以这么讲，就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全铜指标这个检测试剂缺少这种特殊材料，你就制作不出来，那一切就都是零了。所以我认为呢，虽然这个初步协议吧限量的能给咱们供应，我感觉这就是好事
1: 儿。
0: 对吧，最起码撕开这个口子了，一点点来吧。我相信以后呢会逐渐的提高这方面的供应，应该会的，我相信。因为他们出口给咱们，对吧，他也不是说白送的，是吧，我们花的是很高的价格去采购，甚至可以这么讲，比老美的进口价格还要高，所以我认为呢他们也没有理由不赚这个钱嘛。
1: 那就好，那就好，只要是说能给我们供应，那我们的项目就可以继续啊，我们的目标就能实现了。
0: 对，
1: 那还真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啊，要爹有妈有不如自己有。就是这个检测试剂材料问题，它相当于是卡我们脖子的关键了，是吧？
0: 对。
1: 那这样哈，宇哲，时间呢也是马上就到了哈，不能继续再跟大家聊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啊，我们明天的节目呢将继续邀请宇哲和我们接着聊。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13: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12: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4: You're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2: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13: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12: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

0: 还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同样在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友友们答疑解惑。欢迎于律。
1: 好，听友朋友们大家好。
0: 曹先生说呢，大律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二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当地啊购买了某品牌的一辆轿车，买车的时候没大毛病啊，然后购车的时候呢，由于我没有太注意，直到前两天我在这个品牌官方的 APP 上才发现了二月份我买车那个时候它有活动啊，他购买我这款车的时候当时赠送的发动机的护板还有呢是一个电动踏板这个活动啊。那随后呢我就和我买车的那个 4S 店他这个专业的销售接待我的销售进行了沟通，也和呢品牌的官方客服进行了沟通，前前后后沟通了好几次啊，可以说是反复沟通。对方呢现在同意呢，说六个月之后给我安装上这两个配件，一个是发动机的护板，一个是电动踏板啊。但是呢，我觉得呢，这属于 4S 店这个失误，是吧？失误的话呢，你不能说让我再等上几个月，然后再让我来装，是吧？那你第一个要尽快给我解决，不能拖我六个月了。第二个呢是你要有相应的赔偿啊，那是饭店吃饭，你那是菜出毛病了，你还得说先生我赠您个凉菜什么的呢，是吧？
1: 是的。
0: 那想请这个于律给我们分析一下，说像曹先生他这个诉求，第一个快速给我解决，第二个相应的赔偿，这个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怎么着就能够依法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啊？于律，咱们帮他先分析一下，好吧？
1: 好的，从整体上来说，曹先生有权要求这个 4S 店立即给他安装这个赠品，就是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护板和电动踏板，而且获得合理的赔偿也是有权的。
0: 哎，
1: 4S 店现在提出来说六个月之后再安装，这样的方案完全是不合法的也不合理的，
0: 时间太长了，
1: 时间太长
0: 了。就是说咱们就是讲这个现在已经是竞争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程度了，各个主机厂大家都想是能够争取一个客源，是吧？
1: 是的。
0: 然后留住一个消费者，踏踏实实的你这用我的车，然后咱们就是讲的把这个服务恨不得都做到极致。但是现在呢这某品牌出现这个情况，确实让人有点这个不好理解，是吧？
1: 是，
0: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咱们这样，从法律角度上讲，曹先生这个维权的法律有哪些是可以依托的？
1: 好的，
0: 分析一下。
1: 好的，那第一呢，咱们从法律角度帮曹先生分析一下。第一呢，就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必须全面、真实告知购车的优惠、赠品等相关的信息。那么 4S 店未主动告知当月的官方的活动信息，侵害了曹先生的知情权。另外，依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那么购车的赠品属于买卖合同的附随义务，不是无偿的赠与。那么 4S 店未兑现这些赠品，则构成了违约，应当立即履行，加上赔偿一定的损失。再有依据《汽车消费管理办法》，经销商应当如实公示促销政策，不得隐瞒截留赠品，否则商家要面临着监管处罚与民事赔偿。
0: 哎，这几个核心点的话呢，我帮着大家画一下这个重点号啊。第一个就是说，作为经营者有什么样的优惠和好事有福利，你不能瞒着，是吧？
1: 是的，
0: 你要告诉消费者啊，这个是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叫做权益保护法里边的知情权。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这个里边附赠这些东西啊，一定要兑现，是吧？人家主机厂都已经说了，这个是我们给这个车主的福利，买车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好处，那我们作为这个销售的话就应该是原原本本的都给人兑现好了，这是民法典里规定的相应的。 然后再有个就是汽车销售的管理办法里边其中提到的，就是所有的东西你人家主机厂给十个就得是给人发给十个，
1: 对，
0: 是吧？你不能说我给十个我留五个我自己想办法再把它卖了，是吧？
1: 这不能截流，
0: 哎，这叫截流了，
1: 对。
0: 所以这余律呢，从法律角度上讲呢，帮曹先生分析了这样几个法条，是我们进行依法维权相应的这个法律的基础啊。那好，我们现在其实还说一些这个具体的操作方式啊，来个保姆级教程，这个怎么着能一步一步的帮着曹先生，咱们把证据固定了，怎么着就能跟他把这事儿能商量成了。
1: 好的，嗯，咱们在这儿呢也给曹先生介绍一些具体的可行性的一些方案。
0: 嗯，
1: 那么维权呢可以分这么几步来走，第一步就是固定证据，这也是曹先生必做的。这个固定证据包含了官方 APP 活动的截图，这个活动截图上可以反映这个活动的时间，什么样的车型参与，然后赠品是什么，活动的这个优惠活动的有效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0: 嗯，
1: 再有就是购车合同、购车的发票、曹先生购车付款的凭证，另外呢就是与这个销售的 4S 店还有厂家的官方的客服的聊天或者通话记录，或者说语音的录音。
0: 嗯，
1: 4S 店同意六个月之后安装的沟通记录，
0: 哎，这是相当于给他的解决方案的回馈，是吧？
1: 是的，
0: 这一般都是 4S 店都是给一个，或者客服给都是比较正式的一个，
1: 是的，是的
0: 啊，就不会说是上来说口头通知，往往都会给一个相对书面或者是一个有痕迹的这个啊，
1: 对，
0: 这也是咱们的证据，对吧？
1: 哎，
0: 好，
1: 这
0: 是第一步，
1: 第一步固定了这些证据。那么有了这些证据之后，曹先生可以跟这个 4S 店再正式的一个沟通或者协商。那么向 4S 店或者这个品牌车辆品牌的主机厂明确提出要求，立即免费安装发动机护板还有这个电动踏板，那么15日之内要完成这个安装，而且因为 4S 店工作的失误，以后续的保养或者油卡代金券等作为合理的补偿，明确拒绝六个月之后再安装的这样的方案。
0: 嗯，
1: 这些曹先生可以明确的跟 4S 店或者说主机厂的客服方来明确的提出。嗯，
0: 这个相当于是在一个正式的场合里边把我们的这个要求，哎，当面的很清晰的向对方表明清楚。
1: 是的，
0: 是啊，这其实也是作为我们稍后如果要继续维权的话也是证据。
1: 哎，是的，
0: 啊，这是我跟他说清楚了，这是他这个当时是怎么给我回应的，我又很正式的跟他提过我的要求是什么。
1: 是的，
0: 啊，那第三步，
1: 哎，如果说这个第二步的这个协商还是无果，那么第三步曹先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去投诉，可以拨打这个车辆品牌方主机厂这个400的官方客服的电话，投诉经销商隐瞒活动信息、这个买卖合同违约这样的事实。
0: 嗯，
1: 或者也可以拨打这个12315，或者通过12315的这个平台投诉。那么投诉的事由就是侵害了曹先生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买卖合同、车辆的买卖合同违约， 4S 店作为销售商不兑现赠品，不兑现这个买卖合同的附随义务。再有也可以向当地的商务局或者市场监管局来举报，那么违反了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的规定。
0: 哎，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启动第二步维权这个投诉了。
1: 是的，
0: 余律如果这样的，因为像是曹先生这个情况，他可能啊是这一批次的，有可能是这一批次的这个去买车的车主都没有领到，是吧？他不妨呢在同品牌的这些论坛上啊找一找，是吧？
1: 可以
0: 说你看有两个这个护板还有一个那什么赠品，当时他们说给了你们，有没有没有领着的，是吧？
1: 是的，
0: 电动踏板，这电动踏板这价值也不低呢，也是。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看一看有没有呢同一个品牌跟您前后脚买车的这些车友们，或者咱们说同品牌的这个消费者，有没有像您一样的情况，大家呢也可以联系在一起一块儿来投诉，是吧？
1: 对，
0: 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是的，一般买完车之后都有这个车友会，
0: 哎，
1: 曹先生也可以就这个事儿加入一下车友会，
0: 嗯，
1: 然后跟其他车友也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啊，在以后的这个用车 使用过程当中也是好事。
0: 嗯，好，咱们再看看这个相应的帮助曹先生来解决这个问题。投诉呢，其实是我们相当于第三步，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投诉
1: 如果
0: 还没有解决，
1: 如果这个投诉之后的这个结果还没有解决，或者说曹先生还是不满意这个解决方案的话，那么最后第四步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这也是对消费者最终的一个保障的方案，就是曹先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的这个诉请是非常明确的，这个诉请就可以要求立即交付安装这个赠品，并且赔偿合理的损失。那么此类案件事实是比较清楚的，那么证据呢，如果按照刚才我给曹先生介绍的第一步固定证据的这些证据曹先生也都固定了，然后证据也是充分的，
0: 嗯，
1: 那么法院通常也会支持消费者的诉求。
0: 哎，这个咱们讲一步一步来是吧，争取的话经常咱们讲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吧，
1: 对，
0: 哎，前面能够协商了，凭借咱们这个交谈和协商的能力能把事儿推进解决了，还是省很多的成本的。
1: 是的
0: 啊，实在不行，
1: 嗯，
0: 咱们该起诉也确实也只能起诉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些关于和他协商的过程之中的话呢，有一些能不能参考的意见，余律帮他总结一下。
1: 好的
0: 啊，
1: 嗯，因为曹先生在提出问题需要咱们帮助的这个问题里边也提到了啊所谓的赔偿的这个主张，
0: 嗯，
1: 那么第三呢，我也给曹先生一些关于赔偿主张的这种参考。这个赔偿呢要合理，而且是容易被支持的，例如以这个后续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的定期的这种保养，或者说油卡，
0: 嗯
1: 啊，哪怕是电车，现在也可以说是充电，哎，电卡，
0: 充电点卡，
1: 哎，对，
0: 啊，
1: 还有包括4S店的一些代金券的这种形式作为合理的补偿，
0: 嗯，
1: 这样呢可能更能容易被支持，
0: 对
1: 啊，另外可以主张因为沟通产生的这个交通费、误工费等这些方面的损失，当然这些方面的损失如果要求这个赔偿的话，就得凭一些票据了。
0: 嗯，这相当于说。

0: 你看，我为了来这个解决这个事儿，前前后后跑了好几趟了，是吧？
1: 对的，
0: 跑好几趟以后，光充电我就充了好几回。然后车我由于比如说安装不了，我不敢动，因为是发动机护板嘛，是吧？
1: 是呢。
0: 我想的是这个不踏实，我放在家里边打车来的，产生票了，是吧？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相当于能够主张的交通费和误工费啊。
1: 是的，
0: 前面那个合理的那个费用啊，余律其实给点的非常清楚，它里边有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别太过分，
1: 是
0: 吧？那咱们就讲这个，有些事儿呢，如果要讲理，是放在桌面上。
1: 是。
0: 一旦到桌面上以后呢，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有一个平衡账，是吧？
1: 对。
0: 上来你说你不行，你必须赔我半个车，这也不现实，对吧？
1: 这个可能很难、
0: 被支持，对吧？
1: 那么高、高的这个赔偿去衡量。
0: 嗯嗯。所以说，咱们想的就是，哎，如果说这个事儿呢，咱们是哎，作为 4S 店要赔偿的话呢，有哪些是能接受的，是吧？
1: 对，
0: 其实是一个换位思考嘛。
1: 是的。
0: 那我们作为消费者，那我主张哪些大概率呢？他对方能接受，同时咱们要真讲理去，第三方也能支持我。
1: 是的，
0: 其实是这是一个平衡点、啊。
1: 而且咱们自己也确实获益一些。
0: 嗯嗯，这样也便于我们的这个维权的实现，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啊，
1: 是的。
0: 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相应的提醒啊，余律非常细心，还有一些提醒要给曹先生啊。
1: 好的，那最后再提醒咱们听友曹先生两个方面的问题吧。第一呢。我帮曹先生想到，如果是 4S 店以这个赠品未写入合同这样的方式来抗辩，说这个赠品不应该赠，那么这样的抗辩也是无效的。曹先生可以以这个官方公开的活动信息 APP 上的活动信息，加上自己的购车时间与这个活动时间是吻合的，即可认定曹先生的这个购车也是能参与这个活动的。
0: 嗯，
1: 即便这个赠品没有写入车辆的买卖合同，那么也是活动的一部分，这是第一方面。
0: 嗯，
1: 第二方面，现在 4S 店提出的所谓的解决方案是6个月之后再安装，这个完全属于拖延履行，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曹先生可以直接的拒绝，因为这个赠品里边其中有一项我看到是发动机的护板。
0: 哎，嗯，
1: 那么如果一辆新车开了6个月之后再去加装发动机的护板，那当然起不到一开始就有这个护板的这种应有的作用。
0: 对了啊，而且这6个月之间的话呢，咱们讲这用车的环境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咱们不可预估的因素啊，
1: 是的，
0: 有可能会有风险或者造成损坏
1: 的
0: 是吧？你这个一出厂，我一落地，你给我安上，和你让我等6个月，担惊害怕的，万一出现什么情况，这个不是一个概念，是吧？
1: 对。
0: 哎呀，余律想的非常的细致，里边的条分缕析，同时呢，曹先生这个案子的话，其实从事实上讲还是很清楚的，而且从这个目前您给我们反馈的信息上讲，4S 那边也知道自己理亏，是吧？
1: 是的。
0: 哎，已经表示了这个相应的一些补偿的一个态度，但是咱们讲这个第一个，你这个补偿啊，还得再及时一点。再一个就是说呢，既然已经出现错误了，咱就利利索索的赶紧啊，亡羊补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别再拖着了。
1: 对，
0: 怎么着你也是认头，我这个事儿没看好，
1: 是
0: 吧？是的，也答应了给消费者有相应的补偿，咱们就利索点，这样呢，把这个被动变主动，还能让消费者赢你一个好口碑，还能
1: 是的，何必要去等6个月之后呢？
0: 哎，真是。所以有时候这个流程上也好啊，所谓的这个环节上也好，大账小账啊，这有些品牌方的还是应该去算一算，算清楚的啊。
1: 是的，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同时呢，在我们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啊。大友朋友说呢，我是个情况是这样的，之前我购买了我们当地的某通讯商的一个服务产品，买完这个产品之后呢，叠加了一个权益流量包啊。当时呢是买这个包，他们也注明了是可以解除限速的，然后后来结果发现这个限速呢没有解除，以至于呢我上网啊，这速度特别的憋屈啊，订购了某权益包啊，规则里边说可以解除限速，但是现在呢这个运营商没有给我解除限速，我的诉求呢就是要求他们解除限速，手上的证据呢有第一个是我购买流量包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同时呢里边还有一个他们

0: 限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及时的反馈，还有就是我投诉之后他们对于我这个相应的一个回馈啊，对我造成的侵害呢，主要就是第一个，我花钱买这个包了，没有享受这个服务，对于我这个通讯导致我的这个下降啊，看高清视频特别卡啊，而且跟别人直播的话呢，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现场的直播啊，总之呢就是各种用的不痛快啊，想请律师帮我分析一下我如何能够这个维护我的权益啊，我的诉求就是解除限速啊，这事儿已经说清楚了啊，就是由于这个购买某运营商的这个权益包而导致的消费纠纷，是吧，余力，这算是消费纠纷，
1: 是的
0: 啊，那咱们就从消费的角度上帮他来分析一下吧，好吧，
1: 好的好的，嗯，这位听友说他买了这个流量包之后，等于他原来的主卡也没有解除上网的这个限速，他认为这个流量包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么就这个问题他也向当地的省通信管理局进行了举报，当地的省通信管理局也及时的给这位听友一个举报的之后的一个答复，这个书面书面的答复当中也提到了，说省通信管理局就这个他反映了这个情况也向当地的这个通信运营商提出了整改的要求，那么当地的这个通信运营商也将这款可能存在，因为咱们现在手头的资料有限，咱们就说有可能存在问题的这个流量包的产品也及时的下架，不予销售了，
0: 这是这个通信运营商这边操作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他们这边操作的，
1: 是的，那么这是一个消费的一个维权的一个纠纷，那么消费的纠纷咱们如果找法律依据的话要回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说到了，如果经营者这个通信运营商就是作为经营者，那么经营者如果有欺诈的行为售假或者说虚假宣传或者隐瞒了重大的瑕疵，因为按照这位听友所说的这个情况介绍的这个情况，就是当地的这个通信运营商确实在卖这个流量包的时候可能存在虚假的宣传或者隐瞒了重大的瑕疵，造成了他即便买了这个流量包主卡也没有解除限速，
0: 没有达到他购买效果，
1: 是的，那么如果商家存在这种问题的话，那么咱们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三，那么退一赔三当然我看他这个流量包的价格只有19.9块，那么
0: 20块钱吧，
1: 对，20块钱，那么如果退一赔三确实也没多少钱，那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还是有一定保护力度的，那么这个不足500的啊按500元来计算来赔偿，那么如果说回到消法上，那么法律依据就是这么一个依据，当然这位听友现在可以采取的这个维权，所谓维权的这个路径吧，按照省通信管理局给他这个答复，他如果对这个答复不满意也可以向国家工信部来申请行政复议，另外他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再有他也可以对这个当地的这个运营商，因为运营商是一个企业，他是一个民事主体，他也可以对运营商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作为消费者的这种消费者权益的这种赔偿，
0: 这是几个途径是吧，包括呢我们说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的帮您来分析了一下，余力帮您找到了一个依法维权的法律根据、
1: 是的、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今天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北京市洛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看一下我们听友汉斯先生，他说于律好啊，我们家这个孩子是个小学生啊，我今天这又重新确定了一下，小学生啊，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说的是初中生啊，其实今天是小学生啊，
1: 小学生
0: 啊，属于未成年人。然后今天放学呢跟我说，老师呢给我留了一个作业让我写日记，写完日记以后呢说一周要写四篇啊，然后周五的时候老师收上去。但是呢家的孩子认为呢日记属于个人的信息，哎，个人信息我就不能给老师看啊，我有权利不给他看。所以对于这个情况呢，作为家长呢说我保持中立。想请教一下律师，这个日记和信件它是受法律保护，属于个人信息吗？孩子的这个日记尤其是家长留的这个事儿很好奇，是吧？孩子的日记是老师留的作业，算是这个范围之内的吗？啊，请律师给解解心头货啊。于律，这样咱们就是法律服务的角度上帮他来说一说吧。
1: 好的，那么首先明确回答这位听友家长朋友，日记信件这些都绝对是受法律保护，属于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作为老师是无权强制查看的。未成年人完全有拒绝把日记交给老师查看这么一个权利，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那么依据民法典的第1032条，自然人当然也包括了未成年人，包括成年人都享有隐私权，任何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么隐私包括了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秘密，包括秘密空间，包括私密活动，包括秘密信息。
0: 这都是法律赋予保护的啊。
1: 是的。那么回到咱们这位听友家长提问的这个问题上来，那么小学生的这个日记中记录了他的个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生活的点点滴滴，那这些属于私密的信息是要

0: 的思想、情感以及生活的点点滴滴。那这些属于私密的信息是要受到严格的保护的。
1: 嗯，
0: 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或者其他网络通讯的内容，那么除法定例外之外，任何人不得拆开或者查阅。那么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如果是不满8周岁的，那么父母或者监护人可以代查。那么言外之意，如果即便是未成年人年满了8周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父母或者监护人都不能代查。
1: 哎，这就是八周岁，这又是一个分界点啊。
0: 是的，8周岁是一个分界点。
1: 哎，这有没有就是可以就是查依法查合法查的情况的疑虑？
0: 哎，是的。刚才我在说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提到了，那么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拆开未成年人的这个信件呀、日记呀、电子邮件，但是有一个除法定的例外。那么法定的例外是说，国家安全机关在追查刑事犯罪的这个法定机关，在包括公安机关在追查刑事犯罪的过程当中可以依法检查，这是一个例外。另外一个例外就是仅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未成年人本人的人身安全可以查看。
1: 这就是相当于是这两个特殊情况是吧？
0: 是的。
1: 那像我们这听友的孩子，这属于小学生是吧？
0: 对，他是一小学生。小学生因为这位听友他没说他孩子是不是年满了8周岁。那么咱们就分两种情况来说吧。
1: 对，
0: 一个是如果他不满8周岁，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作为这位听友，他是父母或者监护人可以代查。但是如果他这孩子虽然是小学生，但是满了8周岁，有可能上了6年级了，
1: 对，
0: 或者上了5年级了，
1: 高年级了，
0: 哎，
1: 啊，
0: 满了8周岁，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老师在不在任何的例外的情形里，那当然是无权查看的。
1: 这是从法律上讲是吧？
0: 是，
1: 这是依法保护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其实它纠结在哪儿呢？因为这个是个作业。
0: 是的，
1: 老师要求交作业。其实这个作业我相信像咱们这个小时候也曾经经历过，这个日记作为这个作业形式
0: 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哎，这儿咱们怎么来讨论一下这老师的作业和我们这个法律之间这个平衡这问题。
0: 好嘞。好。韩磊老师帮听友想的非常周到。因为毕竟他孩子涉及到老师，涉及到孩子的作业啊。那咱们除了回答听友上述的提问，说这个是不是个人隐私，老师能不能查看这个以外，在此呢也跟大家讨论一下老师布置这个交日记的作业的性质与应对或者说可行性的沟通的建议。那么首先从法律定性上来说，老师要求学生上交私人日记并批改或者说查看，那么属于侵犯了隐私权的违法行为。这个刚才已经介绍了。那么作为孩子的权利，当然孩子完全有权拒绝提交私人日记给老师来查看或者批改，那么有权要求老师改用不侵犯隐私的写作的形式来布置相类似这种写作类型的作业，比如说布置成命题的作文、周记或者说随笔等等。
1: 这个其实以前我们都是觉得就是，哎，老师让要求交你就赶紧写，写就赶紧交就完了是吧？
0: 对，
1: 孩子哪那么多话呢？其实啊，通过这个案例大家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其实做司法实践也好，或者做法律工作也好，或者像于律这样的专业律师也好，往往什么呢，就是一个事情啊，它就是要按法律这角度上我们要较一个真儿，要仔细去辩驳一下，这其实是我们的专业精神，也是我们的法务的精神啊。
0: 是的，
1: 也是我们尊重法律的一种精神。所以有很多事情的话，家长也不妨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孩子来一次这个关于法律的这样的一个探讨，哎，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律教育的一个课程。是
0: 吧，这个离不开咱们听友朋友作为家长的支持。

0: 不能成为侵权的这个理由的。
1: 嗯，
0: 那么作为孩子，作为这个小学生，完全有权保留自己的隐私，这是健康人格发展的一个基础，也是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必不可缺少的。那么家长，咱们这位听友非常好，应当坚定的支持。
1: 嗯，咱们经常说教育无小事，其实对于现在咱们家家户户来说呢，孩子的事呢也是无小事，
0: 是
1: 吧？是的。那其实每次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啊，也有更多的一些思考。其实我也让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像汉斯先生这样的话，他能觉得把这个事情啊，请专业律师来帮我们分析分析。那对于家长来说是一次法律的学习，那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法律的互动，是吧？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您愿意跟学校呢好好的沟通一下的话，也可以把它做成校园内外的一次共同的法律的一次实践，是吧？
0: 对，给老师的教育工作也提出一个合理性的建议嘛。
1: 哎，国荣大哥说，这个老师要求这个作业啊是日志，这个肯定是就是要来查看的。这种啊作业的日记啊，有别于那种私人的日记。哎，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认知上讲啊，家长也可以稍微啊放松点心态啊，不用太敏感。但其实这个事情往往什么，就是法律的这种实践呢，它可能跟我们想象的这个是不是心里边想的再大一点啊，还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
0: 是的，
1: 对吧？虽然说咱们从成年人都能理解啊，
0: 嗯，
1: 我写一个日记，那就是可能是个流水账，或者说就是一个仅仅的有感而发的一个小作文，是吧？它的根本性质是老师安排了一个日记体的作文，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咱们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他个人的隐私就是隐私，是吧？
0: 是的，
1: 受法律保护的就是法律保护。我们虽然明白老师留这个作业他是要干什么，但是我们更要明白他的法律的后面对于我们保护的权限是什么，
0: 是
1: 吧？权益是什么？
0: 是的。而且，
1: 这两个事儿，是吧？
0: 对。而且咱们很难要求一个小学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边去区分，我这个日记是要交给老师来看的，我要写哪些，我不写哪些，哪些是我的私生活，哪些是我可以给别人看的，都在一个日记里边，去让一个小学生一边写一边区分，是强加所难的。
1: 哎，这个咱们就讲的还是那句话啊，孩子的事情无小事，教育的事情也无小事啊。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各位有缘服务的是韩磊，同时在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赵博洋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来求助的这一位啊，马女士，马女士呢是沈阳的，遇到这么一个情况，说律师好啊，我今年已经是80多岁了，我年轻的时候呢领养了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呢姓周啊，然后现在呢是现在到我80多岁呢，这孩子把我老伴儿的存款和老伴儿名下的房子都给要走了，这应该是理解为就是存款给拿走了，房子给过户了，是吧？那现在这个孩子呢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啊，而且呢是把这马女士老伴儿送到了这个养老院去了啊，就留下马女士一个人在沈阳的家中，相当于这老两口还没在一块儿啊。老爷子给安排的养老院，然后老太太一个人安排在这个沈阳家里边，所以马女士目前呢是想跟这个养子打官司，诉求呢是把老伴儿的房子要要回来，然后同时呢被孩子拿走这个钱他也要要回来，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要跟他断绝关系，同时要求养子支付赡养费用啊。当前由于年事已高，所以想那个问一问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进行相应的帮助啊。这里边有这么几个事儿，咱们依次帮他来这个拆分一下吧，
3: 对
1: 吧？啊，有其实这里边应该是四个诉求，是吧？财务诉求是一方面，把钱和房子要回来，这是第一个诉求。第二个断绝关系，这是一个诉求。然后第三个诉求呢是要求哎赡养费用继续的这个追加，是吧？这三个事儿咱们一个一个给他说吧，好吧？看看怎么着能够帮着这个马奶奶把这事儿给他解决，是吧？
3: 对，咱们现在暂且认为啊，就是说这个马女士她应该是年轻时候收养这孩子就是周先生的时候，她应该是办了相关的收养手续，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条件。

0: 条件。
1: 嗯。
0: 那
1: 这法律上是刚性的吧？就是如果要办，一定要有合法手续的，是吧？
0: 对，如果说当年就是说确实没有这种相应的合法手续，那至少有，至少得有一些材料能证明他当年就是，实际上抚养了这个孩子吧？
1: 嗯，就是这个相当于是孩子跟这个夫妻之间这个有一个合法的手续，能证明彼此身份的，
0: 对对对
1: 啊。
0: 那根据这个马女士她现在这个年龄来看啊，就是说现在这个被收养的孩子那肯定是也已经成年了，这是可能是第二个条件。那基于这两个条件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分析啊。首先呢，先要明确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根据民法典第1111条的规定啊，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这个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也就是说呢，马女士和她的爱人啊，在这个领养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们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啊，形成了这种收养关系之后，就视同了父母子女关系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换言之呢，也就是说养父母呢对收养的孩子有抚养的义务啊，孩子呢对于养父母呢也有赡养的义务。
1: 这就是说从法律层面上讲的话呢，就跟这个生父母是个从法律关系上是一样的。
0: 对，
1: 抚养义务和赡养义务、
0: 对，
1: 这两个都是互相成立的啊。
0: 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的原则吧。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马女士提到，她说收养关系能不能解除啊、这个答案是可以的，就是其实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114条啊，以及1115条的规定，收养关系呢，它有三种解除方式。第一种呢是当事人协议解除，第二种是因违法行为解除，第三种呢是关系恶化而解除。那当事人协议解除呢，指的是收养人和送养人可以协议解除这个收养关系。然后因违法行为解除呢，指的是说，这个收养人他不履行对这个收养孩子的抚养义务啊，存在这种虐待呀、遗弃未成年的养子女的这种行为，
1: 就是大人虐待小孩、咱们简单说是这么个情况，
0: 这种
1: 未成年人是吧、
0: 对，因为这种违法行为呢，那这个收养关系也可以解除。第三种呢就是关系恶化的一个解除、也就是指呢养父母和这个成年的养子女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恶化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共同生活了，那他们之间就可以通过这个协议解除收养关系。如果说达不成这种一致协议的呢，那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这个收养关系。
1: 哦，这样。
0: 所以马女士这种情况呢，她是可以通过这个第三种情况，也就是说因关系恶化是吧，然后解除这个收养关系的方式来实现解除这个马女士与这个所收养的这周先生的这个收养关系。
1: 这个就是第三种情况，叫关系恶化来解除。但是通过的方式呢，这个是前面的先是
0: 协
1: 议协
0: 商、
1: 对吧，协议协商，如果协商能够达成一致，那就是按照协商走，如果达不成一致的话，就向法院来起诉要求解除，是吧？
0: 对对。
1: 这是马女士要解除这个收养关系要走的这个途径和适用的法条啊。那现在这个诉求，咱们再看他后边这个诉求是要求支付赡养费、是吧？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养父母对收养子女有抚养义务，孩子对养父母也有赡养义务，这两个义务是互相成立的。
0: 对，
1: 现在这个收养费，这个赡养费，能不能主张？
0: 对，那现在其实再细节一点，就是说，马女士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主张这个赡养费呢？她实际上是在解除了这个收养关系后。对吧，他因为他要解除，那解除了他同时还提出赡养费，那这种要求是不是能够得到支持呢？就是这个也是肯定的啊，民法典上也有规定，就民法典第1118条它规定了，收养关系解除之后啊，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 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也就是说呢，马女士如果她是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这个生活来源，这种情况下她是可以要求她抚养的这个成年养子女啊，也就是说这个周先生他给付生活费，
1: 就是解除关系还可以继续主张，是吧？
0: 对，是这样，
1: 也就是这两个事儿不矛盾，是吧？
0: 对，
1: 两方存在着这个收养关系的或领养关系的话，
0: 嗯，
1: 索要这没问题。
0: 对，
1: 现在呢是解除关系之后来索要也是可以的，但是得要满足的是缺乏劳动能力和缺乏
0: 生活来源
1: 、啊，这是一个相当于前提条件。
0: 对，而且还得是这个养子女他已经成年。那这个目前这个马女士，我觉得至少说，养子女成年这个是肯定的，是吧？
1: 对。
0: 然后缺乏劳动能力，可能因为年事已高嘛，那这个可能也可以认定。但是生活来源这块啊，就是说，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硬性的这种说，你必须是一分钱没有，是吧？
1: 嗯。
0: 我一点养老金也没有，我每个月都是没有钱收入的这个状态。可能如果是在你这种收入完全不足以让自己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啊，是吧？维持一个正常生活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法院也可能会根据这个适当给要求这个养子女在解除这个关系之后也适当给予你生活费。
1: 对对，缺乏生活来源这个是其实不用把它机械的理解为
0: 就是我一分钱没有
1: 吧，就是所谓这个零收入，我不用如此苛责，是吧？
0: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是这么硬性的标准。
1: 对，就咱们根据这个马女士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是缺乏劳动能力，这个其实是很好认定的，
0: 对
1: 吧？毕竟年事在那儿。然后这个生活来源这个问题的话，我从这个裁判机构上也好，或仲裁机构上也好，这个大概率也会支持，是吧？
0: 对。
1: 现在我们就讲的是这个，如果要求这个成年的养子女继续给付生活费用的话呢，这个执行的问题是法院来进行督导的嘛？
0: 对，
1: 就如果说我们走的是诉讼的、这个，
0: 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嘛？
1: 是吧？
0: 嗯，
1: 前面如果协商能成的话，那就按协商走，是吧？
0: 对，
1: 协商的话，大家说好了以后，那边的作为子女呢，你
0: 正常给嘛？
1: 说到什么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该给多少给多少，
0: 对
1: 吧？要是法院执行的话，就按法院的这个执行走。
0: 对对，
1: 现在还有一个诉求，就是那个关于老伴儿的这个财产和房子问题。虽然说是老伴儿的，其实是夫妻共产嘛，对吧？
0: 对。
1: 马女士跟老伴儿的，就是她虽然说是把老伴儿名下的房子，
0: 可能只是在老伴儿名下吧。
1: 对，但其实是马女士跟这个老爷子俩人的共同的共产嘛，是吧？现在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存折上的钱啊，包括这个房子啊，都要回来。赵律帮他分析分析这个情况。
0: 其实这个不是特别好分析，因为马女士的整个描述当中啊，她不是特别清晰的描述了这个房子和存款是怎么到这个杨子手上的，是吧？
1: 他就说要走了，
0: 对，他说要走了，但是他也没有说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吧？以什么方式把这个房子还有存款给到这个杨子的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啊。就是需要一些更多的细节，比如说比如说双方之间是不是有这种赡养的这种约定，是吧？就是说你给我养老送终，然后我把这个房子
1: 这钱跟房子就都托给你，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或者说比如说过户房子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他所谓的要走，我理解应该是说过户了这个房子，是吧？那你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是买卖方式，是赠与方式，是吧？那这些可能现在都不明确，所以也不太好分析。
1: 还是说只是拿走了这个房产本和这个咱们现在不动产权证和这个存折，他拿走了，是吧？这是另外一个性质，就是他只是把这些证件拿走的话呢，那咱们其实方法还有很多的。
0: 对，
1: 挂失也好，或者说咱们声明他作废也好，重新咱们起一套也好，是吧？这个
0: 对对对，
1: 证明产权还在自己手里边，还能对这个财产进行控制，是吧？
0: 嗯。
1: 但你要说，整个人家这个存折你给人家了，人家夸都给提现拿走了或者转账了，然后你这边这个房产啊，孩子过去后跟老爷子这儿一配合一过账了，已经过了户了，是吧？
0: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对，所以这个可能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看看到底当时是什么条件，是吧？为什么，然后以什么方式把这些东西给到杨子的。
1: 是说这孩子当时比如说跟您老伴提了说，这个您就交给我吧，是吧？你们二老身后事儿，这身前事儿我这都给你们负责安排到底，是吧？
0: 对。
1: 还是说 咱们就用方言讲的，是用这个忽悠的方式还是欺骗的方式，是吧？给这个把老头给糊弄着，说你把钱给我怎么怎么着，但实际上他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其实是就又是一回事了。这个
0: 对，
1: 这个其实还是需要马女士跟这个具体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律师啊，在我们节目之外还要详细的来沟通一下，是吧？
0: 确实，
1: 有时候我们在节目之上呢，专业律师呢，只能说根据大家呢所这个描述的和讲述的这些过程啊，帮着大家来分析一下您这个遇到这事情的一个解决
0: 方
1: 向
0: 吧，
1: 思考方向，
0: 对
1: 吧？
0: 对，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卡友小江的这个专业司机给我们求助了一下啊，说了余律好，我情况是这样，我在甘肃兰州工作啊，当前呢是一名专门开出租车的司机。我们这儿呢现在提倡的是网巡结合，那我们就是作为正规的出租车呢，也可以在马路上的这个巡游拉客，也可以在网上接单拉客。所以呢，我就在某出行平台旗下的一个出租平台上注册了一个网约的一个号，一直呢跑得还挺顺利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啊，2025年9月份我被封号了，而且我一查是永久把我的号彻底给废了。原因是说我呢人和车呢不符，对不上。这个账号呢，我注册的出租车一直是我一个人跑，而且我这个车呢到了年限报废之后呢，我是换辆新的出租车。换完车之后在系统里边一直没有更新。至于这个没有更新的原因呢，这块确实是我失误了，没有及时把信息呢同步上去。那但是这个系统现在呢就判定了我人车不符，永久分号，对我来说有点确实不公平。其实呢我那车呢已经报废2年了，系统也一直没有提醒我啊，也没有说告知我，我就一直使用这个号，还在接单跑活，正常还能结算。但是突然之间他给我一下永久封号了，我在系统里边进行了申诉也没有通过解封，目前还是封号状态。现在呢咱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大部分的乘客呢都是网上叫单，而且呢这个平台呢又是目前的比较大的头部平台，上面叫单的这个客源也比较多。结果他这样一封号，就导致我实际上能够拉客的数量是明显减少，这就影响了我的这个实际的收入，直接减少我1/3的收入。可以说他这个封号呢导致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当前这个平台呢基本上属于头部垄断的地位，我想找一个替代的一时半会儿还没有。现在呢我想问一下呢，就是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帮我解除这个封号，提高我的这个收入，满足我日常的正常生活。现在呢是申诉无门，有什么渠道可以解决没有啊？那当前呢我在他这个平台下边所有的网约车的平台账号呢，这个信息都属于封号状态。因为我们要递交我们司机的这套手续嘛，是吧，相当于他一看我这个人把我所有的都给我封了，以至于我就基本上在这个平台上不能正常的展开业务了。以上呢就是这样的相应的信息，在某头部平台自己注册的这个账号呢处于封号状态了。所以呢他想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啊，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上讲。

0: 有什么方法能帮我解除账号。另外呢，我看到呢网上很多人说可以起诉这个什么什么平台啊，那具体呢该怎么操作呢？我所在地方呢是在甘肃兰州，这个平台的注册地呢是在北京啊。我这个如果存在不存在这个主体找不到或者不能对应的问题啊，请余力呢帮我想想办法啊。这是具体的这么一个账号被封的一个困扰啊，余力咱们从法律角度上讲，帮他想想办法是吧？看看这事儿呢怎么能推动解决一下。
1: 听了小江呢给咱们节目的这个叙述之后啊，我认为小江先要确认清楚是谁封的号，再有就是为什么封号。
0: 嗯，
1: 那么分析一下小江和平台都有一定的过错或者说问题。
0: 哎，都存在毛病是吧？
1: 哎，
0: 嗯。
1: 那么首先小江这方面呢是没有能及时将更新车辆的信息上传到平台上。
0: 嗯，
1: 那么平台方面是长期未提示、未审、未核查，那么直接就永久性的封号，而且申诉的通道形同虚设。
0: 嗯，这个确实，咱们就讲，就是从旁观者角度讲，这有点太狠了，也 是,
1: 是的
0: 啊。
1: 一锤子打死。
0: 哎，对啊，这是一点不给机会，这就
1: 是
0: 啊。那我们看看从法律角度上讲有没有办法能帮着推动推动。
1: 好，
0: 嗯，
1: 那么小江如果要求解封，核心的法律依据包括依据民法典平台规则是格式条款，那么必须是要公平合理明确告知的，而且处罚与过错是要相当的，是要对等的。
0: 嗯，
1: 而小江只是未及时更新车辆信息，没有其他的主观的特别大的恶意，而且也没有存在安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就直接永久性的封号，明显是过重了，而且是显示公平的。
0: 这不公平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咱们就讲了，我要一个公道，这太不公道了。
1: 是的
0: 啊，嗯，
1: 过罚要相等，
0: 对，
1: 要相适应。
0: 嗯，哎，咱们叫中间得画上等号。你现在画的已经不是个等号了，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嗯。
1: 那么平台没有尽到提示、核查的义务，那么自身是有过错的，不能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小江这边。
0: 嗯。这个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这个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身上了，
1: 是的，
0: 或者推到了合作的这个司机身上了。
1: 是的，那么同时，电子商务法也规定了平台应当公平、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定规则，保证申诉权，不得随意的查封账号。
0: 嗯。这个是从电子商务法的角度上讲，
1: 是的，
0: 也有专项法规的，
1: 是的，嗯，哪怕不是这种车辆运输的这种平台，
0: 嗯，
1: 咱们就说整个现在的电子商务环境也有电子商务法来约束。
0: 嗯，那要像是他这种这网约车或者出租车，有没有专用的法律来应对的？
1: 哎，是的，是有的，
0: 嗯。
1: 那么另外，按照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定了，那么平台对司机车辆有管理核查的义务，不能只靠系统自动判定而不去人工复核，或者甚至说再有这个司机来这个网约车司机来这种申诉的过程，那么也这个维权的这平台也形同虚设，这也不符合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
0: 嗯，这是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几条法律是吧？
1: 是的，
0: 是我们小江朋友要进行合法的、依法的维权的这个法律依据。
1: 法律依据。
0: 那我们看一看他这有什么途径没有？
1: 好
0: 吗？
1: 那么除了这些法律依据，咱们也给小江建议一些，可以去实际操作的解封的这个途径。
0: 嗯。
1: 那么第一呢，就是对于平台内部，那么找人工客服重新申诉。那么找到这个平台的人工客服，可以直接说，比如说小江亮明身份，我自己是这个兰州的出租车司机，账号呢因为旧车报废，新车未更新，未及时更新， 被系统直接判定为了人车不符，永久封号。那么平台长期也没有提示我，也没有进行人工的核查，直接永久封号，太不合理。我已经换了合规的新车，现在目前是证件也齐全，人车也是对应的。
0: 嗯，
1: 那么我要求立即解封这个账号，更新车辆信息，
0: 对，
1: 明确提出来。
0: 对，这疑虑呢，就是把这个核心要点说清楚。第一个，我是谁，是吧？
1: 对。
0: 然后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第三个，我的要求是什么？其实咱们有时候在协商的过程中的话，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行，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反而不用说堆砌很多的信息，最后呢，你说半天，对方肯定不能明白你要干什么，
1: 是
0: 吧？啊，有效信息给他条分缕析的说明白就可以。
1: 对。
0: 那这个是第一个，先跟这个平台方人工来进行协商，
1: 对
0: 吧？
1: 再一次的跟人工客服去协商。
0: 嗯
1: 啊，那么如果还不行，第二步可以向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投诉，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正规渠道。
0: 嗯。
1: 第一呢，可以拨打12328，就是兰州本地的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投诉。那么投诉的诉求就是立即解封相应的账号，更新车辆的信息。第二，也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督投诉电话。第三，还可以拨打12345市长热线，说明情况，要求市长热线将该情况转交当地的交通局或者市场监督局来督办。
0: 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专项的热线的每一个，它其实都可以起到一个投诉的作用，是吧？
1: 是的。那么第三呢，如果这些投诉最终还不能很好的解决，或者说小江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第三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最终也是对小江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保护。
0: 嗯，
1: 那么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么小江可以在兰州当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小江来跟咱们节目说这个问题情况，也提到了是不是要来北京来诉讼啊，或者在哪儿诉讼啊，
0: 注册地啊，
1: 哎，对对对啊，我可以明确的跟小江说，他这个问题可以在兰州当地的法院去起诉。
0: 嗯，
1: 那么依据的就是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这个规定就是侵权行为地的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0: 嗯，
1: 所谓的侵权行为地，那么小江在兰州做出租车司机，进行跑车，进行这个业务，那么注册这个平台也是在兰州当地注册的，那么他的权利被侵权受损失地就是在兰州，所以兰州就是这件事的侵权行为地。
0: 嗯，
1: 那么兰州当地的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0: 嗯，这就不用往外地跑，是吧？
1: 是的，
0: 这就说清楚了。这个
1: 是的，
0: 您在兰州如果要起诉的话也没问题，
1: 哎，
0: 是吧？
1: 一个是这是在哪起诉。
0: 嗯，
1: 再有就是如果起诉要有明确的诉讼请求。
0: 对，他要求什么呢？这个，
1: 哎，
0: 嗯，
1: 这个诉讼请求小江可以明确的要求法院通过审理，最终来判令平台立即解封这个相应的账号，
0: 嗯，
1: 并更新车辆信息，同时还可以要求法院判令平台赔偿停运的损失。
0: 哎，这是由于他的工作失误导致我挣不上钱，
1: 是的，
0: 是吧？经济损失。那你看我之前在被封之前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收入，是吧？被封之后我这流水能差到什么程度？
1: 是的，
0: 咱们把证据拿好以后拿着去说理去。
1: 对，
0: 嗯，
1: 因为小江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不管是这种巡游出租车还是网约出租车，
0: 嗯，
1: 它都是一个经营活动。
0: 对，
1: 那么既然是经营活动，这个平台给它长期封号甚至是永久性的封号，势必对它这个运输经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嗯，
1: 那么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影响，就有停运的这种损失。
0: 对了，
1: 那么停运的损失它是可以主张要求赔偿的。
0: 嗯，这性质就跟我们开个饭店，结果来个人把门给我们封了是一个道理，对吧？
1: 是的。
0: 哎，我们门被挡之前，你看我多少客流，每天是翻多少桌，我的一天流水是多少，结果他这儿现在把我门给我堵了，客人进不来了，我这个现在我经营得惨到什么程度，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其实都是有证据可以来举证的啊。
1: 对。
0: 嗯，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小江的吗？
1: 好。
0: 嗯，
1: 好。那么最后也提醒小江这么两个方面吧。 第一方面就是按照小江给咱们的叙述，说平台跟他说人车不符就必须要永久性的封号，那么这样的做法和答复完全属于单方的格式条款，第一是属于格式条款，
0: 嗯，
1: 第二这样的处罚也相对来说是过重的，而且在平台还有过错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处罚跟小江的这个过错完全是不相符的。第二就是在此平台旗下的他这个账号都被封了，那么属于这个平台联合限制滥用了市场的支配地位，那么小江可以在投诉或者说后续真正在起诉的时候一并提出这个问题。
0: 对了，
1: 就是这个平台旗下其他账号也要一并的解封。
0: 嗯，你必须得是恢复我的权益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原来老说老话叫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吧，其实现在很多这种头部的平台啊，一开始在起家的时候都是依靠着消费者和众多的合作伙伴是吧，
1: 是的，
0: 大家精诚团结，互惠互利，互惠互赢是吧，大家都能够在里边得到利益。
1: 嗯，
0: 那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拼的是什么，即便说你现在是一个头部的企业，依然要不能忘记自己呢服务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
1: 是吧？
0: 是
1: 的，
0: 那我还是要把这个服务再做细再做实，而且呢里边很多东西啊，还是那句话，那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科技还得向善是吧，
1: 是的，
0: 你老是说用最后我是技术是强了，可是你里边的人的感觉变弱了是吧，
1: 是的，
0: 一说话里边都是全是格式式的东西，也不论青红皂青红皂白的，那其实伤的是消费者的心，伤的是合作伙伴的心，到最后的时候是伤着你在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地位啊。
1: 而且这个科技呢，还是离不开人的。
0: 对呀，
1: 平台可能通过自己的算法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来判定了所谓的这个人车不符，判定了小江存在的这样的问题。
0: 嗯，
1: 但是首先需要通过人工进行来审核，是不是这种情况。其次审核完了之后，即便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平台也应该提醒小江有这种情况的存在，那让他及时的来调整来改正。
0: 嗯，
1: 那么其实小江如果要是接到了平台的通知，我相信他也会重视，他也会将之前要报废的那车辆信息更改更新过来。
0: 对了，
1: 其实就不会产生后续的这些问题。
0: 是，于律这个说的非常的细致，而且想的也很全面啊。就是我再稍微再远一点想一点，就是刚才于律这番讲解，就让我想起来，包括小江朋友的这个遇到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就是我读科幻小说《三体》里边有一句话，好像跟这个案例呢有点关联。
1: 嗯，
0: 那句话这么说的：没有人类的文明毫无意义，只能说机械服务的 AI 那真的对于人来说毫无福祉，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还是要以人为本啊。
1: 对，
0: 好了，这个小江朋友呢有相应的这样的求助的过程中遇到的大事小情，您可以和我继续保持联络，我们依然在线为您服务。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欢迎友友们来加入社群。此外呢，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这个相应的求助讯息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回应。今天求助的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这个北京大兴一位温女士求助。温女士呢，还是特别细心的拍来了图片啊。我们一样一样说吧，先说情况，说赵律好，我们家楼下呢邻居是个独居老人，把我们这个楼道啊当成自己的杂物间了，堆了好多东西，然后导致我们邻居出行很困难。我们家这老父亲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结果下楼呢差点被他堆在这个楼梯口的杂物绊倒。哎，而且他放这个垃圾呢，虽然用垃圾袋塑料袋给封着，可是呢咱们现在天也热了，散发这臭味令人作呕。我们跟他家的儿女，他们儿女人在外地呢，也打电话沟通过，微信上也聊过，没有结果。说我们也管不了自己家这老人，管不了，也跟他说了，他也不听啊。我们在外地也没办法，居委会也协调了，居委会呢也是来劝，劝完以后东西还在那放着。我现在的诉求呢，就是想的是 想起诉楼下，
3: 嗯
0: 啊，想起诉楼下，
3: 嗯，
0: 然后想问问赵律怎么办？就从这个图片吧，可能

0: 朋友们看不着，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
1: 嗯，
0: 一张呢是这应该是这个居民家，因为贴着春联的，像是门口，是吧？
1: 门口，
0: 门口这儿呢，它堆着一个购物的一个小拉车，然后两个这个小纸箱，纸箱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像是菜什么东西，
1: 嗯，
0: 还放了一个小簸箕和一把小笤帚啊，看着还挺注意卫生。
1: 嗯，
0: 另外一个呢，这应该是楼道那个拐角那个位置，
1: 对，
0: 啊，楼梯间那个拐角，拐角这儿呢是一个铁皮柜子，两个小箱子，上面还盖着一个小毯子。啊，挺热闹的。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装修的，那大概是那种塑料桶，是吧？塑料桶里边还那个放着一桶的大葱啊。对面这块呢是也是有一把小簸箕，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笤帚啊，这还是挺注意卫生。然后这块呢这块就是那个差点绊倒老人那个垃圾啊，
1: 这个看起来像垃圾袋，
0: 啊。对，那个是某超市的那个垃圾袋，像是啊，
1: 嗯。
0: 然后里边是一大一小两个垃圾袋，正好把这个不宽的楼道口堵了一半啊，基本上我描述的算准确，
1: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照例咱们帮他分析一下吧，是吧？
1: 这个
0: 他要想起诉了，因为商量不成啊。
1: 对，像温女士遇到这种情况呢，属于法律当中的这个相邻关系的问题啊。根据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291条规定说，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温女士这个邻居呢，她在公共的这个楼道里呢，堆放了一些杂物啊，显然是影响了。就根据这图片，其实我们也能判断，它显然影响了这个邻居的通行便利啊。这种情况下，温女士她可以先联系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像她刚才说，她也联系了居委会，是吧？然后联系属地政府，如果都不能解决的话呢，那可以以这个相邻关系纠纷啊下面的这个相邻通行纠纷作为案由啊，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清理这个堆放在楼道内的杂物，恢复楼道的这个通行畅通。
0: 嗯，这个是起诉这个是这个家的这个老太太，还是起诉他儿女，还是起诉物业公司啊？赵律，这个摁着哪个来起诉？
1: 起诉他那个老人就可以
0: 啊，就是堆放的人是吧？就谁产生的这个事儿，起诉谁是吧？
1: 嗯，对。
0: 物业公司我能捎带上吗？
1: 我觉得可以，但是这个要。首先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确实有向物业公司反映过，然后物业公司他不作为。
0: 物业公司说我们也劝不动业主，是吧？这怎么办呢？这个去了以后说他也不听，就是主要的还是这个放东西的老人。
1: 对，因为其实，像这种情况呢，你诉完以后，它毕竟涉及到清理，是吧？
0: 嗯，
1: 那个物品，物业公司其实他在不敢确认这东西有用没用的情况下，他其实也不敢弄。啊，正常咱生活里头啊，
0: 对，
1: 就是说这物业公司他正常他也不敢上去说，哎，我就把这东西都搬走，
0: 可不是吗？老太太说我那铁柜里有金条，有金条，
1: 对，有现金
0: 啊，金条美金都在里边放着呢，都在楼道里放着，知道吗？
1: 这个一般没有了
0: 啊，我就是测试一下你们物业公司顶事儿嘛，真够轻微了。
1: 对，所以这种情况其实物业公司也是无奈，这个
0: 他也有工作难度，对吧？
1: 对，
0: 有
1: 工作难度，所以其实起诉物业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有沟通过，物业比如说比较态度比较恶劣，或者说拒绝履行这个物业这个管理的这种职责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考虑。
0: 这个咱们就是讲这个事儿吧，反正还是主力的去做做他那个儿女的工作去，是吧？老人可能沟通上有费劲的地方，既然他已经把这事儿都堆成这样了，你要去直接找他聊去，那么大岁数了，万一有点什么不测是吧，还得承担其他责任，还主要跟他儿女做的工作吧。
1: 对，其实像这种情况下，你说真的，其他办法可能确实也走过，但是最后我不得不走诉讼的时候，走诉讼真的那么是吧，就是说那么有效吗？
0: 对，
1: 因为毕竟岁数也在那儿了，两个人都，其实我觉得更好的是能够协商沟通吧，邻里邻居的。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3: 你的心情我都看见，虽然不能表达挂念，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4: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同时我们邀请到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诺，诺言的诺，恒，永恒的恒，诺恒律师事务所。还有吉先生的求助，吉先生说呢，律师好，我想问的一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啊，借贷产生的纠纷。2025年5月份呢，我初借了9000元，就是我拿钱给别人，有这个借款人他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这个借款人呢是我小舅子的同学啊，也是发小，是在我小舅子婚礼上认识的朋友啊，之前聊得挺好的。后来呢，有遇上说遇上事儿了，从我这儿拿9000块钱。有相应的当时他找我借款的微信的语音的录音，钱呢是我拿微信给他转的账，然后借款人承诺呢是2025年9月1日的时候还款，5月份从我这儿拿走的，说的是在当年的9月1号就还我，可是呢截至于目前我没有收到任何的还款。我这个诉求呢就是想啊，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要回我的钱来，合理合法的啊，法律的方式。这样我们请于律呢帮您来分析分析，把我们出借的钱给要回来是吧。
2: 于律
1: 咱给他出出主意是吧。
2: 好的。这位听友求助的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证据呢算是充足，事实呢也清楚，而且金额不算大，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要回这个9000块钱。
1: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基本上这个事情的定性上讲，
2: 是的，
1: 是吧？这个就是大家从这个案例里边能够明白，就是不用太慌，是吧？
2: 是的，
1: 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可是要处理起来的，好像有点难度，
2: 是的，
1: 是吧？
2: 按照这位听友给咱们的这些信息，我帮他分析了一下，这里边有这些基础事实，一个是有借贷的合意，借贷的合意是这个微信的语音录音。那么有借款的金额，有还款的日期，有这个借款的需要，借款人借款的需要，
1: 这是明确说明的是吧。
2: 这就是借贷合意。
1: 借贷合意。
2: 第二个呢是有这个款项的交付，因为这位听友说他微信转账了这9000块钱，有明确的转账记录。第三，这个借款人是明确的，借款人姓名是谁，电话是多少，家庭住址在哪儿，这些都是明确的，
1: 是能找到人，能落到人身上，
2: 是吧？
1: 是
2: 的，这是基础事实。

0: 实都有了。
1: 哎，
0: 那么有了基础事实，再有就是法律的依据。那么法律依据，依据咱们的民法典第667条，包括675条，那么都提到，借款人应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这是最基础的法律依据。
1: 嗯，这我们民间俗话叫有借有还嘛，
0: 是的
1: 是吧？啊，
0: 再有就是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那么微信的语音转账记录，这些都属于合法的电子数据的证据。
1: 嗯，
0: 那么也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1: 哎，
0: 还款的接收货币一方，
1: 嗯，
0: 那么按照民诉法的管辖法院的规定，他可以到自己的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去起诉。
1: 嗯，这叫咱们讲叫是自己的对路的法院是吧？辖区法院
0: 是
1: 这么说的啊。
0: 嗯，
1: 那现在他如果涉及到的一些就是这个证据和固定和整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和疑虑啊？
0: 嗯，那如果去法院起诉，那当然咱们说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
1: 嗯，
0: 当然离不开证据的固定和证据的整理。三个方面吧，这个证据。第一个呢，就是微信的语音，这个语音录音，首先要导出原始的录音文件，这个原始的录音文件不要剪辑，
1: 嗯，
0: 要完整的，那么备份到电脑上或者 U 盘上，并且在这个比如说手机里边还要保存这个原始载体。
1: 哦，这直接拿手机去行吗？这个
0: 啊，也可以，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备份出
1: 嗯
0: 一份的，
1: 是上交的，是吧？
0: 哎，
1: 是交给法院作为证据留存
0: 的
1: 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工作是逃不开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好的，嗯。
0: 然后再有就是同时整理文字版的转这个录音稿，
1: 嗯，
0: 这个录音稿转成文字版，
1: 逐字的是吧？
0: 逐字的，
1: 嗯，
0: 标注好时间，然后双方的身份。双方都是谁？
1: 嗯，
0: 然后这样的关键内容。
1: 哦，张三说什么什么什么，大哥借我钱。
0: 是的。
1: 李四说行，我可以借给你。
0: 是的。
1: 张三说，我什么时候借，什么时候还。李四说好，你说好了就按这个办。
0: 嗯，
1: 其实就这个意思，是吧？
0: 韩亮老师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然后底下是2025年5月几号几号，是吧？
0: 是的。
1: 他说好还的时间是什么什么什么时间？
0: 对，
1: 其实就是这关键信息嘛。是
0: 的
1: 吧？嗯。
0: 然后第二方面的证据呢，就很直接了，就是转账9000块钱出借款的微信转账记录。
1: 嗯，
0: 啊，这个把这个转账记录整理好。第三方面就是催款的记录。
1: 哦，催款记录，
0: 哎，
1: 是吧？哦，
0: 催要还款的记录。
1: 嗯，
0: 这个也可以作为补强证据
1: 啊
0: 来使用。
1: 有一个关键词出现了，补是补充的补，强是强化的强。
0: 是的，
1: 啊，补强
0: 证据来使用。那么整理微信或者短信这个催款的这个记录，证明咱们这位听友作为出借人要他还过钱。
1: 嗯，提过这事儿是吧？
0: 提过
1: 这事儿
0: 啊。如果要是没有，
1: 嗯，
0: 也没关系，现在也可以发一条这个催款的短信或者微信，并且留存好也是可以的。
1: 嗯，现在还是在那个期效内吧，就是那个时效内吧，现在
0: 没问题
1: 是吧？
0: 没问题。
1: 现在三月份，他是九月份说要还，然后到三月份
0: 啊比如说现在发一条说，
1: 嗯，
0: 你本身说的要九月份要还我钱，
1: 嗯，
0: 到现在都三月份了，你怎么还没还？
1: 嗯，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还？
1: 哎，
0: 我要求你现在就还。
1: 嗯，
0: 哎，就是类似的。
1: 嗯，明白。
0: 现在发一条也可以。
1: 嗯，就是这就作为有效的这个补强证据了。
0: 补强证据。
1: 好，嗯，
0: 如果对方要有回复的话，
1: 嗯，
0: 那就更好了。
1: 嗯，
0: 把这个回复也保留好。
1: 嗯，比如说大哥过两天是吧，
0: 哎，
1: 这你提这事儿我知道我记着呢，最近我有点困难是吧，
0: 是，
1: 或者说咱们下个月再说，这只要他有回复就行
0: 是
1: 吧。这是相当于三个核心，第一个是语音的这个微信证据录音啊，您需要是做按照要求的要进行备份，不能剪辑的备份。另外呢，转化成文字的逐字稿。
0: 对。
1: 第二个呢是这个咱们转账的信息要进行留存。第三个是催款的记录作为补强证据。现在就发一个就来得及。如果之前发的话呢，也就要把它整理
0: 出来。留好了。
1: 哎，
0: 嗯，
1: 整理出来。啊。还有什么提示信息吗？余律。
0: 好
1: 啊。
0: 那么最后再提醒这位听友两方面。
1: 嗯。
0: 第一方面就是证据原件务必要保存。刚才咱们提到的整理证据里边的微信的语音记录，然后转账记录，这些。

0: 些都是孙文先生当面对我的承诺。
1: 高瑞看看潘维言，
2: 哎呀，真这样，重开茶路，恢复临江茶山，嘿，我不反对。
1: 应季看着他问，
0: 我爷爷在世时，有段时候临江茶山的事是您在经营，我想将恢复茶路、重开临江茶山的大事托付给您去做，如何？
1: 高瑞说，
2: 东家还看得上我这把老骨头，那我就没得说。
1: 应季又看潘维言，
0: 潘大掌柜怎么看呢？
1: 潘维言说，
2: 除了刚才说的几件大事，东家还有别的事要我们做吗？
1: 应季心头一惊，
0: 啊，光顾的说别的，忘了一件眼前的大事，袁世凯窃夺了国饼，仗恐怕还要大打。两位大掌柜赶紧知会北京商街的所有商铺和票号撤号，我们自己的铺子要更快，这件事刻不容缓。
2: 全撤吗？除了房子搬不走，剩下的全撤，一个人一两银子也不要留。
1: 高瑞说，
2: 东家，北京是天子脚下，也会像武昌和太原府那样爆发革命吗？
1: 应季说，
2: 经历了革命才知道什么是革命，乱兵抢劫、焚烧商街和票号，武昌革命时发生了，太原革命时也发生了，中国票号业三大重镇北京、武昌、太原，现在只剩下北京，只要袁世凯倒行逆施，阻碍民国创立，北京也一定会发生革命。
1: 潘维言急看高瑞，
2: 高大掌柜，这件事要马上办。
1: 高瑞说，
2: 啊，好的，交给我吧。
1: 应季说，
0: 我写一封信，你们让京城的李大掌柜去找一位叫蒋作斌的革命党同志，他非常可能是将来革命党在北京起事的大帅，不管能不能起作用，我都要求他尽全力保护北京商街和票号。
1: 高瑞说，
2: 啊，我也想起一件大事，东家，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票号业受损失不小，各地不少大掌柜都带着银子和人逃回来了，可是还有些人在坚守，是不是都撤回来？
1: 应季皱眉道，
2: 能撤的都撤，只要革命没结束，仗就会打下去，中国没有多少银子，每一个铜板都是宝贵的，都要留给民国。
1: 窑洞门外，小栓一直趴着门缝朝里看，突然呜咽了一声。王宗宇问，
0: 你怎么了？
1: 小栓说，
3: 王大掌柜，看样子东家不是说梦话，他真要干，这会儿正写信呢。
1: 窑洞内，高瑞接过应季写好的信，
2: 啊，东家，潘大掌柜，那我先走吧。
1: 应季急道，
0: 啊，等一下高大掌柜，我还有件事情要请教两位前辈。
1: 潘维言和高瑞看他，应季说，
0: 八年了，我一直没有回来见过我娘，她这会儿病成了什么样子，我想回去看看，可现在不行了，革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乔家堡我也回不去了，我想好了，明天我就离开山西回汉口，重新投入战斗。两位前辈，还是那句话，革命必须胜利，而且必须早点胜利。
1: 潘维言说，
2: 东家，这件事我们就做不了主了，眼下局势不明，江老东家说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更不能再回武汉上战场，再说东家的大事说完了，我们的大事还没有说呢。
1: 应季心中一动，看着二人。潘维言说，
2: 万一革命不成功，啊，我说的是万一啊，东家就不能再继续留在乔家做东家了，有可能像当年的景代大少爷一样被官府通缉，直到乔家为了自保将东家出籍。江老东家问你，你认为乔家的同辈兄弟中谁可以替东家掌管家事啊？
1: 说着就取出了一份文书放在应季面前，
2: 啊，东家不要介意，江老东家还要你在这份文书上签字画押，声明自今日起

0: 自愿被乔家除籍，对你以后做的事情负全责。
1: 窑洞门突然被推开，应季、潘维言、高瑞吃惊地看着冲进来的小栓。应季叫道：“
0: 你干什么？”
1: 小栓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大声说：“
2: 东家，不要签字画押，乔家是你的，你好不容易才活着回来，他们这是想赶紧走，夺走乔家。小栓不答应。”
1: 潘维言、高瑞二人看着不说话。应季大声喝止小栓：“
0: 住口！王大掌柜，快进来，把他弄出去。”
1: 王宗宇进来，抱住小栓拖出去。小栓仍在门外哭喊：“
2: 东家，这个字不能签的，我和王大掌柜千辛万苦才把你从武昌救回来，他们却早就算计好了，逼你把乔家交出去，我不干。”
1: 院子里，王宗宇用力捂住小栓的嘴：“
0: 你别胡说！”
1: 一边把小栓拖走。高瑞回首将窑洞门重新关上，应季接过文书看了一眼，说：“
0: 我签。”
1: 拿起笔就在文书上签了字，回首交给潘维言：“
0: 签了这份文书，我就是个完全自由的人了，现在就想离开，可以吗？”
1: 潘维言说：“
0: 还不能。”
1: 应季问：“
0: 为什么？我现在已经不是乔家的人了。”
1: 高瑞说：“
0: 哎呀，东家真要回武汉冲上战场吗？”
1: 应季点点头：“
0: 是的，我错了。革命原来没有那么容易胜利。两位前辈，我的最后托付就是刚才讲的几件大事，我可能没机会去做了。将来无论是谁接掌乔家，你们都要把我的话讲给他听，让他去做。别的我不多说了，明天一大早就走。”
1: 潘维言将文书仔细收起来：“
0: 东家，这恐怕不能。文书上有一条，在您没有从乔家弟兄中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您以前，文书不能生效。”
1: 应季生气了：“
0: 你们告诉我，谁可以接替我？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辈子，像爷爷那样带领乔家往前走，永远不忘以商救国、以商救民的初心。最好能在没有乔应季时，也能实现我的愿望，拜托了。”
1: 说着，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潘维言与高瑞对视，两人一时都激动了。潘维言说：“
0: 东家，我们都认为，只有你自己，用你的眼光、你的心胸，才能挑出最合适的人呐。”
1: 应季皱眉，沉吟有请：“
0: 有一个人。自小因为我伯父景代违反爷爷亲自定下的商规，在包头做霸盘生意，被朝廷通缉谋杀。爷爷为了晋商的团结，将他们这一支除籍，他不能再回乔家。爷爷先是暗中资助他在太原府的晋阳书院读书，后来又让他到东洋和西洋留学，最后一站好像是法国，一待就是四年。要是他能回来接替我，一定比我做的还好。”
1: 高瑞问：“
0: 东家，你说的是景代东家的大少爷应瑜？”
1: 应季说：“
0: 对。”
1: 潘维言说：“
0: 东家还不知道，应瑜大少爷已经从法国回来半年了。”
1: 应季惊讶道：“
0: 真的？太好了！他在哪儿？我马上去见他。”
1: 潘维言说：“
0: 我和应瑜少爷打过交道，就怕他不答应。”
1: 应季说：“
0: 在我们乔家，真正学贯中西的是他，不是我。大半个世界都让他跑遍了，心胸和见识应当比我更广。哎，潘大掌柜，他住在哪儿啊？”“
3: 啊，不远，平遥西南十二里桥头村的双林寺。”“
0: 啊，我马上去见他。”“
3: 哎呀，东家，几十里路呢，走到怕是三更天了，等天亮吧。三更天正好掏他的热被窝，和他彻夜长谈，说服了他，天一亮我就可以启程了。”
1: 潘维言已经回头开门，大声喊：“
4: 小栓、宗宇，给东家备马。”
1: 天下闻名的双林寺，位于平遥县西南6公里的桥头村。应济带小栓、王宗宇纵马飞奔了2个时辰，下半夜光景才来到寺外。一和尚为他们打开山门，看看应济说：“
3: 请问施主，这么晚了？”
1: 应济急忙上前合掌：“
0: 师父，我们是乔家人，来见应余少爷。”“
3: 阿弥陀佛，施主请进。”
1: 都这个钟点了，应余还没睡，在自己租住的一间禅房里作画。外面传来砰砰的打门声，应余手中画笔不停，嘴里应道：“
3: 来了来了。”“嘿，这么心急能成什么大事啊？”
1: 他仔细端详新画的梅花，很是得意，终于放下笔走去开门。应济一步跨进来：“
0: 哎呀，大哥，这么久不开门，你屋里不会藏着人吧？”“是我。”
1: 应余说。“
3: 算着你昨天就会来，晚了一天，我这卦越来越不灵了。”
1: 应济惊奇道：“
0: 说什么呢？你算着我会来？”
1: 小栓和王宗宇跟着进屋，带进一阵风，应余大叫起来：“
3: 哎，关门关门，佛门清净之地，你们一来连味都不正了，关上门熏我就行了，不要熏了大雄宝殿的佛祖。”
1: 小栓看王宗宇，二人都扑哧一声笑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0: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3: 第四十八集，应济上下打量应鱼，笑着说：“
4: 哎呀，八年不见，

0: 什么书啊？哈哈，怎么一卜星象都有啊？真打算学成了打卦卖卜、悬壶济世啊？哎，这怎么还有洋文的讲义呀？
1: 应瑜一把夺下那本讲义，
0: 这是法文，你看得懂吗？放下，放下。
1: 应季又夺回来。
0: 切，别小瞧你兄弟行不行啊？我还真看懂了，这是革命心理学，法国人勒庞柱。
1: 应瑜看看他说：“
0: 明白了。到广州去了8年，啥能耐都学了点儿，聪明了。
1: 说着又将讲义夺回来，放到一边去。应季问
0: 干嘛呀？什么宝贝啊？我还看不得了。
1: 应瑜说
0: ”这不是你应该看的，看了脑袋瓜子会坏掉的。再说你也看不懂。
1: ：“应季呸了一声。”又抓起一本线装书来，
0: 这又是什么呀？
1: 应瑜又上前抢夺。
0: 哎呀呀，你给我放下！怎么你一到，我这里就像遭了劫？这是我今天晚上找出来睡前读的书。
1: 应季松了手，笑道：“
0: 哈，这都后半夜了，你还睡前读的书？那边是法国人的书，这边是李贺的诗集。哎，这里还有刚化的梅花。哎哎，这里还有《资治通鉴》呢。你做的什么学问呢？弄不懂。
1: 应瑜一下将应季按在椅子上。
0: 你给我坐下，我就知道，你一回家我就不得安生了。
1: 回首打开李贺的诗集，
0: 早上想起了这里面的一首诗，为你来准备的。
1: 应季笑道：“
0: 装神弄鬼，你真的能掐会算，知道我今晚一定来？
1: 应瑜说。
0: 让我把这首诗翻出来，慢，就这首。
1: 应季夺过书来看，
0: 李贺的《置酒行》，啊，你这么大学问还要找出来读啊？我都能给你背出来了。
1: 应瑜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
0: 真的？
1: 应季开口道
0: 《零落七池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主妇西游困不归，佳人折断门前柳。吴闻马舟西作新风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肩上两行书，直泛龙颜请恩泽。
1: 应瑜说道：“
0: 往下背，往下背呀，背不下来了吧？
1: 应季说，
0: 哼，逗你玩呢。听着，要紧的是下面四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怎么样？
1: 应瑜瞪眼看他。一时有些走神，应季问：“
0: 怎么了你？
1: 应瑜盯着他说。
0: 就怕你记得住这首诗，特别是后面这四句。
1: 应季说：“
0: 后面四句是李贺一生写的最励志的诗，当年我还小，是你一句一句教给我的。
1: 应瑜瞪眼看他，忽然大喝一声。
0: 呆，
1: 应季笑道。
0: 怎么了？我从小这胆小，你不知道啊？
1: 应瑜说：“
0: 你都在劫难逃了，还要励志？
1: 应季笑容顿落。应瑜接着说：“
0: 吓住你了吧？吓住就对了。
1: 应季大笑。
0: 哈哈哈哈，没吓住。
1: 应瑜说：“
0: 好了，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话快说，简单点。说完了，马上给我。门在那边，走人。
1: 应季说
0: ”我来都来了，要走可没那么容易。那就说话，半夜3更的来见我何事啊？
1: ：“应季又胡乱翻弄起他案上的东西来。
0: 哎呀，你都会打卦问卜了，还算不出来啊？
1: 应瑜又去抢夺，
0: 哎呀，我说了，别动我的东西。
1: 一边又冷笑道。
0: 这还用算呢？你来我这儿当然是……不，我不会说的。哼，我不上你的当。
1: 应季望着他，
0: 不行，你一定要说。我不说，万一不是呢？能掐会算，哼，露馅了吧？哎呦，

0: 要装神弄鬼。
1: 他一把抓起应鱼刚画好的梅花图，笑道：“
0: 这张画的不好，撕了吧。”
1: 应鱼急了：“
0: 哎呀，快放下！这是我画的最好的一张，是神品。我这会儿靠它吃饭呢。”
1: 应季故意说：“
0: 小栓，拿去糊你的窗棂子，你的窗棂纸不是透风了吗？”
1: 小栓会意：“
0: 是，东家给我。”
1: 应鱼一步上前拦住：“
0: 不。”
1: 兄弟二人对视良久，应鱼无奈，语气忽然软下来：“
0: 行，可我是真不想说。你不会真是来劝我接掌家事的吧？”
1: 应季放下那张梅花图，心中暗惊，脸上仍然笑着：“
0: 大哥，你还真是神仙呀！既然这样，就不废话了。小栓，王大掌柜，快帮大爷收拾了走人。”
1: 小栓、王宗宇答应一声，就要动手。应鱼大叫：“
0: 哎，都给我住手！”
1: 他拦了这个，又拦那个，回头看应季：“
0: 哎呀，什么呀？我就跟你回去啊，我哪儿都不去。”
1: 应季抓住他不放：“
0: 大哥，我进门听你一开口就明白了，所有的事你早都料到了，想过了。既如此，当然得跟我回家了。”
1: 应鱼说：“
0: 不，我什么都没有料到，撒手，坐下来，说说你来是怎么回事。”
1: 应季并不放开他：“
0: 你先坐下。”
1: 应鱼不得已坐下了，应季还是没放开他的手，扯过一把椅子坐在他面前：“
0: 大哥，在我们弟兄中，你最聪明，最有学问，就是没有我参加革命党这档子事儿，今天也该是你接掌家事。”
1: 应鱼出神地看他，并不说话。应季叫：“
0: 哎，你在听我说话吗？”
1: 应鱼嘟哝起来，站起来说：“
0: 等等，我得再卜一卦，看你未来几年的运势。”
1: 小栓惊奇看王宗宇，王宗宇却只看应季。应季说：“
0: 你们俩在一边挤眉弄眼干啥？大爷有的是学问，他要算就让他算，说不定啊，还能算出我交了好运呢。”
1: 应鱼拿出一只红木雕花的匣子，打开，取出诗草，开始排卦，一时摇头晃脑，念念有词，忽然瞪大眼睛看卦象，脸色都变了。应季问：“
0: 哎，怎么了？”
1: 应鱼一把将面前的卦象葫芦乱收起了诗草：“
0: 哎呀，这是啥卦呀？不算了，不算了。”
1: 应季拦住他：“
0: 不行，算了就得说。”“说啥呀？结果呀？你都给我算了，怎么不说个结果？那至少告诉我是哪一卦。”“哎呀，你还是不知道的好，我一定要知道呢。”
1: 应鱼定定地看他，有请才说：“
0: 我不说是哪一卦了。只告诉你，从卦象上看出了两句话，想听吗？”“
2: 听。”“
0: 第一句，无论你这会儿多不情愿，将来都还要掌管乔家的家事。”
1: 应季皱起了眉头。“
2: 第二句。”
1: 应鱼说：“
0: 这一句我真不愿意说。”“哎呀，你又装神弄鬼，说，无论吉凶祸福我都扛得住，不能后悔。”
1: 应季不说话。应鱼一字一句道：“
0: 你会因为掌管乔家家事，死无葬身之地，乔家也会因为你家败人亡。”
1: 应季一时心潮翻涌，却尽可能不动声色。小栓和王宗宇大惊，你看我，我看你。小栓说：“
3: 哎，大爷，你这是什么卦呀？这不是咒人吗？”
1: 应鱼喊：“
0: 什么你也不懂，别插嘴。”
1: 应季还在看应鱼，不说话。应鱼问：“
0: 怎么了？扛不住了？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看不透？可惜你读了那么多年书，还出去学了8年生意。”
1: 应季终于开口，沉沉地说：“

0: 说了，我扛得住。现在想听的是解释。
1: 应于来回走动起来，笑道：“呵呵呵，解释，好啊。俯拾皆是，哼，人怕出名，猪怕壮，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老子讲，无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 即无无身，无有何患？
0: 他突然回头道：“
1: 知道你这一生的大患是什么吗？”应季问：“什么？”“你的大患，就是外面传说中富可敌国的乔家。说白了，就是传说中乔家银库里那些银子。要是你连这都不知道，哼，不是我咒你。”
0: 你去离死无葬身之地，已经不远了。应季心中一点点起了逆反。外界传说乔家富可敌国，你还真信呐？就是乔家真的富可敌国，我就该死啊！乔家的银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五代人走商路，无数人九死一生啊！不，最要紧的是，我们小的时候，爷爷就告诉我们，这些银子。
1: 不是乔家的，是天下人的活命之本。
0: 应于专注地盯着他看，不说话。应季坚定地说：“再说，你算的也不对。告诉你一件事，我今天来见你，是因为明天一大早我就要离开山西回汉口前线打仗，一生一世，也许都不回来了。”
1: 应于脸色一变：“
0: 什么？你还要回汉口打什么仗啊？ 快说，这不是真的！”
1: 应季说，“
0: 千真万确。”
1: 这次是应于惊慌起来，叫道：“
0: 不能！为什么？革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当然要回去了。还有一条，我是革命党，全山西都知道，除非革命成功，我就是想回乔家管事也不能了。还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我把从乔家脱籍的文书都签了。”
1: 所以你说我这辈子命里一定会掌管乔家的事，还会因此死无葬身之地，错了。
0: 应于目光空茫，口中讷讷道：“
1: 不对，不对。”
0: 忽然想到了什么，猛回头，目光如炬：“
2: 兄弟，谁告诉你革命不会成功？你们的革命已经成功了。”
1: 应季心中一震：“
0: 什么？
1: 革命已经成功了，
0: 应于说：“
2: 你还算是个革命党，哼，连这个都不知道。”
1: 应季大叫一声，再次一把抓住他。“
0: 哎呀，你快说！”应
1: 于说：“
2: 你不知道，我就不说了。”“不行！”“哎呀，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呀？”
0: 应于看一眼小栓和王宗宇，
2: 叫这两个小子出去，我再说。
0: 应季对王宗宇和小栓说。
1: 你们先出去。”小栓站着不走，王宗宇拉了他一把，二人出门。小栓看看王宗宇，
2: 大爷神神叨叨的，还能涨价？东家要是着了他的道，就坏了。不会出事吧？
1: 王宗宇把窗户纸捅了个窟窿，往里瞅，悄声说：“
0: 别吵，听着。”
1: 室内，应季已经松开了应于，笑道。
0: 说吧，把你的道理说出来。”
1: 应于冷笑道：“
2: 哼，一瞧你就不是个真革命党。我真不想跟你说，一说就害了你。不如就这么着吧，让你明天跑回汉口做革命党，虽说是枪林弹雨，倒也死得明白。”
1: 应季打断他：“
0: 你跑题了，说革命怎么就已经成功了？”
1: 应于说：“
2: 革命党掌管了大清的半壁江山。” 袁世凯掌管了剩下的半壁，清王朝不是已经被推翻了吗？
1: 应季说：“
0: 胡说！袁世凯是朝廷抬出来扑灭革命的刽子手，是今日革命最大的敌人。”
1: 应于说：“
2: 他是不是革命党的大敌？我现在真不知道。但他却真真切切的是朝廷的大敌。”
1: 应季心中隆隆起了惊雷：“
0: 你这也太扯了！难道袁世凯？”
1: 会对朝廷反戈一击，投降革命？
0: 应瑜也叫道：
1: 想什么呢你？袁世凯怎么会投降革命？他只会利用革命。孙文大半生只有一句话是对的：天下大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什么是天下大事？让大清朝灭亡就是天下大事。袁世凯眼下正在顺应天下大事，让清王朝灭亡。兄弟，大清眼下就是个名儿了，他已经亡了。
0: 应季皱着眉头说：
1: 我听着怎么像做梦似的。
0: 应瑜说：
1: 大清一亡，中国就只剩下两股力量，一是你们革命党，二是袁世凯。如果你们革命党的最大目标就是推翻清王朝，这会儿你还敢说革命没有成功？
0: 应季说：
1: 那不不，你让我想一想。你把我的脑袋搞乱了。不，这也太大胆了。袁世凯不是同盟会员，不是革命党，他怎么会让革命以这种方式成功呢？
0: 应瑜勃然大怒：
1: 你还是什么都不懂。袁世凯不会让革命以任何方式成功，只会让他以他自己希望的方式为自己所用。
0: 应季说：
1: 大哥，告诉你一件事，袁世凯已经派出北洋陆军第六镇镇台吴禄贞率领本镇兵马杀向山西，阎锡山和黄国梁的兵已经分南北两路撤出太原府，山西的天又变了。
0: 应瑜说：
1: 这件事和大清灭亡有什么相干吗？袁世凯已经取得了对朝廷里那帮昏庸无能的王爷大臣们的胜利，剩下的只是要在战场上取得对你们革命党的胜利，派大兵来山西剿灭革命军，安定北方，控制卢汉路，他才有可能制造出一种情势，回头做他最后想做的事。
0: 应季听进去了，问道：
1: 他想做什么事？
0: 应瑜叫道：
1: 你还糊涂着呢，替你们革命党推翻大清。
0: 应季心中波澜起伏：
1: 你这猜测也太大胆了，有什么根据啊？你一个人待在这双林寺里，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些事怕都是你算出来的。
0: 应瑜从案上取过那本法文讲义《革命心理学》，说道：
1: 瞧瞧这上面是怎么说的。大哥，我在法兰西游学四年，可不是只学会了几句法国话，我还正经跟我的导师研究过法国大革命。这讲义就是我的导师乐鹏先生在我做他学生期间写的。你要真看得懂法文，拿去读读就明白了。
0: 应季接过，瞅一眼，又放下。
1: 不不，这件事太大，你必须现在就告诉我，天下将来是谁的？大清过后，会不会是众望所归的民国？
2: 当然是，哼，至少开头一段是。就像法国大革命开始后的一段时间一样，你上台我下台，一会儿山岳派，一会儿吉伦特派，一会儿是雅各宾派，到了最后却是拿破仑做了法国皇帝。
0: 应季一惊：
1: 什么意思？
0: 应瑜说：
2: 这次中国革命的结果也一样，最后一定会是袁世凯当皇帝。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的导师乐鹏先生亲口告诉我的。我只认定会发生一件事，民国会比今天的大清更坏。
0: 应季大声争辩：
1: 你这是什么话？民国怎么会比现在的大清还坏呢？还有中国革命众望所归的领袖是孙中山先生，如果连你也认定革命胜利后一定是民国，那么谁敢逆民心而动都不行，怎么会让袁世凯做皇帝呢？不能。
0: 应瑜看着他：
2: 今天我讲的太多了，天机不可泄露。这么着吧，来前你一定以为革命又出现了危机，山西正重新落入朝廷之手，你这个革命党也不能再回去掌管乔家的事了。于是他们就想起了我，要你找我回去李代桃江。你们错了，
1: 袁世凯一定会控制山西。

0: 将来也一定会击败革命党，控制中国，但同时他也会帮助革命党推翻帝制，创立民国，做中国的拿破仑。所以你回去吧，不用再去武汉前线打仗了，打也打不赢袁世凯。不过刚才的话你也要记在心上，民国会比今天的中国更坏，无论谁在执掌乔家家事，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乔家也会家破人亡。
1: 窗外的小栓听到这些话，对王宗宇说：
2: 哎呀，大爷的话吓死我了。
1: 王宗宇说：
2: 把我也吓住了。哎，不过别说话，咱们往下听。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四十九集，王宗宇和小栓朝屋内望去，只见应济凝视着应瑜，半晌才说：“
5: 大哥，我今天晚上来，确实是想告诉你。”我已经签了脱籍文书，与乔家不再有关系，明天就回汉口打仗，革命不成功，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我走前必须请你回去执掌家事，签的文书才能生效啊。
4: 应瑜说：“
5: 那你就不走，留下来，等袁世凯推翻大清，成立民国再出来，继续做乔家的东家。可是你刚才告诉我，那个时候不会再有乔家了，我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呀。”
4: 应瑜说：“
5: 哼，即便是这样，那也是你的命。兄弟，哥可是告诉你，我的卦灵得很呢。我前天居然给寺里的和尚算到他丢的牛犊到哪儿去找。”
4: 应济激烈地打断他：“
5: 哎呀，现在说大事。怎么扯到了牛犊子？再说庙里怎么会养牛犊子？你瞎扯。”
4: 应瑜说：“
5: 这就是你了，自幼出身巨商豪富之家，一不知稼穑，二不知天下人心。眼下天下人穷困至极，一年之中也见不了几个人到庙里布施，和尚们也要活下去，养牛犊子有什么稀奇啊？”
4: 应济心里不悦，脸上的笑容凝固。应瑜说：“
5: 哎呀，行了，我们不吵架啊。现在我就知道，虽然我把什么都告诉了你，你这辈子还是要做乔家的东家，你就该着为乔家和不是乔家的人受苦。然后，干脆，我把《红楼梦》里的一段判词背给你听好了。书里说的这段话呀，太像将来的民国了。哎，你听着啊。”
4: 应济尽量让自己平静，在椅子上坐下，不动声色。只听应瑜念诵道：“
5: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石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4: 他念完了，看一眼应济：“
5: 好了，也困了，要睡了，你们走吧。
4: 边说边上床躺下，胡乱拉一床旧被盖在身上，不一会儿就打起呼噜来。应济生气，上前一把将被窝扯开：“
5: 你不能睡，起来。”
4: 应瑜睁眼看他：“
5: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哎呀，你快走，我这肠子都悔青了，不该对你说这么多，我给自己惹麻烦了。哎，走了以后不要再来了啊。对了，你不在家这八年呢，他们对我可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啊，弄得我时常靠典当过日子。这阵子我可是欠了不少账，要画画还人家饭钱。哎，快把这八年欠我的银子还给我。”
4: 边说边动手从应济身上扯下值钱的东西，什么玉扳指、戒指一类的物件。应济叫道：“
5: 等等，你别抢啊， 你说啥？这些年他们没有照着爷爷的吩咐给你银子？
6: 给了给了，却不按时。我说过了，有一搭没一搭的。
4: 应季说，
5: 我临走的时候特意交代了二十七叔啊。哎，罢了，明天走前我会交代潘大掌柜，以后不从家里，直接从柜上给你兑银子。
4: 应瑜一眼又瞅见了应季随身带的一块玉佩，扯过来抓在手里。
5: 哎，这个也给我。
4: 应季与他争夺。
5: 哎，这个不能。怎么不能啊？我喜欢，是我的了。
4: 应季说，
5: 这是爷爷最后一次下天山买的和田羊脂美玉的玉佩，我一直带在身上，别的可以给你，这个你给我留下，这是我对爷爷的一个念想。
4: 应瑜说，
6: 哎呀，什么念想啊，我也念想念想行不行啊？
4: 又看了一眼玉佩说，
6: 哎，这应当有一对儿啊，那个呢？
4: 他揣起这一个，又去扒应季身上的衣服。
6: 哎，脱脱脱，衣裳我也要。哎，应当还有一个玉佩呀。
4: 应季转眼就被他扒去了外面的衣服，叫道，
6: 别扒了，再扒只能光着出去了。
4: 趁应瑜不注意，他一把又把玉佩抢回来藏进怀里。应瑜终于住了手，笑了笑，
6: 走走走走走，今天咱们的话说完了，这里你以后也不要再来了啊！除了按月给我拿银子，我和你们乔家断亲，以后就是在大街上碰见脸撞得啪啪响也不认识。
4: 应季惊道，
6: 这是为了什么呀？
4: 应瑜说，
6: 乔家就要一败涂地了，你乔英季将来身首异处，我还跟你扯什么臊啊？哎呀，快走，别把晦气传给我。
4: 应季突然生气了，站着不动看他。应瑜回头又躺下去，转眼

0: 鼾声又起，应季却越来越生气。
1: 大哥，你还是不能睡，我还有话问你呢。
0: 应鱼重新睁开惺忪的睡眼。
1: 哎呀，你烦不烦呢你？是你把话引出来的，你有什么理由说将来的民国会比今天还要坏？又说乔家一定会一败涂地，我乔英记铁定是身首异处。你把我心说得毛毛的，讲不出我幸福的道理，我怎么走啊？我不走了，我跟你一起住这儿了。
0: 应鱼不理他，继续睡，又打起呼噜。应季气愤地说：“
1: 哼，想这样就把我撵走，你太小瞧我了。”
0: 他动手扯过应鱼的被窝，往里挤他，和应鱼并肩睡下。窗外，小栓回头看王宗宇，
1: 看样子，人家弟兄两个要一起睡了。这庙里挺冷的，咱也找个地方睡吧。
0: 王宗宇叹口气：“
1: 哎，天两天走不了，好吧。”
0: 二人离开，找地方去睡觉。乔家堡外的官道上，一匹快马驰来，不多一时，张妈、明珠就灯笼火把地簇拥着江雪英走进了厚德厅。潘威严、高瑞、胡管家已经在那里等待。江雪英看看大家：“怎么了？”胡管家说：“
1: 老东家，东家让人捎来了急信。”“
0: 春官儿从京城写来的，你们都看过了？”“
1: 嗯，都看过了。”“
0: 哎呀，我这眼也花了，你们就说说意思吧。”潘维言说：“
1: 江老东家，又出大事了。袁世凯派刺客枪杀了朝廷新任的山西巡抚，新军第六镇镇台吴禄贞。”
0: 江雪英一惊：“啥？这个要带朝廷大军来山西杀革命党的新任巡抚，兵马没到，就把阎锡山从太原吓跑的人，他也是个革命党？”高瑞说：“
1: 哎，真是难以想象啊。少东家先生说，有个叫蒋作斌的革命党，在石家庄和这个姓吴的暗中商议，要他回师北京，袭击紫禁城，拿下皇上和太后，号令天下清军投降。”
0: 江雪英激动了，站起来走动，又回头：“有这种事？应季这混账小子，保不定说对了，革命党真能成功。阎锡山这会儿大概也知道了消息。”胡管家说：“
1: 东家信上说，阎锡山知道消息后，又不带他的兵逃往绥远了，但还会留在雁门关看看风头，再说回不回太原府。”
0: 高瑞说：“
1: 啊，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告诉老东家，今天晚上刚到的消息。”“
0: 还有什么事瞒着我？”潘维言说：“
1: 啊，不是要瞒您老人家，是刚刚到的。祁县城中水家袁楚大少爷写给他父亲水长清老东家一封密信，水老东家不知是出于什么缘故，把信抄了一份，送到乔家来了。”“
0: 我的天！我讨厌水长清这个老东西，老成那个样子了，还臭毛病不改，整天描眉画眼的在家里漂戏。可也不知道他哪辈子积德，养出了袁楚这么……”

0: 信呐，可是信中就是这么说的。
1: 怪不得搞得这么鬼鬼祟祟，我打发春官去天津见他，袁楚都没透一句消息。
2: 好，
1: 胡管家不解地问：“
0: 哎，老东家，您说好？”“
1: 当然好。”两位大掌柜，马上去个人把消息告诉应季，他听了，说不定就不会再跑回汉口打仗了。潘维言感动起来。
0: 这么说，我们说不定可以留住东家。
1: 高瑞也说：“
0: 哎呀，只要袁世凯不想打，这仗就打不起来。山西又要回到革命党手里，东家为什么还要走呢？”
1: 潘维言喊：“
3: 顺子，进来。”
1: 如此这般吩咐下去，小顺即刻离了乔家堡，驰马飞奔双林寺而来。天微微亮了，应余禅房里一片静悄悄，应季还在应余床上大睡，忽然被惊动，机灵一下坐起，见应余搬了张凳子一动不动坐在床前，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应季吓了一跳：“
0: 哎呀，你怎么这样啊？深更半夜装神弄鬼，你会吓死人的。”
1: 应余半天才开口：“
0: 什么深更半夜呀？天就要亮了，我刚才是坐在这儿想，如果我们弟兄不是乔家的子孙，或者当年咱们的高祖爷爷桂发公没有推着小车走西口，乔家何至于如此啊？”
1: 应季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佯装不懂：“
0: 什么如此？你想说啥呀？”
1: 应余说：“
0: 大明王朝最后一任皇帝明思宗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前，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女儿，说为什么你们要生在帝王家？乔家不是帝王之家，可在别人眼里也和帝王之家差不多了。你富可敌国，又赶上天下大变，别人怎么会放过你呢？”
1: 应季反感地说：“
0: 大哥，你把我们革命党看成是打进北京的李自成了。”
1: 应余说：“
0: 你不是，孙文可能也不是，但你挡得住全中国千千万万个想做李自成，或者连李自成都不想做，只想做皇帝的人吗？兄弟，我说民国后的中国会比今天更坏，是因为我比我的导师更懂得中国。你根本就不用回汉口，汉口那边不会再打大仗了。”
1: 应季再问：“
0: 为什么？”“袁世凯还要借重革命党，直到和你们合伙将宣统皇帝赶下台，这之前我相信他会释放和谈的信号给你们革命党啊，不，说不定这件事已经在做了，你们革命党也一定会屁颠屁颠的接招。”“哎，为什么我们会屁颠屁颠的接招啊？”“因为中国已经是袁世凯的了，你们在汉口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打赢他，在汉口打不赢，别处就更不用说了。”“哎，照你这么说，我又不懂了，为什么袁世凯不一鼓作气在汉口灭了革命党，乘胜拿下全中国呢？”“哎，这话你问得好，我也在想，只能是下面的原因。第一，他也觉得没有力量和把握能迅速灭了你们。第二，他不想这样，因为留着你们革命党对他有用。”“你是说他要留下我们逼清政府下台？”
1: 应余耸了一下肩膀：“
0: 不是下台，是退位，结束大清王朝268年的历史，自己把龙椅交出来。”
1: 应季深深看他，过了一会儿才说：“
0: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应余说：“
0: 已经回答了。袁世凯先是会借重朝廷的力量逼你们和谈，以迫使皇上退位，废除帝制，实现民国为媾和的条件，回头再逼皇上退位。

0: 最后他会要求革命党对他有所回报，不然就是战争。
1: 应济急问，
2: 他要什么回报？
1: 应渔说，
0: 中国。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大清亡国后的中国。
2: 这不可能，我还是认为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只能是孙中山先生。
0: 哼，如果是这样下来仍然是战争，而你们革命党并没有胜算，因为袁世凯这时在全国人心目中已经成了中国的拿破仑，民国的真正缔造者是他，而不是你们。
1: 应济愣了一会儿又问，
2: 然后呢？
0: 然后你们会被迫接受他做民国的统治者，但不是皇帝，只是大总统。同时革命党会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一样，搞一个民主决策的国会，以为这样就能以民主的名义制约大总统的权力，让中国走向真正的民主共和。
1: 应济问，
2: 你认为不会是这样吗？
1: 应渔说，
0: 当然不会。读一下我老师的讲义你就明白了，里面有一个结论非常震撼，我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唯一重要的发现。
2: 什么发现？
0: 社会不是哲学、法律、逻辑这些人类知识积累的成果，而是历史的成果。
2: 你什么意思？
0: 法国大革命所以会演化为拿破仑执政，重新回到帝制，不是法国没有共和宪法，没有伏尔泰、卢梭这些民权理论家，但还是走向了内战。因为这个时候起作用的不是理论，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力量，包括习惯性思维。
2: 习惯性思维？
0: 对于法国人民来说，一旦没有皇上，法国马上陷入混乱和内战，于是他们就会认为一定要有皇上，结果就有了拿破仑。
1: 应济再问，
2: 你认为民国后的中国也会像法国一样陷入混乱和内战，于是中国人也会把袁世凯扶上去做新皇上？
1: 应渔点点头。
0: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皇朝历史，而且中国并没有伏尔泰和卢梭，中国倒是有另外一种历史思想和传统，代表人物是刘邦和项羽。我在国外读了那么多洋人的书，回来后才明白，中国人真正要读的还是一部写本国历史的大书。我说的是《资治通鉴》，兄弟，你回去好好读读它，看看每次王朝更替都经历了多少年的混乱和内战，天下才能重新走向太平，而且毫无例外是旧瓶换新酒，新王朝代替旧王朝，新皇帝取代旧皇帝。
1: 应济直截了当地说，
2: 我不要回去读，你现在就能告诉我。
1: 应渔生气了，
2: 切，你的书都读到哪儿去了啊？哼，好，我现在就告诉你，
0: 秦师齐路，天下共逐之，从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到楚汉相争、刘邦灭项羽、建立汉朝、天下一统，那算是快的，用去了15年。汉师齐路，魏蜀吴共逐之，三国归晋，用去了100余年。西晋八王之乱，群雄逐鹿中原，南北朝用去400多年才有了隋朝的一统天下，而后唐代隋，五代代唐，至于大宋一统山河，又用去了多少年？元代宋、明代元、清代明，又用去了多少年？
2: 今天又到了王朝更替之年，
0: 青师齐路，天下共逐之，又会经过多少年天下才能归于一统啊？
1: 应济道，
2: 可你自己刚才还说袁世凯会主动参与民国的创立，既然如此，天下自然会迅速复归于一统，怎么还会像历次朝代更替那样 陷入大乱呢？
1: 应鱼看看他。
0: 瞧，我说的没错吧？你的书啊，读得不通。天子之位可以因诈而得，但是天下可以因诈而得吗？天下只能以德而得。袁世凯将来一定会以诈得国，却做不到天下归心。民国后的中国将会因此四分五裂。清朝到了今日，朝廷虽然暗弱，但天下还只有一个皇上。民国后天下分崩，英雄四起，弱者割据一方，强者逐鹿中原，遍地都是想做皇上的人。大家不打到最后不会甘休，加上列强环伺，对中国各怀瓜分之心，必然会参与国内各方诸侯的战争。你知道这场逐鹿之战要打多少年，又有多少人会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呀？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

0: 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1: 第五十集，应季问应鱼：“
2: 这么说，还真和乔家有干系了？”
1: 应鱼不禁叫道：“
3: 你说啥？改朝换代不只是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更是天下财富易主。届时遍布天下的大小皇上，并不是皇上，他们不讲仁义，只是盗贼。无论是为了私利，还是为了中原逐鹿，最先要做的就是抢夺天下财富。乔家名声在外，天下尽知，怎么躲得过去呢？你是乔家的掌门人，你怎么可能不死无葬身之地？”
1: 应季心中一时又起了逆反，故意问：“
2: 大哥，那你看乔家和我还有救吗？”
1: 应鱼反问：“
2: 你要我帮你出主意啊？”
1: 应季道：“
2: 哎，对，快说。”
1: 应鱼说：“
2: 你现在就回去，明天就让人把乔家的银子全搬出去，放到大路口，谁要就送给谁。我觉得连十天都不用，乔家有多少银子都会散尽。然后你再把遍布大清23省的商铺票号，有多少算多少，全顶出去。一时顶不出去的，就白送啊！谁要给谁，就连家里那个大院子也赶紧顶出去。银子呀，散给族中人，各过各的日子。趁着朝廷没亡，你要是能让乔家变得一文不名，或许就能保住乔家一家百余口的性命，包括你自己的人头。不，这还不行，你还要带乔家人呐远走高飞，隐姓埋名，让别人不知道你是乔家后人，他们才不会对你有觊觎之心，认为你还有银子就去砍你的头。怎么样，我这个主意？”
1: 窗外王宗宇和小栓又趴回到窗户上。小栓说：“
2: 哎，还在说呢，不会整说了一夜吧？”
1: 这时山门外传来打门声，两个人回头望去，开山门的还是昨晚那个和尚。看到门外拉马站立的小顺，又道：“
4: 阿弥陀佛。”
1: 小顺急道：“
2: 师父，快让我进去，我要见我们东家。”
1: 和尚一惊：“
2: 昨晚上来的竟是你们乔家的东家？啊，对呀。”
1: 小栓和王宗宇已经跑了过来。小栓问：“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小顺看到他们，高兴起来，擦擦汗：“
2: 哎，东家在哪儿呢？啊，我有大事要马上告诉东家。”
1: 小栓说：“
2: 师父，让他进来。”
1: 和尚打开了山门。应鱼租住的禅房内，兄弟俩的谈话还在进行。应季说：“
2: 大哥，你知道这会儿我在想什么呢？”“
4: 你在想我大哥太能耐了，居然帮我和乔家想出了这么聪明的主意。”“
2: 大哥，刚才你这样说乔家，说中国，说乔应季的未来，即便是对的，我也不能听你的。”
1: 应鱼一愣，笑容落去。“
2: 哎，为啥？”
1: 应季激动起来：“
2: 第一，我要是这么做，首先对不起的是乔家的先人，他们一代代走商路，受苦受难，尤其是我们的爷爷智勇老人家，九死一生才实现了汇通天下，祸通天下，成就了今天的乔家。第二，你就是对的，我也不敢苟同，因为你这些话只在为乔家一家一己着想，为乔应季一人一身着想，你忘了爷爷的教导，我们为什么要经商？乔家这些银子不是乔家人自己的，是天下人的。”
1: 应鱼摇头。应季继续说：“
2: 乔应季虽比不上祖父的襟怀，可也不敢离他老人家的志向太远。乔家是有些银子，可爷爷早就说过，天下财富归于一人，不是上天对你的格外垂青，是他要以一种上天的愿望，而不是人的愿望，自然的流动聚集到那些能为天下人生财的人手里。这时这些人就担负了巨大责任。”
1: 应鱼不以为然：“
4: 嗯，说下去。我知道你会说这些话。责任？什么责任？”
1: 应季说：“
2: 用这些财富去为天下人生财，不然你就不配占有这些财富， 银子会像水一样流到会为天下人生财的人手中。
1: 应瑜不说话，只瞪着眼看他。应济接着说，
2: 乔家有今天，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承担这种责任。只要我们一天不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他就会自然地流走。我要是照你说的那样做，就是主动带乔家放弃了责任，我就是死了也无颜到地下去见爷爷。因为他这个孙子居然置那些靠乔家活命的人的生死于不顾。
1: 应瑜喝道，
3: 打住，
2: 你一直在说爷爷，那我也跟你说说爷爷。爷爷一生会通天下，祸通天下，可他离世时看到的仍然是国家破碎，人民离散。他救了谁呀？你这样执迷不悟，将来看到的就不只是国破家亡了，还有你自己的死。
1: 应济突然对应瑜生出了巨大失望，不愿再和他说下去，一把推开他下床穿鞋。应瑜平静地看着他，
3: 你要走了，很好，门在那边。
1: 应济走过去要开门，又忍不住回头，
2: 大哥，你一晚上的话我只同意一句，天下又到了改朝换代之时，乔家人可能成为许多人的案上之肉，但是即便你说的都对，我也不能听你的。
1: 应瑜问，
2: 为什么？
1: 应济说，
2: 万一袁世凯一诈德国，天下必起纷争，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何况国门失守，列强经济入侵无孔不入，中华民族的生机正在遍及全球的大商战中一点点窒息。如果连乔家这样的大商家都不愿意承担为天下人生财的责任，中国还能指望谁？几亿人没有饭吃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揭竿而起。无论有多少大小皇上和强盗，都阻止不了天下大乱。你熟读《资治通鉴》，知道每一次大乱，中国人口必死亡四分之三，是四分之三呢，我的哥哥。列强趁机瓜分中国，我们的父母之邦将永坠无底深渊。世界上没有了中国，当然也不会再有乔家。乔家与其这样灭亡，还不如换一种方式。
3: 什么方式啊？
2: 我的方式。
3: 你的方式？
2: 对。好了，我也说完了，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1: 应济一把拉开门，大步走出去，和匆匆走过来的小顺差点撞个满怀。应济正在气头上大叫，
2: 你怎么也来了？
1: 小顺说，
2: 东家，出大事了，袁世凯刺杀了吴禄贞，朝廷大军又不会来山西了。
1: 应济惊道，
2: 你说什么？
1: 小顺说，
2: 哦，还有一件事。
1: 他对应济抚耳，
2: 什么？袁初表叔代表袁世凯去扬州和革命党谈判。东家，你别喊呐。
1: 应济猛回头看王宗宇和小栓，激动地说，
2: 拉马，我们回乔家堡，我不去汉口前线了。
1: 众人匆匆随应济离开，没人注意到应瑜正从窗户里默默地望着他们。直到应济带小栓、王宗宇、小顺纵马奔驰上了通往乔家堡的官道，应济才忽然想起什么，勒马停下大笑起来。小栓、王宗宇、小顺吃惊地看着他。应济说，
2: 我怎么这么笨呢？快回去。
1: 小栓问，
2: 回哪儿啊？双林寺。
1: 他调转马头原路驰回。王宗宇、小栓、小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跟着驰了回去。双林寺外，和尚正在关山门。
3: 阿弥陀佛，各位施主怎么又回来了？
1: 应济合掌道，
2: 啊，师父请方便，我还要再进去见我大哥。
1: 和尚说，
3: 乔施主走了。
1: 应济大惊，
2: 走了？
3: 你们刚出山门，乔施主就说此处住不得了，问寺里讨了车马，走了好一阵了。
1: 应济一时情急，回头吩咐众人，
2: 快追。
1: 又看和尚，
2: 请问师父，我大哥临走时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啊？比如说他要去哪儿？
3: 没有。
2: 师父，我真有大事啊。
1: 和尚想了想说道，
2: 啊，乔施主走前倒是说过一句话，他说乔东家恐怕还是要来，不但本寺住不得，山西他也住不得了，他要逃到京城去。
1: 应季高声说：
5: 谢师父。
1: 回头吩咐
5: 我们去京城的官道，他一定没有走远。
1: 四人重新上马飞驰而去。和尚重新关闭山门，忽然吃了一惊，发现应鱼又赶着马车回来了。
5: 哎，快快快，和尚打开山门让我回去。
1: 和尚不解，
2: 怎么乔施主不是走了吗？
5: 哎呀，你就那么希望我走啊？我走了就没人住你的房子，交你租金了，快让我进去。
1: 和尚打开山门，应鱼将一封信递给他。
5: 等一会儿啊，我兄弟还会回来的，你把信交给他，就说是刚才打扫禅房的时候找到的，别告诉他我又回来了。
1: 和尚笑道：
2: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
1: 应鱼说：
5: 哎呀，又没让你撒谎，你就别说话，对我兄弟撒谎的人是我，你把信交给他就是了。
1: 和尚无奈，看他赶车进了寺院，想了想，把信放在山门外台阶上，回头关闭山门。应季带小栓、王宗宇、小顺在官道上疾驰了半天，只看到一辆马车在行走，众人追上去越过马车，才发现车上坐着两个不认识的人。应季勒马停住，
5: 不对，我没有上他当了，走的时候他就想到我会回来找他的，当然也能想到我会顺着奔京城的官道追上来的。
1: 小栓问：
2: 那怎么办呢？
1: 应季说：
5: 回家。回哪个家呀？回乔家堡，还能回哪个家呀？
1: 众人听了相视一眼，随他奔向乔家堡方向。半道上应季又停下笑了一下：
2: 哎，你们说大爷会不会还在双林寺啊？
1: 众人一惊，应季又说：
5: 哼，算了，就让他再消停几天吧，我们还是先回去。
1: 众人打马随他前驰。乔家大院一小跨院门洞内，应震、应英及一干人又在交头接耳。应震说：
2: 你们说的不对，我问清楚了，应季的是回来了，可是他又要走了。
1: 众人吃惊：
2: 啊，怎么又要走了？
1: 应文跑过来看他们一眼，正要跑走，应英一把抓他进来：
5: 干什么你乱跑？
1: 应文说：
2: 放开我，我有事情要告到里面去呢。
1: 应震问：
2: 啥事啊？
1: 应文说：
2: 应季大哥回来了。
1: 众人一阵骚动。应震道：
2: 胡说，他这个时候还敢回家？
1: 应文却兴冲冲的：
5: 啊，对，马上就进大门了，应季大哥回来就好了，我们有救了。
1: 说着又跑走。应英已经变了脸色，看着应震：
2: 哎，他不是回汉口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应震愤然道：
5: 谁知道怎么回事，这事儿不好。
1: 众人听了这个消息，一转眼的功夫就跑得没人了。应英恨道：
5: 哎，你瞧这些人，一听说应季的回来就都溜了。
1: 应震说：
2: 哼，他们当然要溜了，应季的一回来，江老太太就会把乔家还给他，这些人怎么还会听我们的？
1: 应英问：
5: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什么也不做，束手待毙呀。
1: 应震说：
2: 我就是不明白，他这个时候怎么敢进这个家。
1: 又忽然抬头道：
2: 要是这会儿有人到县衙里透个信儿，会怎么样？
1: 应英大骇：
2: 哎呀，那太狠了，我们到底是兄弟啊。
1: 应震却说：
2: 这么做不是要害他，那是要救他。潘大掌柜在县衙里有耳目，会马上传消息回来让他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1: 英英说：
2: 那他得赶紧跑啊，这些天大家都看出江老太太并不是真心要吃掉乔家，应季的不回来，最后左右就是我们俩，乔家还是我们的。
1: 应震还要说什么，忽然回头神情大变：
2: 哎，他回来了。
1: 此时 应季已经走进

0: 进大门，顺院中正道，快步走向厚德厅。小栓、王宗宇、小顺、潘维言、高瑞陪他一起走进来。这些人的足音在偌大的院子里引起了回响，每一个门洞和窗户内都露出了窥视的眼睛。应季毫无察觉一样，昂首阔步，一路前行。忽然，两旁的院门都打开了，刚才还和应震、应英混在一起的本家们拥出来，尾随着应季走，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1: 哎，应季，哎呀，你可回来了，大哥，你回来就好了。哎，你没事吧？
0: 应季不时停下来和众人打招呼。
2: 八哥，啊，十三弟，十五弟，十六叔，我回来了。
0: 众人不觉就成了欢呼的一群，簇拥着应季向厚德厅走去。厚德厅内，小栓点燃三支香递给应季，应季在乔治庸遗像前上香，拜倒在地，不觉哽咽。
1: 爷爷，应季回来了，应季不走了。
0: 潘维言和高瑞望着堂上老东家的遗像，目光湿润。众人忽然闪开一条路，张妈、明珠、胡管家扶着江雪英走进来。应季急忙站起，对江雪英笑道：“
1: 姑奶奶进来了，应季给姑奶奶请安。”
0: 他趴下去磕头，江雪英弯腰下去抱住他，放声大哭。
3: 应季呀，你可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你原来没死。
0: 众人想起发生过的事，不觉垂下头去。胡管家上前劝道：
4: 老东家，表孙少爷回来是大喜事，咱不能这么个哭法，还请说些不吉利的。
0: 江雪英不高兴了。
3: 怎么不吉利了？我昨儿夜里还做梦呢，应季子的脑袋让人给砍了，挂在城头上，那个脑浆子流的，哎呦喂！就这样啊，他还大睁着眼，咧着嘴对我笑，我就一边哭一边去摸他的脸，看是不是真的。我问他：“你笑什么？你爷爷当年跟太平军勾连，也没有让人家给砍了头，你倒好，成了乔家头一个让人砍头的男人。”哎呦，
0: 应季跪着，仰脸笑道：“
2: 哼，原来应季不在的时候，姑奶奶天天夜里都想着应季的人头是不是让人家给砍了。您老人家摸摸我这脖子。”看看我这头还在不在上面。
0: 江雪英真的用手在应季脖子上摸起来，边摸边说：
3: 我是得摸摸，有人说呀，外面现在有一种接头术，砍了还能接上，你这不是接上的吧？我这眼神啊，可是真不济了。
0: 众人听了都笑。胡管家对张妈、明珠说：
4: 还笑，快扶老人家入座。
0: 张妈、明珠扶江雪英坐下，递过烟袋给她。应季也跟着站起来，亲自给她点烟。江雪英抽了一口旱烟，这才放眼朝众人望去，看到潘维言和高瑞，问道：
3: 哎，景清在哪里呀？
0: 一直躲在人后的景清急忙挤上来：
4: 哎，景清来了。
0: 应季急忙给景清见礼，又要磕头。
2: 应季见过二十七叔。
0: 景清赶紧拉住他：
4: 哎，行了行行，应季回来了，回来了好，回来了好啊。
0: 嘴上说着，心只在江雪英身上。
4: 表姑喊景清啥事儿啊？
3: 啥事儿？大事儿。外头说你们乔家这个那个，良田千顷，骡马成群，富可敌国。哼，可瞧瞧你们这房子盖得这么小，我住着憋屈。这不，应季回来了。

0: 今天当着你和潘大掌柜、高大掌柜的面儿，我老太太要说一件事。景清又结巴了。
1: 啥事儿啊？
0: 以后乔家家事，一切生意还是应季打理。打理得好呢，我就年年回来收租子。我开恩，你们一家子人还可以像过去一样，靠着生意拿月份银子，在大伙房里一天两顿吃喝。打理得不好呢，我就回来把乔家收走，交给我的人打理。这个人到时候是不是还让你们乔家人白吃白喝，那我就不知道了。胡管家，备车，咱们回家。
2: 景清急看一眼应季，神情黯然下来。应季再次趴下磕头，
3: 谢姑奶奶。姑奶奶，应季刚回来，你怎么就急着走啊？
0: 你回来我就明白了，你这是不当革命党了，不当了就还回来替我管这个家，我还留在这干嘛啊？走了。
2: 边说边往外走，又不满地说，
0: 他家里养的什么厨子呀，天天让我吃蒜，熏得满院子老鼠都搬了家了，跑邻居家喘气儿去了。我家里呀还养着黄鸟呢，这些天不知道他们喂不喂，饿死了我都不知道。咱们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五十一集。张妈、明珠、胡管家扶着江雪英往外走，应济一直跟出门去，笑着说：“
5: 老太太，应济刚到家，连一口热水都没有孝敬您老人家，怎么能让您走呢？”
4: 江雪英不理他，走到门外才回头说：“
6: 你跟着我干什么？不要你送，给我听好了，不要你送，给我听好了，从今儿起呀，要给我好好扛长活，年年给我挣银子回来，大年三十给我送一个金元宝去，不然呢，只要我活着，我就天天说你爷爷的坏话，他坑了我江雪英一辈子呀。”他说着又要哭起来，跺脚

0: 道：“我可真恨他呀！”转眼又对胡管家说：“走啊！”看着他们一行人朝大门外走，应季带众人跟出去。看江雪英上了自己的豪华新式马车，应季急忙趴下去磕头，热泪盈眶，大声道：“
1: 乔应季，谢姑奶奶替天下人保住了乔家。”
0: 乔家众人也像是都明白了过来，跟着他跪地叩头。潘维言盯着何家人簇拥着江雪英的马车远去，看看高瑞，感动地说：“
2: 哎呀，这老太太真是了不起啊，又聪明又洒脱。”
0: 高瑞也目光湿润：“
2: 哎呦，何止是了不起呀、啊，是聪明，太聪明了，我们这些人呐、哪能赶得上啊？”
0: 直到何家人出了村口，应季才带众人站起来，大家的目光一时又回到应季身上。景清说：“
2: 应季啊，你真不走了？”
0: 应季只点了一下头，并不说话。从这一刻起，他的神情姿态又成了乔家的东家，严厉凝重，不苟言笑。景清心里有事，对大家说：“
2: 都散了吧，应季刚回来，这意思是不会再走了。既然是这样，有些事情我就要和他啊，和两位大掌柜商量了以后再和大家见面，是不是啊，应季？”
0: 应季说：“
2: 是。”
0: 众人听了都道：“
2: 说得对，应季回来了，我们的心就定了。大家散了吧。”
0: 转眼应季已与潘维言、高瑞、景清进了乔志庸的书房。景清抽动着鼻子说：“
2: 老爷子这屋好久没人来了，哎呀，这么大的霉味儿。应季啊，二十七叔再问你一句，真不走了？”
0: 应季说：“
2: 是的。”“怎么了？”
0: 景清一时心慌意乱起来。
2: 你不走了？你怎么不走了？我是说。”
0: 他忽然高声说：“
2: 你不走了，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0: 应季不解：“
1: 什么怎么办呢？”“
2: 外头说朝廷已经派来兵马，就要到山西，上次你不在家，县太爷就带兵来过要抄家，你不走，这乔家就完了。”
0: 应季用平静的目光看他一眼，过了一会儿才说：“
1: 二十七叔，这事我知道，不过革命就要胜利了。”
0: 景清大惊：“
2: 是什么什么？革命要胜利了？哎，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听到的都不是好消息。哎，谁告诉你的啊？哎，我不信。”
0: 小顺忽然闯进来，看着众人：“
3: 东家，县太爷又带兵来了，都到了村外头了。”
0: 众人吃惊，景清大叫：“
3: 啥？县太爷又带兵来了？哎呀，应季这才回来多大一会儿啊，他们怎么就来得这么快呀？小顺，趁着他们还没有堵住门，赶快带着应季从后门跑。”
0: 应季看看潘维言和高瑞，严肃地问：“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潘维言说：“
2: 东家不要着急，都什么时候了，山西都革命了，县太爷怎么还会带兵来捉东家呢？东家先躲一躲，我和高大掌柜出去应付。”
0: 应季点头，潘维言和高瑞快步走出去。景清急道：“
2: 哎呀，应季呀，你快躲起来呀。”
0: 应季不动，看看他：“
1: 这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
0: 景清更急了：“
2: 你呀，你跟你爷爷一个脾气。那年听说洋人要打到山西，全家都走了，就他一个人扛着枪对着大门坐下，说他要保卫自己的家。”
0: 应季心中一动，忽然叫道：“
3: 哎，二十七叔，快跑，他们进大门了。”
0: 景清上当，转身就跑。小顺吃惊地看应季：“
3: 东家，你还真不躲躲啊？”
0: 应季慷慨地说：“
1: 大哥说的对，革命就要胜利了，我躲什么躲？好吧， 我就躲在这里，等二位大掌柜的消息。
0: 小顺答道：“
1: 啊，也好，东家在这里等，小顺下去看看啊。”
0: 后院马棚里，应震、应英、景清又挤到一起来了。应英看着应震问：“
1: 你说实话，是不是你干的？”“
2: 我干啥了？”“
1: 不是你干的，官府怎么这么快？应季的屁股还没有沾凳呢，他们就到了。”
0: 景清说：“
3: 你们俩竟然干了这个，哎呦，太糊涂了！乔家这要真被抄了，我们都一起喝西北风去啊！”
0: 应震喊：“
2: 哎呀，你别吵了，我啥也没干，怎么外边听不到动静了？”
0: 乔家大门外，潘维言和高瑞正对着曾有志拱手施礼：“
2: 啊，老富台驾到，失迎失迎啊！”
0: 曾有志还礼道：“
2: 两位大掌柜，怎么又是你们呢？乔家就没有个管事的人了？”
0: 潘维言看他身后的衙役只有两个，不像抄家的样子，和高瑞对视一眼，暗暗放下心来。“
2: 啊，老富台远道而来，风尘仆仆，不能老站在风口里说话呀，请进。”
0: 曾有志回头对两个衙役说：“
2: 你们在这里候着就行了，今天的事情不大，我一个人进去就行啊，不要再像上回那样闹得鸡飞狗跳墙。”
0: 小顺在一旁听了，转身一溜烟跑走。潘维言和高瑞让开路：“
2: 啊，老富台请。”
0: 两人将曾有志请至厚德厅内。潘维言说：“
1: 老富台请上座。”
0: 曾有志不坐，举头四顾：“
2: 啊，这就是乔家有名的厚德厅吧？上次没有机会瞻仰，今天到底是看到了。呵呵，这位就是实现了惠通天下、祸通天下的乔致庸，乔老先生吗？啊，哎，二位不用客气，啊，哎，怎么，乔东家在吗？”
0: 潘威严和高瑞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没有立刻作答。一个上年纪的老妈子送茶进来，看曾有志一眼，忽然失手砸了茶碗。潘威严责备他道：“
2: 王妈，你也是老人了，怎么连上茶也不会了？快去换新的。”
0: 老妈子应了一声，急忙离去。曾有志坐下又站起，朝窗外望几眼。“
2: 啊，这么大个院子，鸦雀无声啊！哦，明白了，乔家人一定是误会了，以为本县又来抄家了。”
0: 潘威严脱口而出：“
1: 难道老富台今天不是为此事而来？”
0: 曾有志说：“
2: 你瞧，连你们也误会了。有些事情本县也就不瞒二位了。其实从乔东家回到乔家堡，住进北山的圈禁地，就有人向本县告密了，但本县想了想就把这事儿给放下了。”
0: 高瑞心中一动：“
1: 老富台为何要对我们东家法外开恩呢？”“
2: 怎么叫法外开恩呢？眼下山西局势不明，革命党胜利，革命党又失败，朝廷派大军入山西，朝廷领兵大帅又让人给刺杀。哎呦，说实话，眼下我这个知县是为哪一边守着，心里都不是很明白呀。所谓朝廷守着，山西不是朝廷的；所谓革命党吧，阎锡山的山西督军府也没有给我委任状啊。我想卸任回江苏老家，这印交给谁呢？还没人接。再说从山西回江苏要经过好几省，朝廷和革命党的地盘犬牙交错，我怎么走呢？所以想了想啊，我就又留下来了。”
0: 潘威严

0: 抱洋疯子，商民是听说过的。杨家书香世家，祖上几代人都读书做官，到了他这一代呀，年纪轻轻的中了进士，可是没钱打点吏部，一直在家赋闲，教些学生过日子。他平生啊最看不起商人了，就是家里日用的物品也从不亲自去买。这次居然首告我们东家是革命党，这实话说他这是为了啥？商民不明白呀。
1: 潘维言也补充道，
0: 商民也不明白。
1: 曾有志说，
0: 本县就更不明白了。但是这位杨疯子到底是两榜进士，在朝廷里还是有影响的。他从太谷专程来到祁县，立在大堂上告诉本县，递这张状子前，他已经修书给摄政王载沣和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说乔东家是革命党，如果本县不迅速查拿此人，就是革命党的同谋。
1: 曾有志停下来饮一口茶，又说，
0: 二位啊，本县今天跑这么远来到乔家堡，就是为这件事。总而言之，本县可以不在意有人向本县告密，说乔东家回到了乔家堡，但是我不能不在意这洋疯子呀。不管如何，大清还没有亡国，我还是朝廷的命官，万一山西将来还是皇上的，我不来查办此案，那杨疯子一定会跟我没完没了。所以
1: 潘维言此时已经平静下来，看着他说，
2: 老夫台到了乔家已经有所斩获是吧？
1: 曾有志心领神会，
0: 是。第一，乔东家的案子本县已经开始查办。第二，案情扑朔迷离，要查清尚需时日。
1: 高瑞不放心地问，
2: 下一步老夫台打算怎么办呢？
0: 我要给这位杨疯子一个回话，说本县已经开始查办此案，乔应济畏罪潜逃，不知去向，本县责令衙门里的捕快暗中查访，一有确实消息立马缉拿审办。本县这么安排，两位以为如何呀？
1: 潘维言和高瑞齐声道，
2: 哎呀，老夫台圣明。
0: 好了，本县今日公事已毕，打道回衙啊，二位不要送了。
1: 潘维言说，
2: 哦，不不不，还是要送。
1: 高瑞已经弯下腰去，
2: 商民恭送祁县正堂曾大人。
1: 曾有志笑呵呵大步走出后德厅，潘维言、高瑞一直送出大门外。看曾有志坐上小轿走远，高瑞说，
2: 哎呀，这个县太爷不错。
1: 潘维言也道，
2: 都说县官没好人，可这个真的不一样。
1: 杨景度状告乔应济是革命党的消息早就传遍了太谷，连依依也知道了，倒是杨景度并不知道他闹了多大的乱子，仍手拿一本书不看，背在身后，在书房里摇头晃脑地走动，背诵书上的诗句，
0: 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夸以积积兮，减朝岁而夕替，既替予以会相兮，又深之以蓝采，以余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1: 这时就见依依风一样冲进来，满眼是泪，叫道，
3: 哥。
1: 杨景度被打扰却不理他，仍在背书。
0: 一

0: 于心之所善惜，虽九死期犹未悔。
1: 一把夺过他手中的书就要撕，杨景度立刻变了脸色，冲上去要抢回来。
2: 你干什么？这是离骚，你要我的命吧？撕我的书不能。
1: 一抓住书不放，与他相持。杨景度大叫，
2: 你放手。
1: 一泪眼看他，你把他当成革命党告了？
2: 哼，好没羞。我把谁告了啊？他是谁呀？
3: 乔应济，我就要嫁给他，不然我就死。
2: 很好，你现在就去，我不拦着。你死了，我会写篇祭文。哼，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韩文公就写过一篇祭十二郎文，我也要写一篇文章祭你，将来我们两个都会名垂千古。我还要向皇上上折子，求朝廷包封你为烈女，给你立传，树牌坊啊，光宗耀祖。
1: 依又急又恨，
3: 你这么急着让我死，我偏不死。
1: 他松开手中的书，转身就走。杨景度吃了一惊，
2: 哎，你去哪里啊？
3: 我去祁县见县官自首，就说我是革命党，你也是，我们全家都同革命党。
2: 哎，拦住他！哎，他疯了。
1: 李妈和喜凤冲过来，在门前拉住依依，依依挣扎着，
3: 你们让我走。
1: 杨景度叫道，
2: 老六，把大门给我锁上。嗯，我不开口，谁也不能让他出门。
1: 依依从怀里摸出一把剪刀，
3: 哥，爹娘死得早，我是你拉扯大的，可现在你这么对我，是让我死。你不让我出门见乔应济，我就死给你看。
1: 边说边拿剪刀往脖子上比划，这下杨景度脸都绿了，几步上前夺下剪刀，对李妈、喜凤道：“
2: 你快把他弄回楼上去，关起来。”
1: 看着李妈、喜凤拖依依走，他更愤怒了：“
2: 哼，只要你还在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我死也不让你嫁给商人妇，辱没杨家的先人。哼，除非我先死。”
1: 他大喘不止，喊不下去了。李妈、喜凤将依依架上绣楼，杨景度又带男仆老六跟上来，从外面一连加上两把大锁，将三人一起锁在里面。
2: 哼，我让你跑。
1: 这才走下楼去。依依坐回到床上，忽地又站起，回头寻找剪刀。李妈和喜凤大叫，
4: 小姐，你要干啥？
3: 让我死。
1: 李妈、喜凤一左一右抱住她。杨景度听到声音，走下去又走上来，
2: 你死，你死，你死了我马上写文章。
1: 老六看他要劝两句又不敢。杨景度生气地看着他说，
2: 哎呀，还不让媒人去西关康家，让他们早点把日子定了过来娶人。
1: 老六无奈，
5: 大爷，大门的钥匙您自个儿拿着呢，家里人谁也出不去呀。
1: 杨景度生气地从裤袋上扯下一串钥匙扔给他，
2: 哎呀，这快去。
1: 依依在门里听得一清二楚，待哥哥走下楼梯，突然回头对李妈跪下了，哭求道，
3: 李妈，快救依依，我哥说到就能做到，他真要把我嫁给西关康家那个快死的病秧子秀才，我一定会死。
1: 喜凤也跟着跪下，
3: 李大娘，您不能让小姐这么嫁过去，我听说康家大少爷快病死了，你不能让小姐嫁给一个死人。
1: 李妈去扶依依，
4: 小姐，我一个下人能怎么办呢？里里外外的门都锁着，谁又有飞檐走壁的功夫能进来把小姐救走啊？
1: 依依说，
4: 你没办法，我有。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52集，三个人被杨景度锁在了屋里，依依想出了一个办法。
5: 媳妇，去告诉我哥，就说你娘在家发了脚长沙，要死了，你得在她闭眼前见她一面，快去。
4: 喜凤说，
6: 可是小姐，我娘前阵子的脚长沙已经好了。
5: 哎呀，编个笑话你都不会吗？只要让你出了大门，你就雇辆马车直奔祁县乔家堡去见乔应济。我知道他回来了，告诉他三天内不来救我，我就自杀，我说到做到。
6: 那小姐，我试试。
4: 喜凤走去大力拍门喊道，
6: 快开门呀，喜凤的娘要死了，我要回去。
4: 杨景度在书房里听到喊声，往外看了一眼，对出门要走的老六说，
7: 胡说，这些天他一直和依依被关在家里，谁给他偷的信儿啊？假的。
4: 老六失望转身走开。杨景度重新找一本书来看，着实看不下去，又扔下。老六偷偷跑上绣楼，对着门缝小声说，
7: 小姐，我来偷个信儿给你，刚才这法子不灵，大爷不让喜凤回去。
4: 门内李妈、喜凤看着依依不知所措，依依咬着指甲想了想，动手写了封信叠起来，走到门口对老六说，
5: 六哥，喜凤出不

0: 只有靠你送个信给乔英记，信送不到，我一定得死，你得想办法救我。
1: 老六在门外低声道：“
2: 可是小姐，大爷也不让我出门呐。”
1: 忽然又想起来了，
2: 哎呦，对，他让我去找媒人。
1: 依依急忙将信从门缝里塞出去。乔家堡乔致庸书房里，应季背身站立，正在接受潘维言、高瑞、王宗宇、小栓的盘问。小栓着急道。
2: 东家，你没有把人家杨姑娘怎么样吧？要不，他们家怎么能对你下这么狠的手啊？
1: 应季怒道：“
2: 住嘴！你胡说什么呀？”
1: 潘维言说
3: 东家，县太爷的态度很明白。总之，革命党一天不垮台，他就不会真来抓你。可是杨家的事情打理不好，对他也是个麻烦呐。
1: ”高瑞也说。
3: 要是这个洋疯子一直告下去，你们革命党又不能很快在山西获胜，朝廷就会逼迫他对你下手。那个时候，县太爷脸色一变，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
1: 潘维言又说
3: 县太爷临走时讲，最好是我们能想个办法让杨疯子撤诉，朝廷就是追究，他也有话可回。
1: 应季还是不说话，小栓直跺脚。
2: 东家，你急死我了！你说个话有那么难吗？
1: 应季终于回头开口。
3: 二位前辈别担心，有办法解决。但解决之前，我得先处理另外一件事。
1: 高瑞问
3: 东家，还有什么事啊？两位前辈，这件事非常要紧，我一定要问清楚。我爷爷晚年和你们朝夕相处，有没有讲过曾在临江渡口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给我定下过一门亲？
1: 潘维言飞快地看高瑞一眼，没说话，高瑞也不说话。应季疑惑了。
3: 怎么都不说话？
1: 潘维言故意抬头看高瑞。
3: 高大掌柜，这事儿您听说过吗？
1: 高瑞说。
3: 没有。您呢？
1: 潘维言说。
3: 我也没有。
1: 应季一时极为失望，突然大步向门外走去。小栓叫：“
2: 东家。”
1: 又看潘维言、高瑞站着不动，不明就里，也就站住了。应季出了乔致庸书房，走进了乔家二门，一干老妈子丫鬟瞧见他进了内宅，都躲起来，一边注意地观察着他，脸上现出担心的表情。在杨氏住的大房前，侯妈匆匆走出来，一眼看到应季，急忙躬身站住：“
4: 哦，大少爷，您进来了。
1: ”应季站住问：“
3: 我娘怎么样？”“
4: 这会儿还好。
3: 我能进去吗？”
1: 侯妈想了想：“
4: 能。
1: ”应季推门走了进去。大房内，八仙桌一边，杨氏端坐着，目光呆滞，鬓发凌乱。应季走进去，看着母亲，一时间心如刀绞，轻声叫道：“
3: 娘。”
1: 杨氏对他视而不见。
5: 是应季。
2: 啊，娘，是应季。您能认出人来了？
5: 我知道你回来了，一直在等你。你果然进来了。
1: 说着，杨氏的眼泪就无声地流下来。应季跪下去，匍匐在母亲脚下，小声呜咽。杨氏扶他起来，用手抚摸他的脸颊：“
5: 别哭，孩子。趁娘这会儿清醒，有句话要问你。”
1: 应季猛抬头：“
2: 娘，快说。”“
5: 娘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爷爷，对不起乔家。娘有病，不能替他们打理这个家。这会儿，你长大了，为什么还……”

0: 不娶亲呢？
1: 应季心中一动，脱口而出：
2: 娘，
0: 不要再娶我们太古杨家的姑娘，她们都和我一样，不知道谁会中了头彩，也遗传有娘这样的病。记住娘的话。
1: 应季示意侯妈离开，回首关门，看着杨氏说：
2: 娘，儿子进来有件事想问娘。
0: 快说，我就要。
2: 我爷爷在世时有没有对您说过，我九岁那年他曾经在外面给我定下一门亲，那个姑娘当年七岁，名叫阿莲。
1: 杨氏却道：
0: 我儿子死了，你们骗我，说他在广州，为了夺走乔家，你们把他害了。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出去。
2: 娘，你怎么？
1: 此时杨氏已经站起，疯狂地撕扯自己的衣服，大叫道：
0: 出去，不要骗我了，我的儿子死了，你们杀死的。
1: 他忽然看到了应季，扑上来抓他的脸：你就是凶手，你还我丈夫，还我儿子。侯妈听到动静，急忙带一群丫鬟老妈子推门进来，将杨氏按住。应季脸上已经被抓出了一道伤，正在流血，杨氏还在叫：还我儿子。侯妈等人将他抬进内室，好一阵子侯妈才走出来，看着应季问：
0: 大少爷，你不要紧吧？
1: 应季的眼泪终于流下来：
2: 不要紧，这些年一直都是这样。
1: 侯妈眼圈也红了：
2: 又请什么医生来看过吗？
0: 为了太太的病，潘大掌柜、高大掌柜、马大掌柜把山西的、北京的、包头的名医都请来过，还有西医。
2: 都吃过什么药？
0: 中药、西药，吃下的这一间屋子也装不下。
2: 就一点也不见好吗？
1: 侯妈强忍泪水，不再说话。应季转身欲走，侯妈忽然叫了一声：
0: 大少爷。
1: 杨氏这时又在内室里疯狂叫起来：
0: 别让他走，告诉他我的儿子不会遗传我的病，你们这样说他是要害死他，我儿子不会的。
1: 应季浑身不觉一颤，问侯妈：
2: 我娘在说什么？
0: 太太她
2: 说呀。
0: 东家，太太是说，她说东家您不会遗传她的病。
1: 应季已经转身冲出门去。时近黄昏，应季纵马在乔家堡外的野地里狂奔，小栓和王宗宇紧跟其后。小栓叫着：
3: 东家，你等等，你要去哪儿啊？
1: 应季终于勒马停住，王宗宇、小栓赶上来，吃惊地看见他满脸都是泪水。应季问王宗宇：
2: 听说你帮我娘从天津请过英国大夫，他们是不是说这种病一定会遗传给我？
1: 王宗宇这一惊非同小可：哎
2: 呀，东家怎么问这个呀？快告诉我真情。那位英国大夫詹姆斯说，像太太这样的病，西医也像中医一样，认为遗传是偶发的，患者有可能遗传给后人，也可能不会遗传，可能是接代遗传，也可能是隔代遗传。啊，还有一种情况，不知道为什么遗传就停止了。
1: 应季回头看他：
2: 还有这么一说？
1: 小栓飞快地盯了王宗宇一眼，对他使眼色，王宗宇装作没看见。
2: 是，东家， 还有一种说法，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从经验看，都认为这种病啊，只传女，不传男。
1: 应季长久凝视着远方落霞，良久才吐出一口气。王宗宇、小栓跟他打马原路返回，小栓对王宗宇点头感激，王宗宇却只当作没看见。进了乔家大门，应季下马，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对小栓说：“
2: 到二门外喊侯妈出来，让她把家里年长的妈妈们都请出来，我有事问他们。”
1: 小栓看他一眼不动，
2: 去呀、啊、
1: 小栓答应一声，拉马走了。很快，侯妈和一群年迈的老妈子就在二门内聚集起来，大家看着阔步走进来的应季，齐齐躬身道：“东家好。”应季看看他们：“
2: 各位妈妈好，应季从小是你们带大的，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一定要问你们一声。我爷爷去世前有没有对你们说过，他曾经在别的什么地方给我定下一门亲？”
1: 众老妈子面面相觑，一时都高兴起来。一个嘴快的老妈子问：“
0: 东家，你要娶亲了？”
1: 又一个接上说：“
0: 那新娘子是哪家的？”
1: 侯妈忽然哭起来。嘴快的老妈子说：“
0: 侯妈，怎么了你？”
1: 侯妈擦擦泪：“
0: 对不起啊，东家，东家要娶亲，侯妈应当高兴，我流眼泪呀，是因为太太只要好一点儿，就会想起这件事，说东家早该娶个能在乔家内宅替太太当家的少奶奶了。东家要娶亲了，我真为太太高兴。”
1: 应季失望了，也不愿意再跟他们细说什么。
2: 大家辛苦了，散了吧。
1: 他转身离开，众人还在高兴地叽叽喳喳议论。回到乔治庸书房，潘维言、高瑞、王宗宇仍然站着。小栓为应季倒茶，应季闷闷不乐，看三人一眼，奇怪地问：“
2: 两位大掌柜，宗宇，怎么了？”
1: 王宗宇说：“
2: 东家，这里本来轮不到王宗宇说话，可我还是斗胆说一句，这样做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让东家和杨家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二是能给太太一个安慰，她虽在病中也还是念念不忘东家娶亲的事。东家若是早一点娶回少奶奶回来管家，太太的心事就放下了，她的病是不是就能因此好起来也说不定。这样东家也就在太太跟前尽了大孝啊。当然，东家这会儿要是把对杨家小姐的承诺忘了，也就算了。”
1: 应季脱口而出：“
2: 不，没有。”
1: 小栓立马高兴了：“
2: 我就说嘛。”
1: 应季瞪他一眼。潘维言说：“
2: 啊，东家，这个化干戈为玉帛的主意是高大掌柜想出来的，我和宗宇都认为很好。天下的事情都是这样，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哎，高大掌柜，即使东家不反对，这件事你就扛起来吧。”
1: 高瑞说：“
2: 哎呦，我这个人别的能耐没有，可就是给人说亲呐、啊，那说十对就成十对。对了，有一件事，东家那天有意让我明年开春去恢复茶路和临江茶山，我的身子骨一年比不上一年，下一步还要搞银行改制，是不是以后大德恒票号我就不管了，从今天起一并交给潘大掌柜，反正到时候也要合在一起。恢复茶路和临江茶山之前，我全力替东家办好杨家这件大事，如何？”“只是这样，潘大掌柜要多受累了。”
1: 潘维言说：“
2: 哎呀，世道艰难，说不得受累。大德恒和大德通本来就是一家两块招牌。东家，这样好了，大德恒的大掌柜
4: 还是高大掌柜，事情我来料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请教高大掌柜。
1: 应季良久才点头说，
4: 好吧，这件事我同意。还有，我既然不走了，联合晋商各大票号进行银行改制的事也要马上着手准备。
1: 潘维言沉吟了一下，
4: 这件事我想过了，在东家亲自出马前，我打算先和祁县几大票号的东家见个面，听听他们的态度。
1: 应季点头。小栓不明白了，
5: 哎，不是给东家娶媳妇吗？怎么又扯到银行改制上去了？
1: 高瑞对小栓说，
4: 去马上把小顺叫过来。
1: 小顺立即就进了门。
5: 高大掌柜，我在。
1: 高瑞说，
4: 跟你爹一样，结巴是结巴，但是机灵。这会儿啊，就去请个媒人，想办法弄一只大雁，明天早早的套车，跟我去太谷杨家求亲。
1: 小顺直嘬牙花子。
5: 这别的都好办，雁不好办。这会儿最讲究的人家，也都只能弄只鹅抱着去求亲。
1: 高瑞说，
4: 不行，杨疯子是什么人呢？事事认骨理儿，抱一只真雁过去，他还不一定搭理我们呢。你要是弄只鹅去糊弄他，门都不会让我们进的。
1: 小顺笑道，
5: 行，我这会儿啊就让人去弄雁去。
1: 事情办得出奇的顺利，晚饭过后，应季回到乔治庸书房里，小顺就兴冲冲跑进来禀报，
5: 东家，好大一只雁，从汾河湾里逮到的。高大掌柜说，事不宜迟，明天一大早啊，他就带我和媒人去太谷求亲。
1: 应季已经想到了什么，急道，
5: 你马上告诉高大掌柜，求亲的事不忙。
1: 小顺失望了，
5: 东家，你这话是咋说的？这千辛万苦的都安排好了，怎么又变卦了？要是给我提亲，我巴不得这会儿就
4: 行了。少啰嗦，还是把高大掌柜请过来，我亲自跟他说。
1: 小顺无奈转身走出去。高瑞很快进来，笑道，
4: 东家又怎么了？高大掌柜，我想在您去求亲前去一趟北京或者天津，问问中西名医，像我这样的情形能不能娶亲。
5: 哎呀，东家，你这是什么话呀？
4: 不过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发帖子从天津北京请中西名医过来让您见一见，但是您不能离开山西，更不能离开乔家。
1: 应季一惊，
4: 为什么？革命还没成功呢。应余少爷让人告诉潘大掌柜，这个时候让你走啊，那还是有危险的。
1: 应季高兴起来，
5: 啊，我大哥真的没走？
1: 高瑞自觉失言，无语。应季叫道，
5: 哎呦，我真笨。来人，备马。
1: 小栓跑进来看他，问
5: 东家，这都天黑了又去哪儿啊？也不让人歇歇。
4: 行了，别抱怨，叫你备马就备马。
1: 这天半夜，双林寺山门再度打开，和尚看着应季吃了一惊，
4: 阿弥陀佛，又是乔施主。
1: 应季合掌道，
4: 半夜惊动佛祖罪过，我还是想见我大哥。
1: 和尚将山门大开，放应季、小栓、王宗宇三人进门。应余仍端坐在禅房内画画，这次画的是一位临终高士。听见砰砰的打门声，心头一惊，手中笔竟落在画面上，画面被污染了一块。他生气起来，恨恨地自言自语，
4: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
1: 一边就走去开了门，应季一步闯进来，应余伸开双臂拦住他，
4: 站住，不要进来。你咋又来了？我到底欠了你们啥呀？啊，让你像债主一样天天来找我的麻烦。
1: 应季笑道，
4: 不是天天，都好些天没来了。
1: 应余大叫，
4: 那也不成，我是世外闲人，我这里是佛门清净之地，不是你这种红尘万丈的人来的地方。
1: 应季环顾他的房间。
6: 我也想做世外闲人，看中了你这间禅房，今儿啊是来看房子的。哎，你不是走了吗？怎么还没走啊？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
8: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五十三集，见应济走进屋要坐下，应瑜一把将他扯起来。
5: 哎，你别坐下，你一坐下就没完没了，快说来干啥，说完了立马走人。
4: 应济做鄙夷状。
5: 切，你看看你这个人，还什么学贯中西，能掐会算，都成大仙儿了，怎么这样啊？我是你兄弟，大老远跑来，你一不让坐，二不倒茶，三不给弄口饭吃，撵起我来了。
4: 应济大模大样的坐下，小栓和王宗宇二人在后面看得直乐。应瑜生气道：“
5: 你们笑啥？”
4: 回头又看应济，
5: 哎。行，我惹不起你啊，要不你怎么是革命党呢？壶里有冷茶，要喝自己倒。僧人一天两顿，过午不食，真饿了我那边藏着点干粮，自己拿。哼，我呀谁也不伺候。
4: 应济做出伤心的样子。
5: 大哥，小时候你可不这样，你天天背着我抱我，喂我吃，陪我玩。哎，有一回你驮着我去外面看背棍的，让我尿了你一脖子。
4: 应瑜说：“
5: 哎，得，陈芝麻烂谷子，少来这一套。说吧，又来干啥来了？只是为了扯闲篇儿？门可在那边啊，走。”
4: 应济站起，正色道：“
5: 大哥，我还是来请你回去的。”
4: 应瑜说：“
5: 快走。”这话上回你说过了，别再烦我。
4: 应济却说：“
5: 我不打算再当革命党了，要留下来救中国，你一定得回去帮我，我一个人不行。”
4: 应瑜不让他说下去。
5: 打住，你那些事儿跟我没相干啊，一个字，走。
4: 应济的神情越来越严肃。
5: 不是让你回去做乔家的东家，是让你回去帮我出谋划策。爷爷年轻的时候能够成功，是因为有一个孙茂才做军师。你比当年的孙茂才那可厉害多了，你独背了大半个世界，中西合璧，又没有功名利禄之心，只要你回去，啥条件我都答应。
4: 应瑜看他冷笑一声，脸一黑。
5: 乔应济，你把你哥看成啥人了啊？从你大哥回国那天起，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么些大码头，什么金陵大学呀、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啊，还有美国、英国、加拿大人合办的齐鲁大学，所有中国最好的大学都要聘我去做政教习啊，就是外国人说的一等教授，还有一干维新名流、达官显贵礼聘我去做幕僚，甚至于请我出仕做大官。哼，老子都气如敝屣。
4: 一眼看到小栓在笑，愤怒道：“
5: 你笑什么？气如敝屣，你懂吗？就是像扔破鞋子一样扔掉，逃之唯恐不快。孙茂才是什么人？敢拿他跟我相比？走，再说一遍，门在那边。”
4: 应济不走，又坐下了。应瑜不再理他，自己去画自己的画，但画已经脏了，他生气揉成一团扔掉。良久，见应济一直坐着看他，不说话也不走，终于回头说：“
5: 走吧，不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不会再回乔家的。既然生在乱世，我也没辙，但我不想死得比你难看。”
4: 应济心中已怒，豁然而起，对小栓和王宗宇说：“
5: 咱们走。”
4: 王宗宇不甘心：“
5: 东家， 就这么走了？
4: 应季说，
5: 他以为他清高的，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陶氏如同连天下都不要的朝父和许攸。但他还是要吃饭，乔家不给他银子，他就清高不下去。我们还得回去啊，帮他挣银子吃饭。
4: 三人要走，应余叫道：“
5: 站住！既然你说的这个，我正想跟你讲件事呢。你说的对，到今天我还在吃乔家的月份银子，算不上什么清高。你上次走后，我已经写了封信，让和尚捎给你，后来你竟没来。”
4: 他边说边将信拿给应季。应季打开信看，脸色一变。
5: 你要和乔家断亲，自谋生路？
4: 应余说，
5: 没看明白啊，最要紧的在下面呢。
4: 应季往下看去，又抬头道，
5: 你还要从此隐姓埋名，不认自己是乔家子孙？
4: 应余说，
5: 还有还有，也不让我再认你，你也不再认识我。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与其将来受你们连累而死，不如现在就说清楚。我是我，你们是你们，我和你们乔家一刀两断，不是亲人，更不是故旧，从此各过各的日子。
4: 应季心中忽然难过起来，将信放下，也不看他。
5: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4: 应余绝情地说，
5: 我回答过了。
4: 应季又看他，
5: 你也可以不走，继续留在这里做你的陶渊明，我保证不再来打搅。
4: 应余却斩钉截铁，
5: 那也不行，只要我留在这里，你不认我，别人也还是会把我当成乔家人。
4: 应季半晌又道，
5: 大哥，应季错了，不该来逼大哥做我的孙茂才。
4: 应余不说话，十分冷漠。应季说，
5: 最后问一句，以后你打算怎么生活？
4: 应余已经动笔重画一张画，这时他直起身子道，
5: 还没有想好，随遇而安吧，总能想出办法的。
4: 应季忽然落泪了。应余看也不看他，
5: 别哭啊，眼泪也留不住我，那东西做药引子很值钱的。
4: 这一句又将应季眼里的泪水堵了回去。应季说，
5: 行，我走，可既然来了，还是要把来意说给你，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4: 应余继续画画不说话。应季说，
5: 袁初表兄今天又来了一封信给我的，他已经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之一去扬州和南方革命党和谈了。
4: 应余还是不说话。
5: 我不会再回汉口前线。

0: 但我也不会把乔家的银子搬到马路上任过路人拿走。我要继续走我的路，抓住民国给中国商人的机会，和全中国的商家一起实现梦想。
1: 应渔浮在岸上给新画的一幅画上色，应季问：
0: 大哥，你在听吗？
2: 我不想听也听了。住在双林寺半年，近朱者赤，佛经也读过了几部，记住了一篇，送给你听。
1: 应季看他，应渔道：
2: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1: 王宗宇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看应季。应季坚持听下去：
2: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即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1: 他终于停了下来。应季说：
0: 大哥，这是心经，还没完呢。
1: 应渔说：
2: 问你呢，什么是涅槃呢？
1: 应季道：
0: 照心经上讲，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是涅槃。
1: 应渔说：
2: 你的挂碍太多了，先是乔家一家，然后居然还有天下人，天下人有天下人的般若波罗蜜之道，与你何干？
1: 应季问：
0: 那什么和我相干？
1: 应渔道：
2: 既然爷爷说过乔家的银子是天下之财，你就该明白大乱之事，将银子散给天下人才是大道。我让你把他们搬到马路上任人取走，就是行大道。形式不重要，做了才重要。你以为我在对你胡言乱语吗？
1: 应季凝视他，内心忽然激动起来，突然趴下磕头。应渔反倒慌了神，嚷嚷道：
2: 哎，你干什么？快起来，给我磕什么头啊？磕头我也不回去。
1: 小栓和王宗宇上前将应季扶起，应季觉得自己的内心又平复了。
0: 谢大哥的一番教诲，大哥到底是乔家人，身上流淌的还是爷爷的骨血，胸膛里装的是乔家人的心，没有极难险的大事，万不得已我不会再来了。应季倒是担心大哥，既然你能

0: 时。天亮前，他们才在榆次东湖村何家大门外下马。应季走去打门，半晌，胡管家才带人提着灯笼开门走出来，看到应季大吃一惊：“
1: 哎呦，表孙少爷，你怎么这么早啊？”
0: 应季问：“
1: 老太太起来了吗？”“起来是还没有起来，不过恐怕是多半醒着呢。这老年人睡得少，啊，快去通报，我来了。”
0: 胡管家说：“
1: 哎呀，太早了，老太太要起床，还要梳洗，试时新的衣裳。要不这样，表孙少爷，你先进来。哎呀，这恐怕要等到巳时才能见着。”
0: 应季说：“
1: 哎呀，这会儿才是丑时，你要我等他四个时辰，不行。那这个……”
0: 应季已经带王宗宇、小栓闯进了大门，像小时候一样闯进了何家内宅，站在江雪英大房的外间等待。过了好一阵子，张妈、明珠才簇拥着一头卷发器、一身实心西洋睡衣的江雪英走出来。应季急忙上前见礼，笑道：“
1: 给老太太请安。”“哎呀，老太太，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我这是看见谁了？”“
2: 你也是广州学生一回来的，算是见过些世面了。瞅见了山西最摩登的老太太，就清成那样啦。”“
1: 姑奶奶，我可不是夸您呢，就您这个装扮，就是王府里的格格，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也不敢。”“呸，我该打嘴，不是不敢，是不会。他们呢，没有我们家老姑奶奶那么时尚。不对，摩登。”
0: 江雪英回头看张妈和明珠：“
2: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我说我这么穿戴打扮不算啥吧？
3: 应季是见过世面的，他都当面夸我。哼，
2: 你这是打哪儿来呀？怎么，我还刚回到家，你就半夜三更的撵过来了？家里又做了乱了，摁不住了。哎，快起来说话。”
0: 应季爬起来道：“
1: 姑奶奶小瞧我，那不会。”
0: 江雪英挥手让张妈和明珠关门出去。“
2: 看来你小子不傻，碰到事儿知道来找我。说吧，你们乔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你不知道的，知道也倒腾不清楚，又必须倒腾清楚的，以后啊都赶这个时辰来，天不亮我才告诉你，等天亮了我就不说了。”“
1: 那为啥呀？反正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白天说夜里说还不一样吗？”“
2: 我说你傻吧，有些事儿怎么能白天说呢？像这会儿就连我贴身的老妈子都不在，就咱们俩，啥不能说？你要是白天来，这些人从早到晚的死乞白咧的守着我，有些事儿能说吗？”“
1: 姑奶奶，还真有一件事，问遍了乔家人都说不知道。昨天夜里我跑了半夜去见我大哥，出了他那个庙门，忽然想到一个人，说不定知道。”“
2: 哼，我说你小子不傻吗？你们家那点子事儿找我算是找到根儿上了。从你奶奶在太原府勾引你爷爷，一两银子卖给你爷爷一只鸳鸯玉环，乔志庸那个傻子上了当，移情别恋，把我江雪英扔到半道上，害了我一生一世。”“
1: 打住打住打住，姑奶奶，这一段我清楚。老太太，您是我们乔家的恩人，我爷爷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您。可是您呢，后来也报了仇了呀。您一张状子把他告到官府，让慈禧太后老佛爷把他打进死牢，差一点就回不来。”“
2: 住嘴，这话我不爱听。后来不还是我出300万两银子把他赎出来的？不过我也小小的得意了一把。你不是为了银子扔下我

0: 有了那个狐狸精吗？啊，这回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也有银子。
1: 哎，行了行了，老太太老太太，您和我爷爷那点事儿啊，咱今天不说行不行啊？再说了，我奶奶也不是狐狸精啊，她晚年的时候，你们两个还弄得如胶似漆的亲如姐妹呢。哎，我真有要紧的事问您，不然我怎么会一夜不睡，去过双林寺，又马不停蹄的跑到您这儿来呢？我急着呢，我。
0: 哎，你小子这话说的，我是你们家管账先生啊！啊，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为什么我老婆子就一定知道？骂骂你爷爷、你奶奶怎么着？我就是要天天骂他们，反正他们死了也不能还嘴。好，我就暂且打住，留着下回你来了我再骂。你要打听什么事儿啊？应季的笑容不觉落下，盯着他说：“
1: 我9岁那年，爷爷千里迢迢带我去临江渡口，在那里和摆渡老人，还有他的孙女过了一个除夕。爷爷回来后，我好像记得他特地到这里见过姑奶奶一面。他老人家有没有对姑奶奶说过啥呀？”
0: 江雪英低下头想了一会儿，有这么档子事儿。哎，你这孩子，他说过什么？都这么久了，我怎么记得住呀？
1: 有件事，他要是说了，你一定记得住。
0: 江雪英闭上了眼。你提一提，看我能不能想起来。
1: 哎呦，老太太，您甭一到节骨眼上就打瞌睡，我还没说呢。
0: 江雪英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你说不说呀？天都快亮了，天亮前我还要睡一个回笼觉呢，不说我就睡去了。
1: 别别别别！我爷爷有没有告诉过您，那天除夕在临江渡口，他为我和摆渡老人的孙女，名叫阿莲，定了亲？
0: 江雪英睁开眼，深深盯住他，半晌无语。忽然又闭上眼。没有。
1: 是没定过亲，还是爷爷压根就没有跟您说过这件事呢？
0: 江雪英一点点咧开嘴，眨着眼笑了。你爷爷当年在临江渡口还给你定过亲？鬼话！张妈、明珠，进来，我要上茅房。张妈、明珠推门进来，应季看他们扶江雪英朝外走，心中极度失望，喊了一声：“
1: 姑奶奶，我走了。”
0: 江雪英在门前站住，回头道：“
2: 怎么我一说上茅房，你就要走？”“
1: 没啥，家里还有大事，回头我还要来请您呢。”
0: 他转身就往外走。江雪英看着他走出去，喊道：“
2: 二门外头的，传话给胡管家，送表孙少爷。”
0: 二门外有人应了一声。江雪英又不去茅房了，站在那里不动，目光一点点放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还是我的好弟弟啊，更是咱们患有糖尿病的家人朋友们的希望之星啊，康宇哲康主任，欢迎你啊，宇哲。
4: 喜儿大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宇哲哈，你看昨天在节目当中哈，和我们大家就是聊到了你在德林罗实验室，那么针对糖尿病治疗领域啊取得的重大成果当中，那么其中是有一项技术成果啊，是专门针对咱们糖尿病患者啊进行全糖和酮糖的精准检测啊。
4: 对，
3: 哎，打破了传统我们测量血糖只是单纯的检测血液当中的这个葡萄糖的含量数值的高低多少，是吧？
4: 对，
3: 来判断自己的病情是否是控制的稳定良好。
4: 对，
3: 哎，当时我记得你说了，这种传统的测血糖的方法用了几十年也没有改变，那么结果就是呢。很多人即使是天天都在家自己测血糖啊，这个测的结果呢，这血糖控制的都很稳定，可是后来还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啊。因此你们就研究出来了高尖端的全糖和酮糖的检测试剂，是吧？患者自己的就可以在家呢自己做检测了，非常方便，而且是通过检测这个全酮啊，这个指标分析就可以很准确的来预判自己未来会不会发生合并症，嗯，以及呢会重点的往哪个方向发展，包括并发症的进展速度等等这些问题，就是通过你们研发出来的这个尿液检测试剂啊，全酮指标分析就能做出一个提前的预判。
4: 对对，
3: 这样就能做到一个提前的阻断了。
4: 对，
3: 这一点呢，你看你昨天说完以后，那我们患者真是啊，激动的不行啊。啊，在节目以后就拨打我们的这个服务电话，开始询问，就是关于这个全瞳检测试剂的问题。这样，那今天节目开始呢，就是麻烦你再和我们讲讲关于这个检测，全瞳和瞳瞳指标的重要意义，好吧？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有的患者家人还是有的地方没有听懂啊，毕竟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那你和大家再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好吧？
4: 可以，可以啊。
3: 嗯，
4: 一个这么讲吧，说。全新事物的产生啊，
3: 嗯，
4: 对于咱们普通大众来说，它肯定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是吧？包括它了解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3: 嗯，
4: 咱就说这个糖尿病，毕竟在咱们国家，所有的患者来讲的，他的认知和了解，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呢，没有太多的变化。那一说到这个糖尿病，现在在咱们国家呢，老百姓大众的认知是什么呢？啊，说这类病啊，作为患者自己呢，首先就得管住嘴，是吧？然后呢，迈开腿。
3: 对对，
4: 这老话都这么说。也就是说呢，我们国人的认知就是糖尿病，首先第一个在饮食方面必须得严格控制，各种呢高脂、高盐、高糖类的食物是坚决杜绝食用的，这就是严格的控制饮食，这是咱们所有糖尿病患者几十年来对这个病的一个普遍的认知啊，节食控制，少食多餐，是吧？每一次不能吃得过饱，

0: 不能吃得过多啊，再加上什么呢？说糖尿病患者不单单要这个合理严格控制这个饮食以外呢，还得配合坚持的运动，迈开腿嘛，坚持运动，坚持消耗，这个也是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糖尿病患者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想法。再就是什么呢？是配合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的注射，来强制性的来降低血糖的标准，降低数值来控制血糖的稳定。那这些都是咱们国人来讲，这是一个传统认知。那这个传统认知从哪儿来的呢？还是从医学上来的，是吧？你说我们现在在医院呢，医生啊，对于糖尿病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态度。但是啊，我们任何事情呢，我们最终都要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结果，是吧？那结果是什么呢？即使说我们严格的节食、合理运动，或者是呢通过药物的配合，那最终的结果，很多人发现了是，哎呀，还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的发生，甚至有人讲呢，这个合并症并发症啊，而且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慢慢慢慢的，一直到后来呢，在咱们医学当中有个说法，什么说法呢？是糖尿病的这类病啊，没有什么特殊好的办法，属于终身性疾病，啊，是到终身了，也就是说，终生患者需要通过饮食调控、运动调节、药物的长期伴随，一辈子都这样。而且，即使是这样呢，还是避免不了各种合并症的发生。你什么时候只要出现合并症了，那怎么办呢？那还得研究针对并发症的治疗，啊，你看是不是这样？一直不就相当于被这类病，他一直是咱们患者，是属于被这些病给牵着走吗？说是只有这样，我们啊，只能把咱们这个血糖的数值啊，要把它看住了，啊，看住这个血糖的数值不放。认为什么呢？是只要是这个血糖的数值一直稳定不高，控制得好，对于后来并发症的问题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以相安无事了。所以你看，有不少这个患者家里都自备什么？自备这个血糖仪，啊，甚至有的患者讲，我自己天天都要测量，他就盯着这个血糖这个数值不放。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慢慢的到后来，还是逃脱不了合并症发生的命运。这个时候，你看患者也好，还是这个医生也好啊，都感觉很纳闷，说这个患者的血糖啊，一直控制得非常合理。他怎么还会出现合并症呢？
1: 对呀，
0: 对吗？哎，这就我说一个传统观念，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是可能是我自从在国外进入密歇根大学，尤其是学的是这个医学类、代谢类的，尤其是在糖尿病的领域啊，接触到这一领域的时候呢，在国外的的确确呢，认知、思维、想法、学识，跟咱们国内真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咱们说，不光是医学的发展，我认为任何一种科学的发展呢，它之所以能够这个高速、快速的这个发展进步，主要的根本要素是什么呢？要善于公关或者善于探索诸多未知的领域，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呢，我们在针对糖尿病这个领域，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到后期我们开始主要探索攻关是什么呢？攻关的是诸多的一些未知的领域，我们来进行探索了。什么叫未知领域啊？就比方说，我们也在开始研究，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为什么能够控制在血糖合理范围之内？也就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我昨天讲了，老百姓总说血糖血糖嘛。指的血液当中葡萄糖的含量，这个葡萄糖的数值含量控制得很理想的状态下，那为什么这些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这些星状啊、神经啊、眼底呀、血管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其他合并症？它为什么还会发生合并症？这个是我们重点要研究和探索的领域，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那么，通过实际的医学来讲呢，说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呢，这种糖类的物质，说如果过多的话、过高的话，转化不掉、代谢不掉的话，对吧？它的确，它会给咱们的血液啊、血管啊、神经啊， 是吧？包括咱们的心脏啊、肾脏啊，所有这些器官的细胞，它一定会带来很大的破坏和腐蚀啊。因为糖它既是能量，它同时也有强大的腐蚀和破坏性。这是在世界医学来讲，这是一个广泛的认知，是吧？包括咱们国家，它也是个广泛的认知。那么实际上，这个葡萄糖的含量过高的话，对我们器官的这些细胞的腐蚀，它到底腐蚀的严重不严重呢？或者它的腐蚀的程度到底快还是慢呢？这个是我们当时重点的研究的。因为我们发现了，同样是糖尿病患者，你看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啊，他这个血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也就是含量总量一直是很高的，但是呢，他并没有出现很严重的合并症。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也遇到这个难题了，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如果说血当中葡萄糖只要高，它就会给我们的心脏啊、肾脏啊、我们的血管啊、神经啊，所有这些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出现各种病损和病变。但是有一些患者，他这个血当中的葡萄糖的含量是很高的，但是他并没有给这些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而且发展的速度很慢。相反呢，你看有一些呢，它相对来说血当中这个葡萄糖这个指标和含量它控制的很好，并不高，但是呢它这些什么心脏啊、肾脏啊、脑血管啊、神经啊、眼底啊，它这些细胞反而去加速了它的病损，加速了它的衰退和老化和死亡。所以说最终我们发现什么呢？在葡萄糖当中有两种特殊的单糖物质，哪种呢？一个是全糖物质，一个是酮糖的物质。这是在葡萄糖总量当中有两种特殊的单糖，它的分子结构式跟葡萄糖完全不一样。虽然你看它都是糖，是糖它就是细胞的能量，但是同样这个全糖和酮糖也是细胞重要的能量物质，但是同样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发生异常的时候，它对咱们身体诸多重要的脏器的器官，这些组织的细胞，它的破坏力和伤害远远要高于葡萄糖。这是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通过无数轮的分析化验研究所有这些单糖的分子结构，最终与细胞的结构进行大量的匹配理论和实践以后，我们得出一个重大的一个惊人发现。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就比方说我们这个每到节假日啊，过年过节呀，是我们燃放这个鞭炮爆竹，它本身呢里面我们知道它一定是有这种炸药的成分，有爆炸物。我们知道这个鞭炮啊、爆竹啊，它爆炸也是有一定威力的。但是如果相比于炸弹而言，那我们都知道，你说哪个威力更大呀？一定是炸弹的威力破坏力更大，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从简单成分上分析，你发现了，哎呦，是这个爆竹里面也有火药的成分，也有炸药成分，但是呢你发现这个炸弹里面它也有火药和炸药成分，但是炸弹的里面它为什么威力大、破坏力大？它可能里面还会添加其他更多的一些化学成分，最终放到一起了，所以它的燃爆点包括它的爆炸威力可能会更大一些。这么一举例大家就明白了，同样是糖，你看血当中的葡萄糖，虽然这葡萄糖在血当中的它的占比比例很高很大，但是呢葡萄糖里面还有两种特殊的单糖，这个全糖和酮糖，虽然它占的比例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破坏能力，对于咱们人体诸多的细胞的破坏能力要远远高出于葡萄糖。所以这个惊人结论我们也是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分析，不断的去摸索，不断的去做这个对比的实验。你比如说我们在做全糖分析实验的时候啊，我们看一看这个全糖到底对咱们身体哪些细胞它的破坏力是最大的。一旦全糖过低或者全糖指标过高，我昨天说了它一定和葡萄糖一样要保持一个在稳定正常的状态内，过低了细胞缺少这种重要的能量物质，所以活跃度它的功能就会减弱。如果过高过多细胞应用不了，它就会出现反噬现象，它就会导致大量的细胞出现这种吞噬性的死亡，腐蚀这些细胞，加速细胞的老化和坏死。那么这个全糖啊，我们在整个大量的这种分析实验当中，我发现了里边，比方说我们心脏的这些细胞是吧，我们知道心脏啊、心肌细胞啊、 起搏细胞啊，成纤维细胞啊，包括心脏的心肌的这些免疫细胞啊等等，就这些细胞我们发现了这个全糖物质一旦指标异常的话，它对心脏的这些细胞它的破坏力是最大的。这样一来我们知道了，哦，原来糖尿病的患者如果合并心脏心肌结构发生病变的，就糖心病的形成，并不主要是葡萄糖指标异常造成的，主要核心的一种是什么，是全糖指标异常，这种它专门破坏什么心脏心肌细胞，心脏的这些起搏细胞，包括心脏的这些窦房结之间的细胞等等，这些细胞遭到全糖的破坏，然后出现了各种病损的情况，影响了心脏的功能。然后我们继续的分析，我们发现了这个全糖这类物质，它对咱们肾脏的细胞，像肾小球细胞啊、肾珠细胞、肾小管细胞啊、上皮细胞啊等等，就这些肾间质的细胞，我们发现了它对这类肾脏细胞也是有极强的破坏能力。所以说我们最终得出结论，也就是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出现各种肾病的合并症，最主要的原型或者最主要的根本是什么呢，并不是葡萄糖总量过高了，葡萄糖虽然也有腐蚀细胞，但是它的进展速度和腐蚀破坏的能力相比之下远远没有全糖的破坏力度大啊。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全糖的指标异常了，过少或者过高，出现反噬现象以后，它就会给咱们肾脏的这些细胞造成严重的破坏，这样一来咱们就会出现肾功能出现各种病变和病损，影响肾脏的正常代谢功能，甚至到后期了肾衰竭、尿毒症都这么产生了。而且呢，我们再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当中发现，这种全糖物质对咱们的脑神经脑细胞的破坏仍然也极其强大啊，要远远超出于葡萄糖的破坏能力。你比方说咱们脑神经元细胞啊，包括这个脑这个胶质细胞啊，是这些重要的脑细胞，如果说一旦这个全糖的指标发生异常，就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要么是功能减弱减退，要么就会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和腐化。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大量的比对实验，把人体诸多的组织器官所有的一些细胞与全糖物质进行充分的分解融合以后，我们最终得出结论了，也就相当于心脑和肾这几大重要的靶向器官出现合并症，最主要的就是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它对这几类重要器官的组织细胞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出现了这几大器官的病损。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既然分析到全糖，还要分析这个酮糖，那么酮糖又会对哪些咱们身体的重要的脏器和器官的细胞造成损害呢？同样在大量的数据和分析理化实验当中，我们发现这种酮糖的物质对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白细胞，包括血管的这些内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就这些细胞它的影响力主要决定的是酮糖。哎，这种酮糖的物质呢，是血液细胞和血管细胞重要的能量参与物质，但同时它过少功能减退，过多出现严重的这种反噬和腐化和吞噬，会加速这些细胞的死亡。所以说这个酮糖指标一旦异常以后啊，影响到的我们的血液环境出现问题，包括我讲到的是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这些指标发生异常了，血粘度增加了，是吧，甚至产生血栓和斑块粥样硬化，对吧，甚至发生咱们血管管壁变薄变细，甚至发生血管性破裂，这是什么，这是酮糖指标异常造成的。另外我们还在发现当中，这个酮糖这类的物质对于咱们末梢神经的细胞，比方说树突细胞和轴突细胞，这都属于咱们末梢神经，是吧，末梢神经讲了四肢手脚啊，对吧，包括咱们眼底啊，包括皮肤啊，包括咱们的肠道啊，这都属于到神经的末梢了，咱们叫末梢神经。那末梢神经细胞不管是这种树突细胞和轴突细胞，如果说呢这种全糖指标一旦发生异常以后，它对这类细胞的腐蚀破坏能力也是极其强大的。哎，这样一来咱们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合并并发出什么，比方说血液血管方面刚才讲到这些病症， 包括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坏死。与此同时，我们还观察到这种酮糖类的物质，它还对咱们整个眼睛所有的视细胞和感光细胞也有强大的腐蚀和破坏能力。也就是说，这个酮糖指标一旦发生异常以后，它对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啊，不管是所有的这些你像这种色素上皮细胞啊，还是这种黄斑区的这些感光细胞啊等等，就所有这些视杆和视锥细胞都在内，就这些细胞它主要重要的一个基础能量参与是酮糖物质，但是一旦过少就会导致什么？细胞能量不足，活跃度功能度下降，加速它的老化和衰退。如果一旦酮糖过高过多，就会产生腐蚀和反噬现象，就会把这些细胞加速它的吞噬，加速细胞的死亡。所以说你看我们糖尿病患者到后期还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各类眼睛和眼底的病变。所以说我们这都是在德尼罗实验室，我们在探索诸多的未知领域之后，我们研究出惊人的结论，就是我在刚刚开始时候讲到的，那为什么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吧，我们每天只看着这个血当中葡萄糖的数值，我们认为葡萄糖的数值只要它是正常的，哎，我们就不会出现并发症，这个想法和理论和认知就是错误的。所以说慢慢你到后期呢，你会发现了合并症逐渐的该产生还是陆续产生了，甚至有的患者说，哎呦，我这个血糖啊一直也很高，但是呢，你看我并发症现在我也进展的很慢啊，这让很多其他的糖尿病人很不理解，说这就很奇怪了，是吧，他的血糖控制的很不好啊，啊，那为什么他没有这么严重的并发症，而我的血糖现在控制的这么理想，而我并发症却这么多？这就说明问题，这就说明我刚才讲到的，我们不能被单独的一种葡萄糖啊，紧盯着这个数值来判断我们未来出现这个并发症合并症到底是快是慢，啊，到底能不能出现，并不是这个单一的一个葡萄糖所决定的。所以呢，一个重要的认知和观念的改变啊，也就是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一定要清楚的，就是咱们出现的并发症的多少、严重的程度还是出现的早晚，主要是什么？是跟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这个指标是否发生异常有最直接的联系。因为咱知道毕竟每一个人呢，他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也提出这个想要实现身体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这个呢，我们不单单要实现血当中葡萄糖指标的稳定，一定要实现血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稳定，这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当年在德尼罗实验室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参与人员，我们经过了大量的这种数据分析和成果演化的实验，最终我们在糖尿病领域，我们呢获得了重大的技术性的突破和成果性的突破，可以说呢，在糖尿病的领域上了一个全新的大台阶。从原始对血糖的认知停留啊，只停留在葡萄糖上，又迈进了大的一步。我们了解认识到了葡萄糖当中全糖和酮糖的概念，并且掌握了去怎样检查和检测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方法，这更是难得的。
1: 宇哲啊，那这个全糖酮糖它都是被包括在葡萄糖当中的是吧？
0: 对。
1: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要是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高了啊，比如说我们测那个空腹血糖啊，都八九个了，甚至十多个了，餐后两小时血糖都快20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意味着里边的全糖和酮糖肯定也超了这个指标了呢？
0: 这可不是绝对的啊。因为血当中这葡萄糖的含量的升高，它并不能代表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也一同跟着升高
1: 啊，不是一回事儿。
0: 相反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过低了。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说在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上是很难能够精准的给它把控的。 什么意思呢？因为全糖和酮糖都属于特殊的单糖，它的分子结构是和葡萄糖不一样。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它并不是随着葡萄糖的高低变化而变化的。它们之间呢，既有相互的联系性，又有独自的个体独立性。因为很多种原因，它都会容易导致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异常。所以我刚才不讲吗？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他从检测出来这个血当中葡萄糖指标发现数值一直很高，啊，可能空腹血糖10度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他也没出现合并症，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血液当中这葡萄糖的含量虽然很高，但是有可能他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还是正常的，所以他的合并症始终没有明显的发生。那相反来说呢，你看有的患者，他这个血当中的葡萄糖的数值很正常，他也不高，但是他已经出现各种合并症了。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他葡萄当中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肯定是过高了，一定是发生异常了。这一点啊，一定要清楚，它并不是随着这个葡萄糖的数值的高低变化而变化的。就像啥呢？咱说就像一个家庭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家庭这是个总单位。这里面家庭当中可能有男主人呢、女主人呢，是吧？可能还有老人有孩子，你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看啊，它正常是相通的，每个家庭成员关系都是相通的，但又同时呢，每一个人他又是一个独立体，对吧？有的时候你看一家人想法做法意见都能协调统一，但有的时候这一家人呢都各抒己见，各有各自想法和做法，也会产生分歧。所以说这个葡萄糖啊和这个全糖酮糖之间的关系和这个家庭成员是一样的，所以说在医学上这个问题呢的确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既有相互的联系性又有分歧。为啥说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器官难断家务事，道理其实是一样，就是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既然都属于糖，而且还都在葡萄糖的总量当中，既有相互的连通和联系，又有各自的独立，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和一个难度所在了。
1: 嗯，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最重要的首先第一步，我们是先要准确的先测出这个全酮指标是否正常，是吧？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下一步治疗干预的计划，对吗，宇哲？
0: 哎，对呀。因为毕竟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啊，它这个指标的健康与否

他可是决定了什么？他决定了糖尿病患者无论是在身体未来实现自然血糖稳定状态，叫自然稳糖的建立，还是对于合并症而言尤为关键的。因为通过全糖和酮糖指标的一个准确的检测分析啊，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提前的做出很多并发症的预判。刚才不说了吗？是吧？全糖主要是影响着什么？心、脑、肾这几大。

会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呢错过路口。咱们提醒朋友们啊，就是错过路口啊，其实下一个路口也能出，只不过呢可能绕个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没多远，因为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你选择倒车的话，那这就太危险了。最近呢在京昆高速河津市河津西收费站出口的匝道处呢，有一个小轿车啊就错过了出口，然后这司机就选择在高速上直接倒车。此时呢后方一辆大货车驶来，两车发生了碰撞，最终民警认定小轿车司机姚某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对其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哎，就认罚吧，因为毕竟啊这还好，这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人身事故啊。高速呢是封闭车道，而且车速很快啊，车突然在行车道或者这个匝道口停下来，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危险的行为了。然后你还倒车，你倒车的话，你后车车主是很难分辨你们把握好你们之间的一个距离度的，而且他反应不过来，尤其是大货车，他反应过来了，他车反应不过来，他车刹不住。哎，所以呢，朋友们切记啊，高速上错过出口只有一个选择，将错就错，下一站再说啊。

好，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新的一周开始了啊！这个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有钱难买我快乐的事儿啊，就是哪些事儿是不用钱就能买到的一些快乐呢？咱们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如果你想不起来的话呢，我可以给各位推荐一个啊，就是这周六啊，5月16号，这周六我们有一场线下活动，这个活动是 free 的啊，免费的啊，朋友们可以来到现场跟我们的主持人呢一起来这个玩一玩，不仅免费的活动，而且呢到现场呢还都有礼物拿，哎，还都不能让您空着手回去，嗯，所以这周六要想来参加我们后米品牌日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516，回复516就会跳出报名链接，因为我们要控制人数，要先报名。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516三个字，阿拉伯数字，然后呢就会跳出报名链接，您完成报名就可以了。到时候我呀、凡科呀都会去。如果说你有家装需求的，或者说我没有什么家装需求，我就凑个热闹，哎，我就想看看主持人拿点奖品，哎，咱们都可以去啊。这周六下午，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516，就会跳出报名链接了，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0: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

0: 一下啊。
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好，北京时间7:34，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啊，自行车能上地铁了。5月12号开始呢，北京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呢，是开展了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就是在这11座试点车站呢，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28英寸多大？这我也没太多的经验，没吃过超过12寸的披萨。看了一下啊，大概是71厘米的，就这么一个宽度的这么一个两轮自行车啊，进站乘车。那试点服务时间呢，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的是不开放的。好，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粮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全部结束了。那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了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那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好，继续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4月份的深圳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场公安交管部门，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网络直播平台非法生产销售改装电动自行车的黑窝点，共刑拘犯罪嫌疑人12名。同时呢，联合公安交管等部门和街道，在坪山区现场查获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592辆，为新国标实施以来深圳市扣押车辆最多的一宗不合格电动自行车案。好，继续我们再来辟个谣啊！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8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被立案等等这种说法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在昨天晚上表示，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那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一直到13号呢，北方晴热天气依然在线，大部分地区呢气温将会超过30摄氏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这昨天呢，我看北京的地表温度最高有33到34度左右了，昨天晚上的深夜的时候还有20度左右。你要对于一个胖子，20度还不透风的情况之下，有点热了啊。而且呢，13号左右啊，本次的过程的高温范围将会达到最广的一个状态，还得熬几天。另外呢，今天开始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的过程来袭，也请朋友们啊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好，北京时间7:38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有钱难买您开心，哪些开心呢？情绪价值啊，是真的不用付出什么所谓价值的，不用钱来买的啊。那些不用钱就能得到的开心到底有哪些呢？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飞雪啊，就是问你一个问题，说哎，现在技术这么发达，是不是可以大明在大敌不在的时候，你弄个那个虚拟智能体，你放旁边啊？就这么说吧。首先呢，那个智能的机器人现在太厉害了啊，他们挑不出什么错，你知道吗？挑不出什么错，你不像大敌，这磕巴一下，那是我这边哈哈嘲笑一下，对吧？这有来有回了，那机器人那还太顺溜了，那比我都顺溜。那你咋挑人毛病啊？就算我挑出毛病来了，我还怎么的？我也不敢跟人动手。现在这机器人别的不会，武功老厉害了。现在啊，还有很多朋友问大迪到底去哪儿了？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啊，就是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咱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号，大明的快乐时间，明是铭刻铭记的那个明。大迪干嘛去了？其实我在最新的推送当中已经暗示给各位了，也不叫什么暗示，基本都明示了啊。硬说那个大迪吞灯泡去的，你们反思一下自己。鲁夫说了，一个人主持的大明插播的音乐都显得那么的漫长和孤独。哎呦我的！

哎，小面包说了，大明，你刚才说的那个二次元呢，我有话说呀。上个月我们搬家了，哎，大宝初二了，他的同学来找他玩，给了他带点礼物，桌垫啊、闹钟啊、一幅画啊，就是二次元那种元素的。一个女生穿着二次元的衣服啊，上面就是那个穿那个什么性感吊带啊，下衣穿着超短裙丝袜那种的。他贴上之后，我就在那苦口婆心的劝他，把心思用学习上啊啊！问题是你但凡你贴个明星，我都能接受。你这画不适合你啊，各种劝。他说：“哎，我看着挺好啊，谁不喜欢二次元呢？”他爸回来，我就第一时间告状啊！你赶紧去你儿子卧室看看他贴了个啥，你能不能接受？看你火不火的。他爸看完之后，淡定的跟我说：“儿子，说明什么？儿子，取向正常啊。”到现在为止还贴儿子床头，我也不敢撕下来，怕影响亲子关系。哎呀，慢慢的跟自己和解，告诉自己他放在明面上，别和自己过不去了啊。怎么说呢？这还行，这还行啊。等有一天你儿子打扮成那个样子，你儿子就是有一天突然在你面前出现了啊，这个长头发或者粉色的、绿色头发那种。

啊，然后呢穿一个吊带，你再让他爸去看一眼啊，他俩估计只能有一个人站着出来。免费的快乐啊，原来你也在，说了石子儿打水漂啊，情绪价值绝对拉满。哎，走到河边，默默的就拿起一块小石头打了起来，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和反应了。

爱生活，爱阳光，我是梁阳光，说大美好。我觉得现在拿打火机烧柳絮啊，真的很解压，但是这事儿我说实话有点危险的啊。他说在什刹海看钓鱼很开心，很省钱啊，每天听广播看大明的视频号也很开心，谢谢帮我做个宣传哈。王涛说了啊，捡鸡粽超快乐，还不要钱，是踩菌子是吗？啊，鸡粽菌。哎呦，这踩了不少啊，这到哪儿去啊？啊，没有方向的风问了，新疆咱们是什么活动啊？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基本上每个月啊，除了冬天之外啊，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推不同的旅行团，有的呢是主持人带团的，有的是散团。那我们在六月份推的这两个团呢，都是由主持人来亲自带队的。一个呢是去的青甘大环线，另外一个呢就是去的新疆，这次去的是北疆喀纳斯，哎。就是咱们的一个，当然这是一个付费的旅行活动，但是价格真的很合适了。就是去新疆三飞，价格6980，不到700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合适。因为现在您可以光看一下机票的价格，就去如果去新疆的话就已经很贵了，包括整个的食宿标准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或者回复青甘，看你想去哪儿就回复哪儿。然后呢，就会跳出一个链接，您完成这个，您看一下这个整个路书，哎，扫码看一下，感兴趣就可以跟我们的客服来进行扫码和咨询和报名了。李小燕说了，我觉得能遇到一个跟你同频的人，就能特别的提供情绪价值。你说的话他都懂，哎，你抛出的梗他能接得上，你的想法他能共鸣，不会让快乐掉在地上。这个很重要。求祝福的啊，平凡说了，求个祝福，明天我要就要去其他的地方上班了，求个祝福吧。那在这里呢，也祝平凡在新的工作岗位、新的工作单位顺风顺水啊，哎，一切顺利。最至城隍局历史，要说不花钱的快乐，那就是带家人去免费的景区玩，那么花钱的快乐就是带家人去收费的景区玩。你是导游是吧？

起初了去旅行，遇到当地人，他们很开心的给我推荐当地人喜欢的美食和名胜。在北京呢，我也遇到的这个游客介绍，我觉得比网上能查到的含金量会更高啊！这就是，而且交流的过程还很开心，这就是花钱也买不到的快乐了。

不花钱就可以买得到，就可以让自己很快乐的呢？有些时候情绪价值不需要为他所谓的去买单，只要去做，只要你勇敢的哎跳出来啊，就可以得到这些快乐了。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5月16号下午的活动啊，就是这周的下午的活动啊，招募的方式呢，您不要在视频号当中留啊，你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516，回复阿拉伯数字516。5月16号这周六的下午，我们会在后米的望京店跟大伙儿来进行一个小小的见面会啊。所以为了控制人数，我们呢要通过网上线上报名的一种方式。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516之后，会跳出报名链接，您完成报名就可以了。不管您是我就是想加装啊，我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呢我想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羊毛薅优惠拿，都可以来。包括我就是想看看主持人的，想跟主持人就是待一下午，然后呢拿小礼物小奖品，都可以来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516

大明，现在说实话，我每天在做这个板块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每次讲完的时候吧，咱们不管是微信平台呀，还是那个视频号那个平台呀，就真的讲的时候，包括讲完的时候，好多听众都回复啊，脱口秀有意思，讲得好，尤其是以咱们上海听众咔咔女士为首的啊，咔咔女士留言非常官方，每次都是这种风格，说啊，大明脱口秀正能量，主播讲的也很有意思，真棒啊。真的，要不是咱俩线下见过面的话，我都怀疑你是那个平台的 AI 机器人，相当于微博上跟谁都回复的啊，吃瓜罗伯特那个。这每次吧，就是在视频号上显示大伙好像很喜欢，但同样的脱口秀，就我发到网上就没什么人看，哎，点赞的留言的特别的少，流量也非常小。我以为可能是我人气不行了吧，本来就没多少人关注，但上周末的时候。我在大明那个大明的快乐时间的那个视频号，我没发脱口秀，我发了一个我在院子里边耍棍子的那个视频。对，没猜错，就是那个字面意思是那个耍棍子，呜喳喳的，一晚上观看量快上10万了。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那个微信公众号啊，而且呢都是听众啊，都是听众给我留言，平时看不着啊，这时候都出来了。看我这个舞棒子啊，纷纷叫好啊！有人说二师兄赶紧把大师兄的兵器放下吧。还有人说，哎呀，确实啊，人老了干什么都觉得好心酸啊。还有人说啊，这不比脱口秀有意思多了吗？然后还有妈妈粉啊，妈妈粉让我教他们家孩子耍棍子，说孩子看完以后吧，学了一晚上。我想说，咱先去医院看看吧，这是典型的人类返祖现象啊。但是我就发现了，确实拍这玩意儿更受欢迎。你早知如此，我何必天天费劲巴拉的写脱口秀呢？以后这个板块干脆就改了，大明脱口秀没了，改成吃俺老孙一棒。每天到这个点，我给大家伙舞一套棍子。哎，这是咱们的听友咔咔又出来了，主播果然好棒。开玩笑啊，主要是为了迎合今天的主题。有钱难买我开心。就很多时候吧，我们总是用金钱衡量人生的高度，把情绪价值都标上不同的价格。但其实每个人开心的事儿吧，不一定非得用钱来买到。你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听脱口秀啊，免费的；有人就喜欢听每周一歌，免费的；有人就喜欢男女主播俩人一起抬杠，免费的；有人就喜欢看男女主播耍棍子，免费的。啊，这免费的快乐啊！而且你说到棍子，其实你知道吗？棍子本身就是属于我们男生免费的快乐。我记得之前咱们在某一期节目当中就说过，讲过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没有男人能够拒绝一根又长又直的棍子。就如果有一对情侣啊，在那漫步呢，俩跨胳膊走路呢啊，这个发现一棵树，哎，俩人对同一棵树感兴趣了，那为什么呢？女生一定会感兴趣的是那个树叶的形状很浪漫，男生就是因为这个树长得特别的直，真的。你在很多社交媒体都能看到这样的留言，说一个哥们儿如果捡到一根又长又直的棍子，他一定会发到网上去炫耀。如果发到网上照片啊，女生看到后会问啥意思，没看明白你要干啥呀？男生就在后边留言了，说哥们儿，我出5块，你能卖吗？这你永远不知道男生之间这种奇葩的价值观。哎，如果说你给我100块钱，让我跟你叫一声爹，我会毫不客气让你滚蛋。但你要捡到一根很直的棍子送给我，我会直接叫你一声义父。一个男生对棍子能有多喜爱？之前有一个小姐姐发文求助，说预算2500，送什么礼物给男朋友比较好？热心的网友开始给出自己的建议啊，有人说送游戏机，有人说男生肯定喜欢 AJ， 那总之五花八门，没有一个有共性的东西。直到有人说，这钱吧你不用花，你自己留着，你只需要给男朋友在路边捡一根比较直的棍子就可以了。最开始啊，这个小姐姐只是以为网友们在开玩笑，然而呢，就这样条奇葩的评论啊，引发了百万网友的点赞，100万的网友上来点赞来了。于是呢，这小姐姐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在路边随手捡起了一根看起来比较顺眼的棍子，送给了自己男朋友。本来以为男朋友会很嫌弃，觉得这玩意儿啥破礼物啊，没想到。拿到棍子的男友瞬间激动的像个猴一样舞了起来。哎，之前不是有那个妈妈粉不是让我教那个孩子怎么耍棍子吗？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根本不用教，我也不会，我也没练过，但是只要男生的手一触碰到那个棍子，
那些元祖的记忆瞬间。

又涌现出来了，真的就一套动作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哎呀，有生物学家做过比对实验，就给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同时展示弯曲的树枝与笔直的木棍，哎，然后呢，男性的手部啊肌肉会看到那根这个笔直木棍之后，男性的手部会首先产生收缩反应，大脑皮层的活跃度也明显会更高，就像什么呢，就猫天生会追那个激光笔，看那个点就扑，男生看到直棍就想伸手，它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远古生存记忆的条件反射，就在潜意识当中，就这东西是有用能保命的。所以男生为什么会喜欢棍子呢？这是刻在基因里的东西。在远古时代，人类啊比火更伟大的一个发明其实是学会使用工具，使用工具是人类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大进步，而棍子就是人类最早的工具，它既是狩猎的武器，能远距离的攻击野兽，哎，不用近身肉搏了，也是防御的盾牌，能抵挡这个猛兽的撕咬，它是赶路的拐杖，能翻山越岭，甚至还能用来生火搭帐篷啊，挑东西啊。所以为什么没有不喜欢棍子的男人呢？就很简单，为什么没有不喜欢棍子呢？可以这么说，在原始社会，那些看到棍子不捡也不会用棍子的原始男人早就被野兽给吃掉了，他们根本活不到繁衍后代。而咱们这些就是现在活得好好的啊，祖先肯定都是棍王。如果说基因是先天设定，那童年游戏就是后天强化。专业人士指出啊，2到7岁的孩子会进入一个象征系游戏的阶段。什么意思呢？就能把普通物品呢赋予新的意义。哎，就像我以前说过，我经常拿一个木块当那个变形金刚啊，木块立起来就是机器人，木块放下就是车。对男孩来说，直棍子就是最完美的象征道具，你把那个棍子骑在胯下，它是战马，对吧？两只手拿着它就是金箍棒，一只手就是大宝剑。如果棍子特别小，你就拿两根手就那么捏着，那么小，那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杖，还有巴拉巴拉小魔仙。别看一根小小的棍子啊，就好像连玩具都不算上，但是这里边充满了文化底蕴啊，尤其在中国。在中国，棍子本身就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含义。棍子没有锋利的部分，它虽然是一种武器，但是代表着温和克制、金刚怒目、大慈大悲，在这一根棍子上高度的融合。就不管你有钱没钱，长得帅不帅，职位高不高，只要你手里边有一根趁手的棍子，你就会觉得此刻自己充满力量。那我跟你说，那不是普通的棍子，那是男人的权杖。哎，所有的压力、烦恼、委屈，就在你挥舞棍子那一刻，全部都烟消云散了。你从小梦想仗剑走天涯，实际仗剑的话你连地铁都上不去，剑是管制刀具，但你带个木棍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不会拦你，还会贴心的嘱咐你老人家慢点。所以我决定了啊，我发现那个就是那个竹子呀，还有那个臭椿树啊，刚长上的臭椿的都特别的直，特别直，我那院子有很多，明天我打算上小黄车。我跟你说，现代社会呢，物质越来越丰富了，诱惑也越来越多，男人被各种的压力、欲望、人情世故裹挟着，活得越来越复杂。而一根简简单单的木棍，没有任何附加值，纯粹干净原始，能让男人瞬间卸下所有的伪装，回到最本真的状态，哎，找回到小的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所以呢，其实没钱呢，或者说不用花钱，也一样能得到快乐。我最后举个例子，就是葡萄酒。我之前很喜欢葡萄酒啊，葡萄酒的学问真的很深啊。就是喝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其实葡萄酒怎么搭配才是最大的学问。比方说，哎，法国的葡萄酒很好喝，确实是也很贵啊，但你要拿法国的葡萄酒搭配川菜的话，那真的白瞎川菜了。所以那会儿就很讲究，你比方说意大利的菜番茄酱很多，意大利菜是偏酸的，所以要用意大利的葡萄酒喝。因为意大利的酒呢，主打的就是葡萄品种内比奥罗，它本身也是酸涩为主的，单宁很强，意大利的葡萄酒配意大利的菜。如果是法餐呢，适合法国酒。为什么呀？法餐上菜慢呢，法餐一套上下来啊，2-3个小时，就这边法师啊，就是不是法师，法国厨师啊，法国厨师接到菜单都是先冷静的抽一口烟啊，待一会儿再给你做菜，人不着急不着慌的。所以他配法国酒，为什么？因为法国酒变化是最多的，要有时间来醒。一瓶法国酒你就最快2-3个小时，你说慢的话，有的酒需要半天一天的时间来醒。
澳洲的酒呢，纬度比较低，酒精度高，酒很浓烈，它适合吃牛排口重的。美国的酒呢，带着一种独特的烟熏味，适合吃美式那种烟熏火燎的大餐。这地方们特别有讲究，其实。而我在这方面真的，我因为我自己开过酒吧，开过酒庄什么的，我都知道，我很有研究啊。那后来啊，我真的是我在所有的配饮当中，我找到了一个万能配饮，就不用那么麻烦，就不用说这个菜非得配那个酒，就我终于找到了一样，它可以搭配所有的餐，没错，它就是可乐。可乐，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科学或者说有什么什么讲究的？就其实很有讲的是有讲的，就很简单，就因为我喜欢喝可乐。这哪有真实那么多讲究？就有钱难买我开心。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